0: 大事件当时，五名男子涉嫌在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策划恐怖袭击。我们的记者在事发后也马上赶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仍然在严密的监控事件的区域，而当地的居民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1: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 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这边呢就是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 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 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 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
2: 10-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1: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3: 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前沿基地。 而根据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信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当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也指出，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4: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1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

0: 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史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 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费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费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6000多名美军人员，同时也是多个战斗机中队的驻地。配备有 F-35 和 F-15 战斗机，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曾作为美国向中东地区调动飞机的中转站。英国国防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证实，英国采购的 F-35 战斗机携带美国核武器一并交付给莱肯西斯基地。据报道，莱肯西斯基地建有专门的核炸弹储存设施。在相隔直线距离仅约11公里处，则设有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约4000名美军人员，主要配备空中加油机和特种作战机群，被美空军称为力量投送平台。加油机队在支援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加油机从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地中海附近，为其他美军飞机往返伊朗途中实施空中加油。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而最快可能在28号就会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于伊朗核计划的限制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 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已经透过中间人将和平方案转交美方，如果条件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在协议后7天重开。伊朗方面就称，目前中间人尚未正式转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伊方仍然在等待。而特朗普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7天方案，令美伊接触是再添变数。有伊朗的学者就认为，目前推动美伊继续接触的已经不只是避免战争，双方同时面对经济、能源和地区安全等现实的压力。
4: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
5: الان هر دو طرف دارن تنشو کم میکنن. چرا تنشو کم میکنن؟ چون نیاز دارن. واقعا اگر آقای ترامپ کنگره یعنی

0: 取了两伊战争以及近期战争的经验，利用成本较低、更加灵活的武器和战术，应对美国拥有的高成本传统军事装备。在美伊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之际，伊朗军方连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发出强硬表态，显示伊朗一方面继续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仍通过海峡控制权和军事能力维持对美国的压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也继续成为美伊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空袭，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40人受伤。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同日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并且指沙特空军24小时之内对也门的多地发动密集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就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和谈。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3: ما آماده این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و با یمن کمک کنیم که حل بشه.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6号就表示，阿塔强烈谴责巴基斯坦持续的跨境空袭行为，表示此举不仅是严重侵犯了阿领土的主权完整，也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阿塔武装部队将会在适合的时机要进行坚决回击。
5: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军方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帕克蒂卡省、霍斯特省及坎大哈省等阿富汗领土持续发动的跨境空袭与无人机袭击行为，强调此举严重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严重破坏了区域和平与稳定。
6: چه میش پشت نده باشی اردی که دیویایی چه بشری حقوق بشری حقوق میش باش پوچه بمباری جی بلا ورزی بمبار کردی مخکه بمبار کردی بیای بمبار کردی میش بلال متحد نده خویشتا چه میش پشت نده وکی چه می نده روشی ده دیکای ده سهاده وکسی چه دای واش پوچه بدرویغا
5: 穆贾希德警告称，巴基斯坦军方的轻率与敌对行径已激怒了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临时政府有决心和能力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给予适当且坚决的回应，而巴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
6: 果。
5: 巴基斯坦军方称，军方日前在西南部古里斯坦边境地区同阿塔武装人员发生交火，至少13名阿塔成员被打死，并造成多人受伤。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大熊猫平平扶伤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稍后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论表明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而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1: 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次演训是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而战区部队时刻的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3: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2: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27号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的海域要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

0: 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确保任何的挑衅无处遁形，始终能够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2: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0: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驰指出，军队主要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和战略威慑作用，海警则发挥海上执法力量优势，专注日常执法与情况处置，两者结合实现了从战略高压威慑到精确战术执法的全面覆盖。
3: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准备以普通的公民身份参加下个月25号举行的议会选举，要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3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5: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当中，一共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的候选人参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就称，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门槛。
6: 截至27日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法国国民联盟预计将可以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最终席位分布仍有待全部计票结果确认。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是今年三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员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同时也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重塑欧洲安全格局之际，瑞士27号也举行了维护瑞士中立倡议公投，选民是以压倒性的多数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
7: 瑞士27日就维护瑞士中立倡议举行全民公投，最终70.2%反对，29.8%赞成，26个州全部否决，投票率47.1%。争议源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瑞士跟进欧盟对俄制裁，有机构倡议把永久武装中立写入宪法，限制对交战国制裁及军事联盟合作。讨论虽然激烈，但结果符合预期。支持倡议的公民认为，参与制裁损害中立信誉；反对者认为，中立必须适应国际环境。
8: Alors, la neutralité suisse n'est pas une petite définition. La neutralité suisse, c'est l'ADN de notre pays. C'est vraiment une composante indissociable de la Suisse.Qui serait probablement bon de mettre dans la Constitution, comme ça on a les limites vraiment de l'usage de la neutralité.
7: 瑞士2011年的类似倡议因征签不足未进入投票，而俄乌战争使瑞士长期存在的中立争论从历史原则转变为现实的地缘政治选择。公投结果显示，公民拒绝把中立冻结成僵化规则。政府认为，现行中立既保障国家安全与独立。为瑞士面对国际危机保留外交和安全政策空间，更严格的规定反而可能削弱这种自主性。
9: Le résultat d'aujourd'hui confirme la responsabilité du Conseil fédéral et du Parlement en matière de neutralité. Le cadre de cette responsabilité est clair. Servir la sécurité de la Suisse, son indépendance et ses intérêts.
10: 此次公投再次显示，在俄乌冲突、欧洲安全格局变化以及国际制裁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瑞士社会更大的争议已经不是是否中立，而是中立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究竟应当如何实施。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27号的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顺利地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4: 消息让很多的美国民众很高兴，他们说希望能够尽快地见到两只大熊猫。
1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运送平平和福双的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双。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1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13: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1: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14: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15: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6: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南非在周末接连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南非警方就通报，新开普省的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有一家经营烧烤的娱乐场所，27号的凌晨遭遇到不明的身份枪。

0: 娱乐场所27号的凌晨遭遇到不明的身份枪手闯入，连开数枪，导致乘车逃逸，造成至少有17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也不清楚这两起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在豪腾、西开普两省的警方已经立案，并且展开追捕。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闭幕，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再看到是第四十八届的世界技能大赛，二十七号的晚间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闭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各项目的获奖。

0: 自主移动机器人等项目都实现了4连冠。
1: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大批的市民返港，香港运输署就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一度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香港的市民，妥善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需要保持忍让。市民可以于开始行程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是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来查询大桥。 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的情况。那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第二天录得共约68万出境人次，其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大约49万，而入境方面一共录得大约56万人次入境，其中内地访客占约16万人次。
0: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美股本周关注通胀跟非农就业的数据，待会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美股市场在上周展现出韧性，三大指数集体收高，当中纳指再度刷新了历史新高。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关键通胀数据和最新的非农就业报告。
6: 尽管美联储政策决议一度打压市场气氛，但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自高位回落，加上 AI 板块龙头和半导体板块的强劲反弹，带动成长股大盘上扬，市场情绪逐渐平复，美股三大股指在上周五反弹拉升，周线集体收高。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上涨0.28%，标普500指数收涨超过1%，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再创历史新高，全周累计上涨超过2%。进入九月末与十月初，市场将迎来极其关键的数据超级周。市场本周关注周三将公布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八月 PCE 物价指数、美国第二季实际 GDP 终值和九月 ADP 就业人数。九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九月非农就业报告和九月失业率。此外，美光科技与耐克也会在本周公布财报，将分别为芯片行业和全球消费需求提供相关指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香港股市上周是跌多升少，而恒指也创下了7月13号以来的新低点。上周初的港股承接了涨势，连涨两天，但随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再度的攀升，加上投资者就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而且在内地的中秋假期并没有北水流入，港股的量能进一步的萎缩，恒指连跌三天，失守了25000点关口，也创下7月13号以来的新低。总结全周来看，恒指收报在24510点，累计下跌240点，跌幅0.97%。展望本周，市场将会重点关注内地制造业的最新数据，以及美国的非农就业和重要的通胀数据，也将会在本周就会密集出炉。
5: 美国本月早些时候对。

0: 部分的南非官员以及相关人士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对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不会放弃国家主权，也不会在威胁面前低头。
1: 拉马福萨日前表示，南非注意到美国近期针对部分南非人士实施签证制裁，对此南非政府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
2: Ramaphosa is probably going to fight back against this because it's just one more very, very insulting approach to South African sovereignty. Just as the foreign minister asked still to be allowed into the G20, and what Trump is doing and his local ambassador Brent Bozell is just increasing the pressure so that they can squeeze more concessions from South Africa.
1: 拉马福萨说，当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南非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开展公开交往，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为原则。他强调，南非已经做好准备与美国打交道，就像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样。
2: You could say that Trump is very erratic, obviousl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again and again, he likes to threaten South Africa with U.S. economic power and now diplomatic power to withdraw visas. And that just suggests you can't really do business with him because you might have a deal one day, but then something else crazy happens the next.
1: 拉马福萨的表态显示，南非一方面希望维护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不会因外部压力放弃自身立场。此前，南非外长拉莫拉曾将美国对南非采取的相关政策称为当代版本的种族隔离。目前，南非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面临多重分歧与挑战。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号是再次强调西班牙拒绝加入战争，也宣布西班牙政府将会推出新一轮的措施，用以降低伊朗战争对于能源价格和民众生活的影响。
4: 西班牙首相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桑切斯27日出席了为27年西班牙大选和马德里自治区选举造势的党内活动。桑切斯指出，非法战争推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成本。
5: El coste de la vida hoy es mucho más caro, y lo es porque aquellos que incendian el mundo con sus guerras ilegales son los que encarecen el precio de la gasolina y el coste de la vida de todo el mundo.
4: 桑切斯批评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鼓掌，却不支持西班牙政府为保护企业和民众而出台的相关措施。桑切斯表示，未来几天西班牙政府将出台新一轮旨在缓解战争冲击的社会保护措施，并重申西班牙拒绝战争的立场。
5: Es decir, no a la guerra de Irán, no a la guerra de Irán.
4: 截至目前，西班牙最大在野党人民党已在马德里自治区连续执政31年，是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在27年5月地方选举和27年西班牙大选中即将面临的最强劲对手。桑切斯强调，工人社会党的目标是要在未来马德里自治区选举和西班牙大选中都赢得胜利。
6: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面对27年地方选举和西班牙大选的政治动员已经拉开序幕，而能否通过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降低外部战争带来的民生压力，也是桑切斯政府即将面临的一个考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27号进入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19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为2、3位，排在4、5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那中国香港代表团呢，是以5金、12银、15铜，共32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暂列第20位。
3: 第8届的中国欧盟电影节 Mid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日前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颁奖跟交流活动，来自中欧影视文化和传播领域的嘉宾都围绕着跨文化传播、影像创作等展开交流。放卫视及旗下的作品分别获得了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等多项荣誉。
7: 作为第8届

0: 中国欧盟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届活动共征集936部作品，涵盖纪实影像、短视频、动画与数字艺术、城市形象、企业国际传播以及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类别。活动现场发布 Meet China 2026年度成果，并颁发中欧光影传播奖和中欧人文交流贡献奖。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CGTN、中国日报社、凤凰卫视等媒体和机构的代表参加活动。凤凰卫视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荣誉，凤凰卫视作品《徒步中国》获得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凤凰秀行走工作室作品《厦门港为什么这么快》沉浸式体验跨境快递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获得最佳企业国际传播作品。此外，凤凰卫视作品《探访泸沽湖》获得2026年度主题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作品奖。本届单元终审评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前负责人、文化与遗产顾问扎克表示，评审除了关注作品的表达和视听质量，也重视作品能否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否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语境。
1: Déjà parce que, il s'agit d'une rencontre directe.D'une rencontre directe entre le public et la Chine à travers le cinéma. Pourquoi je dis direct ? Parce que le cinéma, c'est ce qui permet justement de pénétrer la cultu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qui permet de dépasser en fait les poncifs qu'on a de la culture chinoise.
0: 颁奖活动结束后，中欧嘉宾还围绕跨越文化的故事，什么让一个故事真正与人产生连接展开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表达和情感连接。
2: 中国欧盟电影节创办于2015年，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国电影展映、创作者交流、高校合作和青年互动等活动，并与欧洲影院、文化机构、高校及电影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希望通过电影拉近欧洲观众与中国的距离，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3: 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韩国女团 Kaplan 内地成员沈小婷到香港出席一个舞蹈大赛活动，她受访时向大家预告 Kaplan 接下来的动向。
5: 接下来我们 Kaplan 会有粉丝演唱会，从11月开始，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然后有空的话就过来玩。
6: 有没有再来香港的机会？你们 Kappa 一起？
5: 想来呀，多多邀请我们一下嘛。有机会的话肯定会过来的。
4: 内地演员朱一龙、香港演员魏诗雅、李诗画等到香港一间电影院出席主演的电影首映礼活动。朱一龙表示，与魏诗雅合作很有火花，大赞对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而且为人很好，在他苦练广东话时帮他不少，就算他发音不纯正也称赞他说得很好，让他减轻了不少压力。朱一龙更极唱清唱广东歌《分分钟需要你》送给魏诗雅。
7: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都一半生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8: 尽量鼓足勇气跟诗雅在现场的时候用广东话去交流，但我知道自己说的不标准，但诗雅每次都跟我说，哇，你好叻仔喎！
9: 你好叻仔啊！
8: 哇，你好叻喎！你好犀利喎！
4: 香港艺人车万万出席慈善家赵曾学院筹办的艺术展，并应对方邀请去涉及大象。车万万表示涉及加入自己的境况，并以他主演的处境剧为蓝本，他也大赞赵太行善的心。
10: 要向阿赵太学习，因为佢成个人生好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度做紧 charity，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咁希望大家会觉得系即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崗位，我哋大家唔同崗位做唔同嘅嘢，希望集合成為一個好有善心嘅一件事，跟住可以幫到人啊！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11: 需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港澳十六所学校的200多名学生，走进了一场别样的天宫课堂。
1: 有啲好振奋咯，有少少激动，
2: 好期待啊！好期待，我想同阿黎嘉博士见面。
0: 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太空菜园了。
0: 港产天运相机稳定运行，
4: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它的这个拍摄的图像都是非常清晰的。
5: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月满湘江夜，天地共赴新征途。

0: 这里是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成长的地方，荃湾。自他成为首位进驻天宫的港产航天员，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便涌动出别样的生机。这个暑假，学校将教学楼外墙修葺一新，静候九月的天宫课堂。
1: 睇到台上面啦，其實就搭建緊一個 LED wall。另外台同埋椅子啦，其實呢啲台都係全部新買翻嚟嘅，係啦。咁就因為學校一時之間其實係冇咁多呢啲台嘅，咁其實都係為咗呢一次天宮課堂去購置啦，令到成個學習嗰個環境係做到最好。
2: 呢度，係對住佢。
0: 這是天宮課堂第一次在境外舉辦，在技術層面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为保证授课全程天地通信通畅，工作人员启用了三颗中继卫星，基本做到全球覆盖，另有两颗备份卫星待命。正式授课前，天地协同进行了多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身边的人都在用紧人工。
4: 五十人，一二三四。
5: 因为呢，我想你哋 feel 唔到你哋同航天员嗰个 delay。其實佢真係好遠嘅，即係唔係我哋打個電話就聽，所以你哋一定要聽到睇到我哋嘅同事 OK， 你哋就講。
1: 即係第一次天宮課堂喺我哋學校舉辦嘅，政府各部門啦，同埋唔同嘅單位咧，可以緊密咁樣去聯繫啊，緊密咁合作咧，咁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體驗咯，新嘅經歷咯，因為真係戥大家人開心，有校友可以成為咧一個在航專家咧，係感到自豪咧，所以大家咧嗰股力量咧就出到嚟啦，用自己唔同嘅專長咧去配合呢一個活動咯。
0: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飞船搭载着3名航天员奔赴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整体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7度出征。在完成在轨乘组轮换后，三位航天员展开了为期半年的在轨驻留。
6: 一个呢是他进入到了空间站的应用阶段。那么怎么样去发挥在轨的这种比如说实验环境微重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优势，那么在各个方面去推进你的科学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它强调的是一种常态化的，从人才到相关的一些发射的这些各个模块，那么进行小步快跑式的迭代的发展。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这也是首次有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参与飞行任务。
7: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在中国航天深空探索的道路上，香港一直都在。9月5日，天宫课堂进行了第一次彩排，主办方邀请了3位顶尖科学家参与课堂。
8: 这一次的这个天宫课堂

0: 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帮助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能够了解啊，在过去的20年，国家的航天事业，我们香港的每一次任务中间都没有缺席，关注这样一个历程也非常重要。
1: 吴波口中的从未缺席，是一张沉甸甸的成绩单。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力量研制出关键的相机系统与采样装置，精准护航月背落月。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研发团队以 AI 技术锁定安全着陆点。
2: 因为我在香港工作的这些年，我所知道的包括创科局啊等等，香港的各界啊对航天都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啊。然后，但是黎驾营这个是一个 milestone，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系原来叫地球科学系，啊，1995年成立，在2025年去年我们给它改名了，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在培侨中学种下了一棵橡树。23年后，香港有了自己的第一位航天员，这颗果实意味深远。
3: 咁呢塊板咧，嗰啲星星全部都係我哋學校嘅同學啦，或者老師啦、校長啦、校監都有寫嘅。呢個就係我寫噶，係好激動啦，梗係，同埋好驕傲啦。佢係我哋河中嘅師姐啦，即係我哋喺同一個校園啦，俾部分一樣嘅老師教過啦，用過同一個操場啦，係好夢幻嘅成件事。所以我都希望好似佢咁樣，可以咁努力咁樣鑽研學問，去貢獻國家。
4: 咁我對航天發展嘅認識大多都局限喺新聞報導啦。咁但係當我知道黎嘉瑩博士原來係我哋嘅校友嗰陣時，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咁佢喺香港出世啦，又同我哋讀過同一間嘅中學。咁我瞬間就覺得，哇！原來航天係離我哋係可以咁近嘅。
1: 为了迎接天宫课堂，学校将科学教室做了以航空航天为主题的布置。在刘瑞怡看来，香港学生对星空充满热忱，只是这份遥远的向往一直缺少一条通向未来的现实路径。
5: 呢啲係我哋老師用呢個 3D printer 啦 print 出嚟嘅 model 啦，因為正正係阿嘉瑩成為咗第一位嘅在航專家之後啦，今個學年咧喺我哋嘅 STEAM 課程裏邊咧就做咗一啲改動啦。其實初中個課程裏邊有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增潤我嘅部分嚟嘅，講幾深入呢亦都真係睇嗰個校程而定咁樣樣咯。咁以往可能你加咗入去，佢咪當考試咪考多啲嘢，咁對於嚟講，佢未必個動力係咁大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呢、這、一個啊，即係真人真事啊，即係啲同學仔都同我嘅分享都係咁講，即係就算我唔係做航天員啊，我可以做航天員負責即係 support 你航天員嘅嗰啲技術人員噶嘛，係咪？其實即係將佢哋嘅眼界放遠啲，放闊啲。
6: 好啦，咁麻煩咧，各位同學數下台面嘅國旗、香港區旗同埋澳門區旗嘅數量夠唔夠？
1: 2026年9月9日，天宮課堂港澳專場正式開講。在連線現場之外，港澳兩地全体中小学师生都在校园内同步观看直播。上午10:30，天地连线正式接通。
7: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瑩，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9: 嘉瑩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嘅嘞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8: 家书咧已经收到啦，多谢你哋嘅关心同埋鼓励。
1: 在约50分钟的时间里，黎嘉瑩不仅用香港同学们熟悉的粤语介绍了在太空的睡眠、健身方式等。更首次展示了空间生命科学的最新实践。
8: 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 仲有羽衣甘蓝。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
7: 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看着不错啊，嗯，非常美味。
10: 这次的课堂天宫课堂，而更加的体现了一些更有深度、很高级的科研实验。但是长期这个实验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人类在深空探测，比如说去月球建科研站，长期在那边居住，都提供了非常直接和关键性的一手的资料。
11: 这个天宫课堂呢，都让我们年轻人不单止他们在增加了这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的认识，激发他们对这个科学探究的兴趣，同时呢航天员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呢，也都是感染我们同学，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12: 有乜印象深刻？你覺得邊 part 最好玩啊？
13: 佢哋要食嘅食物啊，同埋佢哋嘅運動設施，同埋佢哋點樣安裝個天運上機。
14: 我之前都有參與一個蘇港小航天員嘅選拔大賽，咁就激發咗我對航天嘅興趣啦。咁我就好想成為一個載荷專家，飛上太空，就為祖國爭光。
15: 我想問一下，喺整個訓練過程當中，你對哪一項挑戰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你當初又是怎樣克服的呢？
16: 其實我是他向我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我感受到他那種決心和勇氣。譬如選拔啊，或者是訓練，其實是十分辛苦的，是我們很值得去學習的那種決心、勇氣和他對科學的熱愛。
1: 這場跨越400公里的天地對話，让遥远的星空之梦在湘江之畔有了真实的回响。但这份决心和勇气是如何炼成的？当年那个平凡的香港女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与神舟23号相遇，最终跨越天堑抵达星辰大海的呢？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所以真的很有親切感，是我遲些一定要約他出來吃飯。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7: 在天空课堂港澳专场，黎佳莹的中学老师陈杰之成为媒体镜头追逐的焦点，人们迫切想从他的点滴回忆中打捞细节，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黎佳莹。他是计算机博士，曾在香港警队工作，生活中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人们好奇，究竟是怎样的意志力让她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生之路。
8: 校长一看到这张照片，回忆都回来了。嘉莹在中二中三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神采很有礼貌的女仔，她一边要兼顾学生会繁重的工作，而另一面又要维持好自己良好的学习状态，所以中学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了。
9: 我就由她 Form 2开始直到 Form 5都是教她英文科的，都很意外啦，亦都是很欣慰的，是啦，是真的宣布了她是做首位的太空人呢，我就觉得哇她很厉害，即是她比我想象中是更加厉害。
7: 黎佳莹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年少时黎佳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
10: 我不是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其實我3年班的時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種情況，但是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的大問題。
7: 1994年黎佳莹入讀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她最初由地方鄉绅出資為方便周邊村童就近入學而創辦。在黎佳莹求学的年代，这里就是荃湾区公认的第一梯队学府。
9: 何传耀的学生就是勤力出名的，即是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多课外活动的，即沒有人哋咁多可以玩嘅嘢啦。咁嗰時我聽啲家長啦，即係想揀我哋學校嗰啲學生同家長咧，佢哋就會覺得啊，你係即係傳統讀書型嘅就揀何傳耀啦咁樣。當時係有咁嘅諗法。
7: 黎佳莹在中学时的成绩并不算班里最突出的，但在陈杰之眼里， 当时的他就已展现出一些优秀的品质。
9: 我又冇乜见过佢话有啲咩困难啊，或者挫折，又冇乜见过嘅中学阶段，主要都系可能有阵时高分啲，有阵时低分啲咁样，咁但系都系笑容满面嘅，一向都。我谂佢即系第一，佢系对自己有要求啦，亦都系好忍得住呢个嘅寂寞啊。係咯，即係要好沉得住氣先得咯。係啊，佢都有發揮到，當時都有發揮到呢啲嘅特質嘅。
10: 你可以將個目標定得高啲，你朝住一個 B 嘅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個 A plus 一個 A 加嘅方向去發展。咁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
7: 2001年，李佳瑩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从本科的计算机代码世界，到研究生阶段的密码学，他逐渐锁定自己专注的方向。取得硕士学位后，他继续留在港大深造，师从工程学院的邹锦佩教授，开始攻读计算机法政专业的博士学位。
3: 呢啲我哋就系学计算机法政用嗰啲工具啦。其中我哋其實做法證裏邊就最重要一個步驟就係提取嗰個證據啦。譬如我哋嘅證據係一隻 hard disk 啦，硬碟嚟計啊。OK， 經過呢個我哋叫唯讀器咧，裏邊嘅數據係唔會改嘅。嘉賢亦都好熟習嘅呢啲工具嚇。
7: 計算機法證在當年還是一個前沿的新興領域。核心就是针对网络犯罪，通过密码破译等手段提取各类电子设备中的有效证据，并通过数据分析梳理作案模型。在邹锦佩的印象中，李佳瑩不仅专业能力强，还极具耐心与观察力。当年正值香港网络诈骗案高发，香港警队向邹锦佩团队寻求合作，李佳瑩还被导师推荐出任专家证人。
3: 無論你係做研究又好，最終嘅一啲證據都要攞出法庭啦。咁變咗我哋做呢方面咧，就要好小心。譬如有陣時有啲證據 involve 啲照片，咁你一個電腦上面啲照片可能幾十

0: 萬張，咁但係你喺裏邊可能正式係證據可能得幾百張，咁呢啲全部係呢啲耐性啊等等嘅嘢啦，同埋就有啲情況下，我哋要求係好短時間要出一個好準確嘅報告，咁嗰啲都係一啲都係壓力嚟嘅，咁我覺得佢呢方面係 handle 得好好嘅。
1: 2012年，黎嘉莹凭借优秀的专业能力，以计算机专家的身份入职香港警务处，服务于专责技术支援与情报搜集的技术服务部。这份工作既稳定又富有挑战性，只是彼时的她未曾想过，自己有一天将遨游太空。
2: 呢度就系我嘅睡眠区啦，喺睡眠区嘅周围，我放咗一啲自己中意嘅小物品，譬如有我小朋友画嘅画、屋企人嘅相，同埋警队同事送俾我嘅提子公仔。睇住佢哋，我就觉得自己并冇离开香港好远。
3: 黎博士你好，我知道你本身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工作，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参加国家今次的在学专家选拔，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多谢。
2: 坦白说，我不是从小就想成为航天员，但是当我知道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学专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黎嘉莹人生的转折点发生于2022年，这一年10月，中国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4: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1: 黎嘉莹曾对媒体回忆道，早在2003年，她的航天梦就已被悄悄点燃。彼时21岁的黎嘉莹与家人一同观看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升空的新闻，黎嘉莹深受触动。19年后，面对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年届40岁的黎嘉莹主动报了名。
5: 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的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第四批航天员的主要任务目标不仅限于长期驻留中国空间站，更是中国规划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核心储备力量。这次面向港澳招聘的是载荷专家，在香港吸引了120多位人士的报名。
6: 就载荷专家，载荷专家，你先要问什么叫载荷，在包括空间站在内这些在轨航天器上的各项设备都可以叫做载荷。那么载荷专家顾名思义，就是主要针对载荷的从安装、调试、使用、维护那么相关的，所以这些人很多是就是来自于科学领域、科研领域，那么他们要在太空去操作一些在地面上都很高精尖的设备。
1: 香港的120多位申请者来自本地大学、科创园区公司、研发机构及政府部门等，选拔工作经过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黎嘉莹曾在一次师门聚会上与邹锦佩分享了自己参与选拔的事，大家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对他十分有信心。
0: 取证同航天科学就其实没什么特别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培训呢 就其實差不多要求，就係譬如我哋要求個研究人員好小心啦，做嘢好有耐性啦，咁亦都即係唔怕 repeating 做嗰個實驗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亦都要 follow， 如果有 procedure，standard procedure， 我哋一定要 follow 足啦。咁當然我哋當有變化點樣 handle， 一定要識啦嚇。OK， 咁變咗我哋覺得我哋嗰方面嘅培訓咧，其實同佢而家嘅要求唔係差得好遠啦。
7: 载荷专家呢，他不一定是飞行员，但同时呢，他也一定要通过非常严格的航天员的培训和一些考察的这个过程，而且是在狭小空间里面，你要面对这种在生理上的极大的一个压力，这里面包括身体的生理的各方面的一些高要求。
1: 在预备航天员的选拔中，身体素质是一大考验。黎佳莹的先天条件不算优越，女性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米，她仅高出1厘米。平日里她还饱受运车运船的困扰，但黎佳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难关，包括转椅和离心机的考核。
5: 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
1: 2024年6月，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圆满收官，共10人入选，黎佳莹名列其中，成为香港唯一入选的载荷专家。8月，他启程北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道。到了北京航天城，黎佳莹距离步入太空只剩最后一段距离。然而要完成从计算机专家到航天员的转身，等待他的将是整整2年超越常人极限的淬炼。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
1: 2024年夏天，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还有不到2年，而对于成功入选中国预备航天员的黎嘉莹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航天员中心为黎嘉莹安排了普通话强化训练和载人航天精神课程，还定制了合他口味的岗位食谱，但这些只是铺垫。所有航天员公认最痛苦的科目是离心机。机器高速旋转，模拟飞船。

0: 升空和返回时的超重状态，普通人承受1到2G已头晕眼花。黎佳莹的训练标准是6G，六倍体重压在胸口，她要咬牙做抗负荷动作，同时保持头脑清醒，判断信号，回答问题。
1: 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0: 从航天环境适应到救生生存训练，从专业技能到飞行程序，黎佳莹先后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在短短1年9个月中，扛下了通常要2年才能完成的训练量。他也结识了未来的乘组伙伴朱阳柱和张志远，他们在黑暗幽闭的洞穴度过了6天5夜，这是三人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
2: 每一个洞都是不同的地形地貌，也带来的挑战呢和困难也不一样。
0: 来自江苏的朱阳柱，8岁起一边放羊一边看书，高中时与招飞失之交臂，20多年后却以飞行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非空军背景的航天员。与朱阳柱同龄的张志远则来自甘肃，从战斗机飞行员成长为航天驾驶员。三人确定乘组后，又共同穿越沙漠、丛林，走进空间站组合体试验舱，投入紧锣密鼓的合练。
1: 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0: 2026年5月，神舟23号任务标志发布，左上角一朵形似扬子鲸的舞伴纹样引发热议，香港媒体纷纷解读，那或许是为香港载荷专家预留的专属席位。
3: 这个形象不光是对你的相关系统内，不光是对我们全国的民众，你是面向世界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说港澳台地区的民众来讲，那么看到紫荆花的那一刻，你会哎，这确实是我是大家庭的一员。
0: 5月23日，谜底揭晓，登上神23的紫荆花，对应的正是黎佳莹。
4: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2句，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预备。
2: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20:45，神舟23号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此后，朱杨柱、张志远、黎霞莹正式成为天宫的新住客。
3: 载人航天的比较经典的乘组是三个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第一批、第二批啊，大家有时候管它叫专业航天员。或者就是有些人就是飞行员航天员，随着你的航天发射越来越稳定，尤其是你的空间站进入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持续的去进行这个日常的训练、日常的升级维护，包括在轨的很多的系统的操作，所以就会有比如说航天工程师、飞行工程师。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人管它叫非专业航天员啊，或者叫非专业来源航天员，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载荷专家。
2: 指令长及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霞莹，恰好涵盖现役全部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一人还将首次打破中国载人航天半年轮换的常规，执行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3: 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叠加，所面临的问题真的不会说是比如说比半年多一倍，它可能要比半年多出很多很多。那么这一步踏稳了，后续在月球、在深空就有更大的信心。
2: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从五月到九月，乘组已经在太空度过了端午、七夕和中秋。端午那天，三个人一起吃了太空香粽，黎霞莹用太空烤箱烤了南瓜，又烤蛋糕，在微重力下悬空展示成果。朱杨柱和张志远的头发剪短了，黎霞莹的冲天马尾则在失重中越飘越高，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4: 我们航天员在镜头以外，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挑战性，也实际上是时时会遇到危险。比如说他在舱内，那个舱内大家可能从画面里已经能感受到，其实很狭窄的空间，如此狭小的空间，他们的工作如此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人的身体、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3: 因为每天的时间很有限，大量的任务，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有具体的任务目标的。向外去公开的很多东西呢，很大程度上之前限制是技术。我们希望一直进行慢直播，舱内的、舱外的，这会有无数人想看。但是之前可能大家，我们说，比如上下行的这个信息的带宽就这么高，那你现在是基于很多时候它是有明确的公关的含义的。
2: 太空生活处处都要重新学习，睡觉要钻进固定在舱壁的睡袋，不能洗澡。只能用湿纸巾擦身，洗头更有一套专门流程，挤专用泡沫，均匀抹满，轻轻揉搓，再用清水润湿，吸水手套按压，加热干发帽烘干。工作之余，三个人还有一个朋友，智能机器人小航。
4: 大家能从画面里看到，小航呢就像一个收音机大小的这么一个小机器人，它上面带着摄像头，所以可以有视频画面，然后它本身呢也有语音的功能，这个画面里也体现到我们的航天员可以跟小航去做物理的互动啊，这个物理互动的过程其实可以收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一些力学数据，这些数据呢，未来可以用在，我们更复杂机器人的一些设计里。
2: 在太空待得越久，身体的代价越大。朱杨柱、张志远在跑台上锻炼的英姿，曾被黎霞莹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黎霞莹则用弹力带完成肌肉训练。三人还要用骨丢失对抗仪 对抗骨流失。
4: 在微重力的情况下，人体的肌肉容易萎缩，骨质容易疏松，体液也容易上行。尤其是我们的下体的肌肉萎缩的情况是相当于是最直接的。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可以大家从画面里可以看到，我们航天员对于下肢的训练是比较重视的。比如现在航天员加了负重，他就可以在跑步机上面自如的跑动，去训练我们的下肢。
3: 这里面很多的工作，它其实是有之后的含义。现在你是在地球边上啊，那离得还不算太远，但是你比如到了月球，到了火星，你可能要十个月之后人才能回来的。你要有很多东西要做预先的准备。
2: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执行了首次出舱活动。
4: 航天员出舱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危险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在舱外要始终的保持自己的宇航服跟一些就是部分的连接。刚刚从画面上也都能看到，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他可能会去布一些安全观测的仪器。

器，这个部分呢也对于我们整个飞行器天宫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现在的轨道上有很多空间的垃圾碎片，这种小的碎片

0: 有里程碑式的节点，从在轨轮换到应用载荷出舱，也有一次次在轨训练，如交会对接、医疗救护、应急演练。日复一日的则是平台维护、健康保障和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有清单要打勾。
1: 普通的民众很多时候并不太了解，就我们日常所吃的呀、用的呀，很多技术、很多食物其实都跟比如太空育种有关。你比如说把一些在轨的这种维生系统，那么用来在矿难啊、地震的这些场景里面保证大家的生存，那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已经在铺开使用的，包括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材料。那么日常的生活，现在有谁的生活能够离开太空？没有。
0: 星辰大海的征途，每一步都落在人间。繁琐的太空日常之外，天宫还有更安静、更漫长的工作正在进行。李佳莹面前，一台台实验设备在收集数据，一组组科学项目向前推进。而第一台来自香港的实验设备“天运相机”，此时悬于舱外，无声运转，等待回答人间的问题。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天运相机的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第一个入驻国家这个太空站的一个科学载荷，并且由我们香港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来操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情。我也衷心的期待未来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仪器的正是坐在教室里的你们，谢谢。
1: 此时此刻，这台由香港研制、香港操作的天运相机正在我们头顶400公里外盘旋，它实际上是一个安装在天宫一号空间站外的监测仪器，可以从太空监测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
2: 环保问题被很多的高度政治化，那么对具体的国家的形象试图进行抹黑。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有相关的数据，你指责我，我拿数据给你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用事实说话。
0: 天运相机呢，它是全球首个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点源探测仪，而且呢它是在100米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上，所以就是说它能精准定位这个排放的这个源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天运相机的这个仪器的一个主体，那么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呢，就这四个镜头，这个是氧气，它就是测的大气的一个背景浓度，那么这个是二氧化碳，这个是甲烷，那这有一个小的镜头呢，它是监测这种大气中的气溶胶或者就是这种灰尘，那么

0: 那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噪音给去掉，所以这四个探测器仪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
1: 神舟23号发射前，苏慧就见证了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先行抵达空间站，静待黎嘉莹入住后完成安装。仪器操作门槛颇高，而黎嘉莹的计算机科学背景正好对口。
0: 我们团队是有派人跟黎博士互动，就是跟他教授他这个安装的这个步骤，他们都觉得黎博士是一位非常专注，也是非常温和，而且很细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而且是非常聪明的，就是学东西还是非常快的。我们这个仪器的就安装，就是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那么每一步都还是就是说也不是很简单吧，但是黎博士当然是学得很快。
2: 我哋喺舱里面完成咗载荷嘅拆包、组装同埋测试，然后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落样状态嘅最终确认。然之后亲手将佢摆到去我哋货物气闸舱嘅摆渡车转移机头上面，睇住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呢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
0: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北京的运控中心，就跟这个黎博士他们有实时的互动，应该是四方的一个合作。我们在空间中心的测试大厅呢，我们是曙光，黎博士他们在天上是神舟，北京呢还有一个中心是银河，还有一个是就是北京啊，所以整个这个每一步都是四个地方要 confirm， 要把每一步都说明白。我觉得就是特别像电影演的吧，它有一个一步这个循环。
3: 因为在空间站，毕竟它跟地面站这个沟通的这个时差还是非常小啊。但如果去了月球，如果我们去了月球要在那边做操作，那它这个跟地面站沟通这个时差就会比较长。那未来的火星那就更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也可以充分用到 AI去做这个优化设计，再一个呢，就充分利用有具身智能能力的机器人去做这个操作。
1: 安装过程中，空间站持续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飞过地球。天运相机通过二维转台补偿运动，把2000多张图片缝合成像，信号当天就传了回来。
0: 因为这个分光的技术要把它这个波谱，就是这个不同的谱线给分离出来，所以看到了会是一个个的同心圆，所以当时看到了这个环儿，我们当时就特别高兴，所以当时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赶快就拍手吧。对我个人来说呢，我也觉得是有点梦想成真。
1: 苏慧是成都人，90年代赴美国深造，此后17年她一直在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主管地球系统观测。2022年，他决定移居香港。
0: 疫情后期，我们就想到可能是不是要回到祖国，这样离父母近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就是整个大湾区就是国家有一个新的布局，就是希望用科技创新把大湾区建设成一个硅谷我们对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
1: 在 NASA 时，他最大的梦想是让自己主导的项目真正上天。这个梦想在科大实现得非常快，用苏慧的话来说，其实是火箭速度。2023年，他统筹发射了雄鞭一号，那是香港高校的第一颗卫星，从动翼到升空只用了8个月。
0: 雄鞭一号呢，就是我们科大自己是利用了民间资本这个有捐赠才把这个项目实现的。而天运相机呢，我觉得它充分体现了一个香港和内地的一个紧密合作。
1: 天运相机的起点在2023年11月30日，那天国家航天员代表团到访港科大，苏慧当时就在现场。
0: 就是在台上交流的时候啊，先是由他们这个，我记得是钟恒恩博士，他是这个啊空间应用中心的总工程师，然后他就来介绍空间站这样一个非常优良的实验平台。那这个呢，正好跟我们科大一直在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的想法就比较契合，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就放在你们那个啊空间站好不好？他们就说，哎，很好啊。
1: 从那天算起，到天运相机终于升空，一共只有893天。这893天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无数航天人日夜接力的缩影。项目里也有不少香港的年轻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身影。
0: 我们在5月11号海南发射了以后，也有好多学生在场。当天我们那个就有学生来跟我说，啊，舒老师，我也觉得很激动，我将来也可以想做航天相关的项目。然后看到黎嘉莹博士上天，那天我们在科大也有观看这个啊现场的直播，然后也有学生说，好像这个做航天员不是那么难嘛，我们也可以就是真正做航天员。
4: 这个水汽的变化还确实是每次都是有一个 sharp peak，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就如果它有一些提前量，比如说在那个下雨之前它就有一些 peak， 那就可以做预测了。
0: 因为香港我们的这种物理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并不要关注这种量产啊或者大量的制造，但是呢我们有这种尖端的技术，我们就跟这个内地比如说大湾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结合。
3: 香港是有非常好的基础去在商业航天这个部分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商业化是必须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真正做航天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和想达到最终的目标呢，实际上是空间的地球化，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
1: 天运相机只是神23众多实验中的一项，飞船上太空水稻在做连续两代培育，微重力物理实验在观察材料在失重下的变化，就连航天员自己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们戴上 VR 眼镜和脑电采集设备，配合完成在轨脑电测试，也与队友互相抽血离心检测，为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留下数据。
3: 微重力体现的实际上是加速老化的一个模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助于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老年病上面的一些研发的实验，还有比如说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药物的实验，实际上的受益是在地球上一般民众的关切的一些问题。
1: 大门正在打开，格局正在变化。2026年底，巴基斯坦航天员将成为天宫首位外籍访客。待国际空间站在2030年前后退役之时，如果商业项目接不上，天宫将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长期有人驻守的空间站。
5: 在中国真正的踏到相关的区域，而且拥有一席之地之前，我们看到航天是一个很政治化，甚至我们讲阵营化的东西，中国人的格局是很大的。那么这种很大的格局带来的一种开放的和平利用太空的态度，甚至已经在迫使一些试图把它很政治化的军事化的西方国家在某些情况之下换一副面孔。
6: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
1: 梦想在天宫，对话仍在继续。
7: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觉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我们把头望向夜空，知道那片璀璨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守天宫，探索寰宇，让我们都倍感骄傲与自豪。
1: 9月25日，这一年的中秋， 李佳莹与神舟二十三号仍然在400公里高空的轨道上，想念着地球上的家。

0: 在此中秋佳节，我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港澳社宁安居乐业，生活美满。
1: 当同一片月色洒满天地，那千百年来关于奔月的想象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Bombenarm ist im Land der Werden.
2: Wir brauchen eine Aktion, die groß ist.
3: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没 idea。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6: Was ist denn unhängbar? 30 kein Sieg?
7: แบบนี้ไม่เริ่มไม่ชินแล้วกูแล้วนะเนี่ย
8: ผมเอาไปแล้วกัน
0: ฉันก็ยุ่งจีร้อง放手一搏
9: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0: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9: 我爱
2: Let'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空军基地附近发生重大事件，五个人疑似涉恐袭被捕。特朗普预计本周将会继续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否认。以色列取消荷兰驻拉姆安拉的人员外交豁免。

你好，我是廖翔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团队20号到23号有关经贸磋商的成果进行解读，指出经过磋商，中美的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要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的经贸团队已经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而将会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

0: 以期达成共识。而贸易理事会框架下也设立了农业工作组，也将会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另外，经过磋商之后呢，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这中美投资理事会，以及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后续会帮你跟进。现在要看到是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警方27号就表示，位于英国的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当时是有5名的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而拆弹小组也展开了调查，也疏散了周边的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指出嫌犯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强调保障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险遭恐袭，而5名的男子被捕。我们的记者在事发之后马上也前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仍在严密的监控事发的区域。有当地的居民就很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这边呢，就是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

0: 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1: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2: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1: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here.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iyadh,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0: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3: 而根据英国媒体和五角大楼的披露消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里头开展军事行动。另外有6处的小规模美军基地。报道说，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起到关键作用。
4: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一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事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费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费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6000多名美军人员，同时也是多个战斗机中队的驻地。配备有 F-35 和 F-15 战斗机。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曾作为美国向中东地区调动飞机的中转站。英国国防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证实，英国采购的 F-35 战斗机携带美国核武器一并交付给莱肯西斯基地。据报道，莱肯西斯基地建有专门的核炸弹储存设施。在相隔直线距离仅约11公里处，则设有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约4000名美军人员，主要配备空中加油机和特种作战机群，被美空军称为力量投送平台。加油机队在支援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加油机从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地中海附近，为其他美军飞机往返伊朗途中实施空中加油。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 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也说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的与伊朗的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28号会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没有要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说，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的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结束了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并且在26号的晚间返回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而佩泽西奇扬就表示，此行主要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阐述伊朗在战争和地区局势上的问题的立场。而同一个时间点，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以及谈判团队仍然在纽约，而美伊通过了中间人展开的接触也在继续。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佩泽西奇扬26日晚乘专机抵达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他在机场表示，伊朗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是为了捍卫伊朗人民的尊严，并向国际社会说明伊朗的立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联大的有关言论，佩泽西奇扬再次作出强硬回应。
7: اونا ما را تحریک کردن کسانی که تروریست هم به ما میگن تروریستید کسانی که بچه رو میکشن مریض رو میکشن زن رو میکشن پیرمرد رو میکشن به دانشمندا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زیر ساخته حمله میکنن به دیگران میگن اینا مخربند و ناآرامی ایجاد کردن اصلا این قابل قبول نیست.
6: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内部团结并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
7: و اینا دارن تلاش میکنن اینو بشکنن و ما باید تلاش کنیم سربلندتر و قویتر بلند شیم و در مقابلشون بیستیم و با امید خدا این کار رو با کمک مردم و با رهبری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انجام خواهیم داد اون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رو
8: همیشه سعی خواهیم کرد پاس بده.

0: 则西乔回国当天，支持和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声音同时出现在机场，有很多民众前往机场迎接总统，欢迎并感谢他在联大发出了伊朗的声音。与此同时，一批身穿白色裹尸布的保守派女性也在机场集会，抗议总统外长与美国妥协，高呼叛徒。这显示伊朗国内围绕对美接触仍存在不同意见。虽然目前美伊双方接触尚未被伊朗定义为正式重启谈判，接下来美方对伊朗方案的最终回应将成为判断此次纽约接触能否继续推进的重要观察点。凤凰卫视李月珍、冈木森、德海兰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推动国际油价在周一在亚洲早盘一度的反弹超过1%。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到了每桶106美元上方，而涨幅是大约1.8%。纽约期油也上涨超过了1%，报在每桶93美元。特朗普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而特朗普也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已经是拒绝伊朗提出的方案。而伊朗的停火提议原本是包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重启核谈判等相关条件，用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在也门的塔伊兹省27号遭遇到空袭，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4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与也门的政府军还有沙特方面互相的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同一天就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也指出沙特空军24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袭击。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愿意促成胡塞武装与沙特和谈。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3: ما آماده این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و با یمن کمک کنیم که حل بشه.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27号宣布，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的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跟豁免权在7天之后到期失效。而这个代表处之前一直是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有联络。萨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为了要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他已经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的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要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 萨尔也强调，荷兰街头涌现的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急需要得到解决，而荷兰政府的反以政策则为其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荷兰政府7月也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的措施，将会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于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产品，为期3年。阿富汗塔利班的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26号则表示，阿塔强烈的谴责巴基斯坦持续的跨境空袭行为，也表示此举不仅是严重的侵犯阿领土的主权完整，也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阿塔武装部队将会在适合的时机进行坚决回击。
4: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军方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帕克蒂卡省、霍斯特省及坎大哈省等阿富汗领土持续发动的跨境空袭与无人机袭击行为，强调此举严重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严重破坏了区域和平与稳定。
5: چه میش پاستانا داشی؟ آردی که دیویایی چه باشاری حقوق باشاری حقوق میش باش پوچه بمباریجی؟ آبلا ورزی بمبار کردی، مخکی بمبار کردی، بیای بمبار کردی، میش بنال متحد ندا، خواهش دار. چه میش پاستانا داشی؟ چه می نداروشی دادی که ایدا سهاد داشی؟ چه دای باش پوچه بدرویگا؟
4: 穆贾希德警告称，巴基斯坦军方的轻率与敌对行径已激怒了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临时政府有决心和能力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给予适当且坚决的回应，而巴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
5: 果。
4: 巴基斯坦军方称，军方日前在西南部古里斯坦边境地区同阿塔武装人员发生交火，至少13名阿塔成员被打死，并造成多人受伤。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再回来看到的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要参加下个月的议会选举。泰国曼谷内涝的情况缓解，降水减弱，部分路段还是关闭。
6: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接下来我们看到塞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准备要以普通的公民身份参加下个月25号举行的议会选举，要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3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2: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在27号举行了参议院的部分改选，参议院有348个席位，当中一共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的候选人参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就表示，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门槛。
3: 截至27日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法国国民联盟预计将可以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最终席位分布仍有待全部计票结果确认。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是今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同时也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重塑欧洲安全格局之际，瑞士27号是举行了维护瑞士中立的倡议公投，选民是以压倒性的多数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
4: 瑞士27日就维护瑞士中立倡议举行全民公投，最终70.2%反对，29.8%赞成，26个州全部否决，投票率47.1%。争议源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瑞士跟进欧盟对俄制裁，有机构倡议把永久武装中立写入宪法，限制对交战国制裁及军事联盟合作。讨论虽然激烈，但结果符合预期。支持倡议的公民认为，参与制裁损害中立信誉；反对者认为，中立必须适应国际环境。
5: Alors, la neutralité suisse n'est pas une petite définition.La neutralité suisse, c'est l'ADN de notre pays. C'est vraiment une composante indissociable de la Suisse qui serait probablement bon de mettre dans la Constitution. Comme ça, on a les limites vraiment de l'usage de la neutralité.
4: 瑞士2011年的类似倡议因征签不足未进入投票，而俄乌战争使瑞士长期存在的中立争论从历史原则转变为现实的地缘政治选择。公投结果显示，公民拒绝把中立冻结成僵化规则。政府认为，现行中立既保障国家安全与独立， 为瑞士面对国际危机保留外交和安全政策空间。更严格的规定反而可能削弱这种自主性。
6: Le résultat d'aujourd'hui confirme la responsabilité du Conseil fédéral et du Parlement en matière de neutralité. Le cadre de cette responsabilité est clair. Servir la sécurité de la Suisse, son indépendance et ses intérêts.
7: 此次公投再次显示，在俄乌冲突、欧洲安全格局变化以及国际制裁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瑞士社会更大的争议已经不是是否中立，而是中立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究竟应当如何实施。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在泰国的首都曼谷，25号起是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尽管说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止到。

0: 27号为止，曼谷部分的区域积水还是没有完全的消退，交通也没有完全的恢复。来看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转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ensa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2: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1: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1: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下，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款。
2: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敦涅茨克当局27号就公布已经创建当地的第一条汽车旅游线路，而这条全长710公里的路线串联11座的城市，也汇集第二次世界大战、2014年的乌东战事以及俄乌战争相关历史点位。目前项目的筹备全部就绪，等作战局势允许，就可以对外开放。
3: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副总理马卡罗夫27号对媒体表示，首条汽车旅游路线名为710路线，全长710公里，暗指卫国战争期间顿巴斯被占领的持续时间，全程分3个方向，串联了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戈尔诺卡夫等11座城市，其中戈尔诺卡夫等部分城市当前仍处于与乌克兰的激战中。路线设计包含景点顺序和时间安排，未来游客可以自驾配音频导览或参加旅行团，整个行程都已经过精心设计，目前已经一切就绪，只等作战形势允许。马卡罗夫还说，开通这条旅游线路是顿涅茨克形成自驾游文化的第一步，将通过卫国战争、2014年抵抗运动以及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地点，对顿巴斯进行连贯讲述。此条旅游路线的创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顿涅茨克当局推动军事爱国主义旅游整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当地领导人普希林在今年3月明确表示，要重点发展军事爱国主义旅游、历史旅游以及独特的自然区域，并计划建立统一的旅游平台，汇集所有战斗荣耀之地的路线。路线负责人塔雷赫此前表示，外地区居民可能会对此感兴趣，因为重点包括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地点。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军事消息，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而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还有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次的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而战区部队时刻的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2: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27号是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组织了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的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进一步要来看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是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也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也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确保任何的挑战还有挑衅是无所遁形的，始终能够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4: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

0: 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内地的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以及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就是哈尔滨到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运营。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海怡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看到是在南非，在周末接连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南非警方就通报了，在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有一家。

0: 经营烧烤的娱乐场所27号的凌晨遭遇到了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连开数枪，导致5个人当场死亡，另外有5个人送医不治身亡，11名的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而就在之前，26号的晚间9点半左右，当时8名的枪手闯入了豪腾省的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有一家酒吧，对在场的人员进行无差别的射击之后，乘车逃逸，造成至少17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不清楚这两起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在豪腾、西开普两省的警方已经立案，并且展开追捕。而美国本月早些时候，对于部分的南非官员还有相关的人士实施新的签证限制，而对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是不会放弃国家主权的，也不会在威胁面前低头。
1: 拉马福萨日前表示，南非注意到美国近期针对部分南非人士实施签证制裁，对此，南非政府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
2: Ramaphosa is probably going to fight back against this because it's just one more very, very insulting approach to South African sovereignty. Just as the foreign minister asked still to be allowed into the G20, and what Trump is doing and his local ambassador Brent Bozell is just increasing the pressure so that they can squeeze more concessions from South Africa.
1: Ramaphosa 说，当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南非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开展公开交往，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为原则。他强调，南非已经做好准备与美国打交道，就像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样。
2: You could say that Trump is very erratic, obviousl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again and again he likes to threaten South Africa with U.S. economic power and now diplomatic power to withdraw visas, and that just suggests you can't really do business with him because you might have a deal one day, but then something else crazy happens the next.
1: 拉马福萨的表态显示，南非一方面希望维护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不会因外部压力放弃自身立场。此前，南非外长拉莫拉曾将美国对南非采取的相关政策称为当代版本的种族隔离。目前，南非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面临多重分歧与挑战。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微软的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再次就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发出警告。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说，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的监管，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的话，将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10亿人的人类死亡。而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因此各国政府与民间应该要联手做出强制性的规范。
3: 盖茨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并非过去常见的新技术，而是一项演化级的发展，其能力已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更会以指数级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因此，不仅仅是企业，整个社会都必须一起思考，决定如何引导这项技术的发展。盖茨进一步警告，人工智能若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引发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灾难，造成10亿人死亡。但多数国家却缺乏共同协商规范的共识。
4: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you know cause a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3: 盖茨指出，人工智能与过去的核武、火箭等技术不同。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紧急切断开关，在发生危险时将整个系统关上，但他认为这并不足够，因为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充分认识。但政府的相关专业知识却极度匮乏，部分国家更将人工智能视为民族主义竞争工具，反而主张全力加速发展。盖茨强调，强制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防护与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专家小组，协议如何发展人工智能。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认为，所谓人工智能威胁人类的讲法是一场骗局，坚持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一切，因此反对联邦政府监管企业，让美国维持在这个领域的优势。但盖茨认为，美国应重拾二战后的全球合作传统，与盟友共同应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设下护栏。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三大的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还有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到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的安全标准机构。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将会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姆戴伊共进晚餐，而特朗普27号公开表示，他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出现失控的问题。
5: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6: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5: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代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7: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8: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9: 我只是来避难的。
7: 是救赎还是羁绊？
9: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8: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7: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9: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7: 是真心还是错爱？
9: 长，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7: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待归人。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到月亮，我们常常会想到团圆，想到家。无论是在熟悉的街巷，还是远行的途中，当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或许会想起一扇熟悉的门，一处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屋檐。无论此时你是否身在家中，总盼着万家灯火里有一盏灯为自己亮着。这就是家的意义，它是一座用砖瓦垒起的堡垒，把外界的风霜挡在门外，留住一家人的安宁与烟火气。不过在中国人的历史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辈子守在祖屋的屋檐下。过去为了谋求生路，无数的先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下南洋闯世界。对于这些漂泊的游子来说，家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一处遮风挡雨的住处，它牵着故乡的记忆，也慢慢融下异乡的生活。当他们带着半生的积蓄与见识，再次回到故土，或者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复杂的情感砌进了砖瓦里，让熟悉的家园长出了远方的模样。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明月映照之下那些跨越山海向世界敞开的万家灯火。
0: 胥街在不少江门人眼中是特殊的存在，这里被视为江门城区的原点，很多关于江门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在过去的600多年里，见证了江门的沧桑繁荣。这里保留着成片的骑楼建筑，江门骑楼通常有2到3层，楼下一般是商铺，楼上是住宅或办公场所。江门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是广东乃至中国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明清以来，江门陆续有人为谋生前往东南亚，到近代也有许多人远赴美洲，他们从熟悉的乡村出发，在陌生的语言与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不少人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把积蓄寄回家乡。这些侨汇不仅帮助亲人维持生活，也支持着家乡的建设，成为连接海外游子与故乡的一条纽带。
2: 那在当时呢，很多的像银行啊、杂货啊、百货啊，这些行业，这些商店呢，都汇聚在这条街这里。所以呢，这条街在当时的民国时期也叫做我们江门的一条华尔街，也叫做银行街。也是因为这条街当时有钱人比较多，所以这条街呢也被认为是我们江门华侨最多的一条街。其实呢，在现在广东省的档案馆里面呢，还有这栋建筑物啊，它的前身的一个档案。这家银号呢是开业于1924年的一家银号，海外的那些华侨寄钱寄信回来呢，都汇聚到我们江门的这一条街。
0: 这些斑驳的砖墙就像是一部立体的华侨史，镌刻着先人们跨越山海的胆识与乡愁。而骑楼最动人的设计在于它向内退缩，留给公众通行的那条长廊。在多雨炎热的岭南，连绵的骑楼底为素不相识的路人撑起了一把永远不会收拢的大伞。在这里，建筑的边界被温柔地模糊了，商业的喧闹与家庭的静谧在同一方屋檐下奇妙地共存。骑楼下一盏盏灯光亮起，连缀成片，店铺与住家共用的屋檐也照亮了夜归人的路。
1: 骑楼把风雨挡在檐外，也给路人留下一段可以通行歇脚的空间。楼上是人家，楼下连着街道， 家的温暖就这样向街头延伸了一点。中国有句话叫做此心安处是吾乡，对于许多漂泊的人来说，家的坐标有时候并不是一座具体的房子，而是一抹熟悉的色彩，一种熟悉的味道。走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有时会遇见这样的一片街区，周围是陌生的建筑，眼前却出现了熟悉的飞檐翘角，街边还挂着红灯笼。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唐人街上的中式牌楼，橱窗里刚出炉的月饼，茶楼里热气腾腾的点心，让陌生的街道多了些清静，也让人们在异乡一点点找到家的感觉。
0: 在美国华盛顿，白色石材与古典柱式是许多公共建筑给人的印象，而在这座城市的唐人街，一座色彩绚丽的中式牌楼格外醒目，门可以划分内外，也可以迎接来客。这座没有城墙相连的牌楼并不把人挡在外面，它用熟悉的建筑样式为异乡的街道留下一个鲜明的标记，也让游子在远方认出故乡的影子。而在英国，乡愁有时藏在一抹熟悉的红色里。伦敦的唐人街最动人的建筑符号，或许不是一砖一木，而是街头巷尾随风摇曳的大红灯笼。阳光落在灯笼上，也照着下面往来的人群。异乡的街道因为这些熟悉的颜色，多了几分亲近。这里是荷兰鹿特丹的卡滕德雷赫特半岛，一处与迁徙故事相连的地方。菲尼克斯移民博物馆所在建筑曾是1923年建成的旧金山仓库的一部分。按馆方介绍，这座仓库曾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转运仓库，也是荷兰美洲航运公司的重要枢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数以百万计欧洲人从这个港口出发，登船前往北美寻找新生活。这里也是20世纪初欧洲大陆早期唐人街的所在地之一。当年大量中国水手和劳工在这里聚集，可以说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全球移民史的重要见证者。
3: Also, some people aborted from here, but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s of that. But it'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where it all happened, from where people left to start a new journey in their life.
0: 鹿特丹常被称为欧洲的现代建筑之都，不同风格的现代建筑在这里汇聚，而这种百花齐放，源于一场惨痛的历史创伤。1940年5月14日，纳粹的轰炸引发大火，几乎将鹿特丹古典的市中心夷为平地。战后，人们在废墟上重建城市，也尝试了新的建筑形式。今天多样的城市面貌背后，仍有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4: But I think Rotterdam needed something more organic, fluid, that can also find a dialogue with existing architecture that is quite big, masculine, and we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more soft and cool.
0: 博物馆的改造工程由中国建筑师马岩松带领的建筑事务所操刀。设计师在保留原始仓库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在建筑内部植入了一座充满未来感的金属双螺旋楼梯，它像一股巨大的银色龙卷风盘旋而上，冲破屋顶，延伸为一个全景的观景平台。当人们站在这里俯瞰整座城市的万家灯火时，也是回望这座港口曾经送走和迎来的人，体会漂泊者对安宁生活的期盼。
1: 这些充满温度的房子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家的期许，人们既想留住故乡的记忆，也盼着在新的地方找到可以安心生活的位置。可是当我们围坐团圆的时候，同一片星空下还有人因为战火失去住所，等不到家人的归来。 当钢筋混凝土在炮火中崩塌，当一处处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建筑沦为废墟，家的记忆还在，容纳生活的空间却被摧毁了。失去屋顶和墙壁的庇护，一顿安稳的饭又会变得多么难得呢？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

0: 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筑梦天下特别呈现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这个夏天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把一间中餐馆放进了战火之中。在动荡的中东，一间餐馆连接着做饭的人和来吃饭的人，也让好好吃饭这几个字有了不同寻常的分量。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在和平年代好好吃饭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能够有一张完整的餐桌，能在一片完好的屋顶下不受惊吓从容地咽下一口热饭，却是一个人对尊严与和平最基本的期盼。荧幕上的故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现实中的战火弥漫之地，对那些因战火流离失所的人而言，找一处安全的住处，吃上一顿饱饭都可能变得十分艰难。房屋受损，失去的不只是几面墙，储存食物的地方、做饭的炉灶、取水的管道都可能无法使用，即使领到了食物，还要设法找到水、燃料和可以开火的地方。我们平常说回家吃饭，短短四个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安稳生活的条件。屋顶能遮雨，厨房能生火，家人能够坐下来，不必担心下一刻是否又要离开。而这些本来不该成为奢望。
2: 2026年9月，加沙当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地接近2300个家庭遭以军灭门，6万多名儿童沦为战争孤儿，当地累计死伤已突破26万人。
4: قام بقتل ومسح من السجل المدني وإبادة 2276 أسرة. ماذا يعني ذلك؟ يعني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ام بقتل الأب والأم وجميع أفراد الأسرة لعدد أكثر من 2276 أسرة فلسطينية. هذه جريمة يندى لها جبين البشرية.
2: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依然严峻，轰炸和居民区受损，让许多巴勒斯坦家庭失去亲人和住所。对幸存者来说，寻找安全的落脚处，获得饮水和食物，都可能困难重重。房屋被毁，也让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难以维系。
5: احنا الحرب اللي هذه مرت علينا في حياتنا ما مرت علينا يعني انا عمري هاي 58 سنه ما شفتش حرب بحياتي زي هي حتى بيحكوا على 48 ما مرتش يعني الدور بالكامل انهدمت عائلات كثير انمسحت من السجن المدني هذا مش حرام هذا يعني ما فيش لهم حتى يكون اسم موجود يعني في الدنيا كلها
2: 这片地中海沿岸长约40公里的狭长地带曾居住着200多万人口。加沙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和行政中心，它的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几千年来，加沙曾是连接不同地区的重要商贸节点，经历过古埃及、罗马和十字军等不同势力的统治。

0: 然而，持续的战事导致加沙的墓地迅速饱和，许多墓地空间不足，居民被迫在路边、公园或者废墟中挖掘临时墓穴，形成露天墓地，并且很多墓地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仍有人被认为埋在废墟之下，尚未被找到。曾经安放日常生活的地方，如今也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炮火掐灭了一盏又一盏本该温馨亮起的灯。断壁残垣之中，有人爬上废墟跳跃，在破损的建筑物上翻越。这是一群来自加沙跑酷俱乐部的少年，这是他们在练习跑酷的日常。
1: بدون إمكانيات وعندنا مستوى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في غزة كلها مستوى عالي في لعب الباركور بس لما يصير في عندنا إمكانيات نتحدى العالم كله في الباركور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بوفقنا فيها وبنتحدى كل الدنيا في الباركور
0: 一座战火已熄灭的城市，怎样在建筑里留住战争的记忆？在波兰华沙旧犹太区附近，建起了一座常被称为世界上最窄房屋的艺术装置——克雷特小屋。他所在的夹缝最窄处仅有92厘米，不可思议的卡在一栋战前老建筑与战后新公寓的夹缝之间。而他的首位住户作家埃特加·克雷特正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在这个几乎无法转身的夹缝里，被倔强地塞进了一张微型的餐桌、一张床和一间厨房。作为艺术装置和短期驻留空间，它不是普通的住宅。这次建筑实验让城市里一道被忽略的夹缝有了新的用途，也让人重新思考，一个可以吃饭、休息和写作的空间，怎样与人的记忆相连？
2: 说到家，你会先想起什么呢？是一间房子，还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呢？明代有位读书人叫归有光，写过一篇《象籍宣志》，记录下自己那间小小的书房。房子很旧，会漏雨，起初呢也并不明亮。但是他记住的并不只是这些，他记得祖母来看他，记得老仆人讲起母亲，也记得妻子来到书房问他一些旧事，有时伏在桌边学写字，都是一些寻常日子里很小很小的事情。后来妻子去世了，他在文章当中最后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没有长篇的哭诉，只写院子里的一棵树。人离开了，树却一年一年长大，枝叶渐渐撑开，仿佛替那一段共同生活过的日子留住了一片阴凉。有的时候，家之所以让人舍不得，不是因为它有多漂亮，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张桌子、一扇门、一棵树都与某个人有关。我们走回老屋，也是在走进那些再也无法重来的相聚。
0: 建筑的起点是为了给人类一处遮风挡雨的角落，当外部世界不再安全，人们就会想把门关得更紧，把墙壁建得更厚。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南侧，阿伊特本哈杜筑垒村，这里呈现了极其壮丽的北非大漠风景。权力的游戏、决斗士等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历史上，这里位于连接撒哈拉地区与马拉喀什的商路上，曾有商队往来。然而，财富在乱世中往往也意味着危险。为了保护家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房屋聚在围墙之内，红土筑成的墙与塔楼让村落有了一层防护。这里的建筑大量使用当地泥土，也结合石材和木材，夯土墙借助模板逐层夯实，土坯则先制成块再用来砌筑，形成不同的墙体做法。泥土中加入植物纤维，有助于减少干缩开裂，厚重的土墙可以储存热量，让室内温度的变化慢一些。 白天它能延缓室外热量传入，到了寒冷的夜晚，墙体又会缓慢释放白天吸收的热量，让室内保持温暖。村落的围墙与塔楼兼有防御和瞭望的作用，房屋沿山坡层层排列，小巷穿行其间，山顶还留有公共粮仓的遗迹，储粮与居住的空间一起关系着村民的生活。围墙之外是往来的商路，围墙之内是人们世代生活的空间。当地的材料就这样回应着防护与日常起居的需要。而在中国闽粤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分布着许多以夯土筑墙的民居土楼，它们有圆形也有方形等不同形制，既服务于聚族生活，也具有防御功能，不仅见于客家聚落，也见于闽南人的聚落。大型土楼可以容纳几百人共同生活，院落、走廊与房间把许多家庭安排在同一座楼里。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建造智慧，建造者利用当地土料逐层夯筑，在墙内加入竹片、木条等加强连接。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今这种房屋形式仍在青山之间，无声地讲述着当地人关于庇护、团聚与家族延续的故事。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让人们在新的地方聚族安家，为了照应亲人抵御侵扰，一些聚落选择了土楼这样的居住形式。厚重的夯土墙向外是冰冷的防线，向内则是同宗同族生生不息的温暖聚落。如果说土楼是同宗同族的聚族而守，那么在广东开平的旷野上散落着的一座座碉楼则诉说着另一种充满苦涩的无奈。清末明初，大批广东先民远渡重洋，下南洋赴北美，他们经历艰辛，在异国他乡做苦工，淘金修铁路，带着半生积蓄回到故里。开平碉楼在鼎盛时期有3000多座，至今仍保存1800多座。这些碉楼的建设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峰，大部分碉楼都是留洋归来的华侨所建。在海外接触过不同建筑样式的返乡客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盖堡垒一样的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土匪横行，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侨胞把海外接触到的建筑样式与家乡的防御需求结合起来新建碉楼。碉楼的材料并不相同，其中不少采用钢筋混凝土，后墙狭小的窗口和射击孔共同加强了防护。但在碉楼的顶部又能看到西式柱廊、穹顶等装饰，他们把在外面世界看到的最美最浪漫的风景都带回了这片乡野。在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这座像铠甲一样的家给了亲人乱世中最大的底气。每当夜幕降临，高耸的碉楼里亮起橘黄色的灯光，这些采用不同材料建成的高塔寄托着他们对家人平安的期盼。
2: 朋友们，我想借一个英国的童话来说说家。故事里，一只从秘鲁远道而来的小熊独自来到伦敦的帕丁顿车站，它没有住处，脖子上呢挂着一张纸条，请照顾这只小熊，谢谢。后来布朗一家遇见了他，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小客人，也不知道把他带回家以后会添多少麻烦，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先让他有个地方住下来。因为是在帕丁顿车站相遇的，所以小熊也就有了帕丁顿这个名字。在后来的故事里啊，他闯过不少祸，也给这个家带来许多的欢乐，而这一切都始于车站里一次停下的脚步 和一扇愿意打开的家门。童话当然比现实容易多了，现实中的漂泊远比小熊的旅程艰难，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恰好说出了人们对家的朴素期待。不必时时证明自己值得留下，不必永远做一个陌生人。从故乡的屋檐到异乡的街道，我们寻找的不只是能够挡住风雨的墙壁，还有一句进来吧。愿有家可归的人能够平安归来，愿暂时无处落脚的人也有人为他留一盏灯。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这是文汇报的版面。美国兽医饲养员全程陪同，大熊猫频频双福抵美啊！接下来什么时间亮相，相信也是大家后续追踪的话题。而随着中国大熊猫赴美这趟旅程啊，也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导航的指向话题。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在当前的局势下碰面，国际话题在这一周的一开始仍旧持续追踪关注。先来看看在此行啊，各家媒体在报道当中的方向。首先呢，看习特确认年底前 APEC 及 G20 再聚啊，而这次的成果清单在媒体的版面上，我们看到强调尊重、公平、对等。同时也看到这强调不冲突啊，不冲突，两军将签危机预防备忘，这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是这一次中美啊接触当中的一个关系新方向。而且呢，能够再聚啊，尽管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呈现上，有关于实质议题，其实各方都很理性的去观察啊，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议题可能不是一次会面，但是呢都建立起一些对话沟通的管道，这个部分啊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给全球局势可以算是锚定了一些重要的观察方向。而这一幕呢，也是今天看到不少媒体持续在关注的，就是在美国所做的国宴上，因为非常的精心布置啊，包括中国红颜色的运用跟特朗普喜欢的金色，而且这一次呢，在上头乐团还有现场来演唱这种音乐剧当中呢的名曲啊，整体的一个气氛呢，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气氛烘托之下，这一些科技大佬啊，科技大佬谁能够坐上桌？在上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媒体都一一在点名，但是今天呢，媒体在看，这可能是一个缩影啊，在当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场合里面呢，这些特别啊，这几位看到黄仁勋啦、马斯克，还有呢，像是 OpenAI 的相关的 CEO， 他们之前还为着中美风险的事情，这个 AI 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所会发生的风险，彼此意见其实不太一样。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缩影呢，但是说魔性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其实还有一段路要继续去谈。而且南华早报另外再来看这一次呢，晶片的管制似乎在这一次中美峰会当中，它不是被放在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位置。当然核心我们都说，因为两元首重要的大国关系啊，领导人会晤之时是锚定一个大家关系的一个方向，它有一个原则啊，在这里当中呢，芯片的一个议题，它当中引用了一些专家分析，说显见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因为特朗普有特朗普的想法，而中国在这一次呢，可以说展现了一个在发展上的一些信心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上面有许多的一些能量。而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来看说，休息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说，中美元首高频次战略沟通助跳出历史困局，前提就是沟通。而且在这一次看到了特朗普他们所这个摆出的非常高规格、极为隆重的一个仪式。在这东南亚呢，来看一下南华早报今天看到，在这一次的习特峰会之后，东南亚呢好像感到如释重负，但是呢又保持一点谨慎，可以说是审慎乐观，认为在这次的接触呢，确实为了当前啊整体的局势还有地缘政治的关系带来一些积极拉动的层面，甚至呢风吹过来都觉得有一点回暖，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让他们保持一些审慎的一些观察啊。在这个时候继续来看预言谈天的一个文章，预言谈天提中美关系需要一个穿越时间的答案。其实这句话真的可以细细品，穿越时间，时间就是做一个考验，穿越时间后有哪些变与哪些不变呢，在这个部分变与不变之间确实需要一个穿越的答案。在这里，他特别提说，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所以也就是说里面还有一句写，说一些东西在变，但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变也不会变。
另外，《联合早报》这边有篇分析说，中美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官媒表示说，面对 AI 挑战，需并肩作战。这里可以看到，建立的对话机制也是当前可能各方在积极的期待当中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成果之一。对话机制建立，可能共同呢，大家在 AI 啊，更希望业界当然有他们的期望啊，业界希望可能在一些促进上啊，还有对话上，甚至是不是接下来是风险管控上，大家能够做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呢？在这个世界啊，特别是 AI 的风险防御呢，肯定更需要合作。而在这一篇的《星岛》跟《信报》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到美国在 AI 发展上，他可能特朗普呢认为在这个时候脚步不能停下来啊，在技术整合的一个探讨上，这个部分呢，可能特朗普更多的是面对在美国业界啊，还有呢美国的媒体对他的追问当中所提，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想要发展啊，不要停下脚步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到大方向还有原则上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则于在新时代下中美书写的关系方向，从大熊猫的旅程，或许呢也可以品味起啊。刚才文汇报的文汇报的重要版面，我们给大家看了这张图片啊。另外呢，这里大公报提要开启他们十年旅居生活了。在这里呢，而且中方也提前派了两批专家到美国协助啊。美方已经建好了舒适的熊舍啊，他们的屋子，这次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他们的十年旅居。平平跟福双他们都是今年六岁啊，2020年出生。那平平是雄性，福双是雌性。平平大概大福双七个月左右。他们这次一起到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呢，接下来园方也会看他们的适应情况啊，在尽快择定日期对公众亮相。随着大熊猫的赴美，还有媒体特别整理了一下，早在1972年开始，再到今年2026年，我们算大概这个过程啊，一共有八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是与中国大熊猫的美国旅居生活有关。那涉及的几个动物园，在接下来他们是否照顾得好，特别在现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啊，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旅居大熊猫他们的生活动态。中美峰会，那这个之后呢，谁最紧张呢？好像高市早苗啊，他这个时候赶快跟特朗普通了个电话啊，说是这电话大概内容有20分钟，谈了什么呢？对于高市早苗当前来讲，可以理解，他肯定是要去确认他的一个地缘政治跟美国的一个同盟关系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联合早报啦、日本共同社啦，也提。当然，在这一次呢，因为啊，对于日本媒体来讲特别注意，因为美国白宫文件里面都提到有关于二战历史。的这个情况下啊，提到二战历史，提到中美的并肩作战，提及了这段情谊，那么提到了那里，那不就间接等于指日本，点向日本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层面吗？但这一点啊，我们看他们在这一次通话当中，至少在可公开的资料里面，这点并没有详细的追溯。但是看到高市早苗，他要的呢就是一个确认同盟关系的这个部分啊。另外再来看特朗普呢，接受了一个政治新闻网站的访问，在刚过去的星期天，他说本周可能跟伊朗这边会开展一些对话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他是这么说，可见间接对话这个路子并没有停，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同时，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伊朗呢跟美国的特使库什纳还有维特科夫之间有间接性的一些谈判啊。只不过呢，伊朗呢上个礼拜已经说得很清楚，说特朗普啊，美国这里只要赶快这个解除海上封锁，同时呢要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那么本周霍尔木兹海峡呢立刻就可以做一些开放。可以恢复来谈这个部分，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交集点啊，所以文汇报还有一篇评论呢，说现在破局啊，缺乏基础，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俄乌的战线这条路了啊，这条路线，纽约时报说战场啊陷入了僵局。俄罗斯现在转向对乌克兰的经济啊，那发动全面战争了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用词。另外呢，是俄罗斯 RT 说，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是，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还有物流据点啊，物流据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针对乌克兰的仓库、港口、铁路网络设施呢，这里呢我们看到都成了攻击目标。那同时在八月底啊，白天的警报次数增加了。
这个警报次数增加就会影响一般大家的一个消费、生活跟出行。信息当中还看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乌克兰它今年的实质 GDP 的增长本来之前预测是 2.2， 现在已经下调到 1.5% 左右，而且提到说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好像已经大致停滞。那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它本身的基本的供应线这里还有很多的恢复，所以整体的经济情势的压缩的困难是摆在眼前的。而俄罗斯跟德国的外长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呢，也有一些接触这里大概也提20分钟，所以20分钟可能在他们外交的一个这个关系上面可能是刚刚好，拿捏的刚刚好。那金融时报今天路透社都提到了他们的一个接触但这是因为呢，其实对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又对俄罗斯制裁，而且外交有些缩减，所以这样的一个会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不过在这一戳是接触，是接触了，但是对于德国呢，希望说这个战争就有一些赶快停止这些的呼吁，我们可以。

方将这件事情列为重大事件，同时有反恐的有关部门啊开始做介入。而在这个部分，让大家想到的是说呢，因为这个基地呢之前是被美国的空军来应用，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前沿作战的这个基地。而之前呢，这个伊朗革命卫队也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说如果他警告过伊朗啊，警告过这个英国啊，伊朗的革命卫队警告过英国，说呢不要让美军的军机像是 B-52 啊轰炸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要不然像是英国还有欧洲在内的一些美军基地，让他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可能都会成为合理的攻击目标啊，所以大家神经绷得比较紧。接续是在西班牙啊，这房子的事情、房租的事情，让好多甚至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比例都走上街去抗议，而且形成了一个有规模的一个抗议群体，这给西班牙的执政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看《金融时报》这里啊，《金融时报》这里呢看的是驱逐房客事件。点燃了大众对西班牙房源危机的一个怒火。这里是巴旬的一个老妇人被逼迁啊，这部分呢还有包括这个欧洲的媒体，你看这些呢抗议者啊，怎么希望说自己的租房租的这个权益能够更为保障。这个事件啊，可以看到的呢，她87岁的老妇人被迫逼走她已经住了71年的地方。71年的地方，那他之前承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当时的租金呢是一个他相对能够付得起的水平，但是之后呢有中介商介入购买了之后，租金调高，这个调高的比例让老妇人甚至他在这个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欧洲国家福利应该是都不错的啊，他但是呢这个高税收啊高福利，他连他自己的西班牙能够有的这个国家的福利计划都没有办法让他支应房租，被逼搬走，让很多人看到他们自己可能未来会面对的情况。而西班牙现在的房屋情况可以说是需求多过供，需多于供，因此这个住房的压力如何解除，租金的部分如何稳定的保障住户的权益，这是给了西班牙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继续就是纽约时报，我们看的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星期天的时候宣布辞职。那么按照塞尔维亚的宪法，因为他已经连任了两任了，所以他不能再竞选连任。而他宣布辞职之后，依照相关的规定，在3个月内就要进行议会大选。而目前他所领导和代表的在这个塞尔维亚，他的执政党就要争取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有很好的成绩，你选得好的话呢，他可能甚至可以用总理的这个姿态呢，可以再回到这个政治路上，所以 RT 也在分析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他从总统那些可以，如果之后选得很好，成为总理，可以延续他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是有关于这次的一个粮食的议题，现在那个战争冲击了黑海粮食的一个运输，也推高了商品的价格。俄乌之间他们在黑海的港口互相袭击，那所以这当然会阻碍的整个相关粮食还有周边商品的进口。这里他的数据可以看到，他说美国的小麦期货已经飙到了3年来的高位。那接下来9月俄罗斯乌克兰小麦出口量也会按年下降56%。5×6到5×2，那5×这个两个比例差这样差不多，就是在5×6及5×2。分析人士警告，像这个运输受阻，如果持续的话，可能会加剧食品通胀。那现在对于美国来讲，这柴油价格还没有能完全稳定了。韩国总统要求乌方就公开战俘信息及虚假通报道歉。我们看路透社这里呢，也是跟进这样消息。好，在这次一个插曲，在联合国大会上，因为不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时怎么想的，他就提到说呢，在战场上库尔斯克呢有2名来自朝鲜的士兵，后来根据他们的意愿把他们送到了韩国去了，韩国也接收了。当时韩国沉默不语，但也没否认，显见呢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太满意。现在韩国呢虽然就稍微非常的不开心的理由呢，是因为说乌克兰方面呢否认了说有保密协议。但韩国青瓦台公布了一些陈述，他们做了一些陈述，说其实这件事情要保密还是乌克兰方面先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内舆论有很大的压力，包括乌克兰民众可能会认为说基辅怎么放弃调回来，救回自己的一个本国战俘，却把别人的战俘先放走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开始引起了两国关系的一个裂痕，后续可能还有后坐力。另外，日本前外相岩屋义率团抵京，希望能够跟商务部的官员来会晤，日本共同社我们看做了一个报道，其实我算了一下，到今年8月，大概有2批日本跨党派的团体来访华。但是当前的问题症结是什么呢？高市早苗，而他背后所领导的日本政界，他的在台海的议题上面不断的踩踏红线，这个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上海证券报、联合早报共同关注，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例会释放新信号，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对六张网建设

0: 金融支持要稳定汇率的表述也看到增加了。这是港媒说，医美注射规管增，水光针列医疗器械，这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医美啊，还有这个消费者的品质保障上，再有一些新规。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药丸追踪，最近有很多肯定在追 AI，很多的实验啊，这个封闭的墙堵不住他们，挡不住他们，而且有许多的逃逸事件当中呢，也让外界看到他们更多啊。AI 呢，可能彼此之间还会联系。现在呢，让大家呢，让人类啊开始惊呼，就是说这些高阶的实验员呢，会发现说，他们呢，当他去连接其他的一些 AI 代理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可能甚至会有他们的语言，自己有一种沟通的方式。那我们第一眼可能不太知道他们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还需要一个转码哦。但是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相对比较广泛的关注啊，像两 AI 巨头就要查万计啊，有万件安全事件。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最新的模型了。大公报这里看 OpenAI 的智能体狂扫1.6万次联合国数据库，还绕过过滤器硬闯，手段呢很激进，跟甚至呢有疑似黑客。在这里呢有一篇数据可以看到，这大概就是他们所检测到的智能体攻击的情况，有在他们实验室的环境当中，也有在现实当中发生。经济日报于是有一篇特稿在看，说测试安全事件骤增啊，人类不知 AI 在做什么。现在呢，本来就是大家在 AI 的领域呢，不断的去研发、去提升。我们看这个资本投入的也非常的迅猛，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同步的再去担心 AI 来做坏事了。特别呢，当他们可以自己连接起来之后，他们到底还会做出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疑虑啊。所以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可能这些科技的领头羊，在当前的一个安全风险中，他们所开展的探讨跟辩论呢，将会越来越重要。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呢，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这里看到 OpenAI 的智能代理尝试了更多的骇客入侵，这种延续刚才大家的这个关注。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个 OpenAI 啊，是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被要求要出席澳大利亚的人工智能调查听证会，这边呢也是提到，那因为在澳大利亚这里可以看到啊。这是他的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致函他们，这两家公司的重要人物要出席10月1号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听证会，因为都发现呢，他们的智能体未经授权啊，会影响到他们跟他们有关跟澳大利亚当地有关的一个统计网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到目前为止有关于 AI 发展中的讨论，这个风险危机呢不是还没有出现，它已经就开始在发生了，但是这个发生的情形到底要用如何去管控呢？接续以来看，在这一波呢，看到的特朗普啊，他现在跟这个 Anthropic 的阿莫代啊，这里的会晤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要研究有关于之前呢的 AI 的恐惧论的议题啊，因为知道其实是这位阿莫代他率先提出来，而且他的一席长文也引起了业界许多的关注。但尽管特朗普认为呢，这些都只是业界，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眼下呢，这些有关的这些在人工科技啊的智能体发展领域上面啊，他们的一些动作呢，还是直接就会影响到的社会舆论啊，特别我们说美国现在还有选举拉动。那比尔盖茨说的这个话，我们来看看他又是怎么想的。政治新闻网站比尔盖茨表示啊，仅有人工智慧的这个紧急停止开关还不够啊。之前都说他们是不是设计一个紧急开关，如果这个 AI 真的发生了很大不可控，按一下像这个红色按钮一按是不是就停了，但比尔盖茨认为这还远远还不够，认为有很多是在同步，它在发展中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做预先的掌控呢？那另外一边彭博社这里啊，只是说他也表示抗拒人工智慧啊，人工智能安全的防护规范，这个是错误的。他就提到特朗普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不要设限制啊，但可是比尔盖茨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接下来看起来是比较危险的，他觉得这个方向啊，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呼吁。好，接续是泰国。泰国的曼谷发生了15年以来最严峻的水患，曼谷洪灾，多人罹难。这个水淹得很高啊，他们当地呢，在这波的情况下非常需要救助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泰国的总理啊，也是提前结束在欧洲的访问行程，赶紧回到曼谷。这也可以看到它的规模，连续48小时暴雨，有5万户受灾啊。刚我们都听到他们这里的整体啊，现在全市大概有50区啊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有万名的官兵前往救援。这个后续呢，也可以，我们也会再做关注。接续呢是中国军警黄岩岛海空演训回击挑衅。啊，这里我们看到这几架也是震慑菲律宾啊，这就是回应挑衅了。这是无人机多型号的舰艇协同，这个是展现一个能力，就是可以这个虽然看起来是演训啊，随时可以战啊，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就能战。
在这里呢，当然还是菲律宾啊、哦。菲律宾在刻意挑我们中秋节的时间，又去对坐滩的军舰送补给，当然全程呢都受到中国我们看有关的海警啊、部门全程监视跟警戒。那这一波呢也特别提到啊，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军事专家张驰称，这联合演训指向明确啊，就是要让他们清楚知道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而且这波演训呢，也是防止菲律宾不论搞什么小动作啊，在眼前都可以被看得很清楚。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说美国的民众啊，大概过半数的比例都不赞成建资料中心，因为他们觉得好要费好多水好多电啊，影响他们的资源。但现在呢，这个要建资料中心的投资商家呢，投资方开始想出了一个方式，如果建资料中心啊，偏远小镇的每户家庭将可以获得$10,000。这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镇啊，这里要建一个大型的资料中心。当地呢大概有4500户啊，那等于说有$450,000的资金，每一户$10,000嘛，直接是可以投入的。但是另外呢，它还有被1500万的这个美金是要做支援社区的建设。另外呢，每年还要开出$700万去做一个维护啊，警务啊，还有希望压缩垃圾的处理等等之类。但现在呢，当地的镇民呢可以说开始对这只是一波的一个补助，能不能接下来哦，是不是真的就同意？这个还没有确认，因为还是有不少的证明是表示疑虑的。另外就是美国啊，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州啊，华盛顿州呢本来是说要向百万富翁来征税了，但是现在呢，富人就希望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把它废除？那这个部分当然接下来要做一个投票、啊，在地方做一个公民投票。那这里呢，可能可以看到他对于高额收入呢，当然是希望他因此也可以增加一些税收，但忧虑呢就是担心把这些高净值收入的人是不是都给吓跑了。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我们一起来看看，说日本美术馆啊。现在是碧潭在海外啊备受赞誉的一个暂时的这个影像艺术作品。好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小泉明郎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呢，就是把之前啊这个在二战时期那个日本的一些作为啊，他认为他用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其实在欧洲很获好评，甚至还有得奖啊。但这里呢，他主要是清晰让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他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残暴去入侵啊的这种历史。那只是呢，现在日本呢各个美术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一波，我们说呢，他们唯有到真正面对历史的时候啊，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真的过去啊。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是香港的男生开始注意到他们包包上有可爱的小公仔了，以前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女生才能做，但现在不了，他们会觉得这是展现他们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庇护的同时，也可以展现更多元化的包容啊。另外再来看这个世纪赛唯一的扑瓦女选手，香港女生这郑亚侯塞雷啊，21岁，她就是扑砖啊，在世界赛中是唯一的女选手成焦点，背后有她家人的支持。好，再来一张图片呢，只是亚运当中的武术精彩的一些瞬间，一起看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
1: 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五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0: 伊朗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
2: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3: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you know, cause a billion deaths.
1: AI 担忧升温，三大 AI 巨头计划自行成立安全标准机构。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相关细节安排及对等降税安排将后续公布。
4: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的成果对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有着怎样的助力？那么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的分析。
0: 郑先生，中午好。
5: 你好，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中方官宣了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的具体成果呢，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的安排？另外，中美经贸关系，您觉得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呢？
5: 第八轮中美这个商务 磋商呢已经是在上周啊，是在两国元首华盛顿会面之前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商务部美加斯公布了具体的成果啊，其实呢相关的一些成果呢在之前啊媒体都有所披露，不过呢这次呢更加的具体啊，我们的新闻当中已经讲了很多。比较令人注目的就是成立两个理事会啊，一个呢是贸易理事会，一个是投资理事会，而这两个理事会其实呢是在第七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五月份特朗普到北京的时候呢，两国元首予以确认啊，现在呢正式成立。那么这两个委员会呢，特别是贸易理事会下属呢还有一个农业的工作组啊，那么这一次呢两国元首在华盛顿呢就这部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啊。特朗普呢在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他说美国的农民会非常的高兴啊，那么主要呢还是中国要持续的进口美国的农产品，主要是大豆了。当然还有就是300亿的对等降税这个问题啊，300亿双边贸易额300亿呢是对等的啊，这个呢是符合两国元首那么就构建尊重公平对等基础之上的构建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补充那么对等的话反映在经贸领域，那就是你做多少我做多少这次呢是达成了300亿对等的降税。300亿在中美两国的货贸易当中所占的比重呢还是比较小的。我们知道呢去年2025年的中美的双边货运贸易额达到了5559亿那么相当于300亿也就相当于差不多18点几那今年1到8月份呢已经是突破了4000亿4008亿，那如果是300亿的话大概也就是占13点多所以呢这个未来中美两国安排对等贸易额的降税的空间还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在未来几个月中美两国的贸易代表团仍然会就这一部分展开新的一些讨论。另外呢就是中国继续购买美国的煤炭在过去呢中国一直是有进口美国的煤炭但是呢后来两国贸易产生摩擦之后相应的部分呢是减少，但是这次呢又恢复进行购买。AI 方面其实呢在上周末的时候谈论比较多的呢就是中美两国同意建立一个有关 AI 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机制保持一个热线而且呢会进一步的通过相关的对话机制来共同的讨论未来两国在 AI 领域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关于 AI 方面的合作呢其实呢在美国我注意到有些舆论呢开始怀疑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真正的在 AI 进行合作他们呢表示呢主要的一个论调呢就是中国和美国在 AI 安全方面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只要中美两国持续的保持沟通其实呢什么样的概念通过对话通过沟通呢其实还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总而言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新的成果呢我个人认为主要呢还是要持续的拓展那么这个合作已经开始了，而且呢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那么会不断的深入，一方面要持续的展开，另一方面呢要成为就是双方达成的这个成果要成为不可逆转，换句话说呢就是未来两国家按照相关的共识成果继续的往前推进，而不是呢反反复复，今天说了以后明天又不做那么造成反复之后呢就必然会影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那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持续关注两国经贸领域如何来做好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样一个作用。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焦点了。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有5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
0: 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且疏散了周边的居民。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出，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强调，保障公众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4: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 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台记者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发以后，马上是赶往当地，那么见到警方目前仍在严密的控制事发区域，有当地居民担心恐怖袭击的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6: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

0: 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1: 在此前，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十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2: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3: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2: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eact.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1: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4: 根据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信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当中展开军事行动。此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指出，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和其他军事行动当中起到关键作用。
5: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一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史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菲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菲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举行。
4: 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现在美伊双方对于是否继续谈判各执一词，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6: 你好，郑凯。
8: 贺轩你好。
6: 对于下一次谈判的时机和条件，你有哪些的掌握？那么另外，如果美方恢复打击，伊朗将会如何反击？
8: 是这样，根据我看到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今天已经从纽约返回了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条贴文，表示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他呢去纽约的这次访问呢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是伊朗会坚决的抵抗任何形式的侵略，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发生末日战争。这段话其实很鲜明的反映了目前伊朗的这种对待谈判的立场，那就是很难退让。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应该说起来就是原预定说28号，也就是今天可能双方进行的这种间接谈判应该是不会举行了，他已经返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都不做退让的话，其实这种间接谈判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需要就是在第三方的这种积极的调解之下呢，双方可能都要进行一些妥协，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把这个谈判呢推进下去。至于说特朗普发出的这种再次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会怎样应对呢？我觉得根据以往的这两次的战争经验呢，伊朗还是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两个，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通过这种这两个武器呢，然后可以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然后地区的这种能源设施，还有波斯湾还有阿曼海上的这种美国的军舰和航母进行一个精确的定点打击，然后施加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和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和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合作，继续强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和商船的通行，通过进一步抬高油价，扰乱国际能源市场，给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也迫使他们放弃军事武力的这种这种想法，然后呢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到目前看，可能出现的伊朗可能做出的预案就是这两个。贺轩，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6: 好的，谢谢郑凯。
4: 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空袭，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40人受伤。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
6: 胡塞武装同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并指沙特空军24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和沙特和谈。
9: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法新社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27号接到了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称利雅得当地学校将关闭一周，改为线上教学。目前沙特政府尚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报道称，利雅得各学校在邮件当中称，校方刚刚接到沙特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学校必须要关闭一周，且这项要求适用于所有学生、教师和学校的行政人员。但是学校并未告知关闭学校的具体原因。有家长就猜测，此举可能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在不断的升级，沙特境内已经多次遭到了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参加下个月的议会选举。
6: 法国极右翼政党及其政治同盟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
1: 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道将会邀请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27号公开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出现失控的问题。
2: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3: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a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2: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再次就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发出警告。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监管，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导致10亿人类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联手做出强制性规范。
4: 盖茨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并非过去常见的新技术，而是一项演化级的发展，其能力已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更会以指数级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因此不仅仅是企业，整个社会都必须一起思考，决定如何引导这项技术的发展。盖茨进一步警告，人工智能若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引发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灾难，造成10亿人死亡。但多数国家却缺乏共同协商规范的共识。
5: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cause a billion deaths.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4: 盖茨强调，强制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防护与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专家小组，协议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美国因重拾二战后的全球合作传统，与盟友共同应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设下护栏。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准备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下个月25号举行的议会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

0: 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 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
1: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过半数的席位进行改选。那么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政治同盟共赢得了超过10个议席，史上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资格。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27号晚上表示，相关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组建。
2: 法国参议院此次共对347中的178席进行改选。计票结果显示，以巴尔代拉为主席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在此次改选中共赢得11席，其中国民联盟9席，共和国右翼联盟2席，加上国民联盟原已控制的3席，两党目前共在参议院占据14席。 而根据法国参议院内部条例，10名以上议员即可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巴尔代拉27号晚宣布，国民联盟将与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
3: Nous sommes ravis et extrêmement enthousiastes de ces résultats qui marquent une étape supplémentaire dans l'enracinem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ans notre pays. Je me réjouis qu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son histoire, fasse son entrée au Sénat avec un groupe qui va être composé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et qui aura vocation, en plus des 3 élus que nous avons d'ores et déjà au Sénat, de porter les idée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e défendre les Français.
2: 法国参议员是由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产生，参议院的席位分布直接反映各政党在地方的影响力。此外，此次参议院改选又是明年春季法国总统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因此其又被视为明年总统选举前最重要的风向标。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泰国首都曼谷25号起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27号，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然没有完全消退，交通也尚未全面恢复。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来的稍早报道。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转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long San Sab，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
6: 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 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4: 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国民党和民众党合作进攻地方选举，两党高层分别造势。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汇真粹凝实系列。

0: 中国一到八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了15.7%。
1: 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的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带动，相关的行业效益也是显著改善。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周一大部分走低，韩国股市午后下跌超过了2%，日本和台湾股市最新下跌大约0.2%。而至于沪深股市，今天是集体走弱，当中创业板指数下跌了超过4%。
1: 从盘面上看，汽车整车板块逆势上涨，但是通信设备和贵金属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3820点，下跌67点，跌幅1.74%，半日成交5482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2868点，下跌448点，跌幅3.37%，半日成交6127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呢是高开44点，持续震荡走高。恒指中午报在了24666点，上升156点，升幅0.64%，半日成交947亿港元。
0: 国庆黄金周将至，香港入境处估计节日期间有大约。

0: 第一就是中秋和國慶的假期呢緊密相連，咁所以形成一個叫超級黃金週。這個旅客意欲當然明顯提升啦。第二就是內地嗰個經濟大家都認睇到咧，係持續回穩嘅。咁由於人民幣近來咧對佢哋比較係有利嘅，咁所以咧會帶動外遊消費意欲啦。第三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咧就係、是、我講過啦，有大坑啊、卧虎龍啊、維港分燈會等等，我哋多啲盛事活動咧係吸引佢哋會多嚟香港。
1: 谭光顺表示，估计黄金周访港的过夜旅客超过五成，特别旅行团会逗留两至三晚，而他相信自由行旅客会在长假期选择一程多站，到访大湾区其他邻近城市。
0: 在11号至3号咧，嗰、那个订房嗰个率比较高啊，可能会已经系差唔多满啦。喺旺区嘅所谓传统，譬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咁样，就会已经超过系九成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新界嚟到，可能会系仲有有房嘅，譬如七折八成咁样。咁而我哋听到业界讲咧，嗰、那个房价咧，今年系都有个增幅系去到成将近双位数系啦。
1: 他表示对黄金周的旅客消费力感到乐观，并会积极推广深度游和拼区旅游，例如一天行程包括郊外和市区。针对近期强迫购物事件，他回应指应当局执法严厉反而起到正面效果，加强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下节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名古屋亚运会的奖牌榜，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进攻2026地方选举，两党高层包含郑丽文、黄国昌与柯文哲，分别赴宜兰县和云林县造势。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同台，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造势。郑丽文致辞时批评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
2: 这林国昌，无人识识，阿嘛唔是民进党的啦，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目睭闭好金，唔通跳。”
3: 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1: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是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
4: 他没问题的，他已经，他已经。

0: 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那个都已经训练得很够了啦，这还不训，我都训练各式各样的训练应该都够了。
0: 蓝白合作一定能够在这个2026取得好的成绩，那也希望大家哦，一定要努力再努力哦。
2: 蓝白双方互相拉抬声势，力拼扫除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阴霾，不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3: 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颁奖和交流活动。来自中欧影视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嘉宾围绕跨文化传播、影像创作等展开交流。凤凰卫视及旗下作品分别获得了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等多项荣誉。
4: 作为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届活动共征集936部作品，涵盖纪实影像、短视频、动画与数字艺术、城市形象、企业国际传播以及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类别。活动现场发布 Meet China 2026年度成果，并颁发中欧光影传播奖和中欧人文交流贡献奖。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CGTN、中国日报社、凤凰卫视等媒体和机构的代表参加活动。凤凰卫视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荣誉，凤凰卫视作品徒步中国获得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凤凰秀行走工作室作品厦门港为什么这么快，沉浸式体验跨境快递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获得最佳企业国际传播作品。此外，凤凰卫视作品探访泸沽湖获得2026年度主题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作品奖。本届单元终审评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前负责人、文化与遗产顾问扎克表示，评审除了关注作品的表达和视听质量，也重视作品能否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否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语境。
5: Déjà parce que, il s'agit d'une rencontre directe.D'une rencontre directe entre le public et la Chine à travers le cinéma. Pourquoi je dis direct ? Parce que le cinéma, c'est ce qui permet justement de pénétrer la cultu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qui permet de dépasser en fait les poncifs.qu'on a de la culture chinoise.
4: 颁奖活动结束后，中欧嘉宾还围绕跨越文化的故事，什么让一个故事真正与人产生连接，展开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表达和情感连接。
6: 中国欧盟电影节创办于2015年，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国电影展映、创作者交流、高校合作和青年互动等活动，并与欧洲影院、文化机构、高校及电影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希望通过电影拉近欧洲观众与中国的距离，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7: 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展开第九个比赛日的争夺，截至中午的12点钟，中国代表团是以215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是以123枚金牌、51枚银牌、41枚铜牌继续的稳居奖牌榜的榜首。日本、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则是分别排在第二、三、四、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6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的第十一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暂列第20位。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 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 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碳基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碳基的幸福生活。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像你看这风范，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7: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
0: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最近南方多地高温高湿，秋老虎精神抖擞。北方呢，白天常常是晒到离谱，湿度也不低，让网友高呼：“这是四伏天来了吗？”四伏天肯定没来，但是冷空气真的要来了。明天开始到十月初，一股较强冷空气会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局地累积降幅可以达到十度左右。降温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大面积的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而且南方的暑热也将终结，秋老虎归山，令人期待。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作为首都呢，北京是这个时候最受关注的出行目的地之一。而即将到来的凉意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30号，北京将度过下半年来最冷的一天，后面几天呢，最高气温也都只有20度出头，白天实在是谈不上太暖热。而如果你计划在国庆这天去感受升旗仪式，还得升级装备呢，因为10月1号这天的最低气温将只有8度，是下半年来最凉的一个早晨，并且日出之前往往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穿上一件薄的羽绒也是不为过的。那南方的降温来得稍晚一天，具体情况，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长江中下游多地将在十月初迎来下半年来的气温新低。像武汉、南京和杭州，10月1号这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不到25度。同时，等到9月过完，江南、华南的高温也将偃旗息鼓。像福州，今后3天最高气温还有38度，到10月份也会下滑到30度左右。冷空气一方面会给南方带去降温，同时也将调整降雨的区域。今天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的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那明后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下，较强降雨的区域会向南转移，并且雨量呢也会减少。但是不难发现啊，四川东部到重庆一带雨区好像没什么变化。眼下正值华西秋雨相对强盛的时段，如果您有计划前往川渝一带度过假期，可以适当的减少夜晚待在户外的时间。因为盆地上空的云层对地面有保温作用，气温高，暖空气上升，再加上山风的影响，很容易形成垂直方向的对流，简单说就是晚上下雨的几率更大。想感受川渝夜生活，火锅店里的氛围也还不错的。我们再会。

0: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8月29号，中国最大的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天丁进口，迎来了一头新出生的小象。这是长龙非洲象种群的第36个家庭成员，也是象王碧波的第13个孩子。
1: 反正是一生出来的每一头小象，给大家的心情都是同样的，都很开心。
0: 2015年，碧波和另外22头非洲象被长龙从津巴布韦救助到清远落户。天然的河流和原生的山野构成了他们的新家。11年时间，碧波从大男孩成长为象王，建立起碧波王朝。11年时间，清远长龙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为世界珍稀动物保护提供了中国案例。

0: 每天清晨，保育员要比大象更早来到外场的，他们要给大象准备好一天的口粮。口粮是现割的新鲜象草。放好草料，保育员进行巡园检查，最重要的是查看大象的粪便，
1: 观察它的粪便，若是粪便不成形或是拉稀啊，就得给它调节一下饲料，包括有糖分的东西也不能喂得太多。
0: 上午八点，象群走出圈舍，来到户外场地。保育员严四在外面迎候他们，
1: 先观察他的精神状况，活不活跃啊？如果是

0: 发现没有精神，我们就知道可能是感冒啊，发烧啊。
1: 非洲象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而且食量惊人。
0: 象草每天的用量大概在7吨左右吧。一头成年大象，它每天的食量要在300多斤以上。像这种天气的话，如果它吃不完了，很容易发酵发霉，不能过夜的。每天卡那个新鲜的。
1: 象群在吃草，碧波开始了例行巡视。他要确保这片广阔的外场空间没有任何危险因素，这是他作为象王的责任。
0: 如果是受外界的侵犯，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1: 巡视完毕，碧波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待着。时间虽然过去了11年，但童年的记忆并没有彻底远去。那是在非洲大草原的旱季，没有食物，找不到水源，凶狠的猎狗盯上了年幼的碧波。虽然母亲尽力保护，碧波还是被猎狗咬伤，伤口发炎导致高烧，生命垂危之际，幸好遇到了野生动物救援队，碧波被救助到了当地的小象孤儿院。非洲象是非洲大陆特有的物种，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体型巨大的成年非洲象是所向无敌的存在。不过它们却无法抵御来自人类的伤害。盗猎、栖息地的丧失与碎片化、干旱等因素，导致非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0多万头锐减至目前不到40万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津巴布韦是世界上非洲象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当地每年都要救助许多像碧波这样的孤儿象。不过因为条件有限，小象孤儿院缺少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2015年，由于遭遇严重干旱、食物短缺及人象冲突，津巴布韦非洲象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津巴布韦政府委托中国对非洲象实施迁地保护。2015年，长龙主动承接国家任务，前往津巴布韦接收一批被遗弃的孤儿非洲象来到中国。
0: 有一批那个被救助的孤儿的那些大象，那个母象啊，在被偷猎的砍到那些象牙，留下这些孤儿象，包括被那些狮子啊、猎狗啊被咬伤的那些。
1: 从创立以来，长龙始终致力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积极参与野生动物的国际保护合作，资助海外保护项目，更是在跨境物种保育与救助上不遗余力。这次远赴津巴布韦的救援行动，让长龙成为国内首家跨国救助非洲象的民间机构。在津巴布韦的小象孤儿院，严子第一次见到了碧波。那时候碧波5岁。
0: 碧波本来是大男孩的意思吧，碧波。

0: 因为失去妈妈的陪伴，加上被猎狗撕咬的心理阴影，那时候的碧波情绪有些不稳定。
1: 碧波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撞那个门，脾气很暴。这头小公象太凶太凶了。
0: 碧波虽然脾气暴，却是一头正义感爆棚的小象。孤儿院有一头叫穆拉的小公象，仗着体格大，总是欺负别的小伙伴。碧波就会挺身而出，和穆拉打架。
1: 唯一的一头象敢跟他斗，就经常在里面打。从那时候，他就是好像是变成了一个仇人。
0: 在身体力量上，碧波和穆拉相比稍处下风，但碧波有一股永不屈服的勇气。
1: 他谁也不怕，就天不怕地不怕的，谁赶过来我就敢跟谁干。
0: 在和穆拉的打斗中，碧波失去了一根象牙。
1: 象牙在津巴布韦的时候，他在打斗的时候已经很那个松动，慢慢就掉了，来到这里就已经变成那个毒牙象。我们给他的起的名字是那个毒牙象王。
0: 2015年7月，23头小象从津巴布韦启程前往中国。
1: 10公13母，其中就包括碧波和穆拉。
0: 为了确保路途上的安全，长龙制定了细致的运输计划，并特意为这23个特殊孩子包了专机，
1: 专门制作了一个那个运输笼，坐飞机到我们这边广州北营机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为非洲象准备的那个象草，整个山头全部都是的，提早1年多就给他们种了。它糖分挺高的，那个像甘蔗一样，这个，
3: 很甜。
0: 除了提前1年就给象群准备口粮，长龙还为他们打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1: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在国内是找不到那种好的环境。我们那一条河，不是说是我们人工造的，它本来就是自然水，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水源。一放出去，哇塞，一下子就是一群的到水里面去玩。然后一群的就玩那些泥堆啊、沙溢啊，看他们都很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很开心。
0: 23头非洲象刚来的时候，对人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1: 毕竟他们是从野外那个救助回来的，对这些人类还是比较陌生。
0: 信任人类，是他们在新家要上的第一课。为此，保育员对他们进行了脱敏训练，这是现代动物保护的通行做法。目的是要让大象信任人，自愿配合未来的检查和治疗。
2: BB 过来，BB，
1: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2: 罗宾罗宾过来，罗宾，
1: 天气热了，泡泡水。
2: BB 过来。
1: 一开始是让他听懂你的语言吧，让他那个习惯一下你的声音。而且精心的给他取了个名字，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叫什么的。长时间了就多跟他交流，他就会知道我们对他没有伤害的，只有那个好处。然后他慢慢会接受。
0: 大象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人类3至4岁的小孩。
2: 进来，你不是很热吗？过来。
0: 他们不仅聪明， 而且情感丰富，能记住每一位照顾他们的人。
1: 过来过来，对了，啊，去玩水去，来，他能分辨你的声音。若是谁仰着头大象一叫他，哎呀，我的主人过来了。如果是换成别的陌生人过去的话，你一喊他名字，哎呀，你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会有这种反应的。
0: 脱敏训练中，聪明的碧波总是学得最快。他也是最早和保育员建立起和谐关系的小象。
1: 来，过来，给你点零食，要不要？他一到这边，他是最听话的一头象。宝，再来一次，宝宝。对于饲养员比较亲切，因为他聪明，很知道这个搞关系。
0: 来到清远长隆后，霸道的穆拉习性难改，还是会欺负别的小象。比波虽然只剩下一根长牙，依然毫不畏惧地和穆拉打斗。
1: 已经是势不两立啊，来到这里他就用他的毒牙跟穆拉打斗，分都分不开，象牙、鼻子、额头，反正能用到的他都用到了。
0: 两头势不两立的小象就在不间断的打斗中慢慢长大，打斗也愈发激烈。比波知道自己少了一根牙后，想战胜穆拉已是非常困难。于是比波把象群里另两头有实力的公象拉到了自己一边，形成了三打一的局面。
1: 这个是罗宾，后面那个就是阿拉伯，碧波的那个好兄弟，把穆拉打败的时候，就是他两个去帮忙的。
0: 有了两个小弟的帮忙，碧波向穆拉发起了主动进攻。这是最终解决问题的一次战斗。
1: 他就用那个毒牙，就是一直在攻击啊穆拉。穆拉就一直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再加上罗宾和阿拉伯一直在帮忙，结果就把那个穆拉给打败了。
0: 凶狠霸道的穆拉，这一次彻底认输。
1: 每当放展出去，穆拉都是靠边站的，都不敢进象群里面去，说明他已经服了。
0: 战败的穆拉没有办法在象群里生活。保育员只好把他转移到别的园区，碧波成为了象群的老大，开启了碧波王朝。
1: 碧波把穆拉打败之后，这个就开始繁殖后代。2022年5月23号出生的第一头小象，到去年的11月份，一共出生了12头大象。目前我们已经有那个35头非洲象了。
0: 非洲象的孕期长达21至22个月，是哺乳动物中孕期最长的，而且每胎只产一崽，两次产崽的间隔期约4年。从2015年到2025年，从23头到35头，这是长隆迁地保护非洲象10年交出的成绩单。成绩单的背后，是长隆多年来在野生动物保育领域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和温情守护。这份成绩单上的数据，在今年8月又有了新的增长。第36位家庭成员降生了。在新象诞生之前，11和12是碧波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俩都出生在2025年，一个10月，一个11月，相差半个月。他 他们是碧波王朝的两个小王子。十一刚出生的时候，体重就有132公斤，是碧波所有孩子中体重最大的。十一安静嗜睡，加上妈妈神巴奶水充足，满月的时候体重直接飙到160公斤。如今半岁的十一从一个安静的睡宝宝进化成了精力充沛、贪玩好动的皮小子。十二的出生则颇具传奇色彩。当时妈妈丽丽来不及走回产房，直接在外场生下了他。
1: 刚出生半个小时吧，妈妈就学会走路，一步一步的跟着妈妈回到那个象室内，一个小时后就喝上母乳。
0: 在大象的社会，小象都是由母象照顾长大，小象要跟着妈妈学习7-8年才独立生活。在妈妈的呵护下，十一、十二一天天长大。新的生命已经孕育。
2: 最后面那一头马康纳，他现在又怀二胎了，应该是8月份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0: 为了让怀孕的马康纳少受干扰，保育员有时候会把他和其他母象以及小象集中在活动场单独一块区域。巡视的时候，碧波会在隔栏前徘徊停留，不停地张望，他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妻小们。
1: 他好爸爸好丈夫，比如说那个其他小象啊过来跟他抢食物啊，他也不会生气。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大象啊，你过来靠近我吃我的食物，我还用鼻子打你一下。
0: 11年的时光，碧波从一个性格冲动的少年成长为有责任心的父亲和领袖。自从穆拉走后，碧波不再打架，但他威严的气势却似乎更强了。象群吃草的时候，只要碧波走过去，正在进食的大象就会主动让开位置，默默地走开。这是属于碧波的王朝，这是他的地盘。已经没有什么事物让碧波感到害怕，除了一件事。啊，
1: 有那个胡萝卜片，还有那个南瓜片，还有个面包片。如果是他做得好就奖励他，啊，如果是他做不好就不给他。
2: B boy 出来 ，B boy，
1: 过来，过来，抬高鼻子，抬高，啊。
0: 为了保障大象的健康，一般半个月左右，保育员要给他们进行体检。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抽血。给大象抽血既不麻醉更不强制，全凭自愿配合。自愿配合的前提就是最初长龙保育员托米训练攒下的信任，以及此后几年保育员和大象之间培养出来的默契。不过对于抽血，即便是非洲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也难免有害怕的时候，比如建立王朝威风不可一世的碧波。起初碧波还未意识到这是要抽血。
1: 那里，那过来过来。
0: 聪明的他居然用长长的鼻子伸过栏杆偷吃胡萝卜。

0: 他看到那个针，他知道要抽血，不能乱跑啊，不痛的。过来，来，耳朵，耳朵，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我不要脚哎，怕是不是？他看到那个针头，敏感，不痛的。
1: 耳朵，耳朵。
0: 好哦 good boy 来
2: 在灵石的安抚下，碧波终于抽完血

0: 接下来的项目是他最喜欢的。
1: 还有破损，给它修修，这样的话那些残渣就不会渗到里面去。本来是很大的一个体重，可能会对他的那个脚比较受影响，长期以后他的脚就会腐烂。好了，再来后脚，后脚有点裂缝了。好 good boy。 每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我们要那个检查一次，要是出现一些脚底啊有一些扯皮，我们要把它的修剪，包括那个指甲开裂啊，要给它的缝缝补补，要给它上点药啊。 Big boy 过来， Big boy 快点快点，往前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很好很好。
0: 体检的最后一项是称体重，称完体重，早就按耐不住的大象奔向了广阔的外场地。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外场地专门为象群装置了清凉的喷雾系统给他们降温。在水雾中惬意享受的比波、阿拉伯、罗宾等当年从津巴布韦来的大象，也许会想起非洲草原美好的雨季。不过清远长隆才是他们现在的家，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生儿育女。
1: 就是说再也想不到在老家日子睡不好吃不好，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要么就是受到那个猛兽的攻击。
0: 小十三是一头小公象，还没满月的他随时都需要妈妈马康娜的照顾和呵护。活泼好动的小家伙跑来跑去，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11年前，长龙从遥远的津巴布韦救助回23头处在生存困境中的非洲象孤儿。如今象群开枝散叶，碧波王朝向丁兴旺，清远长龙森林王国已成为岁月静好的非洲象乐园。
1: 我对所有的大象都有感情，他们就像我的小孩子一样，我一天见不到他们我都很想他们，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是一天天看着我变老，他们也是离不开我，我也是离不开他。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3: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4: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5: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4: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6: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3: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5: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6: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5: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4: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3: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2: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一直以来，我们都深信一个标准答案，大脑是人类唯一的思考与情绪中枢，所有思绪、欢喜与焦虑都源于大脑。然而顶级期刊发布重磅研究，彻底颠覆人类百年认知。其实我们的心脏也是会思考的，心脏根本不只是一个只会跳动的供血器官，它能反向操控大脑，主导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判断，甚至拥有独立的感知与思考能力。或许大脑只是浮在表面的显性决策者，而心脏却是藏在身体深处的潜意识操控者。一颗会跳动会思考的心脏到底藏着多少人体奥秘？这一颠覆性发现又能给我们的身心养护带来怎样全新的健康启示？凤凰大健康特邀安贞医院权威专家深度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全方位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4: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心脏只是一个泵血的器官，而大脑才是唯一会思考、有情绪、能够决策的中枢。但是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带来一个颠覆认知的全新的观点，就是心脏是有一定的思考，甚至是能够控制我们的大脑的。
6: 相信绝大多数观众呢，可能都有和我一样的疑惑，心脏怎么可能有思考能力呢？
5: 我觉得所说的这个思考能力呢，更多的是这个心脏区别于其他器官的特征。你比如说心脏的跳动不经过咱们的意识，有自己的这个节律，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心脏仿佛是有自己的这个感知系统。另外很多研究也表明，心脏它有这个内分泌的功能，对身体各个器官也有一些这个调节功能。
6: 但是心脏没有神经网络，它怎么能够完成思考呢？
5: 心脏虽然是一个泵血的器官，其实心脏里边也有它自己的神经网络系统。
3: 长久以来，医学界都认为心跳快慢是由大脑说了算。大脑分出两套自主神经，交感神经负责加速心跳，副交感神经专门放缓心率，心脏只能被动接收大脑下达的指令，完成泵血工作。但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联合美国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直接推翻了这套传统认知。研究通过对斑马鱼心脏的精细观测证实，斑马鱼的心脏内部分布着一套高度复杂可独立运作的专属神经网络。简单来说，它不用等待大脑发号施令就能自主感知身体状态，独立调节心跳节律， 心脏的调控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那么人类的心脏是否也藏着这样一套不依赖大脑的自主调控系统呢？
6: 也就是说心脏有一套专属的神经网络，这就相当于我们自带了一个独立的处理器。那这个研究其实也有意思啊，就是科学家他的实验对象是斑马鱼，在人类身上也同样成立吗？
5: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动物这个心率以及这个心脏运作机制和人类相似度极高，但是把这个动物实验和人这个去等同来说，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4: 而且如果心脏的这套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5: 是，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工作呀，还是吃饭睡觉啊，大家都不会感觉到心脏在跳动。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心脏自主节律的一个表现。但如果自主的节律出现了问题，都会有致命性的事件出现。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4: 所以心脏会思考的第一个硬件设施已经揭晓了，就是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神经网络。
6: 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啊。那我要是大脑的话，我肯定不允许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跟我一起做决策，这不就质疑我的这个领导力了吗？
4: 心脏不是大脑的附属，那么心脏的思考能力对大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接下来的观点依然让人震撼，那就是如果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心脏，老年痴呆的发病率甚至能够降低。我们先从一个真实的新闻案例中寻找答案。
3: 2024年，国外心血管期刊发表的一个真实病例，彻底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一位93岁的高龄老人，记忆力出现断崖式衰退，整日昏昏沉沉，思维混沌，完全记不清事情，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辨认，症状和老年痴呆几乎一模一样。家人带着老人做了多次脑部检查，主管记忆与认知功能的大脑区域却未见任何异常，而最终医生们发现了一个几乎被所有人遗漏的关键线索，这位老人的心率出现了严重的异常。心率的异常为何会诱发酷似老年性痴呆的症状？
6: 大脑没有退化的痕迹，却真真切切出现了老年性痴呆的表现。这个案例确实很颠覆，我特别想知道到底心率出现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够导致这种老年性痴呆的一个表现呢？
4: 资料中这位老人的心率呢，他常年是比较低的，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了35次以下，这可能就是引发问题的元凶之一。
5: 这位老人并不一定是大脑的病变，而是心脏起搏这个节律和这个跳动的次数上可能有了一定的这个功能紊乱，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进而导致了向大脑传递缺血缺氧这种信号，可能会直接抑制这个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引起老人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认知障碍的这种表现。
4: 更颠覆认知的是，找准病因之后啊，医生为老人植入了心脏起搏器，以此修复心脏的自主神经。那么调整了规律节律之后，他们的治疗效果是十分好的。在手术之后呢，原本相对比较糊涂的老人，他思路清晰了，而且这个谈吐流利啊，那么还能够完整的回忆起家里过往的各种细节琐事，认知状态和之前是判若两人的，那么也就是摆脱了这种痴呆的状态。
6: 您在临床上有碰到过这样的案例吗？
5: 这种情况还是挺多见的，尤其在我们的心内科，大多数表现的是一个慢心率的情况。对于这一类患者呢，我理解他所表现的这个痴呆不一定真正的像典型那种 AD 引起的那种老年痴呆那种情况，他可能是心脏供血的这个短暂的供血不足引起了这种类似于 TIA 的这种症状，总是一种头晕呀，或者说记忆力减退，类似于这种情况，就会给他做起搏器的治疗。这种起搏器植入了以后呢，能够在心脏有长时间间隔不跳的情况下就让心脏跳起来，所以说就减少了 TIA 的发作次数，也保证了脑组织这个供血，那些头晕呀或者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对这些记忆啊或者说类似于老年痴呆这些症状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6: 调整好我们心脏的状态，无论是老年痴呆还是认知障碍的状态，可能就会好转。这其实从侧面也证实了心脏的独立调控传导信号的这种能力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大脑和认知的能力。
4: 而且不只是心率异常会影响大脑，已经有确切的一些研究显示，冠心病和老年性痴呆它也有潜在的联系。
3: 很多人一直认为冠心病只影响心脏，老年性痴呆只伤大脑，两种病完全互不相关，可越来越多大规模人群队列追踪研究揭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心脏血管出问题居然会悄悄埋下认知下降、 记忆力减退的隐患。长期随访数据显示，确诊冠心病的人群晚年患上老年性痴呆的风险会大幅升高。发病年龄越早，确诊冠脉病变、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年纪大后记忆力断崖下滑，思维混沌的概率越高。更让人意外的是，遗传层面自带冠心病易感体质的人，老年阶段发生认知衰退的风险也同步升高。
6: 我特别想知道呢，如果作为大脑是怎么看待和自己一样同样有一定思考能力的这个心脏呢？
4: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说一件让人觉得非常颠覆性的观点。其实心梗发作之后最着急的器官是你的大脑，但可惜的是大脑会关心则乱，完全在帮倒忙。
3: 细胞刊发的重磅研究揭示了一个极易被忽略的致命连锁反应，心脏病发作从来不是心脏单方面的事。心脏传出受损信号上报大脑后，大脑会立刻启动免疫炎症反应，进一步加重心脏损伤，形成恶性循环。这意味着心脏受损向大脑发送求救报告，本是身体的预警机制，可大脑接收到信号后调控激活的免疫炎症反应，反而会对受损心肌造成二次打击。
6: 所以会思考的心脏呢，就像大脑的一个副手，副手出现了问题呢，大脑肯定也着急啊，但却会帮倒忙。聪明大脑为什么会帮倒忙呢？
5: 心梗这种情况出现以后，病人首先是会有不舒服，
6: 对，
5: 会有这种胸闷胸痛，严重的会有这种濒死感，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作为患者来说，都会出现这种紧张啊、害怕的这种情况。之所以能有这些状态的表现，一定是咱们的最高级中枢大脑这块发出了这些让我们去紧张、去这个担心的这种信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心梗的时候呢，紧张反而会更加进一步的增加心肌耗氧量，可能在这方面来说起到了一个相反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个应激很正常，你心梗的时候人一定是个应激状态。
4: 不过通过这个机制呢，也再次证明心脏和大脑是互通的，心脏不舒服会影响我们的大脑，那么大脑过激的反应呢，也会反过来加重心脏的病情。而且呢，心脑一体其实已经经过了临床的证实。
5: 确实如此，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和给脑供血的这个脑血管呢，都是一套血管，它有问题一般都是同步发生的。我们也做过很权威的这个数据统计，如果是有颈动脉病变这一类患者要去做冠状动脉的检查，一支血管以上有病变的能占到50%以上。也就是说脑血管有问题这些病人一半都有冠心病，脑血管病变和心血管病变它是同时出现的一种疾病，所以说这也是临床上所关注的一个热点。
6: 而且这个心脑同志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要。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3: 61岁的邓先生平日里频繁胸闷气短，他一直把这些不适当成年纪大劳累带来的小问题，从未做过心脏与脑血管的相关筛查。半个月前，邓先生突发言语含糊，左侧肢体无法抬起，同时伴有剧烈头晕，家人紧急送他前往医院。入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脑梗死。住院期间，邓先生反复出现胸口压榨样疼痛，心电监测捕捉到明显异常，后续检查提示冠状动脉前降支接近完全闭塞，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极高。心脏和大脑一起出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
6: 这简直就是很多人要面临的窘境吧。心脏和大脑都是非常脆弱而敏感的器官，而且呢，心脑共患病致死率其实非常高的，因此呢，心脑同志一直可能是很多临床医生要攻克的一个难点。
5: 是的，现在我们专业上叫 MDT， 就是多学科治疗方案的制定，逐渐往这方面过渡了，但是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够让神经科医生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想到心脏的问题。

成年人的研究得出一项结论，能轻松独立完成这个测试的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仅为需要帮助者的1/6，而测试得分每降一分，心脏病、癌症等自然死亡风险就会飙升1/3。这个测试到底怎么做？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个保命自测法。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一种日常水果，有助减轻体内慢性炎症。

0: 除此之外，我们还找到了一种日常水果，有助减轻体内慢性炎症。同时，
1: 加拿大里有人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之后，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0: 加拿大女子安妮玛丽·斯威策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即使接受了挽救生命的心脏手术，仍然被各类并发症困扰。在她50岁时，她得到了期盼已久的新心脏，但心脏移植手术虽然成功救下了她的命，却彻底改变了她的性格。过去，她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回忆总是温暖而美好，现在，她觉得亲情仅仅是合乎逻辑的日常琐事，甚至会表现出冷漠的情绪。这份莫名丢失的情感让她难以接受，又困惑不已。并非只有她出现了这类特殊体验，职业芭蕾舞演员克莱尔·希尔维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记录了相似经历。在心脏移植手术之前，她生活自律，饮食清淡，从来不碰啤酒和油炸快餐。接受一名年轻男孩的心肺移植后，她开始疯狂想吃炸鸡、喝啤酒。她还频繁梦见一个叫蒂姆的年轻男生。多方查证后确认，这正是她心肺捐赠者的名字。男孩生前的饮食习惯、性格特点和术后的她高度吻合。她甚至形容自己像是在和第二个灵魂共享身体。
2: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的情感、口味甚至性格都出现了一定的影响，这到底是个例吗？
1: 这个并非个例，全新的心脏确实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性格。医学界甚至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专门归纳了心脏移植后的4类的典型变化：个人喜好完全反转、情绪气质大变、自我认知改变，甚至浮现出捐赠者的碎片化的记忆。
3: 有一些研究人员呢提出了一个比较颠覆性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细胞记忆，心脏内部的细胞啊、神经网络会通过这个表观遗传或者是蛋白信号留存原主人的特质，通过这个移植的这个器官呢在这个被移植的患者身上有一定的表现啊。但是这个呢也只是很多科学家的一个猜想，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
1: 咱们医院的这个心脏移植挺多的，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
3: 这种情况有，确实有，但是不能单纯的说是移植的心脏去影响了受体的情绪记忆什么的，因为这类患者呢从术前就是千言不愈的不缓解的一个状态，从这个疾病对这个病人这个情绪啊、精神上的这种负面的折磨各方面，可能也是造成了他情绪啊，这些精神有一些不稳定的这些情况，到底是哪一个是主要影响？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发挥作用？可能后面还要科研人员进行相关的这个研究。
1: 因此呢，会思考的心脏不仅是接受了大脑的指令，可能还会主动的输出海量的神经信号，反而反向的去干预大脑的这个感觉和判断。简单来说啊，心脏可能会储存情绪、性格、记忆，拥有一定的专属的感知思维。
2: 那此刻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啊，就是你看人会思考，所以才有社交。那心脏既然会思考，它能不能社交呢？
1: 当然可以，心脏思考能力可不仅局限于这个在和自己的大脑内部的沟通，它有一套跨人体的交流方式。
2: 那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心脏到底怎么社交呢？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2: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3: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2: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4: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1: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3: 方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
4: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3: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2: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1: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隐秘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4: 那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心脏到底怎么社交呢？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长久生活在一起的人有夫妻相哦？
4: 哎，我觉得真的有这种说法。哎，我好像觉得一直特别恩爱的夫妻过着过着就越来越像了，这和心脏有什么关系呢？
2: 可能有关系，因为这一切都有可能是心灵感应的开始。
1: 加州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找来32对已婚夫妻，做了一组对照实验。夫妻二人安静地坐在同一房间里，彼此相隔数英尺，全程不可以交谈，也不能有牵手等任何肢体接触，但可以自然对视。两人均佩戴心率和呼吸监测仪，监测数据出现了非常神奇的结果。事先没有约定，也没有肢体触碰，夫妻二人的呼吸节奏却逐渐重合，两颗心也以近乎相同的频率跳动。从对比数据中还能看出，妻子的心率和呼吸在数据上更多的随丈夫的节奏变化，也更容易与对方达成同步。为检验这种同步是否与夫妻关系有关，研究人员重新打乱配对，让每个人与互不相识的搭档组合重复完全相同的静坐测试。结果两组数据形成了清晰对照，陌生人同处一室时，呼吸和心率即便偶有接近，也难以稳定对齐，不存在夫妻之间那种持续系统性的同步现象。
4: 夫妻不接触，不说话，心跳呼吸居然能够自动对齐，陌生人完全就做不到，这到底什么原因？难道是我们看不见的心电感应吗？
2: 所谓的心电感应本质上是两颗心脏甚至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互相感应磁场的共振带来的生理同步。那么心脏内部60%-65%的都是神经细胞，神经细胞占比和大脑还是相对的接近的。那么这套内置的神经网络能够捕捉我们的情绪变化，再转化为一定的电信号向外发送。
4: 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观察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一对夫妻如果一起住院的话，可能住在一个病房，如果一个人突然胸闷觉得不舒服，甚至心电监护的波形都乱的瞬间，其实隔壁床的老伴的心率曲线好像也在跟着同步波动。
3: 你说这个，在这个病房里边确实有这种情况，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也会碰到，会有人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久了，有各种情况都有点类似，有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很实实在在的例子。
2: 可能啊，长期相伴的伴侣总是朝夕相处，两套心脏系统形成了稳定的信号配置啊。现在到处说的这个量子力学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同步的感受咯。
4: 怪不得大家总喜欢这个情绪稳定的人，这妥妥的对心脏就是好的。
2: 情绪稳定确实很重要，心脏其实不只是夫妻间或熟悉的人才有同步，连宠物都有可能会跟自己的主人同步哟。
1: 芬兰与韦斯屈莱大学的研究发现，人和狗狗安静相伴放松时，双方的心跳会自动同步，相当于人和小动物之间也存在专属的心灵连线。实验监测数据显示，当主人身心舒缓，身旁狗狗的心跳波动节奏也会随之放缓，这并非狗狗能够主动思考劝主人休息，而是人和宠物之间产生了深度的心跳同步效应。尤其一人一狗安安静静休息，没有玩耍，无外界琐事打扰时，二者的心跳变化曲线会高度重合。比如

0: 你在沙发上悠闲放空，一旁的狗狗也会打哈欠，心跳节奏跟着一起放缓。
1: 怪不得摸摸小狗就能够平复心情，宠物治愈人，它其实不只是心理的安慰，还是双方这种心脏磁场双向的安抚，同步的一个放松。
0: 你知道吗，你的心血管不是一个人在工作，它就像一个社交达人，跟肠道、大脑、脂肪、肌肉甚至时间都有密切的社交关系。为什么很多人血脂、血压、血糖都正常，心血管却出了问题？答案就藏在心血管的朋友圈里。搞定心血管的社交圈，就是保护心血管的终极密码。这套完整课程带你深度拆解心血管的全身社交网络，权威专家将逐一解读这五位关键伙伴，教你学会和各个器官好好相处，读懂藏在身体里的心血管社交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学习这套完整课程，掌握养护心血管的实用方法。
2: 所以呢，心脏可能拥有自主感知、接受外界信号的完整能力，但恰恰因为心脏对外界刺激极度敏感，甚至有独立思考、影响大脑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多我们日常忽略的一些小事，长期身处的环境，都可能会持续的刺激心脏的神经，悄悄损伤血管，一步步埋下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隐患，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乃至全身的健康。
1: 哎，那么到底有什么样行为会导致我们心脏乃至大脑受损呢？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揭晓六个颠覆认知的伤心又伤脑的隐蔽的元凶。
2: 第一个潜伏在我们所有人身边的心血管的隐形元凶，其实非常的震撼。我们每天吃饭、喝水、呼吸都要摄入这个元凶，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0: 这个元凶到底是什么呢？欧洲一名58岁男子，没有三高，不抽烟，作息规律，没有任何传统心梗高危因素，却突发急性心梗。医生在他手术取出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检测出大量聚乙烯微塑料，也就是我们日常塑料袋、塑料瓶的原材料。微塑料正在成为堪比三高的危险心血管元凶。2024年的重磅临床研究显示，有58.4%的人血管斑块内部检出聚乙烯微塑料。长达33个月随访数据显示，斑块内存在微塑料的人群，心梗、脑中风、全因死亡风险直接提升4.5倍。
1: 斑块里居然能找到塑料的碎片，这些塑料颗粒到底是如何伤害我们的血管呢？
3: 近些年心血管领域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一个发现，当这个微塑料进入了血液以后，机体的免疫系统会识别它，会开启这种轻度的炎症反应，或者说血管内部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刺激，会侵蚀血管，使血液中那个脂质呢更容易这个沉积，加速了这个斑块的生长。这些类似于这种微塑料的这些颗粒嵌在这个斑块内部，也会造成斑块不稳定，狭窄的斑块狭窄到70%以上的时候才会引起一定的症状。它只是轻中度狭窄的时候，自己的代偿功能是很强的，但是即便是轻中度狭窄，如果这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的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梗塞的情况。所以说呢，一旦有这种情况嵌在斑块里以后呢，就会让它出现瞬间这种破裂，造成血栓，诱发心梗、脑梗这些临床事件。
2: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在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心梗的病人越来越年轻化。年轻人他除了生活习惯，很重要的一点，他吃外卖全部都是塑料制品，而且很多年轻人连杯子都没有，他每天都喝这个瓶装水，这是无可避免的微塑料的摄入。微塑料摄入之后，它直接会引起这个免疫炎症反应，导致斑块不稳定。而且微塑料是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血管屏障的，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元凶就是入侵体内的微塑料。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好奇，难道全世界的所有的生物都会被这个微塑料入侵吗？难道就没有能够躲避开这个微塑料的生物吗？
2: 其实是有的，这个生物呢堪称为最后的生还者。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3: 它能反向操控大脑，
4: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3: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5: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2: 伤心又伤脑的引力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4: 方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
5: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4: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3: 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开。
2: 凤凰大健康特邀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全方位拆解人体引力机制，为大家深度揭秘会思考的心脏。
5: 难道就没有能够躲避开这个微塑料的生物吗？
3: 其实是有的，这个生物呢堪称为最后的生还者。
2: 我们常说微塑料无孔不入，高山冰雪、深海淤泥、人体组织、珊瑚骨骼中都能发现它的踪迹。但2024年的研究发现，有一种小型生物在实验条件下可以避免微塑料进入体内，它就是水熊虫。水熊虫素来以极强的耐受能力闻名，可短时承受太空真空环境、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以及高强度辐射。它从2亿年前一直存续至今。如今，科学家又解锁了水熊虫抵御微塑料的特殊能力。科研人员收集潮间带泥沙中的微型生物，在实验环境加入荧光标记微塑料，持续观察9天。实验中，线虫、涡虫、腹毛动物均出现吞噬塑料颗粒的现象，唯独水熊虫的体内没有检出微塑料。它的特殊表现来自进食模式，部分水熊虫依靠口针刺穿猎物吸食体液，不会像摄食碎屑的小动物那样把环境中的塑料微粒一并吃入消化道，避开了摄入通道。即便如此，它也算不上完全免疫污染，54%的水熊虫附质表面会粘住微塑料颗粒。更神奇的是，部分陆生水熊虫还能附着在海面塑料碎片上漂流，借助污染物拓宽生存领地，在微塑料泛滥的环境里活成了最后生还者。
5: 但是我也不能像水熊虫一样弄个吸管在嘴里，那你想，那这个水熊虫都只是做到不吃下微塑料，身上其实还会沾染到这些微塑料，也没有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吧？那咱们人类就更没招了，因为你刚提到的很多的这种塑料制品其实已经入侵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预防这种微塑料的入侵呢？
2: 你喝的每一口水，吃的每一顿外卖，身上穿的衣物，甚至你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看不见的塑料微粒在悄悄潜入身体，而你从头到尾对此一无所知。就连一些生活在山川湖泊的小动物都难逃微塑料的魔爪，很多小动物一辈子没见过人类，却已经吃到了微塑料。科学家在深海几千米下的端足类小动物体内检出了微塑料，生活在北极冰原上的北极熊血液里同样检测出了塑料成分。有研究表示，在蜜蜂的肠道里也找到了微塑料，连采蜜的小昆虫都没能幸免。动物不会点外卖，不会穿化纤衣服，却照样被微塑料包围。原因很简单，塑料一旦进入环境，就会碎裂成微米级的颗粒，随风、随水、随食物链走遍全球，没有任何角落能真正躲开。而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你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正在主动把微塑料送进体内，很多你天天在用的居家物件其实就是微塑料的隐形释放源。哪些东西最危险，哪些习惯必须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发现，有3种日常食物有助促进肠道排出微塑料， 从而减轻微塑料带来的

0: 致癌隐患。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完整的居家排查清单和日常避坑技巧，以及权威的防护方案。
1: 第二个极易被所有人忽视的伤心的陷阱呢，几乎人人都会中招。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啊，比如说大吃一顿以后负罪感特别强，就想赶紧的去进健身房跑步撸铁，想用运动抵消到这顿罪恶的热量。
2: 我就是这样子，我的日常有的时候总是在迈开腿和管住这个嘴之间来是反复的这种跳跃，但是呢吃完油腻大餐以后马上运动，不是刚好可以消耗我们的脂肪，防止这个血脂升高吗？
1: 如果我说呢，你吃完之后你坐下躺下休息一下，甚至可能比出去运动还健康，你会不会觉得很离谱？
2: 应该不是这样吧？难道的是越努力越愚蠢了？
1: 并不是，因为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0: 江苏一名36岁上班族，体检从没有发现严重的血管狭窄，平日里也一直坚持健身。一天周末晚餐，他吃了一顿烧烤大餐，餐后不到40分钟，他出门慢跑减脂，结果跑步途中突发持续性剧烈胸痛，紧急送医确诊急性心肌梗死。为什么一顿大餐之后跑步竟会导致心梗突发？
2: 我一直以为餐后跑步可能会增加这种阑尾炎的这种风险，对胃也不好，没想到竟然会诱发急性的心梗。
3: 这个无论是在权威杂志还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种例子是不少的。如果你刚刚进行一个饱餐完以后，无论是去健身房撸铁还是去公园去跑步，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件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说很危险的事儿。因为这相当于给心脏一个信号，说可能供血不够啊，就需要心脏更多的去泵血，去达到全身的供血这个目的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给心脏增加了这个工作负担的。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这些不良事件的出现。
2: 其实我们每次吃完饭的时候，不都头晕晕的？我们都说晕碳。那这么一说，心脏其实也有晕碳那种情况。
1: 对，我觉得这个科学家也是吃货啊，他专门用实验这个模型模拟了我们大吃一顿以后突击运动的生活习惯，结果非常让人震惊。吃完就坐下的受试者呢，心脏仅出现轻度的损伤，而吃完后立刻就开始高强度运动的受试者，心肌的脂质反而会大量的异常堆积，炎症水平会显著上升。那么心肌的纤维化进程速度会明显加快，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二个元凶就是仓促的餐后运动。
2: 但是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那这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强度有关系呢？
1: 同样是餐后的活动，有的人安然无恙，有的人诱发胸痛。那么关键就在这一点，就是活动的强度。那么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发现啊，如果你在饭后做这种运动，就相当于给心脑在做按摩。
0: 为什么同样是饭后活动，有人安然无事，有人却突发急症？最新相关研究早已揭开这个被所有人忽略的隐形风险分水岭。比如猎豹在饱餐猎物之后绝不会立刻高速奔跑，大餐过后它只会原地趴着休息许久，最多慢悠悠踱步。一旦饱腹强行冲刺，它的心脏负荷会急剧飙升，甚至可能诱发急性心脏问题。动物身上的规律放在人的心血管上同样适用。有些热门运动方式看似燃脂高效，锻炼效果亮眼，却是高脂餐后的高危行为。这类剧烈运动会悄悄放大血管炎症，加重血管内皮损伤，大幅提升心血管突发风险。反观很多人嫌弃，觉得运动量太小，毫无锻炼意义的舒缓运动反而可以养护血管，加速餐后代谢，悄悄守护心血管健康。到底哪些餐后运动是血管杀手，哪些才是真正靠谱的护血管选择？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帮你避开90%的餐后运动误区。
1: 第三个颠覆人认知的伤心伤脑的隐形的陷阱呢，是无数养生达人减脂人群天天在犯的错。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是血管的垃圾，心梗脑梗的元凶，所以一定要降得越低越好。
2: 我身边人呢，体检最怕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很多人认为降坏胆固醇，一直拼命的控饮食，吃降脂的食物，就是想把它压到最低，觉得只有这样呢，血管才能健康。

0: 难道这也有错？
1: 这到底有没有错？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案例中寻找答案。
2: 一名52岁中年女性，为了清理血管、预防三高，坚持极端清淡饮食，常年不吃肉、不吃蛋，严控所有油脂。连续3年体检，低密度脂蛋白始终低于1.3毫摩尔每神，远低于常规标准，堪称极致干净的血脂。她本以为自己血管毫无隐患，一天却突发剧烈头痛、昏迷，紧急送医确诊急性脑出血。医生排查了所有诱因，最终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核心诱因可能是低密度脂蛋白长期过低。不少人感到疑惑，明明是在清理血管垃圾，为何这项指标过低反而会成为心脑隐患？
1: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3个元凶就是过低的坏胆固醇。学术界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个是有争议的。
3: 到底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也是整个学术界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低密度脂蛋白呢，无论是这种一些激素的合成啊，或者说一些重要的物质的组成成分来说，它都是不可或缺的。现在还真的不能下一个准确的结论，但就像指南所要求的，如果你有这些已经确定了是冠心病，你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这个1.4以下，这个是肯定是需要去做的。
4: 所以我们其实老关注到了低密度脂蛋白的坏处，却忘了它其实还是有生理的刚需的。
3: 实际上在这个很多的这些无论是减脂人群还是中老年特别关注自己自身健康的，认为胆固醇是坏的，这个想法实际上也是不对的。它可能是一个动态平衡啊，对每一个人可能他那个最佳的数值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同的人有一个不同的范围，更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去控制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可能从这个心血管事件预防上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吧。这个呢也是后续很多这种相关的这些科学家去做的工作之一。
2: 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脑出血风险反而越高？答案就藏在血管壁里。低密度脂蛋白不是敌人，而是维持血管内皮细胞、血小板膜结构完整的建筑材料。一旦过低，血管内皮就会变脆，弹性下降。与此同时，血小板聚集和凝血因子合成也会受影响，出血后更难止血。两者叠加，脑部细小血管在血压波动时就可能破裂，引发脑出血。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并非越低越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区间。
1: 第4个全民中招却完全被忽略的心脑杀手，它不在餐桌上，甚至很多人都习以为常，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主动的坚持在做。
4: 你要说我每天主动干的就是刷手机，我和我的手机是天下第一好，谁下班都希望刷刷手机放松放松啊。
1: 其实手机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可能会心梗哦。
5: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

0: 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其实手机带来的不是放松，而是可能会心梗哦。
2: 23岁的杭州人小陈不抽烟不喝酒，父母都没有心血管疾病，却成了年轻的心肌梗塞患者之一。小陈近半年来沉迷手游，每天起码玩6小时，有时多达10小时。在这样过了2个月之后，某天凌晨，他突然感到胸口痛、恶心，妻子将其送至医院急诊。经血液检查，小陈的肌钙蛋白指标达180纳克每毫升，高出正常值2000多倍。经医生诊断，是由冠状动脉痉挛引起的心肌梗塞。
3: 我感觉这是不是因为熬夜导致的？因为应该不是手机的问题、啊、
1: 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呢，也不光是熬夜，他单纯的玩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很多人觉得我坐着不动，躺着刷手机，身体很放松，怎么会伤身体呢？真相恰恰相反，你的身体恰似静止，实际上你的心脑正在高度的承压。
2: 2023年的研究显示，每日屏幕娱乐时长超过6小时的人群，相比于每日2小时以内的人群，心血管事件风险升高34%，脑卒中风险升高28%。更颠覆认知的是，这种伤害和熬夜、久坐、肥胖无关。哪怕你早睡早起，身材标准，饮食健康，只要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心脑损伤风险依旧独立存在。但是，电子屏幕究竟是如何损伤我们的心血管的呢？
3: 看来问题是出在电子屏幕上面。我们要揭晓的第四个元凶就是超时的电子屏幕的使用。
4: 这个是屏幕应激综合征，因为在这个电子屏幕快速闪烁，画面切换，大量信息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它是一个类似于交感兴奋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可能表面上看你在看手机，实际上心理身体是一种比较那个亢奋的状态，会造成这个血管神经的一个持续紧绷，常年累月的来角度来说，对血管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
1: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很难放下手机的，那么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看一会儿屏幕就休息一会儿，工作的时候要摸鱼，学会摸鱼啊，娱乐的时候也要及时的抬头看看远处，经常起来动一动，连续不间断的这个刷屏，确实比间断使用伤害大很多。
3: 你刚说到了几个小时，其实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资料发现呢，看屏幕小于2个小时，其实风险是几乎可以忽略的。那如果是2到4个小时，身体就会出现自主神经的一个紊乱。一旦超过6个小时，其实心脑受损的风险是直接翻倍上升的。
2: 到底什么运动既能强健我们的体魄，又能保护我们的心脏？其实，有一种流传千年的护心运动，每天只需10分钟，搭配自查表、养心代茶饮与食疗方，21天就能科学滋养心脏，帮心脏逆龄10岁。想了解具体方法，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这套从清宫医案中精选的养心秘籍。
1: 第五个颠覆大众认知的心脑隐形的陷阱呢，主打一个越养生越伤身。大部分人一直认为睡眠不足伤身体，那么睡得越久呢，休息越足，心脑就越健康。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睡眠超过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重心脑健康的危机哦。
2: 国际心血管顶级期刊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心脑死亡风险呈现出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很多人只知道缺觉伤身，却不知道睡过头同样暗藏危机。像棕熊，冬眠时长时间持续睡眠，身体代谢会大幅下降，血管血流速度变慢，炎症水平上升。冬眠结束苏醒后，它需要很久才能慢慢恢复循环状态。反观野生猕猴，每天稳定睡7到8小时，不多不少，心血管状态常年稳定。一旦人为让猕猴每日连续睡眠超过9小时，监测就会发现它们血管内皮的损伤指标明显升高。动物实验的观察结果恰好和人群研究相互印证。研究表明，每日睡眠7小时至8小时是心脑的黄金安全区间，睡眠不足6小时，心脑血管风险显著升高。而每日睡眠超过9小时， 脑卒中、冠心病、心衰的风险同样会大幅飙升。睡眠就像给心脑充电，充太少，电量不足，充得太久，反而会让循环系统持续处于低动力状态，代谢变慢，血液淤滞，诱发血管问题。
3: 睡得太多或者睡得太少都不行，为什么睡得太多反而会伤我们的这个伤心伤脑呢？
4: 长时间的睡眠，呼吸会变慢，然后心跳也会变慢，血流速度也会减慢。如果有一些血管狭窄，血流再一慢的话，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大一些。
1: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五个元凶就是过长时间的睡眠。而且呢，其实居住的环境和地址也很关键啊。就比如说你如果住在这些地方就要当心了，你的心脏可能已经悄悄地受损了。
2: 2026年的重磅队列研究给出了明确医学证据，人在青年阶段居住的邻里环境会留下可量化可检测的心血管损伤痕迹，到中年后直接提升冠脉病变风险。研究团队没有只考察噪音这一项指标，而是搭建了一套完整邻里健康综合指数，将社区治安、邻里矛盾频次、日常慢性压力全部纳入统计，界定出不利邻里环境，涵盖邻里纠纷频发、治安状况差、缺少休闲放松空间、周边长期噪音污染等居住场景。长达25年的追踪体检数据证实，青年阶段长期处在这类不利邻里环境中的受试者，中年后冠状动脉钙化检出率显著增高。即便受试者后期更换居住小区，早年恶劣邻里环境造成的血管损伤依旧不可逆，相当于年轻时的居住环境提前几十年给心血管埋下定时炸弹。
3: 没想到这个邻里环境也这么关键，那是不是也和压力相关呢？
4: 那肯定的，可以这么说，这些刚才的这些环境呢都会有一定带来的压力的影响。
1: 还有一种情况更危险啊，比如说我们吵架，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急性压力，而这种居住环境带来的是日复一日的压力，这种长期慢性的压力啊，远比单次的急性压力可能还危险。
3: 所以我想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凶手呢，就是找人的居住环境。
1: 此时此刻凤凰大健康 APP 上有观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心血管疾病中最危险的其实还不是心梗，而是心源性休克。他很想知道现在的科技发展是不是对这种突发的急症有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3: 这观众其实一看就是懂点医，普通观众可能首先需要了解心源性休克和心梗有什么区别呢？
4: 心源性休克比心梗更危险，心梗里边的很少的一部分会出现心源性休克，心源性休克里边很大的一部分病人会出现死亡的情况。对于这种心源性休克一旦出现呢，往往都需要去就近医院第一时间论分钟进行抢救。
1: 其实在李院长的带领下，安贞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心源性休克的一个体系，安贞的方案。
4: 国外这个报道，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出现心源性休克，外科手术大概是50%以上的死亡率。但是安贞医院这个近些年通过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团队配合，能够把这类的手术死亡率降到15%左右。随着我们做的这个越来越多，然后那个经验总结了以后呢，也是对这个类似于心源性休克的这整个这一套治疗方案呢越来越有信心了。这一类患者如果积极的去救治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存活的这个机会的。目前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虽然做一次这个心脏手术，但是他们能够把生命托付给我们，还是一定要做一个最详细最优化的手术方案，尽力去救治。目前认为是心外科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区也好，盲区也好，总需要有人先去这个触碰破解这个难题。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肯定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
3: 其实我听完李院长的这种分享，我内心还是非常的震撼和敬佩的，因为毕竟心源性休克实际堪称是心血管疾症里头一个致命的绝境。那曾经超高的这种死亡率是无数医者束手无策的一个难题，更是无数家庭难以跨越的一个生死难关。
1: 从生死竞速的紧急抢救，到无数危重患者的重获新生，从突破行业的救治瓶颈，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救治体系，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颠覆性的突破，更是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的最好诠释。9月29日是世界心脏日，愿我们都重视心脏健康， 不辜负每一次心跳。

0: 感谢李海洋院长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接下来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1: 很多中老年人都在追寻长寿的秘诀，吃各类补品，坚持养生食谱，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长寿的伏笔其实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一项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重磅研究告诉我们，中年时期守护好心脏健康是通往长寿的关键。心脏状态理想的中年人相比同龄人最多可以多活整整14年。更值得警惕的是，心血管疾病根本不是老年专属病。人的一生，男性终身患病概率高达60%，女性也达到56%。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血管老化、心脏透支的考验。其实这个道理不用复杂仪器，我们看看城市老鼠和乡村老鼠就能一眼看出区别。同样是步入中年的老鼠，基因几乎一模一样，但生活环境完全不同，心血管结局天差地别。住在街头巷尾的城市老鼠，每天捡重油重盐的人类剩饭，熬夜乱窜，噪音不断，长期高压紧张，几乎没有规律活动。短短几个月，科研监测就能看到，他们血脂飙升，血管内壁提前增厚，心率长期偏高，血管炎症持续超标，年纪轻轻就出现血管早衰、循环淤堵的问题。而生活在田野乡间的乡村老鼠，饮食天然清淡，没有垃圾、重油食物，作息随日出日落，每天自由跑动觅食，情绪稳定，压力小，他们的血管干净通透，心率平稳，代谢正常，心血管衰老速度远远慢于城市老鼠。两只同龄老鼠天生底子一样，唯一差别就是生活方式。这刚好完美印证人类的研究真相，中年就是心脑血管的超级检修窗口期。所以长寿从来不是拼天赋，不是拼补品，拼的是中年这十几年的血管养护质量。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未来寿命的精准预告。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湖的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五名男子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被捕。也门塔伊兹省遭到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人受伤。胡塞武装、也门政府军包括沙特方面都在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以方不再承认荷兰驻阿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有关人员享有的外交豁免权会在7天后到期失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准备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下个月25号要举行的议会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法国参议院对其过半数的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政治同盟赢得超过10个议席，史上首次达到在参议院能够组建党团的资格。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1: 918纪念日当天，一批东江纵队队员的后人登上了香港长洲岛，寻访当年秘密大营救的遗迹。同行的陈凯伦父母都曾经在这里参加过抗日战争。这一次，我们跟着他走进岛上的街巷，寻找他的父辈留下的足迹。

0: 长洲岛在香港的西南面，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先想到太平清教和飘色巡游，但陈凯伦要带我们看的是游客未必留意的另一面。80多年前，香港沦陷，一批急需撤离的文化人士来到这座小岛。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又要怎样离开？线索就从这间教堂说起。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这个何香凝也经过常州才离开往海陆丰走的。他在这里 住了一个晚上，在这个教堂里面住，然后呢换了个大船才往海陆丰那边走。
0: 1941年12月，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时间12月8日，启德机场也遭到日军轰炸。12月25日，香港沦陷，周恩来紧急下达绝密指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全力营救所有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场秘密撤离行动就这样展开。撤离的路线不止一条，有人经海路离港，也有人乔装成难民走陆路翻山越岭，前往今天深圳的宝安、白石龙等地。对于年长体弱的人来说，这样的跋涉尤其艰难，于是营救人员把目光投向海上的常州，安排了部分人在这里落脚，在后船转往别处。
1: 有一部分大概30多个人是经过常州，通过常州这条西线呢，这是西面，它香港的西南面，它是通过常州到澳门，通过澳门再到台山的都湖镇，在都湖镇上岸。
0: 可常州毕竟是一座小岛，一旦暴露往哪里躲呢？安排文化人士在这里落脚，光有船还不够，还得有人接应，有地方藏身。
1: 常州岛能够成为我们秘密大营救的西线海路的起点，它是有它的根源的。它是1937年就有共产党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重要的病这个身体弱的年老的，但是你要从陆路走的话，翻爬山越岭他们一定不行。你说这些人到了这里你逃不掉了，这个岛不是太大，但是只要如果说你没有能力控制保障他们的安全的话，那么一被发现的话逃不掉，你游泳都逃不掉。所以呢，当时地下这个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是非常精确的知道常州地下党的力量，他们能控制这个岛，所以选择从这个岛走。这个广东人叫香港人叫鱼栏，就卖鱼的地方，地下党选择他来接待文化人呢，因为他地方够大，他除了前面卖鱼的地方，后面还有仓库。选择他是因为当年的海啊就在这里，没有现在没有这条路，这条路是后来建的，然后从码头到这里也很近，所以呢就容易来容易走。那他们基本上跟常州人的面孔不一样，所以他们不能在外面走。那个夏衍他们有遇到过有这个故事，有个文化人为了扮成不敢说就这样出来，他们就拿那些灰啊把这个脸涂得这样那样啊。
0: 1942年1月，何香凝、刘亚子也来到常州，准备继续乘船撤离。可是到了岛上并不等于就能顺利出海，日军限制了船只航行，原定的安排出了变故，怎么办？
1: 当时日本鬼子就是下令将所有机帆船上的那个发动机都卸掉，不许带油。他怕你走得快呀，运输啊，所以你没有了机动的，只能随风飘，看风向，但你还不能随便出海。今天风向不对，你还走不了，所以呢。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潘就到常州来找到我父亲，让他派人出海找。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动员了我们常州岛上的共产党员了， 大概在海面找了一个礼拜都没找到，在茫茫大海里搜，你就找帆船，看大船咯，因为他那个大船是三条桅杆，他们对船的这个大小啊，就用多少条桅杆来认定，但是一个礼拜以后都没找到，后来小潘的潘柱通知他说找到了，也是在海上，让我们另外部分的东纵的另外的游击队碰到，补给啊，水啊，粮食啊，然后就知道消息，那就后来他们就往台罗峰那边去。
0: 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也曾经和丈夫李少石在常州隐蔽。抗日战争期间，两人分别担任过宋庆龄和周恩来的秘书。接待他们的是岸边一家制香厂。这里为什么能藏人？一封旧信留下了当年的细节。
1: 这封信呢，就是70年代的时候廖梦醒给这个苏慧珍的回信。苏慧珍是谁呢？苏慧珍就是当年他撤离的时候，他住在常州，那么地下党把他安排在苏慧珍的家里，由苏慧珍负责照顾他们。他们对外是生态龙香厂，在实际上这个生态龙香厂是我们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的基地。苏慧珍非常的不错，他已经向地下党表示，他说我会负起这个责任的，负起这个责任。后来解放后呢，他就跟这个廖梦醒联系了，联系了廖，这封信是廖梦醒给他的回信，给苏慧珍的回信。他里面谈到了他当年受到他们的照顾，他很感谢，而且当时刚住下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来呢，他是在后面那个对着天台的那个窗口看到我父亲在搬运那个枪支，他就明白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党的秘密的地点，所以他就放心了。
0: 在制香厂藏了20多天，接下来要去澳门，海上有日军巡逻，这最后一程要交给谁负责呢？安排护送的陈亮明，也就是陈凯文的父亲，想到了一个人。
1: 看风向，所以为什么那个李少石和廖梦醒住了20天呢？都是划船呐、只能划船呐、我父亲找到他的哥哥，就是我的大伯，把他们送到澳门，划船过去，划了好几个小时。应该说在最关键的时候，最信任的人就是我的伯父，他不敢交给别人，因为他是一个渔民，他本身就渔民，很有经验的渔民，他的在海上不管白天和黑夜，他都能根据情况能辨识到哪些是什么样的渔船，哪些是商船，哪些是什么，还哪些是日本鬼子的巡逻。
0: 一段路有人带，一处落脚点有人守，何香凝、柳亚子、夏衍等人就这样先后经常州转移。后来夏衍把这

0: 段经历写进了回忆录，循着这些记忆再回到岛上，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背后许多接应藏人送船的普通岛民才渐渐被大家找到。陈亮明为什么能在岛上组织起这些人呢？我们把时间往前推，1937年，常州其实已经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展活动。土生土长的陈亮明曾到广东顺德读书，接触过当时的进步思想。回乡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负责岛上的地下工作。香港沦陷之后，除了接应撤离的人，他们还在寻找另一种急需的东西——武器。这里是常州医院，这救死扶伤之处还藏有一段硝烟故事。
1: 香港沦陷了以后，英国政府撤离逃跑，那么他扔下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那我们的渔民呢、农民呢，大家都捡了很多武器。当时地下党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搞武装斗争，我们必须从农民的手上、渔民手上把这个枪支拿过来，所以拿米跟他们换，拿钱跟他们买，就收集他们把武器收集来的都藏在常州医院底下的红树林底下，那么这里呢就方便他们从这里运走，然后通过这里找机会再运到大屿山的大浪村，再通过大浪村然后再往元朗。元朗是我们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地方，就把它运到元朗，在元朗再往我们内地送，在东江纵队往我们游击队后面送，全部是英式武器，英式武器这是非常好的武器，长枪基本上都送回我们内地的游击队了，部队的手上了。炮啊什么都不适宜在香港留了，你像那迫击炮啊、重机枪啊、轻机枪这些都必须往内地送。
0: 陈凯伦在一棵大树旁停下来，尽管房子已经换了模样，但这棵树却让他认出了这是母亲当年工作的地方。再往里走不远，就是日军曾经驻扎的学校。情报站为什么偏偏设在这里？
1: 这棵树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地下党的情报站设在这里。我妈妈来过几次，她告诉我们，就这棵树没变。这里再往里面走一点呢，就是常州官立学校。当时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呢，司令部就设在这个学校里面，离这棵情报站离学校非常的近。当时我们就问我妈妈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呢？不离日本鬼子很近，不危险吗？当时他就告诉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情报站设在这里。
0: 陈凯伦的母亲朝香林很小就跟着兄长参加抗日活动，兄长在港督府任职，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家里常有同伴秘密碰面。十多岁的朝香林就在门外盯梢，年纪小让他不容易引人注意，但是真遇上搜查，一个孩子又怎么应付呢？
1: 包括还有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就有一次这个地下党在安排部分人要撤退了，所以他们就把准备了很多的现金资金准备发放给撤退的人，正在发放的正在准备的时候，日本鬼子敲门上来，

0: 营救之外，海上的战斗也在继续。1942年，陈亮明转到大屿山工作。同年9月，港九独立大队大屿山中队成立，他就担任政治指导员。这里靠近珠江口，往来的船只多，日军也盯着这一片海域。游击队一面保护渔民商船，一面寻找机会袭扰日军和伪军。陈亮明还参与指挥了夜袭大澳伪警察局等战斗。
1: 日本人啊，好殘忍嘅人，佢對付咧啲漁民咧，係將點咧？將每5個人就將手掌揾鐵線穿住，跟住掉咗個落海浸死佢嘅。我伯咧，伯父咧，以前咧就係呢個大嶼山嘅東江中隊，咁咧佢就係喺十二歲嘅時候咧就參加呢個遊擊隊，咁啊當其時咧佢就係負責做一啲聯絡工作，同埋一啲嘅。物資嘅帶上去俾啲遊擊隊用嘅。
0: 遊擊隊在大嶼山活動，日軍接連發動掃蕩，想把他們找出來。到了1944年，海上有軍艦，山里有搜捕的隊伍，小股遊擊隊被困在了島上。硬拼實力悬殊，藏起來、吃飯、聯絡甚至生活都成了難題。他們是怎樣撐過這段日子呢？
2: 天上飞机，海上是军舰，好几艘军舰围绕着转，然后200个日寇，几百个伪军进山搜捕，还有狼狗，21天。然后他们的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惜一跟他们硬扛，所以就采取化整为零，小部队来隐藏在山沟里。三件里子，他们被封锁的21天，不能煮饭，因为天上有，你一冒烟呢就被发现了，所以呢只能吃干粮，吃山上的野果，然后最后是老百姓给他们送，宝莲寺，也就因为大屿山中队打走了海匪土匪，让他们的生人也得到安宁，也能从各处回到这个宝莲寺上来生活。我们那些尼姑有些躲在周围的近的，暂时病了，他主要他们想吃了，他们不能吃肉嘛，就买咸鱼给他们吃。后来因为来来往往的香客多了，以后就透露了消息，就知道有个大队长在这里，所以日本鬼子上山来抓他。法可大和尚把他藏在大雄宝殿的众生之中念经，日本鬼子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要他逼他交出大队长，他始终不交，打得他遍体鳞伤，他都不说。
0: 陈亮明没有被抓到，陶香伶却落入了日军的手中。被捕的时候，他刚刚生下孩子12天，孩子后来在狱中夭折了。4个多月之后，日军突然要放他走。他却不敢松一口气，这是真释放，还是想跟着他找到丈夫和队伍的其他人？
2: 所以日本鬼子问他：“你回哪里？”说：“我们放你，你回哪里？”我妈妈就说：“我回常州，带他到常州码头。”那他带你来吧，那还不是真放你吧？所以我妈妈就已经想好了。最后那一刻就先上船等开，就等于这个船等开船，等到他要开的一刹那的最后那关头，他所以他就等着他那个板了，船上的那个板要往上，准备要往上的，他一下子冲出去，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环他的姑姑的家里。
3: 这是我妈妈，她当时也是作为我们共产党方面参加抗日的英雄，让她参加到这个会议里面。这一边是我们参加抗日的共产党的抗日的那个战士。
0: 从秘密营救到海上战斗，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沦陷期间坚持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由亲历者讲给儿女。

0: 女听。今时今日，怎样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往事呢？
1: 特区政府咧，将嗰个抗战嘅历史，尤其香港本地嘅，加入咗咧教材里边。我哋觉得呢个系个基本。咁呢个历史嘅内容加入咗啦，但系接落嚟就系更好嘅去理解、学习，最终咧系传承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在陈凯伦的眼中，一间教堂、一家医院、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意义。他多年查找史料，寻访旧址，就是想把父辈的经历留下来。在深圳也有几位东纵后人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起点却是一份来不及问清的遗憾。钟子浩、李思颖、林家良在红色研究会相识，大家叫他们东纵后生仔。小时候对祖辈打过的仗，他们知道的不多。等长辈离开了，想再问一句当年发生了什么，已经没有机会了。李思颖的爷爷李锦荣当年是一名地下交通员，秘密大营救中，他负责从香港岛到九龙的转运，护送过茅盾、邹韬奋等人。后来李思颖从留下的记录里读到了一个上船前的小细节，
2: 爷爷他们上船的暗号，他记录的是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然后也会再回一句多少钱一斤或者多少钱一条，然后船家跟他说那你自己上船来看一下咯，然后就这样上船了。他当时接了个任务，领导是让他拿150万的军费运到别的地方。 OK， 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领导当然高兴，150万在当年肯定是巨款，对不对？然后请他去了一个很豪华的酒店吃了顿饭啊，我也觉得这完全就是资本主义的做派，他很不喜欢，虽然吃了一顿好的。然后包括像平山纪念馆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抽钱捐出来，包括这个地方，现在研究会这个地方也是当时老战士们捐出来的。就他们不太爱讲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们会很乐意做这种事情，也不会宣传自己，当然也告诫我们晚辈不能以他们的名义去获取利益啊，去谋取那些好的职位啊、攀关系啊之类的，所以他们基本很少跟我们讲到当时的故事，所以很多信息其实就流失了。
1: 长辈留下的记录怎样让同龄人也愿意看呢？他们做文创，拍短视频，也进校园讲故事。最初的一次尝试很简单，把大家熟悉的深圳地标做成一张九宫格图片，
3: 然后里面是有深圳关于东洋中队还是比较大家熟知的一些地点，还是比较热门的，例如什么大鹏所城啊、阳台山啊之类的。但是很多人就看完之后都不知道，哦，你这个地方你又跟东纵有什么关系，然后他们就问，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影子，就能跟他说，哦，那其实在阳台山是东洋中队的一个根据地。
1: 沿着这些线索走下去，他们发现这些战斗就发生在今天常逛的商圈、景区的附近。眼前的地方很熟悉，但过去的故事却未必听说过。
4: 我说的那个大冲桥现在应该是在万象天地附近吧，
3: 差不多。
4: 对，万象天地附近，那个时候就是那里有座桥，是日军他们去可能联络呀、运送物资的一个要塞，就是比较咽喉的位置。那当时的我们的一些抗日志士啊，还有他们就把这个桥给破坏了，阻断了日军的一些通信和一些交通的来往，所以说这个历史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包括在世界之窗的景区里面，上面有一个烈士纪念碑，所以那一期我们拍出来之后，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没想到世界之窗景区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
1: 三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做事，人手经费都很有限，最怕的却是来不及。看着当年的老战友重逢时互相打趣，他们既高兴又舍不得。 这些声音，这些面孔，他们想多留住一些。
2: 去年吧，罗晋辉爷爷刚从北京回来，然后廖青云老爷爷就基本每天都会在这边打卡一样上班，然后他们一碰上面，像两个老顽童一样，一个笑啊，你看你头发都掉光了，另外一个说你看你耳朵听不见了，然后就一直互相调侃吧，就很有意思，就是反正他们，我觉得他们就像见到多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一样，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周围看到也能感受到他那种氛围，就感觉很也很担心以后就很少这样的场景场面了。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有五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特朗普说本周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但是伊朗反驳。

0: 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美经贸团队近期是在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相关的细节安排以及对等降税安排将会后续公布。
1: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有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了恐怖袭击遭到逮捕，而拆弹小组展开调查，也疏散了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要制造重大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强调会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 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的记者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发之后，马上赶往到了当地。他见到警方目前还在严密控制着整个事发区域。有当地民众对我们记者说，担心这个恐袭威胁会破坏掉原本平静生活。就来看一下记者发回来的走访报道。
3: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4: 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5: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6: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5: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here.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eact.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4: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

0: 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1: 再关注到，这是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信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有15个基地还有设施中有展开过军事行动。另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就指呢，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中有起到关键作用。
2: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一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事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菲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菲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有：特朗普公开说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出现失控问题；土耳其居报已经向俄乌双方提交了涉黑海的安全建议；
3: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来跟进美伊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在本周美方还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就会举行。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在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要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而目前正在等待的是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要做出回应。而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于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相关议题。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代表团已经结束了纽约行程，现在美伊双方是互不相让，很难重启进行谈判。而与此同时，伊朗强化军事部署，为潜在的冲突正在做好准备。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8: 根据我看到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今天已经从纽约返回了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条贴文，表示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还有他呢去纽约的这次访问呢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是伊朗会坚决的抵抗任何形式的侵略，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发生末日战争。这段话其实很鲜明的反映了目前伊朗的这种对待谈判的立场，那就是很难退让。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应该说起来就是原预定说28号，也就是今天，等到双方进行的这种间接谈判应该是不会举行了。他已经返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都不做退让的话，其实这种间接谈判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需要就是在第三方的这种积极的调解之下呢，双方可能都要进行一些妥协，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把这个谈判呢推进下去。至于说特朗普发出的这种再次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会怎样应对呢？我觉得根据以往的这两次的战争经验呢，伊朗还是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两个，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通过这种这两个武器呢，然后可以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然后地区的这种能源设施，还有波斯湾还有阿曼海上的这种美国的军舰和航母进行一个精确的定点打击，然后施加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和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和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合作，继续强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和商船的通行，通过进一步抬高油价，扰乱国际能源市场，给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也迫使他们放弃军事武力的这种这种想法，然后呢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到目前看，可能出现的伊朗可能做出的预案就是这两个。
1: 好，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4人受伤。现在胡塞武装、也门政府军还包括沙特方面都在互相指责这个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在同一天宣称提到有一架沙特无人机，更指沙特空军24小时内都在对也门多地发动密集袭击。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就表示愿意促成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和谈。
9: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四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以色列时报在28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更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包括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呢，内塔尼亚胡27号午后就乘坐他自己的私人飞机飞往到了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大约有4个小时。不过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的国土报在2周前就在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了以色列之前的10天左右，其实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经有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正在计划要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个警告呢没有被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者军方。不过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个报道，并威胁要对国土报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好，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三大人工智能巨头包括 Google、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能够在不受到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的安全标准机构。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他想要邀请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大伊要共进晚餐。特朗普在27号公开表态说，他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出现所谓的失控问题。
10: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11: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2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10: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 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代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安德培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 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特朗普说他不担心，但是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却再次就人工智能会带来的潜在威胁发出了警告。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指，如果这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的监管，并且被怀有恶意人士给利用，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十亿人口的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此他认为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要联手在一起，做出强制性的规范。
12: 盖茨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并非过去常见的新技术，而是一项演化级的发展，其能力已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更会以指数级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因此不仅仅是企业，整个社会都必须一起思考，决定如何引导这项技术的发展。盖茨进一步警告，人工智能若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引发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灾难，造成十亿人死亡。但多数国家却缺乏共同协商规范的共识。
13: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cause a billion deaths.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12: 盖茨强调，强制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防护与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专家小组，协议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美国因重拾二战后的全球合作传统，与盟友共同应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设下护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的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协调员谢尔盖涅别杰夫表示，乌克兰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调派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涅别杰夫表示，被调往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指挥官当中，经常会有曾经和俄军有交战过、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此外，他向卫星通讯社透露指，基辅方面可能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要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挑衅，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将波兰卷入到冲突当中。在九月中旬，俄罗斯强力部门发布消息指，基辅方面正在向核电站的周边地区在运送弹药，并且部署军队。而据悉，当地民众在社媒上曾经有发帖，间接证实了这样一个信息。涅别杰夫就说，部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士兵至少有10000人左右了。同样也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援引了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进行报道，说土耳其已经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有关要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建议，但土方现阶段不打算公开这个建议的细节。这名消息人士指呢，之所以现阶段不打算公开建议的内容，原因是因为土方认为应当首先和有关方就建议内容展开直接讨论。消息人士表示，土方会继续和俄乌双方保持接触，以保障黑海商业航行的安全，并且防止局势升级创造条件。今年的8月以来，受到俄乌冲突影响，已经有多艘的土耳其商船遭到袭击，并且导致有人员的伤亡。而土耳其外交部此前发布的声明，敦促所有的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 斯和乌克兰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保障海上的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好，下节回来带您看两岸三地的消息。内地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在15.7%。香港财政司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

0: 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今年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这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的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的带动，相关行业的效益也有显著的改善。
3: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卡塔尔的访问行程，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政商、金融、投资还有企业界人士会面，就深化合作交换意见。
4: 出席亚投行年会的陈茂波27日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局主席邹嘉仪会面，就深化双方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香港金融市场专业服务和人才优势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希望双方合作拓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当天还与卡塔尔财政大臣艾哈迈德·库瓦里会面，讨论了国际政经和金融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表示，中东地区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在当前地缘政局下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香港和卡塔尔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平台，可以发挥优势，配合卡塔尔的发展需要，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双向投资以及企业和产业合作。陈茂波随后与卡塔尔商人协会代表会面，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欢迎卡塔尔企业及投资者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共拓创科产业的商机。陈茂波表示，双方可以组织商务代表团互访，并探讨在商贸及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他表示，香港乐意探讨与卡塔尔证券交易所建立相互认可安排，便利有意拓展中国和亚太业务的卡塔尔企业来港双重上市，善用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吸纳国际和内地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国庆黄金周将至，香港陆运处估计在即日期间大约会有129万人次的内地旅客来港。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这个增幅符合预期，市民的出行意愿有所提升，而在传统旺区的酒店订房率目前达到了90%。
5: 今年中秋当日的内地访港旅客按年升近30%。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让人鼓舞，认为是盛事活动大力吸引旅客。十一黄金周即将开始，入境处预计访港内地旅客约129万人次，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按年增5%。谭光顺表示，与业界的预测增幅相若，超级黄金周将提升市民的出行意愿。
6: 增幅的原因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紧密相连，所以形成一个叫超级黄金周，这个旅客意欲当然明显提升。第二就是内地的经济，大家都认为看到是持續回穩的，尤其是人民幣近來對他們比較是有利的，所以會帶動外遊消費意欲。第三就是我們看到，就是我講過有大坑、卧火龍、維港花燈會等等，我們多些盛事活動 是吸引他們會多來香港。
5: 谭光顺表示，估计黄金周访港的过夜旅客超过50%，特别旅行团会逗留2至3晚，而他相信自由行旅客会在长假期选择1程多站，到访大湾区其他邻近城市。
6: 在12号至3号咧，嗰、那个订房嗰个率比较高啊，可能会已经系差唔多满啦。喺旺区嘅所谓传统，譬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咁样。就會已經超過係90%噶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新界嚟到，可能會係仲有少有房嘅，譬如7至8成咁樣。咁而我哋聽到業界講咧，嗰、那個房價咧，今年係都有個增幅係去到成將近雙位數係啦。
5: 他表示对黄金周的旅客消费力感到乐观，并会积极推广深度游和拼区旅游，例如一天行程包括郊外和市区。针对近期强迫购物事件，他回应指因当局执法严厉，反而起到正面效果，加强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好，来看向台湾，现在距离地方选举倒计时只剩下2个月，而国民党和民众党高层，包括像是郑丽文、黄国昌和柯文哲一同合作催票，在为两方推出的参选人站台辅选。郑丽文就呼吁选民不要被民进党给骗了，而黄国昌和柯文哲就批评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7: 上车开，
8: 到站，
7: 起开，起开，起开，
8: 到站。
9: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
10: 在嘉义市，你知道，这是两个政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实在是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在嘉义市的选举对我们的合作的帮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反对现阶段。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这样那一种政治的文化，我非常反对。不可以把反对你的人都看作是杂质。
9: 郑丽文与黄国昌也赴宜兰县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站台，批评民进党参选人。
11: 这林国昌无人识识，啊，不是民进党的啦，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
12: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9: 在云林县，柯文哲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将蓝白合作氛围流入民间，力拼扫除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阴霾，拒绝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2: 另外，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他的民调还是输给了台北市长蒋万安，但是民进党却宣称说呢，沈柏阳的高人气已经成为一股洋流，声势看涨。但是学者认为呢，这样一个洋流反而会激发蓝军的危机感，反而会催出更多属于蒋万安的选票。
8: 民进党全党。

0: 党力挺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宣称随着沈柏阳的选战策略发酵蔓延，全台已经出现一股洋流，沈柏阳的声势有望持续水涨船高。所谓的洋流是指沈柏阳所到之处总能看到簇拥的人潮，民进党宣称洋流大部分是被沈柏阳吸引的年轻族群以及中间选民。不过国民党指出，沈柏阳身边的民众似乎总是同一群人，怀疑是被动员来的绿营支持者。
1: 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举例来说，我支持营养午餐免费，沈委员却反对，他认为自费要回来。我支持两岸交流双城论坛要继续，但沈委员认为这是破口。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蒋万安认为政绩与政见才是选民检验的标准，但有学者认为洋流确实存在，对选战也确实有影响。
2: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0: 学者指出，洋流恐是双面刃，虽然能够凝聚绿营支持者的向心力，但若走向极端，也会吓走中间选民，同时让蓝军产生危机感，进而催出更多蒋万安的选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泰国多地近期遭遇到了强降雨。根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的报告，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8人死亡，还有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在首都曼谷，28号的降雨有暂歇。当地政府表示，暂未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相关报告。
4: 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28日已减少，受连日暴雨影响，曼谷市内多条街道被淹没，洪水中民众采购脚步未停，摊贩站在水中售卖鱼蔬，民众在齐膝深的水中跋涉，还有人乘小艇拉着塑料盆前往露天市场采购。曼谷及周边地区连日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对交通和民生造成严重影响。截至27日，曼谷市31条道路被淹，部分长途火车和巴士线路暂停运营，机场继续运营，但多趟航班延误。泰国内阁宣布28日至29日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万受访时称，曼谷市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日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万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缅甸媒体的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又再度的活跃，部分新建的园区已经开始在投入运作。面对这样一个诈骗活动反复在出现，缅甸当局持续加强打击力度，所以地方治理透过跨境合作也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
5: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6: 好奇嘛，这边查查我的，这这边边骗你的路在哪面呢？大家啊，然后门面情况路，保安的表用的没有？好奇条条条条。今年嘛，铁路啊，对路线，没路了，自己走了，哈哈，路没有，这边大家没出来嘛，啊，电来下雨了，在片面泥沙起，啊，那没路，片家里个啊，楼家里个啊，路比较老那个，啊，没变嘛没。
5: 另一方面，缅甸军方表示，当局上个月在曼德勒省封停近50万张涉嫌与网络赌博及诈骗有关的手机 SIM 卡，并封锁相关网站、应用程式的伺服器域名及 IP 地址。 同时切断社长资金。

0: 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
1: 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加快执法力度。另外，政府也将继续加大对网络诈骗防治法的执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好，再来关注到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就乌克兰公开向韩国移送朝军俘虏一事，指控其违反了保密约定，遭到乌方反驳。而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总统府方面27号已要求乌方要正式澄清，并且公开道歉。
7: 27号晚间，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发表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磋商。在此过程中，乌克兰政府提出，乌方因为向韩方移送朝军俘虏，放弃了换回乌克兰战俘的机会，可能引发国内舆论批评，因此希望对此事予以保密。韩方经综合考虑，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程其宏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本身就是严重问题。乌方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更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互信，并在韩国国内引发有关李在明总统说谎的争议。程其宏强调，乌方相关做法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韩方表示十分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间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辞去了总统职务。他准备要以普通公民身份，要参加下个月25号要举行的议会选举，要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8: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

0: 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1: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Idemo da ih pobedimo!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来关注体育焦点。印度羽毛球运动员普南诺伊日前在采访中就在批评本届的名古屋亚运会的组织方对运动员的活动安排令人失望，并称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赛事是一次退步。普南诺伊在本届的亚运会上，他获得了羽毛球项目男子团体赛事的铜牌。他在印度羽毛球协会26号发布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由于本届亚运会的住宿分散，所以运动员失去和其他的参赛选手能够交流的机会，这令大家感到失望。普南诺伊还说，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令大家感到了叹为观止，所以与之相比呢，这届亚运会明显是逊色不少。来看到名古屋亚运会28号进入到第9天的比赛日，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中国代表团已经拿到了220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25枚的金牌、51枚的银牌以及44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再看到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还有韩国代表团，分别是以39金、21金排在2、3位，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是以12金和9金分列于4、5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是以5金、12银、17铜站列在第11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是以1金、4银和1铜排在了第20位。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名著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四川北部剑门山脉连绵，群峰叠嶂之间有一道巨大豁口，当地人称其为巨山崖。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这座沉寂一冬的山崖将被一场跨越千年的聚会唤醒。巨山崖大肉会，牛灯队送福是这场聚会的序幕。牛作为传统农耕中最重要的力量，如今已渐渐退出田野，但牛灯作为其精神的化身，仍然活跃在山间村落，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春愿送入每户人家。这是老人们关于土地深刻的记忆，也是孩子们关于家乡最初的记忆。但重头戏当然是大肉席，300多斤的肥猪，整场宴席需要6头。传统的香宴，老乡厨会将猪不同的部位物尽其用，每头猪均匀分割出22块大肉，这是老一辈定下的规矩，也是乡厨必备的手艺。分好后以盐抹匀，腌渍一夜，几天底味也杀菌脱水。贴对联，挂灯笼，坝子里摆上桌子板凳，大肉会宴席在一派忙碌中正式开始。十碗加一品是宴席的固定规格，寓意十全十美。其中十碗为当地传统香席的热菜，一品便是压轴主菜巨山鸭大肉。大肉的风味是慢出来的，整块大肉需先经熬糖汁上色，糖汁为肉披上一层琥珀色的亮衣，既提升卖相又增滋味，为最终糯的口感埋下伏笔。趁热扎孔，便于后续入味。在入锅中油炸，既能让肉皮最终有弹劲儿，也让色泽愈发鲜亮饱满。最后在多种香料熬制的底汤中，保持沸而不腾，微煮12小时才能出锅。10碗。也藏着门道，刀煎圆子，制作时轻托猪肉糜舞动刀尖，使其形如月牙，再落入蒸笼，蒸至定型后，才能进入香碗工序。以海带丝、豆腐干和杂碎做底，类似其他地区的香碗，当地称为头碗，作为头菜，寄托着团圆的寓意。当地的烧白舍弃传统芽菜，而取本土凉粉垫底，是祖辈靠山吃山的灵活应变，也是就地取材的生存哲学。土凉粉自带涩味，口感不佳，源自早年蔬菜匮乏的年代，是春耕青黄不接时的智慧选择，后来成了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10碗备齐，马入笼屉，只待开席启程。乡厨以3日光阴守一灶烟火，靠的是一份沉得下心、耐得住性的坚守。从鲜肉到大肉，12小时的慢煨，香料层层入味，油脂缓缓析出，酥烂软糯，肥而不腻。这是时间的功夫，更是人的用心。但这还不是大肉的终点，底猪头、整鸡、大肉，加以隆重的仪式祭祀天地，祈愿即将到来的春耕祥丰时雨，望大地不负耕耘。 今天大肉不仅是这场聚会的主题和宴席上的主角，更是祭祀祈愿的贡品。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唐代，明朝发展为以集体备宴分食大肉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如今这一习俗得以延续，源于人们对土地的敬畏，对农耕的守望。祭祀礼毕，正式开席，五福重楼率先登场，五道菜叠五层，寓意福禄寿喜财。
1: 上大肉喽！
0: 在旧社会，每年春耕前，大户人家会以大肉祭祀天地神灵，同时邀请帮工打打井，民间也被称作吃大户，一来联络情感，二来备战春耕。一块大肉重四斤，分作八块，乡亲们年年围坐，祭祭舌尖之长，更是借肉相逢，笑语言欢。这本是贫苦人的一段苦难记忆，人们品尝的是那段不该被遗忘的来路。如今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老人留守一方，但大肉会一致，游子归乡，山外来客齐聚，重温旧味，大肉会成了最暖的乡愁年代。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过去，一头接着当下。或许在这些老人们的心里，他们希望那些炊烟，那些遗节，依然能有人挂念，有人铭记，并能参与其中，并一年年地延续下去。

蒿草锣鼓响彻山间，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眨眼，又到一年春耕季。牛在前，离开冬眠的土壤；机器在后，翻涌着新生的气息。大巴山深处的东篱村，就在这新旧的协奏中，开启了一年最重要的篇章。梨花开，炊烟起。过去大山里，你家有牛，我家有梨，春耕前聚一餐，就是换工的盟约。如今山外来客沿着公路来赏花，而桌上那份待客的乡土之味依旧滚烫。东篱村的物产是大巴山给的答案。万元黑鸡，肉质富有嚼劲，味道鲜美可口，搭配道地天麻，慢炖出春耕的滋补力量。同时猪蹄斩块，加入姜蒜爆香，翻炒至微黄，倒入川味豆瓣酱与花椒干辣椒，炒出浓油香气，加入清水文火慢炖。东篱村的平碗与四川其他地方的香碗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雪白肥嫩的猪板油。制作时，厨师会先将鸡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再用蛋清与剁成泥状的猪板油调和，让口感更显细嫩丝滑。蒸制时，反复以蛋黄浆液均匀涂抹上色，待其定型，便得到黄白相间、油亮诱人的肉糕。将两种肉糕切片后，镶入碗中，以黄花菜垫底。香碗作为四川香宴上三蒸九扣的大菜，不仅寓意丰收团圆，更承载了一方饮食文化与乡土记忆。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梨花如雪引来了山外的目光，也唤醒了山间的记忆。春日的至味深藏在山野的脉络之中，冬末最后一茬香菇，田埂边新发的野葱，还有山涧旁清脆欲滴的折耳根，带着泥土的问候和露水的清澈，构成了这一席春宴的根。用野葱来拌折耳根，调味只需蒜末、糖和盐，最后的辣椒油是升华。一份春宴的山野风味，简单却极具冲击力。蒿草当地称作清明菜，香气清新。新鲜的清明菜切碎后，与面粉、清水揉成翠绿面团。红糖切碎，竹叶铺底，将春天的短暂与珍贵包成圆球。蒿草粑粑是大山里春分至清明时节的限定记忆，一年一季，错过再待来年。萼背蒸冬梨是农耕人家应对春寒的智慧药膳，将古梨树阶下的冬梨挖洞，填入川贝母中的珍品萼背，缀以枸杞，覆盖梨盖，慢蒸出汁，凝聚一冬窖藏的甘甜。过去香艳的三蒸九扣多偏肥腻，如今这道以梨花点缀的鸡蛋羹也登上了大席，嫩滑鲜美，老少皆宜，是时代流转中

道菜，更是城乡风味的交融，是手艺与技艺的缝合。炒盐豆需将泡发好的盐豆裹上一层面粉浆，入热油中炸出外酥脆里嫩香，最后用青红椒蒜末烹炒，酥香诱人。一桌春耕宴，半卷风物志，宴席的香气还在山间萦绕，多重气息在此交汇。面对山外文明的冲击，老屋还在，炊烟依旧，年轻人的来去注入了新的视野，他将在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既扎根于传统又拥抱现代的新村落。一席宴，一朵梨花，让老村在春光中焕发新颜。过去借牛借梨换工互助，这桌宴是齐心劳作的盟约，如今机器轰鸣客从山来，这桌宴成了八方共聚的桥梁。餐桌上添了茶菊猪肝这样的心意，也少不了品碗这样的老味。老村在变，生活也在变，但春耕宴所凝聚的人心没变。一场春耕宴藏着东里村从靠山吃山到借山兴业的变迁，藏着从共度时间到共享时代的温度。那些山野的滋味依然被人们记得，有关耕作的故事依然在烟火中延续。春耕之后是生长，是希望，梨花依旧年年开，宴席岁岁有新意，而那份根植于土地的深情更无味。

清明至，茶山行。巴山云雾间，新绿正当时。这是中国人与春天千年的约定。气候与雨水在此刻达成默契，孕育出香气清雅、滋味鲜爽的明前茶。大山是屏障，也是馈赠。人们依山而居，靠茶而生。巴蜀采茶制茶已逾千年，

0: 我上山容易下山难哎呀哟。
1: 茶香走出大山，靠的是一代代背二哥，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水，背剑打杵，在古道上留下深痕。这枚东方的古老叶片穿越千年时光，悄然融入日常。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茶是精神的香薰，亦是灶台的烟火。茶果子最初起源于唐代，作为佐茶的糕点，恰似东方饮食里的微缩园林。小小的身形里封存着流转的节令与地域的风土，让品茗之事成为眼口心皆得慰藉的完满。而一滴茶汤入馔，便将山水清气浸入人间烟火，取香调味表意。茶就这样穿梭于中国人的雅集与厨房，将山林的呼吸融入四季三餐的物质滋养，最终在宴席之上成就一席流动千年的风雅与丰饶。
2: 知奉茶德，不忘先恩，护佑名山，才

如今高铁重塑山海，一片小茶叶再动千年新文明。春茶下山，朝发夕至，在雅安的茶叶交易市场，新茶总被第一时间送达，香气未散，人声已沸。清明前的茶是最鲜嫩的时候。茶宴厨师王静希望用第一批春茶做一席特别的茶宴，为此他寻访制茶大师张月华，求教茶道，共制新茶，探寻茶食共生的风味密码。90后王静习惯借助人工智能寻找灵感，又怕丢了老手艺的根，期望于在现代力量之外寻一份茶与食的老默契。在他看来，茶入馔不在猎奇，而在唤醒茶的本味，唤醒它与食材共鸣的可能。鸡豆花作为川菜里的国宴菜，用以荤脱素的手法得到吃鸡不见鸡的精髓。鱼豆花化用鸡豆花之魂，取雅安本地雅鱼为材，鱼肉制溶制成豆花，底汤掺入绿茶，清淡中见鲜醇，鲜醇中见山水，入口是茶的香，鱼的嫩。老川菜雪花鸡闹讲究软嫩如雪花，突破了麻辣标签，展现清鲜醇浓的另一面。王静在此基础上加入蒙顶甘露，茶香渗在每一丝肉里，少了油腻，多了山林的清润，是老菜新做的巧思。红茶炖红烧肉，解腻增香，为其披上琥珀亮衣，祭天脉象，也是红火回甘的好寓意。在四川民间流传着好吃不过茶泡饭的谚语，他将常见的老鹰茶换成柔和的红茶，茶汤润着米饭，每一口都是淡雅的甜，把粗粝的烟火气做哑了，却没丢踏实。茶油辣椒糖心皮蛋与春茶虾皮冻，则是茶入馔的具象表达。一滴茶油，点睛之笔，一片春茶，雅韵天成。当茶的清香从古道飘到宴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温饱走向丰盛的身影。一席茶宴是茶从饮品到美食的艺术升华，更是跨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既有山野的根，也有时代的花。请大师邀宾客品新菜，源于敬畏，却不止于敬畏，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茶从大山到宴席，连接着贝二哥走过的古道，通向中国人创造的未来。万变的是茶路，恒定的是根脉。千年茶文化于此翻开新章，新香。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2: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1: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4: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4: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1: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时隔11年，中国元首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史无前例，最高规格，特朗普亲自打造世纪接待，迎接习近平访美，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7: I would say you have the entire tech world, the entire banking world, and a lot more. If you go by points, I think it's the ultimate crowd. I wish we had more seats. That's the only problem.
6: 经贸、军事、人工智能多领域对话，如何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
8: 你们聊得怎么样？
9: 不错。
10: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11: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10: 有对话。
12: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via an AI, completing the,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6: 卫星图观，中美再延长贸易休战期两个月，将为全球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契机？立体解读，俄乌中东乱局不断，如何将全球置于炼油危机之中？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元首会晤给全世界送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好，我们看啊，今天中秋节啊，中秋节呢中美元首的会晤呢给全世界送上一个大大的红包啊，而且是中美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非常利好的消息。而且呢，仔细想想，全世界向前发展的瘾君主要是三面旗子，一面旗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面旗子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在这三面旗子引领下呢，全球才有进一步和平发展的原动力啊！别的国家呢体量不够，做不出这个引领的作用，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关系呢，就是引领全球的潮流啊！而引领呢，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这回特朗普总统反复强调啊，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啊，而且我们俩的个人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看这回的很多活动啊，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军队过来表演啊，军队在这表演的时候呢，注意啊，这块地叫玫瑰园，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种菜的啊，种的西红柿，种的茄子，种的白菜啊。结果特朗普这回来了以后，把这个土地硬化了，硬化了，哎，这回军队表演呢就有一个场地，所以你现在看特朗普还是非常懂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原来是草地的啊，草地的每次特朗普坐直升机回来以后呢，这个鞋上沾的都是泥啊，总统穿的皮鞋正高发亮的，哎，结果沾一脚泥，现在你看他硬化处理以后啊。而且还用这个花岗岩啊，把那个刻出图案来，非常漂亮。而且这回还邀请习近平主席啊到现场观看，这都是特朗普进了白宫以后啊，你看不到两年的时间做了多大的工程，啊，看了画廊啊，画廊看特朗普啊，这个当年啊中子弹以后啊那个相片，还有啊还看了其他的相片，包括啊特朗普还把他啊今年五月份去北京啊照的相片也展示在上头啊，表现出非常的热情啊和有诚意。另外呢，在国宴的晚会上啊，我们看看是谁坐在主桌啊。这个主桌呢，我们看到这就是第一桌，第一桌呢这个位置是坐特朗普，但是特朗普上去讲话了就空出来，那么特朗普的夫人在旁边啊，然后再往后就是马斯克啊，还有是苏兹芬啊，苏兹芬是华裔啊，可以听懂，旁边是他先生，然后黄仁勋啊也是华裔，旁边是他夫人，然后是库克啊，大家都认识。哎，你看第一桌，而且是用的红桌布，这是特朗普夫人精心设计的，而且是红蜡烛，你们注意到了吗？红色这回是主旋律啊，不仅是两国领导人经常戴红色，大家知道中国红代表的喜庆，而特别有趣的是共和党的颜色就是红颜色的，而民主党的颜色呢是蓝颜色的，哎，所以这个红色主题啊在这个主嘉宾席上出现。哎，而且你发现主嘉宾席上的客人除了特朗普和夫人以外，剩下的全是科技大佬啊，而且主要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特别用的是气泡酒，这个气泡酒呢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候啊，向周恩来总理的和平祝酒用的啊，用这个酒来致敬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啊。所以呢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第一道菜是汤，第二道菜呢是鱼啊，然后还有甜品。我们再看看这个，这是这回啊主桌，我们再看看上次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特朗普访华之后带的企业家啊，
我们把这企业家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卖芯片的，一大类是找投资的。你看，有卖飞机的啊，卖大豆的，要求扩产能的，要求他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准入的啊，还有卖手机的、保生产的，还有卖医疗器械的。这就是啊，在五月份啊，特朗普带的那个团队去中国访问的企业家。而现在呢，有些中国的企业呢还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所以习近平主席特别讲到啊，要公平对待中国的企业。那么这回举行宴会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啊，宴会的地方呢是在东厅。那么这回举行的形式呢，都有一大部分在白宫啊，欢迎仪式，这是刚刚修好的草坪的那个停机坪啊，在这个地方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宴会厅啊是在东大厅，茶叙啊是在红厅。那么我们具体看看白宫的位置，宴会厅啊就是在这个东厅，在这个位置。但注意啊，这个相片呢是用的长桌，而昨天啊这个晚会这个晚宴上呢是用的圆桌。圆桌一般是中国用的啊，美国西方呢喜欢用长桌。为什么喜欢用长桌呢？因为谁要上主桌是一种荣誉。那么长桌就好办了，100个人都可以上长桌啊啊！但是昨天完全按照中国的啊是圆桌啊，然后看见没有，红厅啊是茶叙的地方啊，本来它的国宴厅是在西面，但西面太小放不下，所以放到了东边啊。另外我们这就可以看出来啊，总统办公室这是原来没有改造以前啊，这白宫没有改造以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以当时停机坪就停在草皮上，停在草皮上，这个草皮老到破坏，老要修，关键这人从草皮上走呢，沾一鞋的泥水非常不方便。现在特朗普修好了啊，修好了，你看这昨天的表演非常漂亮，就是在这个刚刚修好的花岗岩的这个停机坪上。然后这块原来是种菜的啊，民主党的总统在这儿种菜，现在特朗普上呢把它土地硬化，土地硬化啊就可以在这儿举行表演。刚才我们看到啊，就是军队的表演是在这里。那么军队表演很有意思，军队本来是打仗的。哎，结果是舞枪弄棒啊，跟中国的武术一样了。为什么呢？哎，他就增加和平的概念啊，我们军队也可以表演给你玩啊。这就是特朗普想盖的那个大的宴会厅，现在没盖好，所以这回的宴会厅呢，哎，就放在主楼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去的人就不多。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主席这回到美国的啊全过程啊，全过程他是刚到。飞机场叫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啊，这是个军用机场。特朗普来现场来接机，到华尔道夫酒店当天啊就休息了，然后到24号美国时间的上午啊早晨啊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然后下午两国元首闭门会谈啊，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是闭门会谈啊，这个是讲的非常透彻的问题。然后晚上啊，在这里举行国宴，然后下午呢，夫人呢参观亚洲艺术博物馆啊，小朋友还唱了歌啊，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镜头。这就是当天啊活动，明天啊到第二天25号啊，首先要有一个茶叙，还是在白宫，然后还要看国家档案馆，看中美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历史文件啊，这就是活动的在华盛顿获胜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2015年啊，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是从西雅图入境的啊。西雅图入境为什么呢？在西雅图这里可以看波音工厂、微软的总部，还有互联网的论坛，然后到了华盛顿，然后啊，华盛顿啊，这个是副总统啊接机。注意啊，上次是副总统拜登和夫人接机，而奥巴马呢在白宫等着，而且是举行了无领带的私宴啊，就不用打领带啊，然后出席了白宫一系列的正式活动，然后去联合国参加啊联合国的活动。这是上次的习近平。

主席访问，而且特朗普特别强调啊，习近平主席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两次访问的啊，破纪录的，没有中国领导人啊，其他没有这样的记录，就是两次访问美国，而且是国事访问啊。好，明天啊，25号要去参观啊，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啊，这里面有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啊，如此等等。他这回安排，美国也是精心设计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年五月份啊，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哎，参观了天坛，这是600年中国的历史，给展示一下。哎，我600年的历史文物，我们对天地的认识啊，天地天人合一啊，啊，那时候我们这个概念从建筑物来表现出来。而美国呢，还说你有600年的东西，我给你展示我最古老的，那我能把我的美国宪法、独立宣言250年前的东西拿给你也看，也是想展示啊我的历史的一面。虽然没有中国长啊，但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在这个档案馆里呢，有些跟中国有关的文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啊在参观的过程中会展示。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是它里面有一个1844年的望厦条约，这是中美首个贸易协定啊。还有就是开罗宣言1943年明确指出啊，日本应该归还窃取中国的领土那么还有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如此等等。而这个上海公报等三大公报呢，最重要的就是啊，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而且不能啊给卖给台湾武器啊，尤其是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我们看看台湾啊，在今年4月份曾经接过啊这个美国运来的武器，而且当时美国的武器快到港的时候，4月份我们发现这个仓库附近啊有重要的啊东西进来，而且还进行了一些管制。那么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些美国的军火到了，所以这点我们是表示强烈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啊最近一次讲话，他说给台湾售武要考虑到我美国的使用啊，我美国现在都不够用了，我凭什么给你啊，对吧？哎，所以呢，所以对美台湾现在有140亿美元的军售依然在评估中啊，就是我能不能给你啊，什么时候给你啊，我的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说，就是我想给你给你，不给你往后推由我来定啊。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而且中美的啊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不仅是一个建议，而且可行性，不仅可行性啊还可以落地。我们看看一些落地的内容啊。一个中美启动啊贸易委员会机制啊，正式落实非敏感商品的清单啊。这非敏感商品就别扯这个关税不关税了啊，非敏感啊，我们把这个合作的清单要拉长啊，这个有争议的清单要缩小啊。这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方面。中美的军队方面也有啊指挥官见面啊，在9月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印太平洋啊，就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注意啊，如果真的中美发生擦枪走火，要不就是啊东部战区和印太司令部发生战区发生这个冲突。为什么？正好这两个部队就是前线部队啊，中美最前线交锋，而两国的啊这个战区的司令官相互见面啊，这个也是啊很重要的一个啊防止误判啊一个重要的做法。第三啊，就是美方提出主动提出国家安全级别的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机制。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这回人工智能的这个关键人物啊都上了主桌，证明啊美国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希望跟中国在这方面加强沟通啊。中国加强沟通没问题，现在是美国不愿意加强啊，现在他可能觉得不行啊，这还要沟通。那么中美的贸易方面呢啊不断的在缓和这个紧张关系。我们先说中美的贸易紧张关系是多会儿开始的呢？2025年的2月到4月，也就是发起了芬太尼关税和解放日关税，大家记得24%的解放日的关税，这在2025年的2月到4月发起，最后关税上到140%，140%不能做了啊。
不能做了以后，好，很快

0: 我们就发现，在2025年的5月份，在日内瓦，中美双方的贸易代表团进行了第一轮的谈判，然后谈判达成一个结果，哎，那个关税暂时不加了，先休战90天。到了2025年的7月份，把这个休战日呢，啊，继续休战90天，一直到了啊，这个韩国的釜山啊，两国领导人见面，又定了一个新的协议，休战1年。这个一年呢，今年的11月份到期呢，好，这回就在这个地方啊，9月20号，在纽约的摩根大通的总部，中美的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在华盛顿宣布。现在到11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停战呢，继续延续到明年的1月。为什么要延续到明年的1月呢？如果你不延续到明年的1月，有两个正常的两国的元首的交往的机会可能就要失去。一个就是11月份啊，在深圳有个 APEC 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而这个会议啊，据说普京也要来，那么特朗普也多次表示希望来。那么这个会议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中国是主办国啊。这个会议啊，跟你这个贸易战是有相关的啊。你要气氛不够，那说不定这个会呢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会议是12月份啊，在迈阿密举行 G20 领导人的峰会啊。那么美国也希望啊这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能来啊。所以这个啊，大家就看明白为什么要延到1月份，跨过12月。好，那么除此以外呢，特朗普还在积极，我们从白宫的改造就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搞基建真的是用上了啊。包括这回接待中国元首的时候，你看他的阅兵的仪式啊，欢迎的仪式就在他新做的两个平地上做的，很可惜呢，宴会厅没做成，所以宴会厅呢就比较挤一些，如果宴会厅能早点盖好，哎，也是不错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又要搞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凯旋门啊。这凯旋门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白宫的位置啊，这是白宫的位置，这是华盛顿的纪念啊碑，这是林肯的纪念堂。然后通过这个大桥呢，哎，特朗普想在这儿盖一个凯旋门，哎，这是个效果图啊。那么凯旋门呢，他说不是简单的凯旋门，我这是个军事装备啊，里面啊要有这个屋顶的狙击手啊啊，然后我还可以藏好多的飞机藏在这里头啊，然后我还可以加机关枪啊啊，另外还有这个火焰啊，有火焰。其实这个火焰呢是美国空管需要的，就高层建筑物上面不有个小红灯嘛，就怕飞机撞了，它这个火焰也是起这个作用。哎，不管怎么样，这样说呢，就是说我这个凯旋门啊是个军事装备啊，所以你别给我扯别的啊，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华盛顿的安全，另外我有个制高点啊，能够保护这个城市。好，这回特朗普和夫人亲自到机场去接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是60多年来第一次啊。为什么说呢？我们看看60多年前，1962年的时候，当时肯尼迪啊总统，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去接啊这个英国的首相。注意，当时肯尼迪62年他才45岁，而现在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已经80周岁了，80周岁亲自到机场，你想想，你身边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说明啊，这个特朗普总统是表现出啊非常大的诚意，而且还有人家真是吃的不错，身体好啊，经常锻炼。你看80岁，你能不能到机场接人呢？啊，哎，这个真是个考验啊。而且这回接人的过程中呢，啊，还搞了阅兵仪式，哎呀，这个是很难得的呀。这个阅兵仪式是什么啊？在白宫啊，有飞机飞过，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战斗机啊。那么其实呢，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也飞过去。但是不是阅兵的形式，还没来得及说话的飞机就过去啊，弄得这个普京不知道啥意思，这啥意思啊？最近有个事情呢，美国觉得很头疼，不知道怎么办啊？什么呢？就是美国刚才讲阅兵的时候，他飞的是 F-22，但他出口了很多 F-35啊，因为 F-22是不出口的，F-35是出口的。结果出口的 F-35的一架飞机坏了，要修，坏了要修呢， 这个飞机的它什么呢？它的那个顶盖啊，顶盖呢，就驾驶员坐那个F-35那个顶盖，从澳大利亚运出来以后呢，哎，原定的航线是运回美国啊，运回美国，运到这个空军基地啊，希尔空军基地，结果这个航线走的半路突然拐弯去了韩国，从韩国完了又去了香港，然后这个舱盖呢，哎，就找不见了。啊，说现在找不见这个舱盖了，这就因为这个舱盖有雷达的吸收，波的这个雷达吸收涂层啊，认为这是核心技术。但是澳大利亚的外长是啊，这个防长说，哎呀，这个零件也不是什么敏感技术，也不是。那为什么这样修呢？啊，我们就告诉你啊，就是因为 F-35的零件非常贵，也不是一个机场就能把所有的备件都存好，所以看这个橙色的。橙色的就是全世界啊，美国 F-35的备件库啊，备件库，它的备件库在这些地方都有啊，都有。所以缺什么零件就看哪到哪去拿去。目前啊，你发现没有，加油啊，柴油贵的要死。为什么最贵呢？因为现在这是原油的价格啊，这么涨，这么涨。但是柴油的价格呢，涨得非常的高，这两的差距呢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中间环节啊，跟上成本加高，都在加成本。农业机械啊，工程机械啊，都要用柴油。那么对这个问题，现在啊，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像俄罗斯就禁止柴油出口啊。现在美国也有人呼吁说也要禁止柴油出口啊。而且呢，现在冬季马上要到了，冬季还要烧重油啊，也是一个麻烦事。所以呢，冬季取暖也有问题，而再加上中东地区的战争呢，使得中东过来的原油，还有中东去美国的原油，中国去中东去亚洲原油都减少了啊，都减少。那么前两天啊，这两天联合国在开会啊，联合国很多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啊，其中啊，法国总统谴责最厉害，但是他也是好像无可奈何啊。而特朗普也是刚刚啊参加了纽约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演讲是去了纽约，从纽约又9月22号又赶这个9月22号专机又回到了华盛顿啊，回到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有一个成了个大笑话啊，日本的首相下了。刚出机舱门就跟大家招手，好像很多人欢迎他。后来有个日本的记者从后面照了个相，啊，这就是高市早苗对的啊，欢迎他的人照相啊。机场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辆车刚过来啊，救护车的，好像是个救护车啊，警车在这儿，哎，他就这么举手啊，让人以为有多少人欢迎他啊。当然了。最后他还见了古特雷斯啊，见了秘书长。见秘书长干什么呢？希望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次，也就是他们还想往里钻啊，日本往里钻，他根本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中俄一票否决，这是常任，这不是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这是常任理事国定的啊，所以他自己纯粹是个政治表演，没有任何的意义。好，现在特朗普打响了新闻的内战，其实也就面临着一场新闻的改革。请看一个小片。
1: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m surprised that CNN is here covering me. You should be here. You should not be here covering me.
2: 全面封杀，吊销采访证件，特朗普为何又与美国媒体开战了？
1: Hey, I don't think somebody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e in and write fake stories, fake news,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no credibility.
2: 9月18日，特朗普以长期编造虚假新闻和散布谎言为由，禁止 CNN 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
1: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 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 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2: 其实特朗普与媒体不和早已不是秘密，为何特朗普此次会显得格外敏感？归根结底，其实是因为特朗普近期的执政之路严重受阻，对伊军事行动陷入泥潭，国内油价飙升，加剧通胀压力，民调创新低，政绩亮红灯。 尽管特朗普不断为自己打圆场，但 CNN 等主流媒体却毫不留情地发起批判。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特朗普最终选择把所有怒气发泄在媒体身上。被封杀的三家媒体已联合起诉特朗普，更有五家新闻媒体罕见联手暂停白宫的联访任务。而这波抵制行动也令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新停机坪的剪彩活动沦为一出尴尬默剧。面对媒体罢访，特朗普顺势推出了自己专属的特朗普电视台，24小时全天候播放。而当真相被过滤成单向宣传，被剥夺知情权的公众又还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世界？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这是文汇报的版面。美国兽医饲养员全程陪同，大熊猫频频双福抵美啊！接下来什么时间亮相，相信也是大家后续追踪的话题。而随着中国大熊猫赴美这趟旅程啊，也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导航的指

项话题。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在当前的局势下碰面，国际话题在这一周的一开始仍旧持续追踪关注。先来看看在此行啊，各家媒体在报道当中的方向。首先呢，看习特确认年底前 APEC 及 G20 再聚啊，而这次的成果清单在媒体的版面上，我们看到强调尊重、公平、对等。同时也看到这强调不冲突啊，不冲突，两军将签危机预防备忘，这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是这一次中美啊接触当中的一个关系新方向。而且呢，能够再聚啊，尽管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呈现上，有关于实质议题，其实各方都很理性的去观察啊，有很多呢一些实际的议题可能不是一次会面，但是呢都建立起一些对话沟通的管道。这个部分啊，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给全球局势可以算是锚定了一些重要的观察方向。而这一幕呢，也是今天看到不少媒体持续在关注的，就是在美国啊所做的国宴上，因为非常的精心布置啊，包括中国红颜色的运用跟特朗普喜欢的金色，而且这一次呢，在上头乐团啊，还有现场啊来演唱这种音乐剧当中呢的名曲啊，整体的一个气氛呢，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气氛烘托之下，这一些科技大佬啊，科技大佬谁能够坐上桌？在上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媒体都一一在点名，但是今天呢，媒体在看，这可能是一个缩影啊，在当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场合里面呢，这些特别啊，这几位看到黄仁勋啦、马斯克，还有呢，像是 OpenAI 的相关的 CEO， 他们之前还为着中美风险的事情，这个 AI 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所会发生的风险，彼此意见其实不太一样。哦，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缩影呢，但是说魔性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其实还有一段路要继续去谈。而且南华早报另外再来看这一次呢，晶片的管制似乎在这一次中美峰会当中，它不是被放在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位置。哦，当然核心我们都说，因为两元首重要的大国关系啊，领导人会晤之时是锚定一个大家关系的一个方向，它有一个原则啊，在这里当中呢，芯片的一个议题，它当中引用了一些专家分析，说显见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因为特朗普有特朗普的想法，而中国在这一次呢，可以说展现了一个在发展上的一些信心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上面有许多的一些能量。而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来看说，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说，中美元首高频次战略沟通助跳出历史困局，前提就是沟通。而且在这一次看到了特朗普他们所这个摆出的非常高规格、极为隆重的一个仪式。在这东南亚呢，来看一下南华早报今天看到，在这一次的习特峰会之后，东南亚呢好像感到如释重负啊，但是呢又保持一点谨慎，可以说是审慎乐观，认为在这次的接触呢，确实为了当前啊整体的局势还有地缘政治的关系带来一些积极拉动的层面，甚至呢风吹过来都觉得有一点回暖，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让他们保持一些审慎的一些观察啊。在这个时候继续来看预言谈天的一个文章啊，预言谈天提中美关系需要一个穿越时间的答案。其实这句话真的可以细细品啊，穿越时间，时间就是做一个考验，穿越时间后有哪些变与哪些不变呢？啊，在这个部分变与不变之间，确实需要一个穿越的答案。在这里啊，他特别提说，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所以就说里面还有一句写，说一些东西在变，但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变也不会变。另外联合早报这边有篇分析说，中美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官媒表示说，面对 AI 挑战需并肩作战。这里可以看到建立的对话机制也是当前可能各方在积极的期待当中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成果之一。对话机制建立可能共同呢，大家在 AI 啊，更希望业界当然有他们的期望啊，业界希望可能在一些促进上啊，还有对话上，甚至是不是接下来是风险管控上，大家能够做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呢？在这个世界
界啊，特别是 AI 的风险防御。

那肯定更需要合作。而在这一篇的新岛跟信报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到美国在 AI 发展上，他可能特朗普呢认为，在这个时候脚步不能停下来啊，在技术整合的一个探讨上，这个部分呢，可能特朗普更多的是面对在美国业界啊，还有呢美国的媒体对他的追问当中所提，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想要发展啊，不要停下脚步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到大方向还有原则上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则于在新时代 下周美书写的关系方向，从大熊猫的旅程，或许呢也可以品味起啊。刚才《文汇报》的文汇报的重要版面，我们给大家看了这张图片啊。另外呢，这里《大公报》提议要开启他们十年旅居生活了啊。在这里呢，而且中方也提前派了两批专家到美国协助啊，美方已经建好了舒适的熊舍啊，他们的屋子，这次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他们的十年旅居。 平平跟福霜他们都是今年6岁啊，2020年出生。那平平是雄性，福霜是雌性。平平大概大福霜7个月左右。他们这次一起到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呢，接下来园方也会看他们的适应情况啊，再尽快择定日期对公众亮相。随着大熊猫的赴美还有媒体特别整理了一下，早在1972年开始，再到今年2026年，我们算大概这个过程啊，一共有8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是与中国大熊猫的 美国旅居生活有关。那涉及的几个动物园，在接下来他们是否照顾得好，特别在现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啊，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旅居大熊猫他们的生活动态。中美峰会，那这个之后呢，谁最紧张呢？好像高市早苗啊，他这个时候赶快跟特朗普通了个电话，说是这电话大概内容有20分钟，谈了什么呢？ 对于高市早苗当前来讲，可以理解，他肯定是要去确认他的一个地缘政治跟美国的一个同盟关系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联合早报啦、日本共同社啦，也提。当然，在这一次呢，因为啊，对于日本媒体来讲特别注意，因为美国白宫文件里面都提到有关于二战历史 这个情况下啊，提到二战历史，提到中美的并肩作战，提及了这段情谊。那么提到了那里，那不就间接等于指日本点向日本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层面嘛？但这一点啊，我们看他们在这一次通话当中，至少在可公开的资料里面，这点并没有详细的追溯。但是看到高市早苗，他要的呢就是一个确认同盟关系的这个部分啊。另外再来看特朗普呢，接受了一个政治新闻网站的访问，在刚过去的星期天，他说本周可能跟伊朗 这边会开展一些对话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他是这么说，可见间接对话这个路子并没有停，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同时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伊朗呢跟美国的特使库什纳还有威特科夫之间有间接性的一些谈判啊。只不过呢，伊朗呢上个礼拜已经说得很清楚，说特朗普啊，美国这里只要赶快这个解除海上封锁，同时呢要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那么本周霍尔木兹海峡呢立刻就可以做一些开放，也可以 恢复来谈这个部分，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交集点啊，所以《文汇报》还有一篇评论呢，说现在破局啊缺乏基础，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俄乌的战线这条路了啊，这条路线，《纽约时报》说战场啊陷入了僵局。 俄罗斯现在转向对乌克兰的经济啊，那发动全面战争了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用词。另外呢，是俄罗斯 RT 说，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是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还有物流据点啊，物流据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针对乌克兰的仓库、港口、铁路网络设施呢，这里呢，我们看到都成了攻击目标。那同时在8月底啊， 白天的警报次数增加了，这个警报次数增加就会影响一般大家的一个消费啊、生活跟出行。信息当中还看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乌克兰啊，它今年的实质 GDP 的增长本来之前预测是2.2，现在已经下调到1.5%左右，而且提到说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啊，好像已经大致停滞。那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它本身的基本的供应线这里啊，还有很多的恢复，所以整体的经济情势的压缩的困难是摆在眼前的。 而俄罗斯跟德国的外长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呢，也有一些接触啊，这里大概也提20分钟，所以20分钟可能在他们外交的一个这个关系上面啊，可能是刚刚好拿捏的刚刚好。那《金融时报》今天路透社都提到了他们的一个接触啊。
但这是因为呢，其实对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又对俄罗斯制裁，而且外交有些缩减，所以这样的一个会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不过在这一戳是接触，是接触了，但是对于德国呢，希望说这个战争啊，就有一些啊赶快停止这些的呼吁，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下呢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的出路。而当前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还有德国想要援助乌克兰这个意向呢，目前并没有发生变化。好，这是在英国的一个美军啊，其实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啊，但这里呢，他们有让美军的空军啊，这里面有协同去使用。那他这个基地附近啊，有受到恐袭的威胁。那英国的警方呢，也逮捕了五个人，但并没有去说明这五个人的身份。但是当地啊，好多居民啊，80多户呢，都赶紧做紧急疏散。英国警方将这件事情列为重大事件，同时有反恐的有关部门啊开始做介入。而在这个部分，让大家想到的是说呢，因为这个基地呢之前是被美国的空军来应用，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前沿作战的这个基地。而之前呢，这个伊朗革命卫队也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说如果他警告过伊朗啊，警告过这个英国啊，伊朗的革命卫队警告过英国，说呢不要让美军的军机像是 B-52 啊轰炸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要不然像是英国还有欧洲在内的一些美军基地，让他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可能都会成为合理的攻击目标啊，所以大家神经绷得比较紧。接续是在西班牙啊，这房子的事情、房租的事情，让好多甚至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比例都走上街去抗议，而且形成了一个有规模的一个抗议群体，这给西班牙的执政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看《金融时报》这里啊，《金融时报》这里呢看的是驱逐房客事件。点燃了大众对西班牙房源危机的一个怒火。这里是巴旬的一个老妇人被逼迁啊，这部分呢还有包括这个欧洲的媒体，你看这些呢抗议者啊，怎么希望说自己的租房租的这个权益能够更为保障。这个事件啊，可以看到的呢，他87岁的老妇人被迫逼走他已经住了71年的地方。71年的地方，那他之前承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当时的租金呢是一个他相对能够付得起的水平，但是之后呢有中介商介入购买了之后，租金调高，这个调高的比例让老妇人甚至他在这个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欧洲国家福利应该是都不错的啊，他但是呢这个高税收啊高福利，他连他自己的西班牙能够有的这个国家的福利计划都没有办法让他支应房租，被逼搬走，让很多人看到他们自己可能未来会面对的情况。而西班牙现在的房屋情况可以说是需求多过供啊，需多于供，因此这个住房的压力如何解除，租金的部分如何稳定的保障住户的权益，这是给了西班牙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继续就是纽约时报，我们看的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星期天的时候宣布辞职。那么按照塞尔维亚的宪法啊，因为他已经连任了两任了，所以他不能再竞选连任。而他宣布辞职之后啊，依照相关的规定，在3个月内就要进行议会大选。而目前他所领导和代表的在这个塞尔维亚，他的执政党啊，就要争取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有很好的成绩啊。你选得好的话呢，他可能甚至可以用总理的这个姿态呢，可以再回到这个政治路上啊。所以 RT 也在分析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他从总统那些可以，如果之后选得很好，成为总理，可以延续他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是有关于这次的一个粮食的议题啊，现在那个战争冲击了黑海粮食的一个运输，也推高了商品的价格。俄乌之间他们在黑海的港口互相袭击啊，那所以这当然会阻碍的整个相关粮食啊还有周边商品的进口。这里他的数据可以看到，他说美国的小麦期货已经飙到了3年来的高位。那接下来9月俄罗斯乌克兰小麦出口量也会按年下降56%啊。56%到52%，那这个两个比例差这样差不多，就是在56%及52%啊。分析人士警告，像这个运输受阻如果持续的话，可能会加剧食品通胀啊。那现在对于美国来讲，这柴油价格还没有能完全稳定了。韩国总统要求乌方就公开战俘信息及虚假通报道歉。我们看路透社这里呢，也是跟进这样消息。好，在这次一个插曲啊，在联合国大会上，因为不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时怎么想的，他就提到说呢，在战场上库尔斯克呢有2名来自朝鲜的士兵，后来根据他们的意愿把他们送到了韩国去了，韩国也接收了。当时韩国沉默不语，但也没否认，显见呢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太满意。现在韩国呢虽然就稍微非常的不开心的理由呢，是因为说乌克兰方面呢否认了说有保密协议。
协议，但韩国青瓦台公布了一些陈述，他们做了一些陈述，说其实这件事情要保密，还是乌克兰方面先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内舆论有很大的压力，包括乌克兰民众可能会认为说基辅怎么放弃调回来。

会的例会释放新信号，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对六张网建设金融支持，要稳定汇率的表述也看到增加了。这是港媒说，医美注射规管增，水光针列医疗器械，这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医美啊，还有这个消费者的品质保障上，再有一些新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药丸追踪，最近有很多肯定在追 AI，很多的实验啊，这个封闭的墙堵不住他们，挡不住他们，而且有许多的逃逸事件当中呢，也让外界看到他们更多啊。AI 呢，可能彼此之间还会联系。现在呢，让大家呢，让人类啊，开始惊呼，就是说这些高阶的实验员呢，会发现说，他们呢，当他去连接其他的一些 AI 代理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可能甚至会有他们的语言，自己有一种沟通的方式。那我们第一眼可能不太知道他们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还需要一个转码哦。但是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相对比较广泛的关注啊，像两 AI 巨头就要查万计啊，有万件的安全事件。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最新的模型了。大公报这里看 OpenAI 的智能体狂扫1.6万次联合国数据库，还绕过过滤器硬闯，手段呢很激进，跟甚至呢有疑似黑客。在这里呢有一篇数据可以看到，这大概就是他们所检测到的智能体攻击的情况，有在他们实验室的环境当中，也有在现实当中发生。经济日报于是有一篇特稿在看，说测试安全事件骤增啊，人类不知 AI 在做什么。现在呢，本来就是大家在 AI 的领域呢，不断的去研发、去提升。我们看这个资本投入的也非常的迅猛，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同步的再去担心 AI 来做坏事了。特别呢，当他们可以自己连接起来之后，他们到底还会做出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疑虑啊。所以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可能这些科技的领头羊，在当前的一个安全风险中，他们所开展的探讨跟辩论呢，将会越来越重要。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呢，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这里看到 OpenAI 的智能代理尝试了更多的骇客入侵，就用延续刚才大家的这个关注。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个 OpenAI 啊，是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被要求要出席澳大利亚的人工智能调查听证会。这边呢也是提到，那因为在澳大利亚这里可以看到啊，这是他的参议院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致函他们，这两家公司的重要人物要在出席10月1号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听证会，因为都发现呢，他们的智能体未经授权啊，会影响到他们跟他们有关跟澳大利亚当地有关的一个统计网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到目前为止有关于 AI 发展中的讨论，这个风险危机呢不是还没有出现，它已经就开始在发生了，但是这个发生的情形到底要用如何去管控呢？接续以来看，在这一波呢，看到的特朗普啊，他现在跟这个 Anthropic 的阿莫代啊，这里的会晤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要研究有关于之前呢的 AI 的恐惧论的议题。

啊，因为知道其实是这一位阿莫代他率先提出来，而且他的一席长文也引起了业界许多的关注。但尽管特朗普认为呢，这些都只是业界，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眼下呢，这些有关的这些在人工科技啊的智能体发展领域上面啊，他们的一些动作呢，还是直接就会影响到的社会舆论啊。特别我们说美国现在还有选举拉动了，那比尔盖茨说的这个话，我们来看看他又是怎么想的。政治新闻网站比尔盖茨表示啊，仅有人工智慧的这个紧急停止开关还不够啊！之前都说他们是不是设计个紧急开关？如果这个 AI 真的发生了很大不可控，按一下，像这个红色按钮一按，是不是就停了？但比尔盖茨认为这还远远还不够，认为有很多是在同步，它在发展中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做预先的掌控呢？那另外一边，彭博社这里啊，只是说他也表示抗拒人工智慧啊，人工智能安全的防护规范，这个是错误的。他就提到特朗普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不要设限制啊，但可是比尔盖茨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接下来看起来是比较危险的，他觉得这个方向啊，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呼吁。好，接续是泰国。泰国的曼谷发生了15年以来最严峻的水患，曼谷洪灾，多人罹难。这个水淹得很高啊，他们当地呢，在这波的情况下，非常需要救助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曼谷，这个泰国的总理啊，也是提前结束在欧洲的访问行程，赶紧回到曼谷。这也可以看到它的规模，连续48小时暴雨，有5万户受灾啊。刚我们都听到他们这里的整体啊，现在全市大概有50区啊，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有万名的官兵前往救援。这个后续呢，也可以，我们也会再做关注。接续呢是中国军警黄岩岛海空演训回击挑衅啊，这里我们看到这几架也是震慑菲律宾啊，这就是回应挑衅了。这是无人机多型号的舰艇协同，这个是展现一个能力，就是可以这个虽然看起来是演训啊，随时可以战啊，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就能战。在这里呢，当然还是菲律宾啊。菲律宾在刻意挑我们中秋节的时间，又去对座滩的军舰送补给，当然全程呢都受到中国我们看有关的海警啊，部门全程监视跟警戒。那这一波呢也特别提到啊，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军事专家张驰称，这联合演训指向明确啊，就是要让他们清楚知道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而且这波演训呢，也是防止菲律宾不论搞什么小动作啊，在眼前都可以被看得很清楚。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说美国的民众啊，大概过半数的比例都不赞成建资料中心，因为他们觉得好要费好多水好多电啊，影响他们的资源。但现在呢，这个要建资料中心的投资商家呢，投资方开始想出了一个方式，如果建资料中心啊，偏远小镇的每户家庭将可以获得$10,000。这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镇啊，这里要建一个大型的资料中心，当地呢大概有4500户啊，那等于说有4500万美金的资金，每一户10,000嘛，直接是可以投入的。但是另外呢，它还有被1500万的这个美金是要做支援社区的建设，另外呢每年还要开出700万美金去做一个维护啊，警务啊，还有希望压缩垃圾的处理等等之类。但现在呢，当地的镇民呢可以说开始对这只是一波的一个补助，能不能接下来哦，是不是真的就同意？这个还没有确认，因为还是有不少的证明是表示疑虑的。另外就是美国啊，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州啊，华盛顿州呢本来是说要向百万富翁来征税了，但是现在呢，富人就希望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把它废除？那这个部分当然接下来要做一个投票啊，在地方做一个公民投票。那这里呢，可能可以看到他对于高额收入呢，当然是希望他因此也可以增加一些税收，但忧虑呢就是担心把这些高净值收的人是不是都给吓跑了。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我们一起来看看说日本美术馆啊。现在是碧潭在海外备受赞誉的一个暂时的这个影像艺术作品。好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小泉明郎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呢，就是把之前啊，这个在二战时期那个日本的一些作为啊，他认为他用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其实在欧洲很获好评，甚至还有得奖啊。但这里呢，他主要是清晰让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他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残暴去入侵啊的这种历史。那只是呢，现在日本呢各个美术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一波，我们说呢，他们唯有到真正面对历史的时候啊，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真的过去啊。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是香港的男生开始注意到他们包包上有可爱的小
公仔了，以前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女生才能做，但现在不了，他们会觉得这是展现他们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庇护的同时，也可以展现更多元化的包容啊。另外再来看这个世纪赛唯一的扑娃女选手，香港女生这样侯塞雷啊，21岁，她就是扑砖啊，在世界赛中是唯一的女选手成焦点，背后有她家人的支持。好，再来一张图片呢，只是亚运当中的武术精彩的一些瞬间，一起看看。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

0: 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国家官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随后公布。
3: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 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3/3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
2: 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 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 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 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 商务部表示，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会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的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会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商定。

0: 共同公布各自降税的产品清单，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计划在2026年底之前召开首次会议。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和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和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称，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和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继续看到伊朗方面，伊朗代表团结束纽约行程，美伊互不让步，很难重启间接谈判。与此同时，伊朗强化军事部署，为潜在的冲突做准备。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根据我看到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今天已经从纽约返回了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条贴文，表示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还有他呢去纽约的这次访问呢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是伊朗会坚决的抵抗任何形式的侵略，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发生末日战争。这段话其实很鲜明的反映了目前伊朗的这种对待谈判的立场，那就是很难退让。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应该说起来就是原预定说28号，也就是今天，等到双方进行的这种间接谈判应该是不会举行了。他已经返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都不做退让的话，其实这种间接谈判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需要就是在第三方的这种积极的调解之下呢，双方可能都要进行一些妥协，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把这个谈判呢推进下去。至于说特朗普发出的这种再次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会怎样应对呢？我觉得根据以往的这两次的战争经验呢，伊朗还是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两个，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通过这种这两个武器呢，然后可以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然后地区的这种能源设施，还有波斯湾，还有阿曼海上的这种美国的军舰和航母进行一个精确的定点打击，然后施加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和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和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合作，继续强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和商船的通行，通过进一步抬高油价，扰乱国际能源市场，给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也迫使他们放弃军事武力的这种推就是这种想法，然后呢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到目前看，可能出现的伊朗可能做出的预案就是这两个。
0: 本台记者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发之后，马上赶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仍在严密控制事发区域。有当地居民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3: 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4: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0: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1: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0: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here.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iyadh,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2: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此事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 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3: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到俄美指乌军向切尔诺贝利地区派外国指挥官，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协调员谢尔盖·列别杰夫表示，乌克兰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调派了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列别杰夫表示，被调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指挥官中，经常有曾经和俄军交战、具备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此前，列别杰夫向卫星通讯社透露，基辅方面可能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挑衅，其中一个目标是将波兰卷入冲突。9月中旬，俄罗斯强力部门发布消息称，基辅方面正在向核电站周边地区运送弹药并部署军队。据悉，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间接证实了这一消息。列别杰夫称，部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至少有10000人。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就乌克兰公开向韩国移送朝军俘虏一事指控其违反保密约定，遭到乌方反驳。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方面27号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道歉。
1: 27号晚间，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发表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磋商。在此过程中，乌克兰政府提出，乌方因为向韩方移送朝军俘虏，放弃了换回乌克兰战俘的机会，可能引发国内舆论批评，因此希望对此事予以保密。韩方经综合考虑，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程其宏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本身就是严重问题。乌方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更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互信，并在韩国国内引发有关李在明总统说谎的争议。程其宏强调，乌方相关做法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韩方表示十分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海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燃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喜迎国庆送山河，以金色景光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第二幕骄阳送暖，以太阳花图案象征希望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港人勇于追梦。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的红金烟花如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在汇演当天会在尖沙咀海旁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香港今年首8个月的外贸表现超过预期，贸发局将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相信有助于支持香港出口表现。
2: 香港贸发局28号公布2026年第三季出口信心指数，今年香港录得强劲出口增长，首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升42.5%，电子产品成为出口增长主要动力，占整体出口约8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中国内地、东盟及美国。鉴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剩预期，贸发局将香港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42%至47%。并表示，市场对半导体、晶片等先进电子产品需求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3: 其实香港的对外贸易，其实过去了几十年，我都不断转紧型，由这个只是单追求这个量，就变成价值。当然量是继续维持，但是价值就扬升，所以我们整体贸易出口也继续是增长。而特别是这2-3年电子或者 AI 的浪潮更加推升我们进一步，而香港也是稳步去更进一步迈向这个高增值或者高价值的一个贸易中心做法。
2: 中美领导人日前会面，双方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2027年1月，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为市场带来一段稳定期。 贸发局认为，中美关系发展有助改善贸易环境，加之全球对科技产品需求强劲，上述因素均有助支持香港出口表现。
4: 大家只要保持是一个双向沟通的平台，咁其实保持住机制嘅一啲确立嘅话咧，其实都觉得佢经贸关系嘅呢个风险点咧系依然可控嘅，呢个我冇改变到嘅。咁我哋考虑到呢一点啦，但系都提醒各位就系话。對香港對美國的出口其實佔了香港總的出口大概6%嘅啫，啊，佢係一個因素，但唔係最關鍵嘅因素啦。啊，咁當然我係覺得積極正面嘅磋商結果，肯定係對全球經貿嚟講啊，同埋大家嘅營商嘅信心嚟講，係一個好大的一個促進嚟嘅。
2: 贸发局出口信心指数还显示，香港出口商信心大致保持正面，现状指数为51.8，预测指数为51.3，两项指数均高于50分毫弹分界线。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有香港团体举办第二期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活动，成员表示，香港为企业拓展市场提供机遇，包括资金融资、政策支持以及技术合规等全方位支援。
5: 香港呢，它在这个发展的版图上面来说，新能源也好，产业制造也好，在算力也好，数据也好，其实呢还是比较大的优势的。像我们跟一些新加坡在对接这个算力这一块的，他们也希望说走一些国内来走到，比如说调用国内的算力，调用 token， 然后呢把计算结果返回到他们那边，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很多电力都很贵。那香港其实它在这个数据互通，在整个算力可以调动的这个方式，又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壁垒吧，就是打破这个壁垒。
0: 这次活动重点考察洪水桥及规划中的智慧物流园等核心区域。交流会上，有与会代表提到两地标准与规范的衔接问题，预计全面融合仍需一段较长的时间，建议有意赴港投资发展的内地企业先厘清自身所在行业在香港的标准与法规体系，又希望当局未来针对会员企业的具体需求提供精准便捷的服务和政策引导，并协助企业做好推广工作。台湾方面，距离地方选举倒计时2个月，国民党和民众党高层包含郑丽文、黄国昌和柯文哲合作催票，一同为两方推出的参选人站台辅选。郑丽文呼吁选民别被民进党欺骗，而黄国昌和柯文哲则是批评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6: 上车开，
7: 到站，
6: 起开，起开，起开，
7: 到站。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
9: 在嘉义市，你知道，这是两个政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实在是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哦，在嘉义市的选举哦，对我们的合作的帮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反对现阶段。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这样那一种政治的文化，我非常反对。不可以把反对你的人都看作是杂质。
8: 郑丽文与黄国昌也赴宜兰县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站台，批评民进党参选人。
10: 这林国昌无人熟悉，阿嘛唔是民进党的人，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目睭白乎金，唔通去用骗骗去。
11: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8: 在云林县，柯文哲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将蓝白合作氛围流入民间，力拼扫除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阴霾，拒绝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0: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美国和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7: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信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信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中国深海钻探取信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表示，这个航次是围绕梦想号4种作业功能中的大洋科学钻探工作开展，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这次任务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积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信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在钻取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质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日前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份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在26号表示已经拒绝了这份提议。伊朗为何突然提出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

0: 朗的轰炸，那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如何影响美伊的局势？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参谋长25号在利雅得举行了紧急会晤。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持续地遭到胡塞武装的打击，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框架之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下场介入沙特和胡塞的冲突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参战能够解决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
2: الان هر دو طرف دارن تنشو کم میکنن. چرا تنشو کم میکنن؟ چون نیاز دارن. واقعا اگر آقای ترامپ کنگره یعنی مجلس نمایندگان و مجلس سنا هر دو رو از دست بده، احتمال impeachment آقای ترامپ خیلی زیاده.
1: 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带来的能源和经济压力同样存在。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和继续谈判并不完全矛盾，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展示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学者认为，目前特朗普拒绝的是伊朗提出的具体方案，并不等于双方外交渠道已经关闭。即使纽约期间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仍可能延续。学者认为，此轮谈判非常关键，将决定美伊是继续进入下一阶段，还是再次回到军事对抗。
0: 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了一份7天方案，说如果美国接受相关的条件呢，7天之内就可以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个7天方案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表，而且也不是新提的条件。

0: 正是美伊在6月份签署的这个谅解。
1: 说，首先，美国要解除封锁，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金，那么同时呢，终结战争，当然，终结战争我觉得是虚的，但是前头两个是实的，就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一再坚持的，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然后呢，伊朗保证在7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之后，美伊双方再进行谈判，来全面解决这个和平协议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7天方案的这个主要内容。7天方案的提出啊，实际上突出的显示了伊朗是想谈，想从这次联大的这样一个伊朗的行动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伊朗派出了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纳格奇在内的6人小组去纽约，而且非常明确说他有全部的授权啊，也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啊，是授权这个代表团有全权处理和美国谈判的问题，所以从提出这个7天之内啊开放霍姆特海峡这个计划来讲啊，可以看出来，伊朗真的是想谈，伊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是打不赢美国的，他不可能打赢美国啊，所以伊朗呢，他就是权衡利弊啊，他从这个逻辑方面的思考来讲，就是要抓住现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时机，因为他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逼迫美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提出的要求妥协，这是他应该说是他的利益所在。
0: 伊朗方面提出这个7天方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明确表示是拒绝的。他还说呢，美国现在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还在有序的向外运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美国会拒绝？特朗普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信心满满吗？
1: 其实这个特朗普一再说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并不是事实。如果说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控制之内，那油价我觉得是应该是在70美元一桶以下并不是现在100美元左右这么样一个情况。从美国的这个态度来看，美国也想谈，美国也是真的想谈，这个跟伊朗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一下，美国接受了伊朗总统和外长来美国纽约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他向这个阿巴斯，就巴勒斯坦那个领导人阿巴斯是拒绝给阿巴斯发到美国的签证，但是同意伊朗的两位领导人代表团来纽约，而且在此之前，特朗普明确讲他不排除和佩泽西强在纽约会面等等，说种种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也真的想谈，这毫无疑问。实际上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分析的，就美伊呢各自都有需要都想谈，但是真是谈不成。为什么谈不成呢？双方实际上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想通过压迫对方，使对方妥协，来达成这个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这样一个协议。你比如说，这个在伊朗代表团，这个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是当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发出了禁令，什么禁令呢？全球对
0: 禁
1: 伊朗
0: 飞令。
1: 的禁飞令，全球对伊朗的这个航班进行禁飞，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得提供这个这个后勤保障啊、加油什么等等这些服务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就是都是想压迫对方，来以牙促谈，以牙促使对方妥协。伊朗方面实际上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先是通过卡塔尔把伊朗的7条和美国达成协议的7条先决条件给了传给美国。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双方虽然都想谈，这是共通的，但是双方都想压迫对方妥协来谈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谈成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会面也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这是。

0: 我认为特朗普拒绝这个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我就是在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1: 您刚才说呢，美伊双方现在都想谈，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它援引白宫的消息说，特朗普私底下给他的幕僚透露，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特朗普接下来是要接着打呢，还是要谈呢？
0: 不能排除在中期选举之后，啊，双方再重新返回这个相互这个冲突啊，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想，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谈还是要谈，但是双方都要互相施加压力，这么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中期选举之前，其实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太妙的啊，所以国内的选民对这个战争不断的拖延，实际上是很不耐烦的啊，这也拉低了。特朗普拉低了共和党的这个支持率，那所以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为了这个稳住这个选情，他在中期选举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他不会去大打出手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要和伊朗谈啊，他要稳住这个选民，而且甚至于不惜放出这种言论来，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等等，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就是竭力的想迎合选民，不愿意这个战争这个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样一种他想稳住这个选情。但中期选举之后就情况不一样了。中期选举之后啊，确实有这个重新恢复轰炸、空袭这种可能性，但中期选举之后也有谈判的可能性。那么同时，中期选举之后也不排除。恢复全面战争，就是4月8号之前的全面战争。但是综合起来，我是这样看，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觉得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有一点你就可以排除，伊朗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那么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特朗普这个第二任内的一系列的议程。那么，如果中期选举之后，他仍然不管是结果如何，他仍然纠缠在这个战争之中，那么他接下来2年基本上，他很难再实现他其他的议程了啊。所以我觉得，全面恢复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那么很有可能的就是，还是一边谈，一边空袭，双方不断的交火来互相施加压力。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现在的言论是非常矛盾的啊。一方面说选后立即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说不排除啊他可能要恢复空袭等等。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大家都在等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之后，各方面对中期选举结果的研判，特别是特朗普在做决定。
1: 再说回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禁飞令啊，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是又升级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已经证实将会封锁伊朗80%到90%的国际的航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当然影响大了。贝森特其实讲的还是比较婉转的，美国是想100%封锁伊朗。啊，就是所有的航班，啊，全部要禁飞，啊，当然他做不到了，这毫无疑问。我想是这样，这个禁飞令啊，实际上对伊朗已经产生了影响啊。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国家，好多个国家，包括阿联酋，甚至于伊拉克啊，这些都对伊朗的航班停飞了，伊朗的航班啊，或者说停止接纳伊朗的航班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美国的禁飞令。很难达到目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讲一个细节，9月25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5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结束了在纽约联大的这个活动，要返回伊朗，这个是不是对禁飞令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对不对？因为他要离开美国，他的飞机在23号把佩泽西西扬运到纽约之后啊。按照美国方面的安排，就飞到巴尔的摩那个机场来停在那个机场。那么25号呢，他要飞回纽约，而且要在美国的纽约机场加油，他才能飞回德黑兰去。这是不是美？

0: 我得提供这个后勤的保障，提供的加油啊，所以这是对经典的考验。事实怎么样？9月25日，就在纽约的这个国际机场，美国为佩德西强的飞机加了油，提供了后勤保障，然后起飞，直飞德黑兰。
1: 有没有可能只是总统不受影响呢？
0: 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个贝申特曾经公开的威胁，
1: 对，
0: 他说：“接下来你们看，我
1: 怎
0: 就
1: 么
0: 不
1: 回
0: 知道
1: 家？
0: 啊，我就不知道佩德西强怎么回家。”他并不是说对总统要豁免，就说从这些情况来看，其实这个禁飞令啊，我觉得他也完全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只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对。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赢手考，沙巴土军方高层紧急会晤，能解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

0: 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事高层9月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以及能力整合等议题。
1: 声明指出，各国国防军司令及总参谋长评估了沙特面临的安全局势和威胁，并谴责了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圣城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军方补充道，与会军方高层还探讨了进一步推进三国武装力量间合作的途径。路透社当天报道指出，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上个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袭击。签署方表示，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威慑能力和军事合作。该协议是在历经近一年的谈判后达成的。当前，伊朗相关冲突暴露了海湾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并扰乱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石油以及其他关键物资的运输。当地时间9月19号，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
0: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个框架之下，我们看到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三国的参谋长紧急举行了一个会晤啊。这轮会晤主要是聚焦哪些议题？当前沙特的处境您怎么看？
2: 从这次会议的这个时间来看，那正是沙特可以说遭受到比较尴尬和困难的这个局面这样一个当口。当然，他的议题实际上是要落实麦加协议的。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的使得麦加协议，它迄今为止还是个政治宣言。怎么样的使这个政治宣言真正成为一个可落实的方案？我觉得这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恐怕是很难一次会议解决的。在麦加协议签署之后，8月31号，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三方的高层曾经有一个会晤。那个会晤啊，是要落实什么呢？落实怎么样的把麦加协议机制化，因为麦加协议只是个框架，只是大家讲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说，对三国任何一国的攻击。

0: 麦加协议机制化，因为麦加协议只是个框架，只是大家讲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说，对三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就是相当于对其他国的攻击。对啊，其实进展不大。那个会的一个进展就是把这个麦加协议正式命名为麦加共同防御联盟，共同防务联盟啊，怎么样一个？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政治宣言落实在可以执行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很难啊。为什么很难？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其实麦加协议签署之后啊，按逻辑上来讲，还有一个各国议会批准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就是现在麦加协议其实还不具备落实的那样一个
1: 条件，
0: 法理上的那个条件，所以还有怎么样这个进程，我觉得有待时间完成。第二个方面呢，就麦加协议之后怎么样的细致化？细致化，你比如说这次会议当然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既然要把政治宣言这个落实到什么呢？可以落实这个方案，执行的方案，当然就往前进了一步。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没有解决什么情况下会触及这个就是三方共同这个防务、共同出兵的这样一个条款啊，像这些细节，你比如说，现在沙特面临的什么？面临的胡塞武装，面临着胡塞武装对他的攻击，面临着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触发这个共同防御呢？
1: 对，如果说沙特这次决定要启动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是不是别无选择，只能出兵支持？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三方没有一个，就是包括触发这个机制那个细节的那个机制化的那样一个东西出现之前，沙特阿拉伯不可能宣布这个执行这个麦加协议啊，也不可能，所以也。

0: 去互赛，我觉得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
1: 那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考量是什么？
0: 双方就是参加这个麦加协议，当然各有各的图谋了。
1: 嗯，
0: 从土耳其来讲，它侧重什么呢？侧重防务，特别是军工方面的合作，因为土耳其是军工的大国。从这三国来讲，土耳其是军工产品的大国。
1: 嗯，
0: 那么他想把自己的军工产品来输送到沙特阿拉伯，输送到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毕竟这些国家美国的武器这方面现在实际上出现了空白和漏洞啊，所以他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他是抱着一个极大的这种功利性来参与的。那么巴基斯坦不用说，巴基斯坦他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啊，因为他毕竟在南亚，他和印度是那样一种局面，所以他想把自己的中东是他的后方似的，他可以看着他的战略后方、战略纵深，他想在中东展示自己的这个实力，展示自己的影响，所以三国的考虑是不一样的。那么沙特不用说了，沙特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1: 对。
0: 那么麦加协议出资方是沙特啊，大的金主是沙特，那双方还盯着沙特的这个援助，特别是巴基斯坦。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啊，就一纸麦加协议来为沙特卖命，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1: 如果说啊，未来真的有可能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介入了当前沙特跟胡塞的局势，您觉得这三个国家联起手来，这个威慑的实战能力到底有多强？
0: 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没有大的意义，大家说，虽然三国联合起来肯定是实力非常强了，但是再强能强过美国吗？
1: 对，美以都没有击退胡塞。
0: 大家想一下，2025年1月份，在特朗普二任刚上台的时候，特朗普在2025年3月份，就是率先主动的去攻击胡塞，啊，但是打了2个多月之后，50多天之后怎么样？美国，啊，可以说是。这个从国际上来讲，认为是很丢脸的。
1: 嗯，
0: 其实是私下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啊这样一个口头的协议，然后美国撤出了这个战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都奈何不了胡塞，啊，用这个民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胡塞真的跟美国干，那么把美国拖在红海，那不是没有可能的。
1: 嗯，
0: 那你美国能奈胡塞如何，是吧？你可以狂轰滥炸，炸掉的可能是一堆石头的房子，是吧？没有什么大的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用说土耳其、巴基斯坦啊，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打胡塞，我觉得军事上意义并不大。
1: 外媒还报道说啊，现在胡塞呢已经向欧盟做出承诺，不会在红海去袭击欧洲的船只，并且在阿曼的斡旋之下也向美国做出承诺，不会去打击美国的船只。那等于胡塞已经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为什么胡塞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承诺？是打算集中精力去对付沙特吗？
0: 是这样，就是胡塞呢这一次不仅不攻击欧盟，不攻击欧洲国家，不攻击美国。啊，当然前提他说你不攻击我，我不会攻击你的，甚至于他不攻击以色列，那么他只针对沙特阿拉伯。为什么胡塞只针对沙特阿拉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一次这个冲突起来是7月份，胡塞武装的代表团参加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返回的时候，那他那个航班要降落的萨那国际机场受到了攻击，啊，所以。开启了这一次的这一轮的冲突，表面上这样，但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自从2024年双方实际停火之后，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一直是存在的，啊，所以胡塞武装经过2年的休整，啊，他兵力是明显的增强，所以他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想着打破沙特的封锁。
1: 嗯，
0: 所以他这次目标就是针对沙特，啊，他要迫使沙特。在松动对他的封锁这个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是胡塞主要的目标。
1: 那接下来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升级吗？
0: 我认为现在是在不断的升级，从7月份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战场上解决不了沙特阿拉伯和胡塞的这个问题，正像2015年到2024年他们打了10年，最后怎么样？事实上停火了。我觉得要真正解决问题，双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0: 啊，当然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端倪，但是我觉得最终双方还得坐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当中，是否会进行下一轮的谈判，双方各执一词。特朗普更是放话考虑恢复打击伊朗，而国际能源局势依旧紧绷，谈判最终如何推进呢？另外一方面，内地股市在今天是震荡回调，科技成长和高位题材股市全体走弱。国庆假期将至，市场流动性退潮，后续的行情何去何从，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打击伊朗，并且预计在本周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举行谈判。不过这一说法呢遭到了伊朗的否认，伊朗称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伊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而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供美国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在基地周围的维尔福德村附近被捕，涉嫌与爆炸物、恐怖

0: 主义相关罪行，基地周边85户居民紧急疏散。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这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而特朗普则表态透露，美方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控，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1: 现在来看，这个美伊的博弈似乎对于整个中东的局势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接下来双方会有怎样的一个表态，对于未来这个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卫先生的看法。就是您看现在明面上说这个双方这个打呀杀的没停，但是背地里似乎至少从美国方面放出的消息还要谈这种可能性，所以你怎么来观察，一边说我要谈，另外一边呢又说我没有得到这样一个证实，我是在等第三方传递出来这样一个信号，所以怎么来观察这样一个局势的发展走势呢？
2: 从底下来看呢，肯定是要谈或者是准备谈，所以这就出现了卡塔尔在中间斡旋。当然就是伊朗方面他也把话铺垫给垫出来了，说他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同时呢，你看这个阿拉格奇他可以上到美国的这个电视台上来讲嘛，如果说以前那个情况是不可能让他上来讲的。当然就是大家要谈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底牌啊亮得很那个，说我这个有底牌，我这个准备跟你决战到底，就是我不怕你。然后特朗普就说，传出消息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然就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双方其实经济上都在受到很大的压力。对于特朗普这一边，就是国内的这个柴油价格非常高，现在他也不得不考虑要限制这个柴油的出口，因为柴油的使用者正好那个群体和 MAGA 是高度重合的。而伊朗这边呢，由于美国是收紧了各种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制裁，所以伊朗的国内的经济能承受到什么时候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但就目前为止，就是对于伊朗的政府和这个相关的人员来说，因为美国这么一个敌人是很容易，或者说至少目前一个阶段是能够维持国内的这个凝聚力的，所以这是双方在进一步的承受压力。但承受压力过程当中，底下是在运作来如何重新来进行接触。当然对美国来说最要紧的就是要冲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知道这个牌是在自己手上。
1: 其实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无外乎其实就是能源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现在是看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因为中东局势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升级，确实出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哈。那现在来看，整个中东地区首当其冲，其实沙特同样也是遭遇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无论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似乎对于沙特来说，在未来它这个能源怎么送出去是个比较大的考量。而我们可以看刚刚结束的这个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这个会晤，美国方面特别又再次强调要中国提高这个炼化的这个产能。我们把这些事情连到一块来看，是不是现在来看全球这个能源供应有一个比较大的危机在这个地方是需要去处理的呢？
2: 这里面突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的油气供应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那么现在呢，胡塞这边突然动手，这让沙特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历次中东战争沙特都是最后占便宜的，现在他直接被卷进来了。那么被卷进来之后，沙特就突然发现东西的油气管线现在也是被来路不明的无人机给袭击，大家都知道背后是谁啊。当然就是说他把这个油运到盐布港，就是红海东侧那边，他希望用这个油轮往欧洲去，那突然发现呢这个油轮过不了石油适应河，因为你满载之后呢它水深不够，所以它得要放掉一半的油。从哪走呢？就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红海的西岸埃及那边有一个油轮码头，它把这个油在那边卸了一半，它这个船再开过去，然后那个32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线到了地中海，它或者是这个油轮去把它那个油给装上，或者说别的油等不及了，别的油轮就把它给直接给拉走了。但是这样还是不够，因为曼德海峡又被封了。所以呢因为这么一个情况，那沙特说我不给欧洲供油了，那欧洲就跳起来，对，马上冬天又来了嘛，那欧洲马上说我们要派兵去护航，意大利都表示要去护航曼德海峡，那法国就表示的更加明确，说这个盐布港我要派我的军事力量去保护它，但我不想参与你和胡塞的战争，但是呢这一块呢是我们要保证的，所以你看全部都拉进来了。那么我们看到在中美的会晤当中，为什么提出希望中国增加炼化设施的使用率，那又回到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很多这个地炼厂，我们叫茶壶炼厂，它用的是什么地方的油啊？原来用的很多是一油， 尾油，还就委内瑞拉的油，还有呢俄罗斯那边炼下来的那些没有炼完的油，现在你都把它给限制了，那全世界这个柴油的产能，因为中东那个产能被限制了出不来，那唯一现在指望的就是中国的产能，而俄罗斯那边的产能又被乌克兰袭击，所以呢这些事情通通都连到一起，那么对原油供求和成品油的供求来说都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行。
1: 所以现在来看，整个地缘政治对于全球能源供应可以说带来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联系，同时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种制约，所以在接下来能源的危机能不能解除，还是需要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去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和分析。那其实美伊局势这个僵持之下呢，也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啊。内地的股市集体出现了回调，后续市场该如何来观望呢？下列回来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g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出现了下挫，而内地 A 股呢也全线回调，科技成长板块和高位题材板块的股票集体出现走弱，也拖累了整个大盘的走势。临近到国庆的假期，流动性有所退潮，市场的交投清淡。
10: 市场对美伊短期内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推动油价再度走高，并推升市场避险情绪。亚太区股市周一普遍承压，内地 A 股也全线回调，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沪指午后曾深跌超过2%，但是在3800点附近得到支撑，跌幅有所收窄。深圳市场跌幅较深，创业板指数跌超4.5%。国庆长假前市场流动性退潮，两市成交维持在1.7万亿水平。盘面上，科技成长与高位题材股集体降温，算力硬件股全线下挫，光通信、玻璃纤维等热门板块也全线杀跌，芯片、半导体、有色金属、精细化工等板块也陷入调整。不过房地产、电力、银行等传统板块表现活跃。而在成长股赛道中，生物医药股今天相对靠稳。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行情，创新药概念已经成为 A 股三季度最为亮眼的黑马之一。万德数据显示，近三个月全市场可统计的主动权益基金中，区间涨幅前15名的全部为医药主题产品，一改上半年疲弱的走势。另外，受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中国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降至低个位数，并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随着成本增速升幅快于营收增速，企业盈利扩张势头放缓。以人工智能和出口支撑的行业利润仍可保持增长，黑色金属、消费品等传统行业则是维持低迷，对整体利润形成了拖累。不过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仍然保持扩张，前八个月同比增长6.6%，增速略高于1至7月份的6.5%，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 增速同比提高0.44%，与一至七月份持平。
1: 临近着国庆的长假，那么资本市场在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震荡的回调。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7: 你好。
1: 郭先生，我们看今天 A 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啊，创业板指数大幅的出现下挫，而且这些高位人气股呢也批量跌停，同时呢八月份国内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再叠加了这个国庆假期临近避险情绪的升温，所以您怎么来看今天整个大盘的表现呢？
7: 确实应该说临近假期今天周一的市场表现应该说整体来讲还是差强人意，市场好像我们觉得避险情绪的成分更多一些吧，因为从上周中秋节前两个交易日来看呢，两融资金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一种撤退的迹象，那么同时呢这周呢也就三个交易日，所以呢接下来仍然有一周的长假，所以市场更多的可能还是有一种长假避险的这样一个情节，也看出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些调整。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八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的增速呢有所回落，但是呢整体来讲应该说基本面实际上应该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到了十一之后一旦进入到三季报的一个披露过程当中呢，我们相信市场如果说在节前完成这一轮调整的话，到了节后可能又会重新回到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那郭先生，其实我们看除了国内的因素之外，当前海外整个扰动同样比较突出啊，美债收益率在走高，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在提升，还有就是中东局势呢也推升了整个油价的表现，所以美国有议员正在推动这个针对中国光收发器的这个限制法案，所以这些外部变量怎么会影响到 A 股的状态当中呢？您觉得在接下来
7: 确实应该说 A 股今天的一些光模块板块的这种调整确实也跟美国推出的一些限制政策有一些直接的影响，大家总觉得两国元首刚见完面，美国又开始出尔反尔，反正小动作不断，那么其实资本市场呢也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做法，美国方面的利空可能短期引来一些板块的调整，但事后呢可能就又不了了之又塌口了，所以呢整体来讲可能只是一方面，我们倒觉得呢可能接下来的美联储的加息，如果说十月份还有加息预期比较高的情况下来看，因为最近确实油价那边如果还不太稳定的话，确实对美国通胀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那么凯文沃什美联储主席也明确强调近期似乎还是以控制通胀为主，所以如果这个政策观点延续的话，那很有可能美联储年内还有二次加息的这个空间，那么一旦说美联储美债利率进一步上升的话，至少对我们来讲呢还是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本身国内呢实际上货币政策处在一个相对宽松，我们的通胀更多的还没有一个更大的压力，但是呢正因为美债收益率不断走高利差扩大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宽松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制约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可能从投资情绪上来讲呢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那么基于美联储有进一步加息的影响呢来看呢，其实从周一市场上来看我们也注意到确实对高科技板块对双创板块的杀伤力开始慢慢体现，周一双创板块的跌幅都超过4%，其中最典型的像光模块等这些板块呢，半导体产业链呢，实际上不光是我们下跌，我们相信美联储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对美国方面的这样一个半导体产业 AI 产业链一些大厂加大资本开支的企业来讲，他们的融资成本也将面临进一步的上升，所以整个融资环境资金面进一步恶化的话，可能对纳斯达克也并不太有利，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链，但是呢我们相信 A 股虽然说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一些调整，但我们相信 A 股其实还有其他更多的板块可以做一些弥补，所以调整完之后大盘应该还是会处在一个相对韧性的一个区间内波动。主持人。
1: 郭先生，您特别提到还有板块会出现弥补啊，其实我们现在就在看到这个市场在科技硬件板块大幅回调同时呢，整个三季度医药主题的基金业绩霸榜，盘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资金的高切低的这样一个特征啊，这是不是代表这种市场的主线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切换，那么科技成长和医药板块后续是此消彼长，还是说一个存在共存的机会呢？
7: 确实实际上进入到三季报之后呢，我们相信 A 股市场就已经在寻找一些板块切换的这个过程，因为 科技板块确实我们也知道，半导体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曾经达到一个巅峰，机构的加仓也达到了，就两大通信电子板块两大板块机构加仓力度达到60%的这样一个抱团行为。那么随后7月份因为一种资金的一个消化出现了一波升跌，8月份呢中报业绩只是迎来了一个小反弹，并没有展开大的反弹，但随后其实确实我们也感觉整个科技股太拥挤，所以呢市场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方向。就目前来看，其实 A 股当中我们注意到在半导体板块出现回调的过程当中，其实15规划当中的6大新兴产业板块也开始形成一些轮动表现，或者说有一些资金开始关注的一个现象。创新药是表现的最为明显，慢慢的一方面借助一些龙头企业的基本面的改善，整个创新药板块也开始慢慢走出底部，这个反弹的迹象是比较明显。但同时呢，其他几个新兴产业类似像脑机接口啊、6G 啊，甚至商业航天，慢慢的如果后期有进一步催化剂的话，这些我们相信从半导体出来的资金，追求成长板块的资金，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可能会做一个轮换。所以其实 A 股呢应该说并不会受制于说半导体或者集成电路板块出现调整就没有成长板块的行情，可能一些其他新兴产业的方向，无论从政策的支持力度还是从资金配置的角度来看，都会在这几个赛道当中去做一些切换。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看啊，结合现在国内整个盈利分化的格局，还有海内外利率和地缘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以及前期题材炒作退潮的背景，所以四季度在仓位的管理上、板块的选择上，您有哪些建议呢？
7: 确实，正是基于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么多的一些制约因素来讲呢，确实大家也觉得进入四季度呢，本身对这系统性的行情或者指数性的行情期望不高。但是我们觉得既然节前如果大盘先完成一轮调整的话，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讲，四季度的这种主题性的投资应该还是值得关注。从主题投资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几大方向，三大主题加一个稳健组合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三大主题里面一个就是之前9月份市场已经开始预热的，全球也开始关注到厄尔尼诺现象、粮食产量危机的影响，所以呢整个农业板块已经有所表现。所以我们觉得进入四季度很有可能整个农业板块再慢慢传导到养殖行业，这个整个相关的跟农业有关的一些主题呢，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发酵的一个过程。周一市场表现来看，大盘弱的情况下，好像养殖行业就相对比较抗跌，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农业板块还是主题性投资机会还是蛮大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确实看看四季度在商业航天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催化剂，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也开始酝酿一些底部的这样一个反弹的机会。虽然近期表现还不太充分，但是可能如果说未来的像珠海航展啊一些催化事件集中兑现的话，可能相关的板块有一些表现。第三个主题投资就是刚刚出台的8月28号房地产的新政，可以看出这个新政出来之后，确实对二手房的交易环节对消费者来讲是相对比较友好，所以呢未来整个全国房地产交易量如果出现活跃的话，对地产板块的估值甚至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对一些做中介的一些房产中介机构的估值会带来明显改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优质企业的优质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空间的改善。所以地产板块其实在节前也有一些资金关注的迹象，这是三大主题。另外一个对一般投资人来讲，我们仍然强调这利用市场回调的过程当中，高股息资产可能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全品种。因为这一年来大家也知道银行的长期存款利率不断的下降，所以对一般投资人来讲，存款资金没有好的去向的话，可能高股息资产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三大主题加一个高股息资产，这些方向都是可以做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香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轻微的反弹，而租金指数则是创下了十连升，创下新高。有物业顾问则预期了美国利率前景不明朗，再加上港股在近个月持续的调整，这也影响了投资的情绪。香港楼市在未来数月将会进入到整固期。香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上升0.06%，按年上升接近11%。中小型单位的售价指数按月则保持持平，较大面积单位按月上升0.42%。今年前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了接近7%，不过相比于2021年9月的历史高位，楼价累计下跌19.49%。另外一方面，租金指数则是再创新高，连升十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是扩大至1.6%，按年则上升接近5.3%。今年前八个月则是累计上升接近4.9%。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着有迹象显示内地的原油消费可能在去年已经达到了峰值，早于“十五五”规划当中预计的2030年。面对着地缘局势带来的能源风险，中国布局多条的进口管线，避免了单一航道的依赖。另外呢，大力的发展了风电、光伏，还有电动车，也都在改写着过去的旧石油秩序。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则是在关注着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达到了2年的新高，这是加剧了民众的住房压力，也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一大焦点问题。过去选战的矛头呢，是指向了华尔街和银行，如今炮火还转向了私募股权等等机构的投资者。大量的资本买入民间住宅之后，租金、地价水涨船高，这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那《华尔街日报》呢，则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AI 投资的热潮持续，不过市场开始忧虑会重演过去的网络和房地产泡沫的崩盘。报道也指出了 AI 最大的隐忧并非是技术本身，而是新鲜资本能不能源源不断的投入。不少的头部 AI 企业持续的烧钱，但尚没有实现盈利。如果说融资的窗口收紧，资金缺口显现，那么 AI 市场的繁荣局面到时就可能会发生扭转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부동산경기침체가길어지면서거래량이줄어들자공인중개업소들의거리움도커지고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报道，受韩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交易量萎缩影响，房产中介经营陷入困境，倒闭潮接踵而至。在部分地区，新开设的持牌房产中介数自2023年至今锐减超过半数，而今年歇业关闭的家数更是达到新增数量的两倍。业界分析，待售房源高企加上房价疲软，导致交易市场停滞，同时由于利好因素缺失，停止与关闭的状况预计仍将持续。
3: 日銀は7月30日と31日に開かれた金融政策決定会合で。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公布了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票支持政策利率不变，仅一名成员意见相异。与会委员普遍警示物价上行风险，直言等待政策观望的代价攀升，未来加息速度或将快于市场预期。由于日元

0: 贬值推升通胀压力，日本央行九月会议已落地加息，将利率调至1.25%。当局也释出持续加息、稳定通胀至2%的政策方向。
1: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layers will spend $500 million on R&D projects in Singapore over the next 5 years.
0: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加大半导体产业布局，计划未来5年投入5亿新元，约合26亿人民币，用于芯片研发，投入规模高于过去5年的总额。此前，当局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人才及智库资源，扶持本土中小型芯片企业发展。不过，如何推动新创技术实现商业化与可持续运营，则是新加坡半导体产业未来5年面临的主要课题。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期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到了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继续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于28日举行。同时，特朗普又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令美伊接触再添变数。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日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需要保持高度战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
3: این وضع وضعیت خوبی نیست برای آمریکایی، وضعیت مناسب و مطلوبی نیست و خب ممکنه که دست به یک در واقع حرکتی تجاوزی تعرضی بزنن. همونطور که قبلا هم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مروز از گذشته آماده تریم. واقعا آماده تر از آغاز جنگ و تجاوز 9 اسفند هستیم. هم به لحاظ روحی و آمادگی های در واقع انگیزشی و روانی و اعتماد به نفس البته و هم به لحاظ تجهیزات.
2: اکلامنیا 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3: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آ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ا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ا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2: اکلامینیا 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3: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با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2: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接触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上周，美伊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阐述各自结束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7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只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3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它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 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4: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两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

0: 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七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3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10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互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四。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5: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6: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5: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

0: 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 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伯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他迅速的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等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做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啊，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啊，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或者是呢，从理论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俄伊轴心协同的代理人组织。美英军警部门近两年来已经多次警告过，说俄罗斯与伊朗在针对西方本土的代理人破坏行动中是分享情报与网络资源的。俄方此前曾经多次被指控在欧洲利用代理人实施纵火破坏或骚扰军工基础设施的混合战争，就是说即使行动是由伊朗或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啊，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邻近的皇家莱肯锡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啊，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路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啊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3: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与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黎巴嫩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会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土耳其已经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有关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建议，但土方现阶段不打算公开建议内容。有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调派了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基辅方面可能正在核电站地区策划一场军事挑衅。印度羽毛球运动员普兰诺伊批评名古屋亚运会组织方的活动安排令人失望，并称和三年前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赛事是一次退步。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
1: 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它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它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你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啊、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
1: 对
0: 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1/3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
0: 是，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
1: 对
0: 对，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

0: 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十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十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十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比十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1: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吗？
0: 对。
1: 过去十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从本来要防守现在已经非常笃定了，比如说一些短板也补上了，
0: 对，
1: 已经更有底气了。除了芯片之外还有什么短板？
0: 就是别人封锁的越严密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速度越快。真正的原因呢，它不是说你本国的企业有没有生产能力，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机会。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杀出来的机会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做到世界第一，这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很多本土企业想做本土创新，它一上来就被国外的竞争对手就给
1: 灭了，
0: 就算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他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我不可能一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1: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0: 对，
1: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0: 对
1: 每一个人的机会。
0: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1: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0: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再越做越窄。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就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他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的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1: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5%，

0: 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1: 对，
0: 您是怎么观察的？
1: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得不得了。
0: 它是 AI 部
1: 跟
0: 门、
1: AI
0: 新
1: 相
0: 科
1: 关的
0: 技
1: 呀，
0: 部门，
1: 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的话，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你怎么增加大家的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该买的全都买了，什么以旧换新啊，补
0: 也
1: 贴
0: 不能
1: 呀、
0: 老换新。
1: 啊，那你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好，这个消费品的需求里头又有相当一大的部分，它是相当于像这个公共服务一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定的。你在中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你要在美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所以它很难去比。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比较大的社会创新，才能够激励出来
0: 新的消费。
1: 新的消费。这
0: 但是
1: 是，
0: 供给的东西不是需求的需要。
1: 对，其实政府有时候也很困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0: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
1: 你
0: 创造
1: 比如
0: 出来。
1: 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
0: 喜
1: 可
0: 欢
1: 能
0: 居家
1: 绝
0: 养
1: 大部
0: 老。
1: 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0: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1: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
0: 创造力。
1: 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
0: 活
1: 火味儿，
0: 力
1: 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

0: 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不
1: 是不
0: 干
1: 是
0: 了。
1: 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
0: 对，
1: 还没那么卷。
0: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
1: 解
0: 房里
1: 放。
0: 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他会调整，叫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呢，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1: 就是
0: 更
1: 还，
0: 窄。
1: 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0: 对，
1: 或者进那个大厂。
0: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它其实选择面更
1: 哦，
0: 广。
1: 这种选择面
0: 它
1: 反
0: 的，
1: 而未来
0: 对
1: 更
0: 它
1: 不
0: 反
1: 容
0: 而
1: 易
0: 它
1: 被
0: 有时候
1: AI
0: 可
1: 取
0: 能，
1: 代。
0: 对它可能它有时候它会选得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2: 每
3: 守
2: 一个
3: 一个
2: 屏
3: 中
2: 幕
3: 国
2: 中
3: 原则，
2: 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

0: 它是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1: 它
0: 会接着，
1: 还得开荒啊。
0: 它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它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您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1: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呢？
0: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的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1: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0: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想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1/10甚至几十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量齐观的，而且方向也不太一样。就美国更多的会是，我投资了之后呢，我去堆这种大模型的算力啊，让它的性能会更好。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它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你不觉得吗？就硅谷有很多时候呢，就跟讲鬼故事一样啊。美国呢，它其实它是个宗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专门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1: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0: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1: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2: 对。
1: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0: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5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你在给谁 你在哪个单位去打工，年轻人可能会发

0: 发现他有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有人给我钱，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流程。而你过去没有 AI 的话，你很可能你自己是管理不了的。就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1: 但我感觉上还是在提供服务、提供劳动、付出我的时间。
0: 对，以后能够创造出来无限多就业岗位和需求的，一定是在服务业。过去大家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1: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0: 是的。
1: 这其实挺吓人的。
0: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AI 来帮我。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现在我都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
1: 对，
0: 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1: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
0: 对，
1: 要
0: 而
1: 的
0: 且他
1: 时
0: 这
1: 间。
0: 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其
1: 就
0: 实，
1: 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
0: 年
1: 开
0: 轻人
1: 始。
0: 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或者他们自己要创业，那他创业的本金从哪里来呀？那还是父母去提供。
1: 你刚才说另外一个蛮扎心的，就是说，你看，像连教授现在都不愿意再研究生了，
0: 对。
1: 所以以后学生我暂时不就业，我继续念书都有困难了。
0: 学生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学校里面去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那些课本的知识，过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个文凭，那个文凭呢，能够帮着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变了，就你以后你哪怕拿到的是一份精英学校的文凭，它也不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哪怕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直能干到退休，那你就得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 end game，你的 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1: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0: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那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啊，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
1: 竞
0: 你
1: 争
0: 这
1: 力，
0: 核心竞争力不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 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啊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同龄人。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中方表示，愿与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为人工智能保持交流。
0: 中方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规程以及对等降税的情况。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可能本周谈判，伊朗则是否认谈判，外长即将离开纽约。
0: 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后，警方持续戒备，嫌疑人动机尚不清楚。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随后公布。
6: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意味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为贸易理事会工作工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中国商务部公布相关情况。
7: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 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成果为经贸关系发展注入哪一些新的动力？
0: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江月春来点评分析。江先生您好，有关中美贸易理事会的情况以及对等降税的安排，您认为有什么内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呢？
8: 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定向降税啊，它不是全面的降税，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双方都拿出了300亿美元的商品来降税，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呢，双方都出现了缓和的信号，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呢，也证明加征关税实际上并不是能够平衡双边贸易的正确途径，所以这个方向很重要。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产品清单来看呢，基本上满足了各取所需和优势互补的原则。因为美方它降的呢是中国的优势产品，比如说消费品呐、玩具啊、家电呐、婴儿用品呐、节日礼品呐，这些主要是消费品，所以这方面可以降低美国的物价，然后惠及老百姓的生活，所以这是美方降的。那中方降的主要是美国的农产品、医疗设器械还有煤炭，这三个部分呢，或者说当然在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部分呢，满足了互有需求，另外呢也满足了这个对等满足的这么一个原则吧，基本上还是有利于各自的国内需求，所以这一点是蛮有意义的。再有一点呢，就是比较有深远意义的，就是说双边的关税谈判啊，从过去的零打碎敲现在变成了一个机制化管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过去呢，可能呢就是出现问题了，着火了，然后呢马上救火。现在呢就是说要搭成一个班子，建立一个这个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而且下设农业工作组，而且这个工作计划今年年底就开首次会议。而且在这两个理事会的副手每个季度要见一次面，就是要开一次会啊，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吧，要开一次会。这就等于把这个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啊，从过去的吵一架啊谈。

0: 一次，变成了一个平时就日常沟通这么一个机制性的管理。所以从临时性转向机制化，这个是应该说是更加有意义。就是说出现问题随时沟通，然后尽快解决，这样对双边的贸易平衡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谢谢江先生点评分析。
2: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Georgia 州 Atlanta 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有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平平和福双。
3: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平平和福双。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5: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敦促日本反省历史。
1: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很快会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期，日本的前外相岩屋毅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一职后，以新的身份率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北京与岩屋毅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依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谈何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一行。王毅缅怀这一协会的前会长河野洋平，指出其勇于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正确的态度赢得了中国以及亚洲各国民众的尊重。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不愿意反省过去那段历史，甚至挑战战后和平宪法，为历史翻案，为战犯招魂，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谈何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相信日本国贸处会在岩屋毅的带领下，在关键时能继续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发挥作用。岩屋毅说，河野洋平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关系以及经济交流倾尽全力，即使在病榻上，他也表示正因为两国关系表现艰难，自己必须去中国直至最后一刻。岩屋毅表示，接任会长一职将继承河野洋平遗志，为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发展和两国关系改善尽绵薄之力。
2: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岳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打击伊朗，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于28号举行。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没有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0: 路透社报道，卡塔尔预计会在28或29号分别与美国和伊朗会谈，预计会重点讨论伊朗提出的7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的修订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嘲讽美方关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他表示，冲突爆发后，每桶原油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35美元。如果不是市场失去理智，那就是美国在编造谎言。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号发布消息说，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贴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声明指出，伊朗如今已经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会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和耻辱。
0: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凌晨发生重大事件，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英国警方28号公布，5名嫌犯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嫌犯作案动机还不清楚。那英国或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与事件有关。
4: 在费尔福德基地外，28日早上仍有警察及警车驻守。当地警方此前接获民众报警，逮捕了5名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反恐警察署表示，被捕的5名嫌疑人是年龄在23至25岁之间的男性，均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有消息人士称，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最可能与伊朗相关，同时也在调查涉及俄罗斯或伊斯兰主义的可能性。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推测嫌疑人的动机还为时尚早。
5: Fairly limited in what I can say this morning, because we don't,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mment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I do want to thank the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acted quickly, and called this in. I would also just say respectfully that, she has a partial picture, and I won't go beyond that in terms of commenting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4: 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人员被逮捕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警告称，与美国相关的设施及会合组织可能面临高风险。英国境内的其他美军基地已加强安全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本台记者探访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的区域，有居民担心恐袭威胁或许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6: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7: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cidents like this before. Mm-hmm.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8: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7: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6: 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公开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军轰炸机利用英国的基地攻击伊朗，就要付出代价。那这次基地重大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0: 李瑞，我们看到伊朗对英国空军基地险遭恐袭事件有哪一些回应？ 英国允许美军利用基地打击伊朗，伊朗当局对此还持什么样的立场？
9: 好，盛阳，那目前呢，就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已经发表声明，强烈的谴责那些个人媒体关于伊朗的这些带有偏见的毫无根据的猜测。那认为现在以这个目前呢可疑的嫌犯呢是五名英国人，同时呢英国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伊朗相关，所以是侧面呢也是反映了伊朗的对这一事件呢予以了否认。但是呢，伊朗的国内的媒体，包括伊朗外交部现在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多的回应，我觉得主要呢是觉得这个事情太敏感，而且呢此时是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避免与西方国家呢就更加的紧张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此前警告，任何给美军提供帮助，让给他们这个场地的外国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菲尔福德的基地呢就也成为了伊朗的合理的打击目标。但是呢伊朗呢此前也都是威胁性的话语，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不想惹起众怒让自己更加孤立，反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呢现在呢还在纽约呢还在进行最后

0: 号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外交与美国来解决这段纷争。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还是非常低调的回应的。沈阳。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2: 再来关注到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斯省的一处市场27号遭到空袭，造成近50名平民伤亡。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以及也门政府均发出警告，誓言会报复。
1: 有专家分析，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将导致军事对抗进一步加剧。
3: 萨那卫生部门报告称，沙特空袭了塔伊兹一个繁忙的市场，造成近50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儿童。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德亚警告指，沙特持续对也门空袭将面临严重后果。
4: وأيضا درف قوات أنصار الله وما سيزيد أكثر من معاناة الوضع الإنساني المتردي أصلا في البلاد.
3: 地面战事方面，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正在也门塔伊兹及拉赫济地区展开激烈战斗。政府军称，其在3天内实施超过700次精准打击，以夺回关键领土。而这些发生在也门西海岸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正威胁着关键国际航道曼德海峡，引发担忧。
5: Observers believe the military escalation around Bab al-Mandab highlights risks far beyond the local battlefield. Should ground clashes disrupt this critical maritime choke point, the economic fallout will immediately reverberate across global trade and energy market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协调员谢尔盖·列别杰夫表示，乌克兰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调派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列别杰夫表示，被调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指挥官当中，经常有参与俄军交战、具备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此前，列别杰夫向卫星通讯社透露，基辅可能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策划一场大规模军事挑衅，当中一个目的是将波兰卷入冲突。9月中旬，俄罗斯强力部门发布消息，基辅正在向核电站周边地区运送弹药并部署军队。据了解，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中间接证实这一项信息。列别杰夫表示，部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至少有10000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擘 Google、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
2: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将会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27号公开表示 ，AI 是一场工业革命，他并不担忧出现失控的问题。
6: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7: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2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a trillion dollar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6: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活跃，部分新建的园区已经投入运作。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但是诈骗活动仍然反复出现，地方治理和跨境合作成为关注的焦点。
8: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9: 好奇嘛，这边查查目的，这些边边骗你的路在哪面呢？大家啊，然后门面情况路，保安的表现怎么样？好奇只有提提要要。今年嘛，铁路啊，对路线，没路了，自以为是了，路没有，因为大家没出来嘛，啊，电来下雨了，在片面泥沙西，啊，那没路，片家里瓜，楼家里瓜，路标有老那了，啊，你别忙活。
10: 网络诈骗问题在缅甸持续存在，如何让打击行动真正落到基层，避免相关犯罪反复出现？除了强化执法，也考验地方治理能力以及缅甸与邻国之间的跨境合作。凤文山上某缅甸阳光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高铁网络扩容，四条线路开通营运。
2: 国民党和民众党要决同台，为两党县市长参选人造势。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

0: 京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伊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台湾，距离地方选举倒数计时2个月，国民党和民众党高层，包含郑丽文、黄国昌、柯文哲合作催票，一同为两方推出的参选人站台辅选。
2: 郑丽文就呼吁选民别被民进党欺骗，而黄国昌和柯文哲则是批评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3: 上车开，
4: 到站，
3: 起开，起开，起开，
4: 到站，到站。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
6: 在嘉义市，你知道，这是两个政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实在是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哦，在嘉义市的选举哦，对我们的合作的帮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反对现阶段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你知道，那种政治的文化我非常反对。不可以把反对你的人都看作是杂质。
5: 郑丽文与黄国昌也赴宜兰县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站台，批评民进党参选人。
7: 这林国章无人熟悉，阿嘛唔是民进党的人，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目睭闭好金，唔通去用骗骗去。
8: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5: 在云林县，柯文哲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将蓝白合作氛围流入民间，力拼扫除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阴霾，拒绝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1: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明显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中午过后持续在低位震荡，深成指跌穿13000点，中场收跌3.44%，沪指收跌1.67%。两市成交金额轻微放量至1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来看，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 ，CPU 概念股领跌大盘，贵金属股走弱，汽车股则是逆势上涨。港股经历3连跌之后，今天小幅反弹，恒生指数早盘是高开高走，中午过后窄幅震荡，中场升幅0.54%。蓝筹股升多跌少，国际油价反弹刺激三桶油造好，中石油上涨3%，科网股互有涨跌，网易大涨将近5%，但 AI 概念股受压 ，MiniMax 大跌9%，智普下跌将近2%。台湾股市今天则是因假期休市。
2: 中国1至8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的涨价带动，相关行业的效益也显著改善。
9: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2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8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1至8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 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香港财政司司长访问卡塔尔，推动两地投资合作。
1: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问卡塔尔，分别与亚投行行长、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深化合作，交换意见。
1: 出席亚投行年会的陈茂波27日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局主席邹佳怡会面，就深化双方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香港金融市场专业服务和人才优势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期望双方合作拓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当天还与卡塔尔财政大臣艾哈迈德·库瓦里会面，讨论了国际政经和金融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表示，中东地区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在当前地缘政局下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香港和卡塔尔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平台，可以发挥优势，配合卡塔尔的发展需要，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双向投资以及企业和产业合作。陈茂波随后与卡塔尔商人协会代表会面，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欢迎卡塔尔企业及投资者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共拓创科产业的商机。陈茂波表示，双方可以组织商务代表团互访，并探讨在商贸及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他表示，香港乐意探讨与卡塔尔证券交易所建立相互认可安排，便利有意拓展中国和亚太业务的卡塔尔企业来港双重上市，善用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吸纳国际和内地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表现超出预期，贸发局将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相信有助于支持香港的出口表现。好，再来关注到社会新闻。
0: 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颁奖和交流活动，来自中欧影视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嘉宾围绕跨文化传播、影像创作展开交流。凤凰卫视以及旗下作品分别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的多项荣誉。
3: 作为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届活动共征集936部作品，涵盖纪实影像、短视频、动画与数字艺术、城市形象、企业国际传播以及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类别。活动现场发布 Meet China 2026年度成果，并颁发中欧光影传播奖和中欧人文交流。

0: 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前负责人、文化与遗产顾问扎克表示，评审除了关注作品的表达和视听质量，也重视作品能否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否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语境。
1: Déjà parce que, il s'agit d'une rencontre directe, d'une rencontre directe entre le public et la Chine à travers le cinéma. Pourquoi je dis directe?Parce que le cinéma, c'est ce qui permet justement de pénétrer la cultu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qui permet de dépasser en fait les poncifs qu'on a de la culture chinoise.
0: 颁奖活动结束后，中欧嘉宾还围绕跨越文化的故事，什么让一个故事真正与人产生连接，展开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表达和情感连接。
2: 中国欧盟电影节创办于2015年，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国电影展映、创作者交流、高校合作和青年互动等活动，并与欧洲影院、文化机构、高校及电影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希望通过电影拉近欧洲观众与中国的距离，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凤卫视李明威、莫野，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28号进入第9个比赛日，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取得130枚金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30枚金牌、53枚银牌、45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1金和21金排在第二、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以12金和9金分列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则以5金、12银、17铜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0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8号，我是全全，
4: 我是张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

0: 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九月将近，秋日的氛围感在全国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在北京，今天清晨天空出现橘粉色的朝霞，霞光沿天际铺展，云层被染上温柔的色调，为秋日的京城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华西到江淮一带呢，则是秋雨淅淅沥沥，勾勒出不同的秋日景致。那近期这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明天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明天像是在云南的西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以及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掌控之下，未来三天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像是湖南的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体感闷热。不过眼下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到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预计今天夜间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呢降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九月末到10月初，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步缓和，那最低气温10度线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南部这一带，像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显现，要注意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那各大城市气温表现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在副高的掌控之下，最近江南、华南秋老虎继续发威。那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和广州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7、8度。而且不仅白天热，那早晚的气温也都是在25度以上，全天闷热。像上海呢，明天是小雨，气温是24到27度，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再往南一点的香港呢，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7到33度。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即将上线，届时南方暑热消退，北方寒凉感明显。像北京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7到25度，但是明天夜间到后天，较强冷空气将会携带大风和降温天气影响，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从跨海。

0: 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中国元首访美结成硕果，熊猫品品扶霜启程赴美。
7: 他接受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
6: 熊猫外交背后，中美人文交流持续升温，
8: 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6: 从历史到当下，从元首到民间，传递中国对世界的友谊，
8: 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
6: 凤凰聚焦，扶霜品品赴美记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一双可爱的熊猫平平福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并且官宣之后，也从中国成都启程飞到了美国亚特兰大，27号平安抵达了动物园，计划在美国旅居10年。从中国宣布打算再租借大熊猫给美国，到选出平平福双这一对，给他们取好名字之后，中美双方严密配合做了种种的筹备，到如今终于成型，在众所期盼中跨越太平洋，一路伴随着中美交往的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当习近平主席宣布这一消息时，特朗普总统笑着点头致意。
2: 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心的微笑。首先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他接收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第二个呢，也是就是这个其实对于特朗普总统目前的选举的选情，然后对于他在美国国内面临的种种压力呢而言呢，其实是中方为他送上的一份大礼。
1: 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8条就是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
2: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信号。中国和美国其实两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且我们两个国家对于自身的发展的这种渴求，其实都不对对方构成威胁。就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一次呢，我们说我们要去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呢，就是在针对的是去修复中美关系的底盘这个逻辑去做工作。因此美方其实也是在认可中方的行为，认可我们进一步去推动人文交流的这样一种尝试，所以他特意把接受熊猫放到了8点共识之内。
1: 2026年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此次平平和福双即将赴美的消息得到中美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欢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这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亚特兰大动物园则表示，非常荣幸再次受托守护这一珍贵物种，期待迎接两只大熊猫，并将它们重新介绍给亚特兰大民众。而社交平台上，美国网友们纷纷表达喜悦和期待，不少留言表示终于回来了，还有网友说欢迎平平和福双，希望他们生宝宝。
2: 我们知道亚特兰大它属于佐治亚州，而佐治亚州呢是前总统卡特的故乡。我们就知道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就是在卡特总统的任期实现的，所以我们在把熊猫送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也是用这样一种行为去彰显中国人民非常珍视卡特总统给我们留下的这一段珍贵的友谊。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要把熊猫送到他的故乡，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忘初心的。
1: 据媒体稍早前报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亚特兰大动物园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此前该园饲养的大熊猫伦伦一家更是当地的流量明星，但随着2024年10月双方合作协议到期，伦伦携洋洋及双胞胎亚伦、喜伦回到中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也已经有近2年处于没有大熊猫可看的状态。在伦伦一家临别前夕， 亚特兰大动物园送别大熊猫的美国民众更是排起了长队。
2: 实际上熊猫啊，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我们知道在海外呢，熊猫的生产和繁殖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亚特兰大动物园呢，它成功的养了一对熊猫20多年，而且呢，它是创造了海外熊猫繁殖的记录，是成功生育出7个熊猫宝宝。也就是说，我们非常的信任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认为熊猫在那儿会得到妥善的保护。
1: 公开资料显示，本次赴美的雄性大熊猫平平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性格温顺且适应能力强，被选为此次合作研究的雄性代表。雌性大熊猫福双，2020年10月18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月亮产房。两只大熊猫均经过严格的健康检查和隔离检疫，各项指标符合国际合作标准。
3: 一个是它的谱系，不能说两只熊猫它是近亲。第二个呢，就要看它们的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它的特点。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花花送到美国去，就不太让人放心，因为它呢，相对来说比较娇小，它真到那边去生存的话呢，可能免疫力要差一点。那么像平平和福双，我们就选择相对来说免疫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熊猫家族，把它送过去以后呢，能够保障它比较好的生存。
2: 平平这只熊猫呢，它的特点呢是性格非常的温和内敛，而福双呢又比较活泼开朗。我们知道熊猫呢，它也是需要配对的，对吧？这一对熊猫它们将在亚特兰大可能要未来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觉得它们这对熊猫的性格呢可能是比较适合送出去作为国礼。
1: 为了让平平和福双在美能住得安心，过得舒心，美方早就开始忙着改造场馆，从居住环境到活动空间都按照中方的标准。而中方的专家也将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小到场馆的通风温度控制，大到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沟通和确认。
3: 他原来有熊猫屎的，这个熊猫屎呢还是在1999年，这一次再次对这个熊猫馆进行整顿，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呢，就是它的运动场改大了。这个运动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动物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就是动物的室外活动区啊，它叫做运动场。那么这个运动场呢原来就比较大，这次亚特兰大动物园特意还扩展了它的运动场。另外就是更加好的设备，更加好的监控，来保障它的室内的恒温恒湿，这一点

0: 对于熊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应该这次到亚特兰大会过得比较好。
1: 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在历史上就对于熊猫非常的精心照顾哈，它专门成立了熊猫馆，创造了这个恒温恒湿的环境，而且呢是常年空运产自四川的新鲜的竹笋来给熊猫作为食物，而且在历史上呢也和中国共同的在进行科研合作哈，看如何能够让熊猫诞生出更多的后代。但是这一次呢，我相信两国可能会在比如说大熊猫的疾病防控，还有这个疾病治疗方面呢，会加深更多的合作。
2: 萍萍扶霜赴美，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大熊猫萍萍和扶霜此时赴美，也是中方对美方释放的善意与期许。未来在两只大熊猫的牵线搭桥下，中美民间交流更加频繁，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深厚。
1: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啊，熊猫外交啊，在这个熊猫租借或者是送到外国的动物园的时机呢，选择一般是两个点，一个呢是两个国家长期处于高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的时候，那么这一次我们两个熊猫宝宝送到美国呢，彰显了中美之间的一个重新定调。
2: 不过，这次大熊猫萍萍扶霜赴美，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有质疑之声。2023年2月2日早晨，乐乐在美国孟菲斯动物园被发现死亡。在中方专家赴美对大熊猫乐乐的尸体解剖检查后，排除了导致动物意外死亡的常见病因。而与乐乐一同抵达的另一只大熊猫丫丫的状况也引发网友担忧。在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们会在场馆内不断转圈，疑似有乞食的动作。除此之外，丫丫被拍到身上局部脱毛。2023年4月27日下午，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美大熊猫丫丫终于回国。2026年1月30日，北京动物园更新了丫丫的近况，她身形圆润，状态悠闲。
1: 北京动物园是它出生的地方。作为丫丫年纪那么大，还年事已高的一个熊猫，最后它能够回到故土的话，我相信对于它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安抚的作用。那么，当它的情绪扭转过来了，然后在祖国的亲人的关怀下，然后又能够吃到自己合心意的美味的竹子的话呢，当然它的状态就会比在美国要好。
2: 有分析认为，萍萍与扶霜赴美开展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核心意义在于以民间友好纽带缓和中美关系紧张，传递善意信号。这被广泛视为中方主动营造积极氛围，强调人民友好高于诸多分歧的姿态，呼应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熊猫外交的破冰历史。而聚焦濒危物种保护与科研，为中美两国在生态、科技等低敏感领域维持对话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再次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也有益于中美民间的友好交流。
0: 萍萍和扶霜呢，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度过10年的时光，也可能还会更长。而且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它的工作人员对熊猫是有比较丰富的饲养经验的，我们希望呢，他们的这种饲养经验能够使得两只中国熊猫能够在这儿繁衍下去。我们也期待着在美国这边呢，能够取得更多的熊猫饲育的经验，同时也希望，萍萍和扶霜在那一边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使两个国家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启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娱晚会，邀您共赴荣光。

0: 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显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友谊，1957年，中国以国礼的形式向苏联赠送了两只大熊猫，平平和滋滋。刚到莫斯科，这两只熊猫就引发了轰动。
5: 所以当熊猫在莫斯科登场的时候，那整个前苏联的老百姓那为之一振，哪来这么一个动物啊，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不可思议。因为熊猫的整个形象，它白的和黑的是融在一块儿的，大自然是怎么造出这么一种可爱的极致的动物呢？这对于前苏联来说真的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奇迹。
6: 大熊猫以亲善大使的身份走出国门，成为和平和友谊的象征，为中国外交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到中国后，尼克松夫人毫不掩饰对大熊猫的兴趣。尽管其他行程一再修改，但去北京动物园看熊猫这一项却始终保留。
5: 美国的第一夫人，她本身也要在她的国家的老百姓面前表现出一个她是热爱自然的、热爱动物的，尤其是热爱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最为可爱的、最美丽的一种动物。
6: 到达中国的第二天，总统夫人就迫不及待前往北京动物园，除了专门的摄影组跟随拍摄，总统夫人还亲自为熊猫拍照和喂食，不断称赞熊猫可爱。上街购物时，尼克松夫人和他的随从又买了一大堆熊猫玩具，这也为中美之间首次熊猫外交埋下了伏笔。
1: 一直到尼克松回国的前一天，周恩来总理宴请尼克松夫妇，就在这个宴请过程之中呢，总理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拿了一盒烟递给尼克松夫人。尼克松夫人开始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回婉拒说我不吸烟，总理还要递给他，很奇怪。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盒熊猫牌香烟，一下就明白了。
4: 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中方决定将两只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
1: 当时华盛顿动物园也是非常诚惶诚恐啊，专门有他的团队对熊猫进行养护，而且呢，向我们取经吧，怎么来饲养熊猫，而且呢，专门派出人员，这可是专门都派的是专家来记录熊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熊猫什么时候会叫啊，熊猫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对异性的喜爱，那么都是他们这样记录下来的。
4: 在玲玲和星星抵达华盛顿的当天，20000群众冒雨排队参观，造成交通堵塞，第一个月参观人数就达到了100万。可是刚来到美国的这两只熊猫也出现了挑食的情况，
1: 就是美国这边拿出的竹子，那么玲玲跟星星呢就是不吃啊，他们就好像对这个美国的竹子就是感到没兴趣。突然有一个美国姑娘站出来了，说我们家能够给熊猫提供竹子，就很奇怪啊，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竹子呢？原来呢，这个美国姑娘她一家当年就是熊猫的粉丝，所以呢，他们家在周围种了很多熊猫能吃的竹子，这还在40年代种下去的。结果这个竹子到玲玲和星星到美国的时候，正好长出了大片的竹林，于是就把他家的竹子，那就是中国四川品种的箭竹，砍了以后送到熊猫馆。结果呢，玲玲和星星果然非常爱吃。
4: 两位使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972年也因此被美国民众称为熊猫年。
6: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仅向美国无偿赠送过玲玲和杏杏两只大熊猫，此后通过租借或合作研究方式赴美的大熊猫约有10余只。截至2026年5月， 实际在美的熊猫共有四只，分别是圣迭戈动物园的云川、新宝，以及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宝丽、亲宝。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旅外大熊猫超过60只，分布在全球的18个国家和地区。熊猫不仅仅代表中国文化，也成为中国秉持和平交流、发展友谊的标志。
1: 因为熊猫本身它长得非常可爱，而且呢，它的性格很平和。尽管它的祖先是食肉兽，但是它自己是以竹子为食，而且呢，很乐于和人进行玩耍，所以人们都对这种动物有着很亲切的感觉。熊猫实际上它的可爱在哪里呢？一方面，它黑白花本身就是带有一种艺术写真的这样的特点的。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它是吃竹子的，所以呢，它要有很强的咀嚼肌来啃咬坚硬的竹杆，所以熊猫的脸部筋肉比较多，这样一来呢，就使它的整个头部比较发达，看起来有点像人类的幼崽。这样一来，人们就对熊猫有着天然的好感，于是熊猫就成为世界各国保护动物和和平的象征。
6: 截止到1982年，新中国向9个国家送出了一共23只大熊猫。此后，大熊猫出国方式由无偿赠送转变为短期租借。尽管中国对熊猫在国外的生存环境、饮食、医护等有着极高的要求，仍有很多国家表现出了对熊猫的渴望。法国政府就曾多次向中国提出租借的请求。
1: 法国这边呢，也跟中国谈了很长时间，希望中国能够租借熊猫。问题是中国还没同意呢，那边先把熊猫馆修起来了，而且花了几百万欧元。那么这笔钱如果中国不同意的话，那基本就打水漂了。
4: 2012年2月15日，大熊猫欢欢和圆仔抵达法国。欢欢和圆仔被安置在法国中部地区的博瓦勒动物园里，成为了该动物园的明星。不久，他们在法国民众的热情期盼下产下了幼崽。
1: 生下第一只小熊猫要命名的时候，首先是全网征集。全网征集由最后由谁来指定的呢？是由中国和法国两国的第一夫人啊，共同来指定熊猫的名字。结果呢，就把这个熊猫命名为圆梦，意思呢就是说梦想成真的意思，也希望着熊猫呢能够促进中国和法国的友谊继续推进。
6: 2022年10月19日，熊猫晶晶与四海抵达卡塔尔多哈。这是炎热的中东地区第一次出现熊猫身影。根据中卡双方的协议，这对熊猫将在卡塔尔居住15年。卡塔尔特意兴建了一座设备齐全的12万平方米的熊猫馆，温度和湿度都与大熊猫的家乡四川保持一致。
1: 在卡塔尔出现熊猫馆，实际上是打破了一个饲育界的规律，就是在沙漠地区居然可以饲养熊猫，这个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饲育的成功实际上背后是巨大的金钱投入，因为在沙漠地区如果饲养熊猫其实非常困难。熊猫是需要生活在相对湿润的地区的，但是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它的水比油还要贵啊，就是它的街上面那个喷泉，它的水都是一定要循环的，它的淡水基本都是通过蒸馏的方式获得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熊猫自然生存非常困难，所以卡塔尔才会花重金打造了豪尔熊猫馆。这样的话呢，把熊猫所有的生活都在熊猫馆内部解决啊，也就是为熊猫营造了一个袖珍的家乡的环境。同时呢，每星期要从中国用专机运来竹子，也就是中国本土的竹子，运到卡塔尔供两只熊猫食用。因此这两只熊猫呢，被认为是熊猫界中的公主啊，就是他们享受了特别好的待遇。
7: 这熊猫外交实际上是在两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两个国家如果处于一个战略的高位的时候，比如说战略的全天候伙伴关系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两国关系有一个转折。那么我相信跟卡塔尔的关系呢，就说明我们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高位。
6: 在一些熊猫启程前往国外的同时，一些熊猫租期到达后也会陆续返回中国。2026年，随着最后两只熊猫小小、雷雷按期回国，日本首次出现零熊猫的情况。在这两只熊猫返回中国前，大量民众前往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送别。
7: 对，这个就跟日本现在的领导人高盛早苗他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行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一次日本的熊猫到期实际上还有一个月，我们是提前一个月撤走了熊猫，就说明日本现任领导人他的这些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论，以及他掀起的这样一种右翼的这军国主义势力复辟的这种浪潮，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判断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实际上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第二对熊猫就直接赠送给了日本，当时是中日建交，中日建交我们立刻就赠送了一对熊猫给日本，以表明我们对于日本的这样一种尊重和友善。而且其实在日本的熊猫也是一直是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喜爱的，但我想日本的现任领导人高市早苗他并没有珍惜中日友谊，他甚至不是在想着如何维护中日的友谊，他想的是如何打中国牌，如何使用这样一种对华强硬的形象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
1: 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熊猫外交的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像对方租借熊猫或者是进行科研交流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前提，就是熊猫代表的是友谊啊，代表的双方有稳固的政治互信。那么高市早苗他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使得双方的政治互信基础受到了破坏，那么这时候中国怎么可能再向日本提供熊猫来表达友谊呢？所以现在日本目前是没有熊猫的，但是日本民众的确非常喜爱这种动物，有些日本民众因为没有熊猫了还要到中国来啊，专门到中国来以旅游的方式来看中国的熊猫，来看望熊猫。那么这些其实都表达了日本民众对于熊猫的喜爱，也期待着与我们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但是呢日本能不能得到新的熊猫是要看整个政治层面互信的恢复情况的。
6: 当下中外人文交流正迈向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全新阶段，传统熊猫外交也被赋予了崭新内涵。大熊猫平平扶霜，远赴重洋，承载着诚挚善意与美好期许，架起中美友好沟通的桥梁，一只只国宝走出国门，既是和平友谊的生动象征，更是连通中外民心、深化民间情谊、拉近彼此心灵的亲善使者。大熊猫跨越山海而来，早已不只是和平的符号，更是连接不同国度、交融多元文明的温情纽带。
8: 看上去软软糯糯的大熊猫让人极度舒适，平平扶霜延续的熊猫外交特色外交为中美关系又增添了一抹暖色。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9: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 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就在美伊交战，伊朗向美国盟友发起攻击之际，英国当局挫败了一起针对一个长期被美国使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疑似恐怖袭击，并拘捕五人。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事件令人深感忧虑，政府必定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民众。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作出回应，说这些人想造成巨大破坏，但早已遭到监控。Fairford 费尔福德基地是位于英国非常优美的 Cotswold 附近，三月份曾被美军战机用作对伊朗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前进基地，而现在似乎已经从一座安静的英国乡村机场变成了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阵地。虽然当局目前还没有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以及表示现在揣测和伊朗相关是不负责任的，然而英国舆论已经开始质疑由英国在伊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伊朗已经向英国发起影子战争。到底这起事件如何暴露出英国的安全风险？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伦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贵琛，华盛顿现场由驻华府记者姚怀珍，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李瑞都会带来前线的最新消息。另外我们也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和军事评论员白梦辰现场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凌晨，英国乡村，几名蒙面男子，军事基地，这似乎是谍战电影的桥段，然而这一幕竟然真的在现实上演了。当地星期日凌晨，英国西南部格罗斯特郡的威尔福德，一名女子驾车回家途中，发现三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跑向一旁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于是报警。英国警方在接报后25分钟内赶到现场，拘捕了五名涉案男子。警方还在附近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内发现燃烧装置和化学品。五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至少有15个，为什么费尔福德基地会成为目标？原因似乎有迹可循。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今年美伊战事开始时，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及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此外，报警的目击者向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嫌疑人是一群看起来像中东人的年轻人。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调查，将厘清这宗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关。英国首相伯纳姆敦促公众在有关部门查明全部事实期间不要随意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高度赞扬美英执法合作，不过和英方说法不同，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在这次炸弹威胁发生之前，美伊双方上周在联大期间的谈判依然处于僵局，火药味不仅没有散去，反而随着双方代表团的离场而愈发浓烈。特朗普透露，美方本周可能再与伊朗代表展开谈判，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相关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拥有核武，也愿意与美方讨论限制伊朗核计划议题。另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还表示，

0: 让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并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空军基地遭到威胁，英国正卷入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加速外溢，战火是否正蔓延欧洲，伊核谈判陷入僵局，相关议题能否重启，危机乍现。
1: 英国的这个基地为什么会成为攻击的目标？幕后黑手又可能是谁？好，今天请出客房的嘉宾和记者一起来分析分析。首先连线的是在英国的记者杨慧琛。慧琛你好，我们知道当局已经拘捕五个人，到目前为止调查有什么最新进展？有关五人的背景有没有进一步厘清？
2: 好的，杨叔。那么英国警方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消息呢，是这五名逮捕的男子都是英国的居民，而且年纪都非常的年轻，是在23到25岁之间。这五人呢都是居住在伦敦，他们最初是涉及到了爆炸物法被英国警方逮捕，后面又涉及到了这个反恐法的第五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目前呢还是在被英国警方拘留。那英国警方呢主要有三个调查方向，就是在昨天早上接到费尔福德附近的居民通报说有3辆可疑的车辆的时候，英国警方现在还在调查这个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是否有携带爆炸的装置。那第二点就是这五个人准备干些什么，还有第三点就是英国媒体和舆论纷纷都在猜测的这件事情是否与伊朗有关。英国的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在今天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英国警方和反恐调查的官员都在密切的跟踪和调查此事，但是建议市民和媒体不要进行未经过验证的无端猜测。那他也感谢这个市民及时向警方通报了有关的信息，但是说市民提供的信息呢只是部分和片面的消息，并不能以偏概全去概括整个事情的全貌，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的。包括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今天也表示，这件事情也是在提醒英国正在面临威胁。那么由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呢虽然是位于英格兰且离伦敦不远，但是他们长期承接了是美方的军事任务的，所以在昨天这件事情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英国的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也在密切的与美方进行沟通联系。以上就是我在英国了解到的消息，杨叔。
1: 好的，谢谢魏琛。五名嫌犯目前证实是英国本地人。那于涉嫌的基地呢是长期英国授权美军使用的，美国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驻华府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我们想知道就是美国在英国有很多基地啊，那目前事件发生之后其他的基地有更新安全保障措施吗？那另外美国方面对这次英国空军基地遭到恐怖袭击未遂有什么最新的反应？
2: 好的，杨叔，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最新是有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筹备恐怖活动以及涉及爆炸物遭到现场警方逮捕。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已经表示，这些嫌疑人企图造成重大的破坏，并且赞扬英美合作，但是英国警方还没有公布犯案的动机。而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轰炸机在欧洲的重要前沿部署地点，美军目前也使用英国的莱肯西斯基地地部署战机，米尔登霍尔基地则是用来执行空中的加油任务，并且在克劳顿、阿尔康伯里等等基地也都有设有通讯以及支援单位。那事件发生之后，美国驻英使馆则提醒公民提高警觉，警告与美国有关的设施可能都会面临比较高的风险。那英国路透社记者在莱肯西斯以及米尔登霍尔基地入口则是看见了装甲车和军人，显示警戒都已经开始加强当中。那美国空军表示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人员以及家属，但是目前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这些保安部署计划，而目前也没有公开消息显示美军会因此停止基地的服务。杨叔，
1: 好的，谢谢怀珍。好，就像刚刚新闻里面说的，由于这个基地在3月份曾被美军战机用作对伊朗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前沿基地，而且现在美伊正在交战，那伊朗也对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发起打击，所以呢，当局也不排除怀疑来调查跟伊朗方面的联系。伊朗方面和最新回应，我们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你的掌握。
3: 好的，杨叔，目前呢，我们掌握最新消息呢，就是

0: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了声明，首先呢，指责关于伊朗有参与这一次的恐怖袭击的说法以及猜测呢，完全是毫无根据，而且带有偏见，实际上呢是损害伊朗形象的舆论宣传。那么从这个也可以说呢，是伊朗的一个正式的回应。但就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伊朗的官员、伊朗外交部以及伊朗的媒体更多的谈及此事。就我的观察呢，就是说此前的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就已经警告过英国，如果给美军基地做出基地，他给让他们使用，那么也可以成为伊朗的合法的打击目标。所以因为这样的警告呢，所以这一次的可以说呢是伊朗呢是最大的嫌疑。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否认，而且呢伊朗现在呢已经向美国呢提出了一个7天的停火的建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建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应该是低调，而且尽量的避免与这件事情相关。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好，想请教的是欧洲问题专家王毅维先生。刚刚我们说到美国在英国有10多个基地啊，那为什么选择 Felford 这个在 Cotswold 就是特别优美的乡村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来进行打击呢？这个背后暴露出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2: 这个 Fairford 的这个军事基地是欧洲唯一可以起降 B1 B52 的战略轰炸机这样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在对伊朗的打击中呢，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便利否则美国要从本土出发，那么增加了很大的成本。所以事实上英国作为这个美国袭击伊朗的这样一个帮凶，那伊朗当然可以把英国的军事基地作为一个合法的打击目标，但是不是它一定是伊朗发起的这样一个打击？是不是在英国国内同情伊朗一些穆斯林也好，或者其他的势力来发起的这样一个暴恐的袭击呢？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不能排除的。大家知道马凯硕曾经嘲笑英国人，当今的英国是一帮的印度裔的人统治一帮穆斯林。就在英国，现在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肯定这个反对英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他们对伊朗的处境表示同情，所以呢，英国要满足美国的这样一个盟友的需求，同时呢，不能激发国内的这些穆斯林的反对，还不能得罪伊朗，所以这个将来考验英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处境嘛。
1: 好的，谢谢。我来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孟晨。那刚刚我们听到伊朗记者李锐就说到，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早就警告，如果授权美军使用基地的话，是有可能成为伊朗打击目标的。但是呢，目前伊朗方面已经明确否认跟这起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有关。那我们也注意到，英国不论是国防部还是政府，他都告诉大家不要妄加揣测，不要将此事目前一定要和伊朗联系起来，你会怎么评价英国政府这种呼吁各方不要臆测的这种态度？为什么会这么谨慎？
3: 我觉得首先对于英国来讲呢，这个菲尔福德基地的重要性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之前美英的交涉之中，围绕着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其实主要提到两个基地，那么一个就是迪格加西亚基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一次的菲尔福德基地。那么3月9号呢，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就开始从这个相关基地对伊朗的目标来进行打击，所以整个对于美军来讲，那么不光是今年，实际上2024年、2025年，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欧洲的轮换部署都是以菲尔福德基地作为一个基础的。那么同时呢，菲尔福德基地还部署了美国在欧洲最主要的这个空中战略侦察的资产，就是U2。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对于美军在北约体系之下的空中力量来讲，那么菲尔福德的重要性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个基地呢，在安全方面，其实这几年的压力都很大。2025年，英国方面承认的无人机的这个不明的入侵事件超过250起。那么应该来讲，英国国内最主要的3个北约的基地，那么莱肯锡斯也好，米尔登霍尔也好，包括这个菲尔福德也好，那么这几年都是安保方面的一个要地。那么其实英国媒体我看到有些报道，在相关的事件被发现之前，那么 菲尔福德基地其实已经利用路障和其他的手段开始对它的基地防御进行提升。那么这种提升本身到底是来自于一些秘密的情报，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提升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它一方面很清楚的知道菲尔福德基地的重要性，但是呢，因为英美从1951年签了这个驻军地位协议，所以英国方面其实对菲尔福德基地内部的安全完全是触不到的。那么基地以外的安全是由英国警方来负责，但是基地以内的安全是由美军负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方面当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呢，又没有办法真正有效的去整体的管控基地的安保。所以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那么考虑到它现在在美以战争中的特殊的地位，那么考虑到美英现在在很多问题上面的这种矛盾和一些这个局域，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这种持重。那么既是为了避免在英国国内去触发更大更复杂的博弈，同时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基地对于英国对外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在整个的事态得到更多的调查，有更多的证据，尤其是能够拿得出来，那么真正让各方满意的证据之前，很有可能会继续维持现在这种持重的状态。
1: 了解持重的状态，谢谢孟晨。好，那么有关这次疑似恐怖袭击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我们发现英美双方是各执一词的。那英方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这个破案是源于当地本地居民的举报，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啊，是美方长期监控并调查了这批人。双方的说法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呢？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元宝认为，目前来看，英美说法不必然矛盾，但特朗普的好大喜功，还有管辖权的分工等原因，可能导致双方的说法看似存在矛盾。那美国的 Gemini 也认为，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双方办案思路的不同，导致说法产生差异。另外，长期监控并不会直接触发逮捕，而且特朗普存在高调展示实力的强烈需求，会导致特朗普的说法看似矛盾。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两国口径有所矛盾，很有可能源自资讯不对称以及双方叙事重点不同。那目前除了事实本身，还有很多真相需要厘清。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 AI 也好，还有各方的专家也好，这个口径都非常的审慎。好，我还是要来问一下这个王毅维教授啊，不管是谁发动的这起袭击，您认为它背后想要传递的信号是什么？以及我们看到英国舆论已经有鲜明的标题说，有鉴于英国在伊朗战争的角色，这起事件他们认为是伊朗已经向英国发起了影子战争，这个安全风险现在有这么大吗？
2: 不管是从英国国内啊，还是伊朗资助的啊一些所谓的恐怖袭击啊、暴恐啊，或者代理人的这样一些方式，当然重要的信息当然就是跟美国提供这种战争的行为是不是免费的，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个美伊的冲突已经从中东外移到了欧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将来为美国提供军事打击伊朗这个行为的时候，就更加要谨慎了。不光是说轰炸机像从这个军事基地起飞包括保加利亚也有军事基地可以作为加油机的加油或者提供情报的支持，可能都成为伊朗合法的打击，或者说袭击啊、骚扰啊、或者报复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本国国内也面临着里应外合，劝说本国政府不要去支持美国的对伊朗的这样的非法行为。
1: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来，孟晨，刚刚我们问 AI 的一个问题，你也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我们发现这次美国和英国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以及如何被阻止的口径有很大的不同。那英国呢，基本上认为是当地的居民举报，然后意外发现的。那言下之意呢，也就是说，假设没有这个居民举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特朗普却认为说，这五个人早已在美国情报系统的监控之下，然后呢阻止了他们的破坏。那如果是在监控之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疑似恐怖袭击呢？你怎么看双方说法的不同？
3: 我觉得第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特朗普有两个很不好的习惯。第一，就是特朗普并不考虑掩护情报来源。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在比如说对于伊朗航天的一些情报收集方面，那么特朗普有的时候会公开一些并不应该公开的内容，那么会导致自己的情报收集手段跟能力暴露，那么这个是特朗普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特朗普确实是好大喜功，那么很喜欢把有一些并不是自己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两点加到一块儿，就会使得外界对于特朗普的表述完全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偏向于哪一方。 那么对于英国来讲，我觉得英国的状态很尴尬。第一呢，我们看到英国媒体的报道，他不是先报警，他是先给英国的国防部打了电话，据说是0:39，但是英国国防部没有人接，然后他才开始打999的报警电话。那么这个时候已经超过凌晨1点了。

0: 件的很多内容进行揣测，可能为时尚早。那么这个也是英国官方做出一种很持重、很审慎的表述的关键原因，就是有一些信息到底会公开到什么程度，英国人了解到什么程度，英美之间的这种交流跟互动，甚至我们说合作到什么程度，现在都是未知的。最后如何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也要看政治。因此，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特朗普如果真的掌握了一些信息，他有可能会大嘴巴说。但是对于英国方面来讲，在这么复杂的状态之下，那么英国方面很有可能会尽量的选择把信息留到最后一刻再公布出来。
1: 好，谢谢孟晨的分析啊。虽然这次费尔福德军用机场事件呢是一个侥幸避免的灾难，但是它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欧洲从过去的后方支援，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前线的阵地。这起事件有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我们下节回来再请两位专家分析一下。华姐。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继续围绕英国的 Belfort 军用机场袭击未遂事件来和两位嘉宾聊一聊。想首先请教的是王毅维先生，上一节我们聊到，就是说这起袭击未遂事件，其实向英国还有美国都发送了一个信号。那么知道，在美国和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扮演一个后方支援的角色。但您认为这个 Belfort 空军基地袭击未遂事件发生之后，有没有可能令得包括英国在内很多欧洲国家支持美国的？
1: 欧洲国家都可能变成一个前线的目标。欧洲的安全环境确实在恶化，不仅俄乌冲突在焦灼状态，这个中东的冲突不断的在外溢。更重要的，方哥讲，欧洲内部政策、安全政策也不太协调。像欧盟27个成员国，24个是北约成员。现在中立国家像爱尔兰啊，什么奥地利也屈指可数。他们之间呢，一直说给北约。不排斥，搞自己的一些防务的独立挺化，但是呢，喊了这么多年，实际行动并不明显，是比较多的靠北约、靠美国一些情报啊、军事的建个保护，尤其像 AI 时代，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啊、搜索引擎等等啊，更多的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呢，美国优先了，所以美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议程设计，美国债务率很高，所以使得欧洲的安全形势呢就面临的更复杂了，所以现在一直喊呢要战略自主、安全自主。
2: 宋主主权，但是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欧洲国内啊，是多元社会已经的失败，显明器势力在上海，这些都是它的安全的风险，就是里面人的安全。那么当然啊，这些像伊朗啊，像公开的这个欧洲国家发起军事冲击，这可能性还是不大啊，因为他们都是北约成员。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他们讲报复啊，非这个非正常的战攻击的方式。所以呢，欧洲的面临的这样一个安全。 有点这个非传统安全的风险，和传统安全同时上升的战略。
0: 好，同样这个问题。

0: 问题不知道孟晨怎么看，欧洲的安全环境是不是面临更多的变量？那另外我们看到这起事件发生的时机呢，也是美国和伊朗都在重新考虑是否要重新开始打击，还是要继续谈判。这起事件发生对于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影响吗？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三位记者，围绕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遭到恐怖袭击事件，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账号2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凌晨发生重大事件，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和事件有关。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渔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上海金融管理局等4部门联合出台楼市新规，将从加强预售管理、鼓励现房销售、加大融资支持和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方面推进改革。新措施自9月28号起实施。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海港上空举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当中，是否会进行下一轮的谈判，双方各执一词。特朗普更是放话考虑恢复打击伊朗，而国际能源局势依旧紧绷，谈判最终如何推进呢？另外一方面，内地股市在今天是震荡回调，科技成长和高位题材股市全体走弱。国庆假期将至，市场流动性退潮，后续的行情何去何从，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打击伊朗，并且预计在本周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举行谈判。不过这一说法呢遭到了伊朗的否认，伊朗称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伊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而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供美国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在基地周围的维尔福德村附近被捕，涉嫌与爆炸物、恐怖主义相关罪行，基地周边85户居民紧急疏散。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这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而特朗普则表态透露，美方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控，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0: 现在来看，这个美伊的博弈似乎对于整个中东的局势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接下来双方会有怎样的一个表态，对于未来这个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卫先生的看法。就是您看现在明面上说这个双方这个打呀杀的没停，但是背地里似乎至少从美国方面放出的消息还要谈这种可能性，所以您怎么来观察，一边说我要谈，另外一边呢又说我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证实，我只在等第三方传递出来这样一个信号，所以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发展走势呢？
2: 从底下来看呢，肯定是要谈或者是准备谈，所以这就出现了卡塔尔在中间斡旋。当然就是伊朗方面他也把话铺垫给垫出来了，说他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同时呢，你看这个阿拉格奇他可以上到美国的这个电视台上来讲，如果说以前那个情况是不可能让他上来讲的。当然就是大家要谈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底牌啊亮得很那个，说我这个有底牌，我这个准备跟你决战到底，就是我不怕你。然后特朗普就说，传出消息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然就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双方其实经济上都在受到很大的压力。对于特朗普这一边，就是国内的这个柴油价格非常高，现在他也不得不考虑要限制这个柴油的出口，因为柴油的使用者正好那个群体和 MAGA 是高度重合的，而伊朗这边呢，由于美国是受

0: 收紧了各种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制裁，所以伊朗的国内的经济能承受到什么时候，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但就目前为止，就是对于伊朗的政府和这个相关的人员来说，用美国这么一个敌人是很容易，或者说至少目前一个阶段是能够维持国内的这个凝聚力的，所以这是双方在进一步的承受压力，但承受压力过程当中，底下是在运作，来如何重新来进行接触。当然，对美国来说，最要紧的就是要冲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知道这个牌是在自己手上。
1: 其实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无外乎其实就是能源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现在是看全职这个能源供应，因为中东局势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升级，确实出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儿哈。那现在来看，整个中东地区首当其冲，其实沙特同样也是遭遇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无论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似乎对于沙特来说，在未来它这个能源怎么送出去是个比较大的考量。而我们可以看刚刚结束的这个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这个会晤，美国方面特别又再次强调要中国提高这个炼化的这个产能。我们把这些事情连到一块来看，是不是现在来看全球这个能源供应有一个比较大的危机，在这个地方是需要去处理的呢？
0: 这里边突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的油气供应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那么，现在呢，胡塞这边突然动手，这让沙特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历史中东战争，沙特都是最后占便宜的，现在他直接被卷进来了。那么被卷进来之后，沙特就突然发现东西的油气管线现在也是被来路不明的无人机给袭击，大家都知道背后是谁啊？当然就是说，他把这个油运到盐埗港，就是红海东侧那边，他希望用这个油轮往欧洲去，那突然发现呢，这个油轮过不了石油河，因为你满载之后呢，它水深不够，所以它得要放掉一半的油，从哪走呢？就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红海的西岸，埃及那边有一个油轮码头，它把这个油在那边卸了一半，它这个船再开过去，然后那个32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线到了地中海，它或者是这个油轮去把它那个油给装上，或者说别的油等不及了，别的油轮就把它给直接给拉走了。但是这样还是不够，因为曼德海峡又被封了，所以呢，因为这么一个情况，那沙特说我不给欧洲供油了，那欧洲就跳起来，对，马上冬天又来了嘛，那欧洲马上说我们要派兵去护航，意大利都表示要去护航曼德海峡，那法国就表示得更加明确，说这个盐埗港我要派我的军事力量去保护它，但我不想参与你和胡塞的战争，但是呢这一块呢是我们要保证的，所以你看全部都拉进来了。那么，我们看到在中美的会晤当中，为什么提出希望中国增加炼化设施的使用率？那又回到解铃还须系铃人，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很多这个地炼厂，我们叫茶壶炼厂，它用的是什么地方的油啊？原来用的很多是一油、尾油，还就委内瑞拉的油，还有呢俄罗斯那边炼下来的那些没有炼完的油，现在你都把它给限制了，那全世界这个柴油的产能，因为中东那个产能被限制了，出不来，那唯一现在指望的就是中国的产能，而俄罗斯那边的产能又被乌克兰袭击，所以呢这些事情通通都连到一起，那么对原油供求和成品油的供求来说，都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行。
1: 所以现在来看，整个地缘政治对于全球能源供应可以说带来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联系，同时呢也是带来很多这种制约。所以在接下来能源的危机能不能解除，还是需要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去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其实美伊局势的这个僵持之下呢，也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啊。内地的股市集体出现了回调，后续市场该如何来观望呢？下节回来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出现了下挫，而内地 A 股呢也全线回调，科技成长板块和高位题材板块的股票集体出现走弱，也拖累了整个大盘的走势。临近到国庆的假期，流动性有所退潮，市场的交投清淡。
5: 市场对美伊短期内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推动油价再度走高，并推升市场避险情绪。亚太区股市周一普遍承压，内地 A 股也全线回调，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沪指午后曾深跌超过2%，但是在3800点附近得到支撑，跌幅有所收窄。深圳市场跌幅较深，创业板指数跌超4.5%。国庆长假前市场流动性退潮，两市成交维持在1.7万亿水平。盘面上，科技成长与高位题材股集体降温，算力硬件股全线下挫，光通信、玻璃纤维等热门板块也全线杀跌，芯片、半导体、有色金属、精细化工等板块也陷入调整。不过房地产、电力、银行等传统板块表现活跃。而在成长股赛道中，生物医药股今天相对靠稳。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行情，创新药概念已经成为 A 股三季度最为亮眼的黑马之一。万德数据显示，近三个月全市场可统计的主动权益基金中，区间涨幅前15名的全部为医药主题产品，一改上半年疲弱的走势。另外，受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中国8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降至低个位数，并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随着成本增速升幅快于营收增速，企业盈利扩张势头放缓。以人工智能和出口支撑的行业利润仍可保持增长，黑色金属、消费品等传统行业则是维持低迷，对整体利润形成了拖累。不过，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仍然保持扩张，前8个月同比增长6.6%，增速略高于1至7月份的6.5%，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增速同比提高0.44个百分点，与1至7月份持平。
4: 临近着国庆的长假，那么资本市场在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震荡的回调。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6: 你好。
4: 郭先生，我们看今天 A 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啊，创业板指数大幅的出现下挫，而且这些高位人气股呢也批量跌停，同时呢8月份国内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再叠加了这个国庆假期临近避险情绪的升温，所以您怎么来看今天整个大盘的表现呢？
6: 确实应该说临近假期，今天周一的市场表现应该说整体来讲还是差强人意，市场好像我们觉得避险情绪的成分更多一些吧，因为从上周中秋节前两个交易日来看呢，两融资金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一种撤退的迹象，那么同时呢这周呢也就3个交易日，所以呢接下来仍然有一周的长假，所以市场更多的可能还是有一种长假避险的这样一个情节，也看出整个市场 场出现了一个调整。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八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的增速呢有所回落，但是呢，整体来讲，应该说基本面实际上应该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到了十一之后，一旦进入到三季报的一个披露过程当中呢，我们相信市场如果说在节前完成这一轮调整的话，到了节后可能又会重新回到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4: 那郭先生，其实我们看除了国内的因素之外，当前海外整个扰动同样比较突出啊，美债收益率在走高，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在提升，还有就是中东局势呢也推升了整个油价的表现，所以美国有议员正在推动这个针对中国光收发器的这个限制法案，所以这些外部变量怎么会影响到 A 股的状态当中呢？您觉得在接下来
6: 确实应该说 A 股今天的一些光模块板块的这种调整确实也跟美国推出的一些限制政策有一些直接的影响。大家总觉得两国元首刚见完面，美国又开始出尔反尔，反正小动作不断。那么其实资本市场呢也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做法，美国方面的利空可能短期引来一些板块的调整，但事后呢可能就又不了了之又 tackle 了。所以呢整体来讲可能只是一方面，我们倒觉得呢可能接下来的美联储的加息，如果说十月份还有加息预期比较高的情况下来看，因为最近确实油价那边如果还不太稳定的话，确实对美国通胀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那么凯文沃什美联储主席也明确强调，近期似乎还是以控制通胀为主，所以如果这个政策观点延续的话，那很有可能美联储年内还有二次加息的这个空间。那么一旦说美联储美债利率进一步上升的话，至少对我们来讲呢还是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本身国内呢实际上货币政策处在一个相对宽松，我们的通胀更多的还没有一个更大的压力，但是呢正因为美债收益率不断走高，利差扩大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宽松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制约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可能从投资情绪上来讲呢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那么基于美联储有进一步加息的影响呢来看呢，其实从周一市场上来看，我们也注意到确实对高科技板块对双创板块的杀伤力开始慢慢体现。周一双创板块的跌幅都超过4%，其中最典型的像光模块等这些板块呢，半导体产业链呢，实际上不光是我们下跌，我们相信美联储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对美国方面的这样一个半导体产业 AI 产业链一些大厂加大资本开支的企业来讲，他们的融资成本也将面临进一步的上升，所以整个融资环境资金面进一步恶化的话，可能对纳斯达克也并不太有利，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链。但是呢我们相信 A 股虽然说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一些调整，但我们相信 A 股其实还有其他更多的板块可以做一些弥补，所以调整完之后大盘应该还是会处在一个相对韧性的一个区间内波动。主持人。
4: 郭先生，您特别提到还有板块会出现弥补啊，其实我们现在就在看到这个市场在科技硬件板块大幅回调同时呢，整个三季度医药主题的基金业绩霸榜，盘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资金的高切低的这样一个特征啊，这是不是代表这种市场的主线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切换？那么科技成长和医药板块后续是此消彼长，还是说一个存在共存的机会呢？
6: 确实，实际上进入到三季报之后呢，我们相信 A 股市场就已经在寻找一些板块切换的这个过程，因为科技板块确实我们也知道，半导体在二季度六月份的时候曾经达到一个巅峰，机构的加仓也达到了，就两大通信电子板块两大板块机构加仓力度达到60%的这样一个抱团行为。那么随后七月份因为一种资金的一个消化出现了一波升跌，八月份呢中报业绩只是迎来了一个小反弹，并没有展开大的反弹，但随后其实确实我们也感觉整个科技股太拥挤，所以呢市场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方向。就目前来看，其实 A 股当中我们注意到在半导体板块出现回调的过程当中，其实15规划当中的六大新兴产业板块也开始形成一些轮动表现，或者说有一些资金开始关注的一个现象。创新药是表现的最为明显，慢慢的一方面借助一些龙头企业的基本面的改善，整个创新药板块也开始慢慢走出底部，这个反弹的迹象是比较明显。但同时呢其他几个新兴产业类似像 脑机接口啊、6G 啊，甚至商业航天，慢慢的，如果后期有进一步催化剂的话，这些我们相信从半导体出来的资金，追求成长板块的资金，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可能会做一个轮换。所以其实 A 股呢，应该说并不会受制于说半导体或者集成电路板块出现调整就没有成长板块的行情，可能一些其他新兴产业的方向，无论从政策的支持力度，还是从资金配置的角度来看，都会在这几个赛道当中去做一些切换。主持人，
4: 那郭先生，我们看啊，结合现在国内整个盈利分化的格局，还有海内外利率和地缘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以及前期题材炒作退潮的背景，所以四季度在仓位的管理上、板块的选择上，您有哪些建议呢？
6: 确实，正是基于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么多的一些制约因素来讲呢，确实大家也觉得，进入四季度呢，本身对这系统性的行情或者指数性的行情期望不高。但是我们觉得，既然节前如果大盘先完成一轮调整的话，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讲，四季度的这种主题性的投资应该还是值得关注。从主题投资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几大方向，三大主题加一个稳健组合，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三大主题里面，一个就是之前九月份市场已经开始预热的，全球也开始关注到厄尔尼诺现象、粮食产量危机的影响，所以呢，整个农业板块已经有所表现，所以我们觉得进入四季度很有可能整个农业板块再慢慢传导到养殖行业，这个整个相关的跟农业有关的一些主题呢，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发酵的一个过程。周一市场表现来看，大盘弱的情况下，好像养殖行业就相对比较抗跌，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农业板块还是主题性投资机会还是蛮大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确实看看四季度在商业航天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催化剂，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也开始酝酿一些底部的这样一个反弹的机会。虽然近期表现还不太充分，但是可能如果说未来的像珠海航展啊一些催化事件集中兑现的话，可能相关的板块有一些表现。第三个主题投资就是刚刚出台的8月28号房地产的新政，可以看出这个新政出来之后，确实对二手房的交易环节对消费者来讲是相对比较友好，所以呢，未来整个全国房地产交易量如果出现活跃的话，对地产板块的估值，甚至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对一些做中介的一些房产中介机构的估值会带来明显改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优质企业的优质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空间的改善。所以地产板块其实在节前也有一些资金关注的迹象，这是三大主题。另外一个，对一般投资人来讲，我们仍然强调，这利用市场回调的过程当中，高股息资产可能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全品种。因为这一年来，大家也知道，银行的长期存款利率不断的下降，所以对一般投资人来讲，存款资金没有好的去向的话，可能高股息资产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三大主题加一个高股息资产，这些方向都是可以做重点关注。主持人，
4: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香港8月份的楼价指数轻微的反弹，而租金指数则是创下了10连升，创下新高。有物业顾问则预期了美国利率前景不明朗，再加上港股在近个月持续的调整，这也影响了投资的情绪。香港楼市在未来数月将会进入到整固期。香港8月份的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上升0.06%，按年上升接近11%。中小型单位的售价指数按月则保持持平，较大面积单位按月上升0.42%。今年前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了接近7%，不过相比于2021年9月的历史高位，楼价累计下跌19.49%。另外一方面，租金指数则是再创新高，连升

0: 这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是扩大至1.6%，按年则上升接近5.3%，今年前八个月则是累计上升接近4.9%。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着有迹象显示，内地的原油消费可能在去年已经达到了峰值，早于“十五五”规划当中预计的2030年。面对着地缘局势带来的能源风险，中国布局多条的进口管线，避免了单一航道的依赖。另外呢，大力的发展了风电、光伏，还有电动车，也都在改写着过去的旧石油秩序。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则是在关注着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达到了2年的新高，这是加剧了民众的住房压力，也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一大焦点问题。过去选战的矛头呢，是指向了华尔街和银行，如今炮火还转向了私募股权等等机构的投资者。大量的资本买入民间住宅之后，租金、地价水涨船高，这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那《华尔街日报》呢，则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AI 投资的热潮持续，不过市场开始忧虑会重演过去的网络和房地产泡沫的崩盘。报道也指出了 AI 最大的隐忧并非是技术本身，而是新鲜资本能不能源源不断的投入。不少的头部 AI 企业持续的烧钱，但尚没有实现盈利。如果说融资的窗口收紧，资金缺口显现，那么 AI 市场的繁荣局面到时就可能会发生扭转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1: 부동산경기침체가길어지면서거래량이줄어들자공인중개업소들의거리움도커지고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报道，受韩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交易量萎缩影响，房产中介经营陷入困境，倒闭潮接踵而至。在部分地区，新开设的持牌房产中介数自2023年至今锐减超过半数，而今年歇业关闭的家数更是达到新增数量的两倍。业界分析，待售房源高企加上房价疲软，导致交易市场停滞，同时由于利好因素缺失，停止与关闭的状况预计仍将持续。
3: 日銀は7月30日と31日に開かれた金融政策決定会合で。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公布了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票支持政策利率不变，仅一名成员意见相异。与会委员普遍警示物价上行风险，直言等待政策观望的代价攀升，未来加息速度或将快于市场预期。由于日元贬值推升通胀压力，日本央行九月会议已落地加息，将利率调至1.25%。当局也释出持续加息、稳定通胀至2%的政策方向。
4: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layers will spend $500 million on R&D projects in Singapore over the next 5 years.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加大半导体产业布局，计划未来5年投入5亿新元，约合26亿人民币，用于芯片研发，投入规模高于过去5年的总额。此前，当局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人才及智库资源扶持本土中小型芯片企业发展。不过，如何推动新创技术实现商业化与可持续运营，则是新加坡半导体产业未来5年面临的主要课题。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日前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份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在26号表示已经拒绝了这份提议。伊朗为何突然提出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如何影响美伊的局势？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参谋长25号在利雅得举行了紧急会晤。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持续地遭到胡塞武装的打击。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框架之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下场介入沙特和胡塞的冲突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参战，能够解决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带来的能源和经济压力同样存在。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和继续谈判并不完全矛盾，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展示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学者认为，目前特朗普拒绝的是伊朗提出的具体方案，并不等于双方外交渠道已经关闭。即使纽约期间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仍可能延续。学者认为，此轮谈判非常关键，将决定美伊是继续进入下一阶段，还是再次回到军事对抗。
0: 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了一份七天方案，说如果美国接受相关的条件呢，七天之内就可以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个七天方案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表，而且也不是新提的条件，正是美伊在6月份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啊。您怎么来看这个七天方案的内容呢？
2: 七天方案的内容，实际上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美国要解除封锁，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金，那么同时呢，终结战争，当然终结战争我觉得是虚的，但是前头两个是实的，就是这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一再坚持的，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然后呢，伊朗保证在七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之后，美伊双方再进行谈判。来全面解决这个和平协议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七天方案的这个主要内容。七天方案的提出啊，实际上突出的显示了伊朗是想谈，想从这次联大的这样一个伊朗的行动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伊朗派出了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6人小组去纽约。而且非常明确说他有全部的授权啊，也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啊是授权这个代表团有全权处理和美国谈判的问题。所以从提出这个七天之内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来讲啊，可以看出来伊朗真的是想谈。伊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是打不赢美国的，他不可能打赢美国啊，所以伊朗呢，他就是权衡利弊啊，他从这个逻辑方面的思考来讲，就是要抓住现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时机，因为他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逼迫美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提出的要求妥协，这是他应该说是他的利益所在。
0: 伊朗方面提出这个七天方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明确表示是拒绝的。他还说呢，美国现在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还在有序的向外运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美国会拒绝？特朗普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信心满满吗？
2: 其实这个特朗普一再说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并不是事实。如果说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控制之内，那油价我觉得是应该是在70美元一桶以下啊，并不是现在100美元左右这么样一个情况。从美国的这个态度来看，美国也想谈，美国也是真的想谈，这个跟伊朗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一下，美国接受了伊朗总统和外长来美国纽约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啊。他向这个阿巴斯，就巴勒斯坦那个领导人阿巴斯，是拒绝给阿巴斯发到美国的签证，但是同意伊朗的两位领导人代表团来纽约。而且在此之前，特朗普明确讲啊，他不排除和佩泽西强在纽约会面等等。说种种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也真的想谈，这毫无疑问。实际上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分析的，就美伊呢各自都有需要啊，都想谈，但是真是谈不成。为什么谈不成呢？双方实际上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想通过压迫对方，使对方妥协，来达成这个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这样一个协议。你比如说，这个在伊朗代表团，这个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是当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发出了禁令，什么禁令呢？全球对伊朗的禁飞令，全球对伊朗的这个航班进行禁飞，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得提供这个，这个后勤保障啊、加油什么等等这些服务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就是都是想压迫对方，来以牙促谈，以牙促使对方妥协。伊朗方面实际上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先是通过卡塔尔，把伊朗的七条，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七条先决条件给了，传给美国。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双方虽然都想谈，这是共同的，但是双方都想压迫对方妥协来谈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谈成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会面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是我认为特朗普拒绝这个七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我就是在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0: 您刚才说呢，美伊双方现在都想谈，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它援引白宫的消息说，特朗普私底下给他的幕僚透露，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特朗普接下来是要接着打呢，还是要谈呢？
2: 不能排除在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重新返回这个相互这个冲突啊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想，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谈还是要谈，但是双方都要互相施加压力，这么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中期选举之前，其实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太妙的啊，所以国内的选民对这个战争不断的拖延，实际上是很不耐烦的啊，这也拉低了特朗普，拉低了共和党的这个支持率。那所以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为了这个稳住这个选情，他在中期选举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他不会去

0: 他出手了，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要和伊朗谈啊，他要稳住这个选民，而且甚至于不惜放出这种言论来。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等等，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就是竭力的想迎合选民，不愿意这个战争这个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样一种他想稳住这个选情。但中期选举之后就情况不一样了。中期选举之后啊，确实有这个重新恢复轰炸、空袭这种可能性，但中期选举之后也有谈判的可能性。那么同时，中期选举之后也不排除，恢复全面战争，就是4月8号之前的全面战争。但是综合起来，我是这样看，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觉得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有一点你就可以排除。伊朗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那么实际上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特朗普这个第二任内的一系列的议程。那么如果中期选举之后，他仍然不管是结果如何，他仍然纠缠在这个战争之中，那么他接下来两年基本上，啊，他很难再实现他其他的议程了。啊，所以我觉得全面恢复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那么很有可能的就是，还是一边谈，一边空袭，双方不断的交火，来互相施加压力，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现在的言论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说选后立即接受战争，一方面又说不排除啊，他可能，要恢复空袭等等。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大家都在等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之后，各方面对中期选举结果的研判。特别是特朗普在做决定。
1: 再说回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禁飞令啊，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是又升级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已经证实将会封锁伊朗80%到90%的国际的航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当然影响大了。贝森特其实讲的还是比较婉转的，美国是想100%封锁伊朗。啊，就是所有的航班，全部要禁飞，啊，当然他做不到了，这毫无疑问。我想是这样，这个禁飞令啊，实际上对伊朗已经产生了影响啊，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国家，好多个国家，包括阿联酋，甚至于伊拉克啊，这些都对伊朗的航班停飞了伊朗的航班啊，或者说停止接纳伊朗的航班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美国的禁飞令。很难达到目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讲一个细节。9月25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5日当天，

0: 在23号把佩洛西气象运到纽约之后啊，按照美国方面的安排，就飞到巴尔的摩那个机场来停在那个机场。那么25号呢，他要飞回纽约，而且要在美国的纽约机场加油，他才能飞回德黑兰去。这是不是美国得提供这个后勤的保障，提供的加油啊？所以这是对经典的考验。事实怎么样？9月25日，就在纽约的这个国际机场，美国为佩洛西气象的飞机加了油，提供了后勤保障，然后起飞，直飞德黑兰。
1: 有没有可能只是总统不受影响呢？
0: 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个贝森特曾经公开的威胁，他说：“接下来你们看，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佩洛西想怎么回家。他并不是说对总统要豁免，就说从这些情况来看，其实这个禁飞令啊，我觉得他也完全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只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对，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迎首考，沙巴土军方高层紧急会晤，能解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喜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沙特国防部和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事高层9月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以及能力整合等议题。
2: 声明指出，各国国防军司令及总参谋长评估了沙特面临的安全局势和威胁，并谴责了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圣城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军方补充道，与会军方高层还探讨了进一步推进三国武装力量间合作的途径。路透社当天报道指出，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上个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袭击。签署方表示，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威慑能力和军事合作。该协议是在历经近一年的谈判后达成的。当前，伊朗相关冲突暴露了海湾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并扰乱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石油以及其他关键物资的运输。当地时间9月19号，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

0: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个框架之下，我们看到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三国的参谋长紧急举行了一个会晤啊。这轮会晤主要是聚焦哪些议题？当前沙特的处境您怎么看？
1: 从这次会议的这个时间来看，那正是沙特可以说遭受到比较尴尬和困难的这个局面，这样一个当口。当然，他的议题实际上是要落实麦加协议的。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的使得麦加协议，它迄今为止还是个政治宣言，怎么样的使这个政治宣言真正成为一个可落实的方案？我就这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恐怕是很难一次会议解决的。在麦加协议签署之后，8月31号，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三方的高层曾经有一个会晤，那个会晤啊，是要落实什么呢？落实怎么样的把麦加协议机制化？因为麦加协议只是个框架，只是大家讲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说，对三国任何一国的供给，就是相当于对其他国的供给。那这样有这么样一个，就是类似于北约第五条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大家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细节，并没有怎么样的落实这个机制。所以8月31号呢，正是在伊斯坦布尔有个会，那个会啊，其实进展不大。那个会的一个进展就是把这个麦加协议正式命名为麦加共同防御联盟，共同防务联盟啊，怎么样一个？

0: 第二个方面呢，就卖家协议之后怎么样的细致化？细致化，你比如说这次会议当然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既然要把政治宣言这个落实到什么呢？可以落实这个方案，执行的方案，当然就往前进了一步，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没有解决什么情况下会触及啊这个就是三方共同这个防务、共同出兵的这样一个条款啊，像这些细节，你比如说现在沙特面临的什么？面临着胡塞武装，面临着胡塞武装对他的攻击，面临着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触发这个共同防御呢？
1: 对，如果说沙特这次决定要启动这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是不是别无选择，只能出兵支持？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三方没有一个，就是包括触发这个机制那个细节的那个机制化的那样一个东西出现之前，沙特阿拉伯不可能宣布这个执行这个卖家协议啊，也不可能，所以也自然而然就不存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啊就出兵啊，或者说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来参与到沙特阿拉伯去打击胡塞的这样一个行动之中。我觉得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大家是往那个方面在推。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真的出手去攻击胡塞，我觉得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
1: 那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考量是什么？
0: 双方就是参加这个卖家协议，当然各有各的图谋了。啊，从土耳其来讲，它侧重什么呢？侧重防务，特别是军工方面的合作，因为土耳其是军工的大国。从这三国来讲，土耳其是军工产品的大国。那么他想把自己的军工产品来输送到沙特阿拉伯、输送到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毕竟这些国家美国的武器这方面现在实际上出现了空白和漏洞啊，所以他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他是抱着一个极大的这种功利性来参与的。那么巴基斯坦不用说，巴基斯坦他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啊，因为他毕竟在南亚，他和印度是那样一种局面，所以他想把自己的中东是他的后方似的，他可以看着他的战略后方、战略纵深，他想在中东展示自己的这个实力，展示自己的影响，所以三国的考虑是不一样的。那么沙特不用说了，沙特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那么卖家协议出资方是沙特啊，大的金主是沙特，那双方还盯着沙特的这个援助，特别是巴基斯坦。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啊，就一纸卖家协议来为沙特卖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如果说啊，未来真的有可能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介入了当前沙特跟胡塞的局势，您觉得这三个国家联起手来，这个威慑的实战能力到底有多强？
0: 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没有大的意义，大家说，虽然三国联合起来肯定是实力非常强了，但是再强能强过美国吗？
1: 对，美以都没有击退胡塞。
0: 哎，大家想一下，2025年1月份，在特朗普二任刚上台的时候，特朗普在3月份，2025年3月份，就是率先主动的去攻击胡塞，啊，但是打了2个多月之后，50多天之后怎么样？美国啊，可以说是，这个从国际上来讲，认为是很丢脸的。其实是私下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啊这样一个口头的协议，然后美国撤出了这个战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都奈何不了胡塞啊。用这个民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胡塞真的跟美国干，那么把美国拖在红海，那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你美国能奈胡塞如何，是吧？你可以狂轰滥炸，炸掉的可能是一堆石头的房子，是吧？没有什么大的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用说土耳其、巴基斯坦啊，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打胡塞，我觉得军事上意义并不大。
1: 外媒还报道说啊，现在胡塞呢已经向欧盟做出承诺，不会在红海去袭击欧洲的船只，并且在阿曼的斡旋之下，也向美国做出承诺，不会去。

0: 打击美国的船只，那等于胡塞已经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为什么胡塞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承诺？是打算集中精力去对付沙特吗？
1: 是这样，就是胡塞呢，这一次不仅不攻击欧盟，不攻击欧洲国家，不攻击美国，啊，当然前提他说你不攻击我，我不会攻击你的，甚至于他不攻击以色列，那么他只针对沙特阿拉伯。为什么胡塞只针对沙特阿拉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一次这个冲突起来是七月份，胡塞武装的代表团参加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返回的时候，那他那个航班要降落的萨那国际机场受到了攻击，啊，所以开启了这一次的这一轮的冲突。表面上这样，但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自从2024年双方实际停火之后，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一直是存在的，啊，所以胡塞武装经过两年的休整，啊，他兵力是明显的增强，所以他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想着打破沙特的封锁。所以他这次目标就是针对沙特。

0: 明显的增强，所以他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想着打破沙特的封锁。
1: 嗯。
0: 所以他这次目标就是针对沙特，啊，他要迫使沙特在真正解决问题，双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啊，当然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端倪，但是我觉得最终双方还得坐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我帮我来办。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8: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表示，愿与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为人工智能保持交流。涉嫌袭击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的五名嫌犯日前目前已被保释，警方持续戒备。日本第一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进一步加强情报收集分析。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渠道保持沟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0: 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认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的成果做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及对等降税安排也随后公布。
3: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中美日前在美国纽约和华府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为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公布相关的情况。
4: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亚速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 Georgia 州的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平平和福双。
5: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平平和福双。
6: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5: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7: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5: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能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期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一职后，以新身份率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北京与他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依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弹劾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一行。王毅缅怀这一协会的前会长河野洋平，指出其勇于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正确的态度赢得了中国以及亚洲各国民众的尊重。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不愿意反省过去那段历史，甚至挑战战后和平宪法，为历史翻案，为战犯招魂，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弹劾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相信日本国贸处会在岩屋毅的带领下，在关键时能继续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发挥作用。岩屋毅说，河野洋平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关系以及经济交流倾尽全力，即使在病榻上，他也表示正因为两国关系表现艰难，自己必须去中国直至最后一刻。岩屋毅表示，接任会长一职将继承河野洋平遗志，为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发展和两国关系改善尽绵薄之力。
2: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岳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打击伊朗，预计本周美方会继续与伊朗代表谈判，最快可能在28号举行。不过，伊朗表示没有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计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嘲讽美方关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他表示，冲突爆发后，每桶原油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35美元。如果不是市场失去理智，那就是美国在编造谎言。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则是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了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

0: 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凌晨发生重大事件，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后已获准保释。英国警方28号公布，5名嫌犯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嫌犯作案动机不清楚。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与事件有关。
2: 在菲尔福德基地外，28日早上留有警察及警车驻守。当地警方此前接获民众报警，逮捕了5名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反恐警察署表示，被捕的5名嫌疑人是年龄在23至25岁之间的男性，均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有消息人士称，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最可能与伊朗相关，同时也在调查涉及俄罗斯或伊斯兰主义的可能性。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推测嫌疑人的动机还为时尚早。
3: Fairly limited in what I can say this morning, because we don't,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mment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I do want to thank the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acted quickly and called this in. I would also just say respectfully that she has a partial picture, and I won't go beyond that in terms of commenting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2: 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人员被逮捕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警告称，与美国相关的设施及会合组织可能面临高风险。英国境内的其他美军基地已加强安全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对于英国空军基地险遭恐怖袭击事件有哪些回应？对于英国允许美军利用基地打击伊朗，伊朗当局又持什么态度？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目前呢，就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已经发表声明，强烈的谴责那些个人媒体关于伊朗的这些带有偏见的毫无根据的猜测。那认为现在以这个目前呢可疑的嫌犯呢是5名英国人，同时呢英国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伊朗相关，所以是侧面呢也是反映了伊朗的对这一事件呢予以了否认。但是呢，伊朗的国内的媒体，包括伊朗外交部，现在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多的回应，我觉得主要呢是觉得这个事情太敏感，而且呢此时是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避免与西方国家呢就更加的紧张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此前警告，任何给美军提供帮助，让给他们这个场地的外国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菲尔福德的基地呢就也成为了伊朗的合理的打击目标。但是呢伊朗呢此前也都是威胁性的话语，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不想惹起众怒，让自己更加孤立， 反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呢，现在呢还在纽约呢，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外交与美国来解决这段纷争。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还是非常低调的回应的。
1: 以色列正在庆祝重要的犹太节日祝棚节，面对庞大的节日人流以及外界极端组织的威胁，确保安全成为以色列政府的工作重点。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报道。
5: 以色列正在庆祝祝棚节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临时搭建的棚子和庆祝的人群，有非常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抵达西墙进行祷告。为确保节日出行安全，耶路撒冷布置了大量军警，有不少民众向本台表示相信政府的安保工作，不担心安全问题。
6: In Jerusalem it's fine, you see a lot of police, every meter it's police. Israel it's quite good, but you know it's problem with Arabs in Israel, it's problem.We want peace, they want war.
7: הפעם אין מלחמה בחגים האלו, ואפשר יותר להרגיש את החג. וככה זה יותר כיף בחג.
5: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在节前发出警告，有极端组织计划在犹太新年到祝棚节期间向以色列境内发起攻击。本月在西岸地区已发生哈马斯和真主党成员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在港军人的事件，并在西岸地区已经发现正在挖掘的地下竖井。有民众告知本台，以色列应直面威胁，保护好自己。
7: מה הם יכולים לעשות? זה אין מה לעשות. יש מלחמות תמיד, תמיד גם יהיו. שלום, שיש שלום בין כולם.ונהיה טובים, ושלא יהיו יותר מלחמות, שכולם יהיו באמת אחד עם השני, בהכי טוב שיש, וזהו בתכלס.
5: 由于加沙再无以色列人质，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庆祝多了一些喜庆，少了一些阴霾。由于外界恐怖分子的威胁仍旧存在，以色列各界仍需长期应对公众安全问题。凤凰卫视胡耀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0: 俄罗斯无人机28号中午直接击中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到加油站、商业中心、写字楼、市场，甚至科学院的这样的机构。
1: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经过3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 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2: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 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1: Білєцзі还表示，在行动中， 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无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日本政府28号第一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研究防范外国干预，加强海外情报收集等等措施。日本会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最快明年向国会提交法案。日本政府周一在首相官邸首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表示，面对尖端技术非法外流、虚假信息扩散等问题，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防止外国不当干预，同时提升海外情报收集能力。 这一专家会议由安全保障、法律、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17名专家组成，主要研究日本今后如何加强情报收集和分析体制，其中包括制定防范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研究建立专门负责海外情报收集的机构，以及要求代表外国政府在日本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员进行登记。日本政府还计划首次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明确政府情报活动的中长期方针。
0: 高市政府将根据专家会议的讨论结果，推进相关制度，最快计划在明年的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3: 凤凰卫视记者文斌在大界日本东京报道。
4: 连日来，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接连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导致重大人命伤亡，令巴基斯坦军方在反恐方面持续承受压力。
5: 近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和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发生的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使得把恐怖袭击呈现两省联动、多点爆发的特征。就在日前，开普尔普什图省一检查站遭袭，造成近50人死伤，整体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4: 他们没了这个，就给这些的人，他们瓦基，瓦哈皮，where is me？的，基本25岁，就citizens，我是黑奴呗，或者的，基本11个，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0: 施跨境打完就跑的战术，导致军方地面清剿难以根除其源头。此外，武装分子不仅频繁使用自杀式汽车炸弹，还配备了现代化狙击武器、夜视仪和无人机等，增加了安全部队的搜剿难度。巴基斯坦军方称，军方在过去数日的反恐行动中击毙了大量武装分子，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单在比鲁支省就击毙超过70名恐怖分子。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 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共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三人灭顶，四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而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Enterprise 28号从 Texas 州发射升空，是第14次的试飞。那这次试飞第一次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不过，星舰飞行时间大幅缩短。美国中部时间28号的7:50多，香港时间的28号20:50多，星舰从位于德州的南部发射基地升空。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受控降落于墨西哥湾附近海域，不返回发射场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原计划在距离地球表面大约275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飞行大约6圈，整个飞行任务持续大约10个小时，但最终决定缩短至3个小时，计划在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海域降落。而此前星舰试飞任务都是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试飞将第一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0: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

0: 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星期一的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国际油价明显上涨，加上美债收益率维持在近20年来的高位，市场对于通胀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也是同步升温，给股市带来压力。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目前仍然是继续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47%，纳指下跌0.57%，而道指则是下跌0.41%。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仍然是上涨的趋势。那么此前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停火方案，美伊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都是受到市场关注。特朗普另外呢则是表示预计双方本周还会继续展开谈判。那么债券市场方面继续成为当天的市场焦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再创本月的盘中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升至了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近期油价反复上涨，加上市场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也是推动债券收益率持续走高。英伟达则是逆势上涨大约3%，公司宣布进一步增加1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使得整体的股票回购计划规模达到2350亿美元，成为了当天科技股当中的一个亮点。不过呢，英伟达的上涨没有能够足够的扭转大盘的整体弱势。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1%附近。沈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多数下挫，地缘局势前景不明，推升市场避险需求，各主要市场科技类成长股都普遍承受压力。内地股市明显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双创指数都大跌超过4%，两市成交维持在17000亿元水平。港股则是在3连跌后小幅反弹，恒生指数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升幅。不过 AI 概念股受压 ，Minimax 大跌9%，智普下跌将近2%。日韩股市同样剧烈波动，日本股市先涨后回落，中场失守66000点关口。韩国股市下挫超过3%，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跌幅都超过5%。台湾股市假期休市。中东地缘局势不明朗，继续推高外汇市场的避险情绪。美元指数星期一亚洲时段维持强势，压抑大多数货币以及贵金属价格表现。不过，人民币汇价继续偏强。
4: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峙持续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密集出炉的经济数据，以寻找更多有关通胀走势及各国央行政策动向的线索。美元周一小幅走高，维持在101的2个月高点附近。美元指数本月累计升幅大约1.7%，有望录得6月以来最佳月度表现。六大主要货币对美元多数走弱，瑞士法郎基本持稳。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价格承压，现货黄金退守每盎司4150美元附近，跌幅达到3%，现货白银跌幅在5%左右。亚洲货币普遍承压，不过人民币继续维持偏强势头，中间价大涨90个基点，创下3年08个月新高，较路透预测仍偏弱310个基点。路透测算的人民币汇率 CFETS 指数创下超过50个月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5%。即期汇价缩量微升3个基点，日内波幅有限，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震荡，在离岸价差维持在30个基点以内。衡量离岸市场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主要期限利率多数上行，隔夜利率涨9个基点，创一周新高，一周期限的利率创一个月新高。市场人士表示，中美元首峰会落幕后，关注焦点重回中美经济基本面，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预期有增无减，中美利差倒挂程度进一步加深，人民币的外部压力有所上升，叠加国庆长假临近，套息需求或拖累节期汇价表现。其他货币方面，澳元和新西兰元周一徘徊在数月低点附近，市场已经定价澳大利亚央行将会在周二完成今年第4次加息，汇率弱。

0: 或是未能得到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金融监管局共四个部门联合出台楼市新规，将从加强预售管理、鼓励现房销售、加大融资支援以及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方面推动改革。那新的措施从9月28号开始实施。另外，中国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共八个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要求扩大金融供给，助推服务业的扩能提质。那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刊登的文件表示，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依规发行各类金融债券，扩大服务业金融供给，包含盘活现代物流、文旅康养的现金流稳定的服务业存量资产，以及探索人工智能前沿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提升数字化金融服务的能力。另外，还要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速建构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在42万个单位，继续维持7:3的公私营房屋比例。
0: 根据最新推算，香港下一个十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特区政府将供应目标定于42万个单位，而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也就是42万个单位当中，公营房屋占294000个，私营房屋则占126000个。为了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公营房屋将继续朝着60%出租、40%资助出售的方向推进，当中就包括176000个出租公屋或绿置居，以及118000个其他资助的出售单位。当局又指，未来十年已觅得足够土地，可满足29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的供应目标。特区政府也会致力在未来五年，平均每年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特区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约7:3，是25年来的新高。私营房屋供应方面，未来十年私营房屋的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土地来源包括政府卖地、铁路项目以及市区重建局的项目等。预计未来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供应量约为96000伙。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历届最佳成绩。
2: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3: 咁我哋放弃到，
4: 我哋要
3: 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
4: 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schedule 啦，就系去咗扎铁啦，我就继续铲我啲石屎啦，因为太多，因为我哋清理都有分。
3: 所以就系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对方。
4: 呢个系真嘅，
3: 系
4: 系，因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呢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嘈交。
2: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5: 我真係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個比喻啦，平時我訓練咧，我成日去廁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2: 议会的常胜项目焊接，本届也连续第3届获得优异奖。 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余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0: 只要你肯花資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練，即係重複100次，重複1000次咁樣練，其實點都會做得到嘅。最後嗰1.5月至2個月係冇休息過，禮拜日都冇休息過，係由朝早8點去到晚10點。
1: 連同本屆的3個獎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2: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系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哋一个美好嘅社会。咁我哋建造业界系一个充满希望同埋充满用科技嘅业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青人係睇到我哋年青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3: 稍後回來更多消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到29号于山东曲阜举办，大约340位中外嘉宾围绕研讨儒学价值、全球治理、文明对话和人工智能伦理。论坛会发布论坛共识。
1: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号在山东曲阜开幕。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应坚持普惠发展、共同安全、文明互鉴，秉持公理，把各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和合、秩序等理念，转化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2: 儒家文化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尊重差异，平等相待。中华民族是上合的民族，因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不同事物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共生，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条件。正是在多样共生、和合相济中，人类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1: 论坛嘉宾涵盖国际组织负责人、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华人华侨等。论坛把儒学、当代转化、文明韧性、全球治理与人工智能伦理并列讨论，希望以东方秩序观、公理观回应单边主义、技术失控等全球问题。
3: A multipolar worlds therefore require not only a broader distribution of power, but also a stronger culture of dialogue.Mutual respect, mutual benefit, and coexistence. Our gathering today can contribute to this endeavor by demonstrating how diversity can be managed through dialogue, mutual learning, rather than by imposing a single model of development or governance.
1: 论坛将持续到29号，将就儒学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人工智能与世界大同四个议题开展讨论，并将发布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共识。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山东曲阜报道。
0: 香港入境处表示，10月1号到7号是内地国庆黄金周，预计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当中631万人次是会经过陆路管制站出入香港。入境处预计，陆路出境的高峰期会在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为587000人，入境高峰期则是在周日，大约为586000人次。处方表示。届时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会非常繁忙，因此会在多个陆路管制站加开柜台和车辆检查亭，也会减少前线人员的休假，加强出入境检查，疏导人流车流。而香港入境处拘捕4名以访客身份来港的女子，涉嫌非法提供化妆、拍摄、导游服务，违反逗留条件。
4: 我哋咧係一共拘捕咗4个人士，佢哋全部都係女性，年齡係20至31歲，全部都係以訪客身份來港。佢哋係將會被控違反逗留條件嘅。喺被捕人當中咧，有1人咧係化妝師，佢咧係聲稱可以提供美髮同埋化妝等等嘅服務。咁每次收費大概係港幣700蚊。而其餘3名被捕嘅人士咧，佢哋係攝影師兼導遊，佢哋嘅收費咧。是介乎400蚊到600蚊港幣不等。
0: 处方表示，他们在社交平台经营个人账户，以廉价收费作为招揽，需要收取定金，声称提供热门旅游景点的行程规划、摄影器材租用乃至造型指导一条龙服务。处方在行程中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以及道具，调查人员早前乔装顾客预订服务，在他们来港提供服务时执行拘捕行动，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处方强调，非法劳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港元，监禁2年。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活跃，一些新建园区已经投入运作。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但诈骗活动依然反复出现，地方治理和跨境合作成为关注焦点。
5: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2度遭军方清剿。

0: Thank you，Elisa，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咗好多年，終於有機會同你喺台度演出。多謝你，多謝你今日俾我個機會。你千祈唔好咁講啊！
1: 因為我要揾一個機會報答你啊！
0: 啊，唔好咁講，咪要講到報答啊！
1: 因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實我嘅第一首歌《未知》真係喺Elisa屋企上咗好多日堂去學唱呢一首歌。
2: 所以我先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开始。你聪明啫。魏诗雅、李诗华和袁富华等出席新戏首映礼，戏中与谭健次较多戏份的李诗华透露妈妈很喜欢对方。另外，大家又对内地演员朱一龙的评价都很高，赞他帅气又好戏。
3: 首先系一个好勤力嘅演员啦，咁演技。
4: 即係大家絕對睇得到係有幾咁好嘅咯，咁所以佢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我哋值得尊重同埋學習嘅對象。
5: 其實我主要同譚健次咯，咁但係佢就佢啲廣東話比朱一龍叻啲嘅，佢都識得講廣東話。我媽都話佢靚仔，我媽譚健次好靚仔，即係第一個係 message 我，喂譚健次好靚仔，我媽瞄住佢，我攞咗個親筆簽名，係啊，攞咗個 poster 叫咗佢簽咗個名，咁都即係我覺得佢係唔係淨係靚仔咯，佢係一個好勤力，亦都係一個好有實力嘅演員，同埋喺佢身上我都學到好多嘢。其實，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感謝收看，祝你晚安，Good night。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十亿。

现，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这是文汇报的版面。美国兽医饲养员全程陪同，大熊猫频频双福抵美啊！接下来什么时间亮相，相信也是大家后续追踪的话题。而随着中国大熊猫赴美这趟旅程啊，也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导航的指向话题。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在当前的局势下碰面，国际话题在这一周的一开始仍旧持续追踪关注。先来看看在此行啊，各家媒体在报道当中的方向。首先呢，看习特确认年底前 APEC 及 G20 再聚啊。而这次的成果清单在媒体的版面上，我们看到强调尊重、公平、对等。同时也看到这强调不冲突啊，不冲突，两军将签危机预防备忘，这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是这一次中美啊接触当中的一个关系新方向。而且呢，能够再聚啊，尽管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呈现上，有关于实质议题，其实各方都很理性的去观察哦，有很多的一些实际的议题可能不是一次会面，但是呢，都建立起一些对话沟通的管道。这个部分啊，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给全球局势可以算是锚定了一些重要的观察方向。而这一幕呢，也是今天看到不少媒体持续在关注的，就是在美国所做的国宴上，因为非常的精心布置啊，包括中国红颜色的运用跟特朗普喜欢的金色，而且这一次呢，在上头乐团呢、还有现场啊来演唱这种音乐剧当中呢的名曲啊，整体的一个气氛呢，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气氛烘托之下，这些科技大佬啊，科技大佬谁能够坐上桌？在上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媒体都一一在点名，但是今天呢，媒体在看，这可能是一个缩影啊，在当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场合里面呢，这些特别啊这几位，看到黄仁勋啦、马斯克，还有呢，像是 OpenAI 的相关的 CEO， 他们之前还为着中美风险的事情，这个 AI 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所会发生的风险，彼此意见其实不太一样。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缩影呢，但是说魔心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其实还有一段路要继续去谈。而且南华早报另外再来看这一次呢，晶片的管制似乎在这一次中美峰会当中，它不是被放在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位置。当然核心我们都说，因为两元首重要的大国关系啊，领导人会晤之时是锚定一个大家关系的一个方向，它有一个原则啊，在这里当中呢，芯片的一个议题，它当中引用了一些专家分析，说显见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因为特朗普有特朗普的想法，而中国在这一次呢，可以说展现了一个在发展上的一些信心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上面有许多的一些能量。而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来看说，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爱迪森说，中美元首高频次战略沟通助跳出历史困局，前提就是沟通。而且在这一次看到了特朗普他们所这个摆出的非常高规格、极为隆重的一个仪式。在这东南亚呢，来看一下南华早报今天看到，在这一次的习特峰会之后，东南亚呢好像感到如释重负啊，但是呢又保持一点谨慎，可以说是审慎乐观，认为在这次的接触呢，确实为了当前啊整体的局势还有地缘政治的关系带来一些积极拉动的层面，甚至呢风吹过来都觉得有一点回暖，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让他们保持一些审慎的一些观察啊。在这个时候继续来看预言谈天的一个文章啊，预言谈天提中美关系需要一个穿越时间的答案。其实这句话真的可以细细品啊，穿越时间，时间就是做一个考验，穿越时间后有哪些变与哪些不变呢？在这个部分变与不变之间确实需要一个穿越的答案。在这里啊，他特别提说，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所以就说里面还有一句写说，一些东西在变，但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变也不会变。
另外，《联合早报》这边有篇分析说，中美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官媒表示说，面对 AI 挑战，需并肩作战。这里可以看到，建立的对话机制也是当前可能各方在积极的期待当中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成果之一。

对话机制建立，可能共同呢，大家在 AI 啊，更希望业界当然有他们的期望啊，业界希望可能在一些促进上啊，还有对话上，甚至是不是接下来是风险管控上，大家能够做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呢？在这个世界啊，特别是 AI 的风险防御呢，肯定更需要合作。而在这一篇的星岛跟信报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到美国在 AI 发展上，他可能特朗普呢认为在这个时候脚步不能停下来啊，在技术整合的一个探讨上，这个部分呢，可能特朗普更多的是面对在美国业界啊，还有呢美国的媒体对他的追问当中所提，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想要发展啊，不要停下脚步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到大方向还有原则上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在于在新时代下中美书写的关系方向，从大熊猫的旅程，或许呢也可以品味起啊。刚才文汇报的头文汇报的重要版面，我们给大家看了这张图片啊。另外呢，这里大公报提要开启他们十年旅居生活了。在这里呢，而且中方也提前派了两批专家到美国协助啊，美方已经建好了舒适的熊舍啊，他们的屋子，这次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他们的十年旅居。啊，平平跟福双他们都是今年6岁啊，2020年出生。那平平是雄性，福双是雌性。平平大概大福双7个月左右。他们这次一起到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呢，接下来园方也会看他们的适应情况啊，在尽快择定日期对公众亮相。随着大熊猫的赴美，还有媒体特别整理了一下，早在1972年开始，再到今年2026年，我们算大概这个过程啊，一共有8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是与中国大熊猫的美国旅居生活有关。那涉及的几个动物园，在接下来他们是否照顾得好，特别在现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啊，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旅居大熊猫他们的生活动态。中美峰会，那这个之后呢，谁最紧张呢？好像高市早苗啊，他这个时候赶快跟特朗普通了个电话啊，说是这电话大概内容有20分钟，谈了什么呢？对于高市早苗当前来讲，可以理解，他肯定是要去确认他的一个地缘政治跟美国的一个同盟关系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联合早报啦、日本共同社啦，也提。当然在这一次呢，因为啊，对于日本媒体来讲特别注意，因为美国白宫文件里面都提到有关于二战历史的这个情况下啊，提到二战历史，提到中美的并肩作战，提及了这段情谊，那么提到了那里，那不就间接等于指日本，点向日本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层面吗？但这一点啊，我们看他们在这一次通话当中，至少在可公开的资料里面，这点并没有详细的追述。但是看到高市早苗，他要的呢就是一个确认同盟关系的这个部分啊。另外再来看特朗普呢，接受了一个政治新闻网站的访问，在刚过去的星期天，他说本周可能跟伊朗这边会开展一些对话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他是这么说，可见间接对话这个路子并没有停，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同时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伊朗呢跟美国的特使库什纳还有维特科夫之间有间接性的一些谈判啊，只不过呢，伊朗呢上个礼拜已经说得很清楚，说特朗普啊，美国这里只要赶快这个解除海上封锁，同时呢要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那么本周霍尔木兹海峡呢立刻就可以做一些开放，也可以恢复来谈。这个部分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交集点啊，所以文汇报还有一篇评论呢，说现在破局啊缺乏基础，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俄乌的战线这条路了啊，这条路线，纽约时报说战场啊陷入了僵局啊，俄罗斯现在转向对乌克兰的经济啊，那发动全面战争了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用词。另外呢是俄罗斯 RT 说，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是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还有物流据点啊，物流据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针对乌克兰的仓库、港口、铁路网络设施呢，这里呢我们看到都成了攻击目标。那同时在8月底啊，白天的警报次数增加了。这个警报次数增加就会影响一般大家的一个消费啊、生活跟出行。信息当中还看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乌克兰啊，它今年的实质 GDP 的增长，本来之前预测是 2.2， 现在已经下调到1.5%左右，而且提到说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啊好像已经大致停滞。那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它本身的基本的供应线这里啊还有很多的恢复，所以整体的经济情势的压缩的困难是摆在眼前的。
而俄罗斯跟德国的外长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呢，也有一些接触啊，这里大概也提20分钟，所以20分钟可能在他们外交的一个这个关系上面啊，可能是刚刚好拿捏的刚刚好。那《金融时报》今天路透社都提到了他们的一个接触啊。那这是因为呢，其实对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又对俄罗斯制裁，而且外交有些缩减，所以这样的一个会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不过在这一戳是接触，是接触了，但是对于德国呢，希望说这个战争啊，就有一些啊赶快停止这些的呼吁，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下呢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的出路。而当前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还有德国想要援助乌克兰这个意向呢，目前并没有发生变化。好，这是在英国的一个美军啊，其实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啊，但这里呢，他们有让美军的空军啊，这里面有协同去使用。那他这个基地附近啊，有受到恐袭的威胁。那英国的警方呢，也逮捕了5个人，但并没有去说明这5个人的身份。但是当地啊，好多居民啊，80多户呢，都赶紧做紧急疏散。英国警方将这件事情列为重大事件，同时有反恐的有关部门啊开始做介入。而在这个部分，让大家想到的是说呢，因为这个基地呢之前是被美国的空军来应用，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前沿作战的这个基地。而之前呢，这个伊朗革命卫队也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说如果他警告过伊朗啊，警告过这个英国啊，伊朗的革命卫队警告过英国，说呢不要让美军的军机像是 B-52 啊轰炸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要不然像是英国还有欧洲在内的一些美军基地，让他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可能都会成为合理的攻击目标啊，所以大家神经绷得比较紧。接续是在西班牙，这房子的事情、房租的事情，让好多甚至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比例都走上街去抗议，而且形成了一个有规模的一个抗议群体，这给西班牙的执政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看《金融时报》这里啊，《金融时报》这里呢看的是，驱逐房客事件啊，点燃了大众对西班牙房源危机的一个怒火。这里是巴旬的一个老妇人被逼迁啊，这部分呢还有包括这个欧洲的媒体。你看这些呢抗议者啊，怎么希望说自己的租房租的这个权益能够更为保障。这个事件啊，可以看到的呢，他87岁的老妇人被迫逼走他已经住了71年的地方。71年的地方，那他之前承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当时的租金呢是一个他相对能够付得起的水平，但是之后呢有中介商介入购买了之后，租金调高，这个调高的比例让老妇人甚至他在这个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欧洲国家福利应该是都不错的啊，他但是呢这个高税收啊高福利，但他连他自己在西班牙能够有的这个国家的福利计划都没有办法让他支应房租，被逼搬走，让很多人看到他们自己可能未来会面对的情况。而西班牙现在的房屋情况可以说是需求多过供啊，需多于供，因此这个住房的压力如何解除，租金的部分如何稳定的保障住户的权益，这是给了西班牙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继续就是纽约时报，我们看的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星期天的时候宣布辞职。那么按照塞尔维亚的宪法啊，因为他已经连任了2任了，所以他不能再竞选连任。而他宣布辞职之后啊，依照相关的规定，在3个月内就要进行议会大选。而目前他所领导和代表的在这个塞尔维亚，他的执政党啊，就要争取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有很好的成绩啊。你选得好的话呢，他可能甚至可以用总理的这个姿态呢，可以再回到这个政治路上啊。所以 RT 也在分析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他从总统那些可以，如果之后选得很好，成为总理，可以延续他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是有关于这次的一个粮食的议题啊，现在那个战争冲击了黑海粮食的一个运输，也推高了商品的价格。俄乌之间他们在黑海的港口互相袭击啊，那所以这当然会阻碍的整个相关粮食啊还有周边商品的进口。这里他的数据可以看到，他说美国的小麦期货已经飙到了3年来的高位。那接下来9月俄罗斯乌克兰小麦出口量也会按年下降5×6啊，5×6到5×2，那这个两个比例差这样差不多，就是在5×6及5×2啊。分析人士警告，像这个运输受阻如果持续的话，可能会加剧食品通胀啊。那现在对于美国来讲，这柴油价格还没有能完全稳定了。
韩国总统要求乌方就公开战俘信息及虚假通报道歉。我们看路透社这里呢，也是跟进这样消息。好，在这次一个插曲啊，在联合国大会上，因为不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时怎么想的，他就提到说呢，在战场上库尔斯克呢有两名来自朝鲜的士兵，后来根据他们的意愿把他们送到了韩国去了，韩国也接收了。当时韩国沉默不语，但也没否认，显见呢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太满意。现在韩国呢虽然就稍微非常的不开心的理由呢，是因为说乌克兰方面。

那否认的说有保密协议，但韩国青瓦台公布了一些陈述，他们做了一些陈述，说其实这件事情要保密，还是乌克兰方面先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内舆论有很大的压力，包括乌克兰民众可能会认为说基辅怎么放弃调回来，救回自己的一个本国战俘，却把别人的战俘先放走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开始引起了两国关系的一个裂痕，后续可能还有后坐力。另外，日本前外相岩屋义率团抵京，希望能够跟商务部的官员来会晤，日本共同社我们开始做了一个报道。其实我算了一下，到今年8月大概有2批日本跨党派的团体来访华，但是当前的问题症结是什么呢？ 高市早苗，而他背后所领导的日本政界，他的在台海的议题上面不断的踩踏红线，这个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上海证券报联合早报共同关注，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例会释放新信号，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对六张网建设金融支持，要稳定汇率的表述也看到增加了。这是港媒说，医美注射规管增，水光针裂。 医疗器械，这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医美啊，还有这个消费者的品质保障上，再有一些新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要闻追踪，最近有很多肯定在追 AI， 很多的实验啊，这个封闭的墙堵不住他们，挡不住他们，而且有许多的逃逸事件当中呢，也让外界看到他们更多啊。AI 呢，可能彼此之间还会联系。现在呢，让大家呢，让人类啊开始惊呼，就是说这些高阶的实验员呢，会发现说，他们呢，当他去连接其他的一些 AI 代理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可能甚至会有他们的语言，自己有一种沟通的方式。那我们第一眼可能不太知道他们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还需要一个转码哦。但是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相对比较广泛的关注啊，像两 AI 巨头就要查万计啊，有万件安全事件。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最新的模型了。大公报这里看 OpenAI 的智能体狂扫1.6万次联合国数据库，还绕过过滤器硬闯，手段呢很激进，跟甚至呢有疑似黑客。在这里呢有一篇数据可以看到，这大概就是他们所检测到的智能体攻击的情况，有在他们实验室的环境当中，也有在现实当中发生。经济日报于是有一篇特稿在看，说测试安全事件骤增啊，人类不知 AI 在做什么。现在呢，本来就是大家在 AI 的领域呢，不断的去研发、去提升。我们看这个资本投入的也非常的迅猛，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同步的再去担心 AI 来做坏事了。特别呢，当他们可以自己连接起来之后，他们到底还会做出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疑虑啊。所以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可能这些科技的领头羊，在当前的一个安全风险中，他们所开展的探讨跟辩论呢，将会越来越重要。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呢，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这里看到 OpenAI 的智能代理尝试了更多的骇客入侵，这种延续刚才大家的这个关注。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个 OpenAI 啊，是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被要求要出席澳大利亚的人工智能调查听证会啊，这边呢也是提到，那因为在澳大利亚这里可以看到啊。这是他的参议院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致函他们，这两家公司的重要人物要出席10月1号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听证会，因为都发现呢他们的智能体未经授权啊，会影响到他们跟他们有关跟澳大利亚当地有关的一个统计网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到目前为止有关于 AI 发展中的讨论，这个风险危机呢不是还没有出现，它已经就开始在发生了，但是这个发生的情形到底要用如何去管控呢？接续也来看，在这一波能看到的特朗普啊，他现在跟这个 Anthropic 的阿莫代啊，这里的会晤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要研究有关于之前呢的 AI 的恐惧论的议题。 啊，因为知道其实是这一位阿莫代他率先提出来，而且他的一席长文也引起了业界许多的关注。但尽管特朗普认为呢，这些都只是业界，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眼下呢，这些有关的这些在人工科技啊的智能体发展领域上面啊，他们的一些动作呢，还是直接就会影响到的社会舆论啊。特别我们说美国现在还有选举拉动了，那比尔盖茨说的这个话，我们来看看他又是怎么想的。政治新闻网站比尔盖茨表示啊，仅有人工智慧的这个紧急停止开关还不够啊！之前都说他们是不是设计一个紧急开关，如果这个 AI 真的发生了很大不可控，按一下上这个红色按钮一按是不是就停了。但比尔盖茨认为这还远远还不够，认为有很多是在同步，他在发展中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做预先的掌控呢？那另外一边彭博社这里啊，只是说他也表示抗拒人工智慧啊，人工智能安全的防护规范，这个是错误的。他就提到特朗普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不要设限制啊，但可是比尔盖茨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接下来看起来是比较危险的，他觉得这个方向啊，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呼吁。好，接续是泰国。泰国的曼谷发生了15年以来最严峻的水患，曼谷洪灾，多人罹难。这个水淹得很高啊，他们当地呢在这一波的情况下非常需要救助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泰国的总理啊也是提前结束在欧洲的访问行程，赶紧回到曼谷。这也可以看到它的规模，连续48小时暴雨，有50000户受灾啊。刚刚我们都听到他们这里的整体啊，现在全市大概有50区啊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有万名的官兵前往救援。这个后续呢，也可以，我们也会再做关注。接续呢是中国军警黄岩岛海空演训回击挑衅啊，这里我们看到这几架也是震慑菲律宾啊，这就是回应挑衅了。这是无人机多型号的舰艇协同，这个是展现一个能力，就是可以这个虽然看起来是演训啊，随时可以战啊，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就能战。在这里呢，当然还是菲律宾啊，菲律宾在刻意挑我们中秋节的时间，又去对座滩的军舰送补给，当然全程呢都受到中国我们看有关的海警啊部门全程监视跟警戒。那这一波呢也特别提到啊，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军事专家张驰称，这联合演训指向明确啊，就是要让他们清楚知道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而且这波演训呢，也是防止菲律宾不论搞什么小动作啊，在眼前都可以被看得很清楚。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说美国的民众啊，大概过半数的比例都不赞成建资料中心，因为他们觉得好要费好多水好多电啊，影响他们的资源。但现在呢，这个要建资料中心的投资商家呢，投资方开始想出了一个方式，如果建资料中心啊，偏远小镇的每户家庭将可以获得$10,000。这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镇啊，这里要建一个大型的资料中心，当地呢大概有4500户啊，那等于说有$450,000的资金，每一户10,000嘛，直接是可以投入的。但是另外呢，它还有被1500万的这个美金需要做支援社区的建设，另外呢每年还要开出$700万去做一个维护啊，警务啊，还有希望压缩垃圾的处理等等之类。但现在呢，当地的镇民呢可以说开始对这只是一波的一个补助，能不能接下来哦，是不是真的就同意？这个还没有确认，因为还是有不少的证明是表示疑虑的。另外就是美国啊，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州啊，华盛顿州呢本来是说要向百万富翁来征税了，但是现在呢，富人就希望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把它废除？那这个部分当然接下来要做一个投票啊，在地方做一个公民投票。那这里呢，可能可以看到他对于高额收入呢，当然是希望他因此也可以增加一些税收，但忧虑呢就是担心把这些高净值收入的人是不是都给吓跑了。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我们一起来看看说日本美术馆啊。现在是碧潭在海外备受赞誉的一个暂时的这个影像艺术作品。好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小泉明郎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呢，就是把之前啊这个在二战时期那个日本的一些作为啊，他认为他用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其实在欧洲很获好评，甚至还有得奖啊。但这里呢，他主要是清晰让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他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残暴去入侵啊的这种历史。那只是呢，现在日本呢各个美术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一波，我们说呢，他们唯有到真正面对历史的时候啊，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真的过去啊。另外再来看到的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是香港的男生开始注意到他们包包上有可爱的小 小公仔了，以前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女生才能做，但现在不了，他们会觉得这是展现他们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庇护的同时，也可以展现更多元化的包容啊。另外再来看这个世纪赛唯一的扑瓦女选手，香港女生这郑侯塞雷啊，21岁，她就是扑砖啊，在世界赛中是唯一的女选手成焦点，背后有她家人的支持。好，再来一张图片呢，只是亚运当中的武术精彩的一些瞬间，一起看看。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四川北部剑门山脉连绵，群峰叠嶂之间有一道巨大豁口，当地人称其为巨山崖。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这座沉寂一冬的山崖将被一场跨越千年的聚会唤醒。巨山崖大肉会，牛灯队送福是这场聚会的序幕。牛作为传统农耕中最重要的力量，如今已渐渐退出田野，但牛灯作为其精神的化身，仍然活跃在山间村落，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春愿送入每户人家。这是老人们关于土地深刻的记忆，也是孩子们关于家乡最初的记忆。但重头戏当然是大肉席，300多斤的肥猪，整场宴席需要6头。传统的香宴，老香厨会将猪不同的部位物尽其用，每头猪均匀分割出22块大肉，这是老一辈定下的规矩，也是香厨必备的手艺。分好后以盐抹匀，腌渍一夜，几天底味也杀菌脱水。贴对联，挂灯笼，坝子里摆上桌子板凳，大肉会宴席在一派忙碌中正式开始。10碗加一品是宴席的固定规格，寓意十全十美。其中10碗为当地传统香席的热菜，一品便是压轴主菜巨山鸭大肉。大肉的风味是慢出来的，整块大肉需先经熬糖汁上色，糖汁为肉披上一层琥珀色的亮衣，既提升卖相又增滋味，为最终糯的口感埋下伏笔。趁热扎孔，便于后续入味。在入锅中油炸，既能让肉皮最终有弹劲儿，也让色泽愈发鲜亮饱满。最后在多种香料熬制的底汤中，保持沸而不腾，微煮12小时才能出锅。10碗也藏着门道，刀尖圆子，制作时轻托猪肉糜舞动刀尖，使其形如月牙，再落入蒸笼，蒸制定型后才能进入香碗工序。以海带丝、豆腐干和杂碎做底，类似其他地区的香碗，当地称为头碗，作为头菜寄托着团圆的寓意。当地的烧白舍弃传统芽菜，而取本土凉粉垫底，是祖辈靠山吃山的灵活应变，也是就地取材的生存哲学。土凉粉自带涩味，口感不佳，源自早年蔬菜匮乏的年代，是春耕青黄不接时的智慧选择，后来成了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10碗备齐，马入笼屉，只待开席启程。香厨以3日光阴守一灶烟火，靠的是一份沉得下心、耐得住性的坚守。从鲜肉到大肉，12小时的慢煨，香料层层入味，油脂缓缓析出，酥烂软糯，肥而不腻。这是时间的功夫，更是人的用心。但这还不是大肉的终点。底猪头、整鸡、大肉，加以隆重的仪式祭祀天地，祈愿即将到来的春耕祥丰时雨，望大地不负耕耘。 今天大肉不仅是这场聚会的主题和宴席上的主角，更是祭祀祈愿的贡品。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唐代，明朝发展为以集体备宴分食大肉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如今这一习俗得以延续，源于人们对土地的敬畏，对农耕的守望。祭祀礼毕，正式开席，五福重楼率先登场，五道菜叠五层，寓意福禄寿喜财。
1: 上大肉喽！
0: 在旧社会，每年春耕前，大户人家会以大肉祭祀天地神灵，同时邀请帮工打打井，民间也被称作吃大户，一来联络情感，二来备战春耕。一块大肉重四斤，分作八块，乡亲们年年围坐，祭祭舌尖之长，更是借肉相逢，笑语言欢。这本是贫苦人的一段苦难记忆，人们品尝的是那段不该被遗忘的来路。如今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老人留守一方，但大肉会一致，游子归乡，山外来客齐聚，重温旧味，大肉会成了最暖的乡愁年代。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过去，一头接着当下。或许在这些老人们的心里，他们希望那些炊烟，那些遗节，依然能有人挂念，有人铭记，并能参与其中，并一年年地延续下去。

蒿草锣鼓响彻山间，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眨眼，又到一年春耕季。牛在前，离开冬眠的土壤；机器在后，翻涌着新生的气息。大巴山深处的东篱村，就在这新旧的协奏中，开启了一年最重要的篇章。梨花开，炊烟起。过去大山里，你家有牛，我家有梨，春耕前聚一餐，就是换工的盟约。如今山外来客沿着公路来赏花，而桌上那份待客的乡土之味依旧滚烫。东篱村的物产是大巴山给的答案。万元黑鸡，肉质富有嚼劲，味道鲜美可口，搭配道地天麻，慢炖出春耕的滋补力量。同时猪蹄斩块，加入姜蒜爆香，翻炒至微黄，倒入川味豆瓣酱、花椒、干辣椒，炒出浓油与香气，加入清水，文火慢炖。东篱村的平碗与四川其他地方的香碗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雪白肥嫩的猪板油。制作时，厨师会先将鸡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再用蛋清与剁成泥状的猪板油调和，让口感更显细嫩丝滑。蒸制时，反复以蛋黄浆液均匀涂抹上色，待其定型，便得到黄白相间、油亮诱人的肉糕。将两种肉糕切片后，镶入碗中，以黄花菜垫底。香碗作为四川香宴上三蒸九扣的大菜，不仅寓意丰收团圆，更承载了一方饮食文化与乡土记忆。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1: 梨花如雪引来了山外的目光，也唤醒了山间的记忆。春日的至味深藏在山野的脉络之中，冬末最后一茬香菇，田埂边新发的野葱，还有山涧旁青翠欲滴的折耳根，带着泥土的问候和露水的清澈，构成了这一席春宴的根。用野葱来拌折耳根，调味只需蒜末、糖和盐，最后的辣椒油是升华，一份春宴的山野风味，简单却极具冲击力。蒿草当地称作清明菜，香气清新。新鲜的清明菜切碎后，与面粉、清水揉成翠绿面团，红糖切碎，竹叶铺底，将春天的短暂与珍贵包成圆球。蒿草粑粑是大山里春分至清明时节的限定记忆，一年一季，错过再待来年。萼背蒸冬梨是农耕人家应对春寒的智慧药膳，将古梨树阶下的冬梨挖洞，填入川贝母中的珍品萼背，缀以枸杞，覆盖梨盖，慢蒸出汁，凝聚一冬窖藏的甘甜。过去香艳的三蒸九扣多偏肥腻，如今这道以梨花点缀的鸡蛋羹也登上了大席，嫩滑鲜美，老少皆宜，是时代流转中的新惊喜。茶菊猪肝是湘厨从城市带回的创意，整块猪肝切开小口，塞入咸蛋黄，再用针线缝合如香囊，经蒸透后与本地高山茶、粗盐以及各种香料同局，粗盐导热入味，茶香驱腥增香。出锅后汆水去咸，再冷却切片。这不仅是一道菜，更是城乡风味的交融，是手艺与记忆的缝合。炒盐豆需将泡发好的盐 豆裹上一层面粉浆，入热油中炸出外酥脆里嫩香，最后用青红椒蒜末烹炒，酥香诱人。一桌春耕宴，半卷风物志，宴席的香气还在山间萦绕，多重气息在此交汇。面对山外文明的冲击，老屋还在，炊烟依旧，年轻人的来去注入了新的视野，它将在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既扎根于传统又拥抱现代的新村落。一席宴，一朵梨花，让老村在春光中焕发新颜。过去借牛借梨换工互助，这桌宴是齐心劳作的盟约，如今机器轰鸣客从山来，这桌宴成了八方共聚的桥梁。餐桌上添了茶菊猪肝这样的心意，也少不了品碗这样的老味。老村在变，生活也在变，但春耕宴所凝聚的人心没变。一场春耕宴藏着东里村从靠山吃山到借山兴业的变迁，藏着从共度时间到共享时代的温度。那些山野的滋味依然被人们记得，有关耕作的故事依然在烟火中延续。春耕之后是生长，是希望，梨花依旧年年开，宴席岁岁有新意，而那份根植于土地的深情，亘古未变。

清明至，茶山行。巴山云雾间，新绿正当时。这是中国人与春天千年的约定。气候与雨水在此刻达成默契，孕育出香气清雅、滋味鲜爽的明前茶。大山是屏障，也是馈赠。人们依山而居，靠茶而生。巴蜀采茶制茶已逾千年，

0: 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哎呀哟。
1: 茶香走出大山，靠的是一代代背二哥，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水，背剑打杵，在古道上留下深痕。这枚东方的古老叶片穿越千年时光，悄然融入日常。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茶是精神的香薰，亦是灶台的烟火。茶果子最初起源于唐代，作为佐茶的糕点，恰似东方饮食里的微缩园林。小小的身形里封存着流转的节令与地域的风土，让品茗之事成为眼口心皆得慰藉的完满。而一滴茶汤入馔，便将山水清气浸入人间烟火，取香调味表意。茶就这样穿梭于中国人的雅集与厨房，将山林的呼吸融入四季三餐的物质滋养，最终在宴席之上成就一席流动千年的风雅与丰饶。
2: 知奉茶德，不忘先恩，护佑名山，茶叶大兴。我请各位主祭人奉茶德。

如今高铁重塑山海，一片小茶叶再动千年新文明。春茶下山，朝花夕至，在雅安的茶叶交易市场，新茶总被第一时间送达，香气未散，人声已沸。清明前的茶是最鲜嫩的时候。茶宴厨师王静希望用第一批春茶做一席特别的茶宴。为此，他寻访制茶大师张月华，求教茶道，共制新茶，探寻茶食共生的风味密码。90后王静，习惯借助人工智能寻找灵感，又怕丢了老手艺的根，期望于在现代力量之外寻一份茶与食的老默契。在他看来，茶入馔不在猎奇，而在唤醒茶的本味，唤醒它与食材共鸣的可能。鸡豆花作为川菜里的国宴菜，用以荤脱素的手法得到吃鸡不见鸡的精髓。鱼豆花化用鸡豆花之魂，取雅安本地雅鱼为材，鱼肉制溶制成豆花，底汤掺入绿茶，清淡中见鲜醇，鲜醇中见山水，入口是茶的香，鱼的嫩。老川菜雪花鸡闹讲究软嫩如雪花，突破了麻辣标签，展现清鲜醇浓的另一面。王静在此基础上加入蒙顶甘露，茶香渗在每一丝肉里，少了油腻，多了山林的清润，是老菜新做的巧思。红茶炖红烧肉，解腻增香，为其披上琥珀亮衣，祭天脉象也是红火回甘的好寓意。在四川民间流传着好吃不过茶泡饭的谚语，他将常见的老鹰茶换成柔和的红茶，茶汤润着米饭，每一口都是淡雅的甜，把粗粝的烟火气做哑了，却没丢踏实。茶油辣椒糖心皮蛋与春茶虾皮冻，则是茶入馔的具象表达。一滴茶油，点睛之笔，一片春茶，雅韵天成。当茶的清香从古道飘到宴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温饱走向丰盛的身影。一席茶宴，是茶从饮品到美食的艺术升华，更是跨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既有山野的根，也有时代的花。请大师邀宾客品新菜，源于敬畏，却不止于敬畏。

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茶从大山到宴席，连接着贝二哥走过的古道，通向中国人创造的未来。万变的是茶路，恒定的是根脉。千年茶文化于此翻开新章，新香。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2: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2: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7: 呼吸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冲突仍在持续当中，是否会进行下一轮的谈判，双方各执一词。特朗普更是放话考虑恢复打击伊朗，而国际能源局势依旧紧绷，谈判最终如何推进呢？另外一方面，内地股市在今天是震荡回调，科技成长和高位题材股市全体走弱。国庆假期将至，市场流动性退潮，后续的行情何去何从，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打击伊朗，并且预计在本周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举行谈判。不过这一说法呢遭到了伊朗的否认，伊朗称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伊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而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供美国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在基地周围的维尔福德村附近被捕，涉嫌与爆炸物、恐怖主义相关罪行，基地周边85户居民紧急疏散。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这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而特朗普则表态透露，美方对嫌疑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控，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1: 现在来看这个美伊的博弈，似乎对于整个中东的局势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接下来双方会有怎样的一个表态，对于未来这个局势又该如何来观察，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周卫先生的看法。就是您看现在明面上说这个双方这个打呀杀的没停，但是背地里似乎至少从美国方面放出的消息还要谈这种可能性，所以您怎么来观察，一边说我要谈，另外一边呢又说我没有得到这样一个证实，我只在等第三方传递出来这样一个信号，所以怎么来观察这样一个局势的发展走势呢？
2: 从底下来看呢，肯定是要谈或者是准备谈，所以这就出现了卡塔尔在中间斡旋。当然就是伊朗方面他也把话铺垫给垫出来了，说他不寻求发展核武器，同时呢你看这个阿拉格奇他可以上到美国的这个电视台上来讲嘛，如果说以前那个情况是不可能让他上来讲的。当然就是大家要谈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底牌啊亮得很那个，说我这个有底牌，我这个准备跟你决战到底，就是我不怕你。然后特朗普就说，传出消息说中选之后可能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当然就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双方其实经济上都在受到很大的压力。对于特朗普这一边，就是国内的这个柴油价格非常高，现在他也不得不考虑要限制这个柴油的出口，因为柴油的使用者正好那个群体和 MAGA 是高度重合的，而伊朗这边呢，由于美国是收紧了各种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制裁，所以伊朗的国内的经济能承受到什么时候，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就目前为止，就是对于伊朗的政府和这个相关的人员来说，有美国这么一个敌人是很容易，或者说至少目前一个阶段是能够维持国内的这个凝聚力的，所以这是双方在进一步的承受压力，但承受压力过程当中底下是在运作来如何重新来进行接触。当然对美国的说最要紧的就是要冲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知道这个牌是在自己手上。
1: 其实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无外乎其实就是能源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现在是看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因为中东局势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升级确实出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儿。那现在来看整个中东地区首当其冲，其实沙特同样也是遭遇到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无论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似乎对于沙特来说在未来它这个能源怎么送出去是个比较大的考量。而我们可以看刚刚结束的这个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的这个会晤，美国方面特别又再次强调要中国提高这个炼化的这个产能，我们把这些事情连到一块来看，是不是现在来看全球这个能源供应有一个比较大的危机在这个地方是需要去处理的呢？
2: 这里边突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的油气供应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市场，那么现在呢胡塞这边突然动手，这样沙特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历史中东战争沙特都是最后占便宜的，现在他直接被卷进来了。那么被卷进来之后，沙特就突然发现东西的油气管线现在也是被来路不明的无人机给袭击，大家都知道背后是谁啊。当然就是说

0: 他把这个油运到盐埠港，就是红海东侧那边，他希望用这个油轮往欧洲去。那突然发现呢，这个油轮过不了苏伊士运河，因为你满载之后呢，它水深不够，所以它得要放掉一半的油，从哪走呢？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红海的西岸埃及那边有一个邮轮码头，他把这个油在那边卸了一半，他这个船再开过去，然后那个32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线到了地中海，他或者是这个邮轮去把他那个油给装上，或者说别的油等不及了，别的邮轮就把它给直接给拉走了。但是这样还是不够，因为曼德海峡又被封了。所以呢，因为这么一个情况，那沙特说我不给欧洲供油了，那欧洲就跳起来，对，马上冬天又来了嘛。那欧洲马上说我们要派兵去护航，意大利都表示要去护航曼德海峡，那法国就表示的更加明确，说这个盐埠港我要派我的军事力量去保护它，但我不想参与你和胡塞的战争，但是呢这一块呢是我们要保证的。所以你看全部都拉进来了。那么我们看到在中美的会晤当中，为什么提出希望中国增加炼化设施的使用率，那又回到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很多这个地炼厂，我们叫茶壶炼厂，它用的是什么地方的油啊？原来用的很多是一油、尾油，还就委内瑞拉的油，还有呢俄罗斯那边炼下来的那些没有炼完的油，现在你都把它给限制了，那全世界这个柴油的产能，因为中东那个产能被限制了出不来，那唯一现在指望的就是中国的产能，而俄罗斯那边的产能又被乌克兰袭击，所以呢这些事情通通都连到一起，那么对原油供求和成品油的供求来说都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行。
1: 所以现在来看，整个地缘政治对于全球能源供应可以说带来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联系，同时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种制约，所以在接下来能源的危机能不能解除，还是需要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去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其实美伊局势这个僵持之下呢，也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啊。内地的股市集体出现了回调，后续市场该如何来观望呢？下列回来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关注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普遍出现了下挫，而内地 A 股呢也全线回调，科技成长板块和高位题材板块的股票集体出现走弱，也拖累了整个大盘的走势。临近到国庆的假期，流动性有所退潮，市场的交投清淡。

0: 市场对美伊短期内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推动油价再度走高，并推升市场避险情绪。亚太区股市周一普遍承压，内地 A 股也全线回调，三大股指低开低走，沪指午后曾深跌超过2%，但是在3800点附近得到支撑，跌幅有所收窄。深圳市场跌幅较深，创业板指数跌超4.5%。国庆长假前市场流动性退潮，两市成交维持在1.7万亿水平。盘面上，科技成长与高位题材股集体降温，算力硬件股全线下挫，光通信、玻璃纤维等热门板块也全线杀跌，芯片、半导体、有色金属、精细化工等板块也陷入调整。不过，房地产、电力、银行等传统板块表现活跃。而在成长股赛道中，生物医药股今天相对靠稳。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的行情，创新药概念已经成为 A 股三季度最为亮眼的黑马之一。万德数据显示，近三个月全市场可统计的主动权益基金中，区间涨幅前15名的全部为医药主题产品，一改上半年疲弱的走势。另外，受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中国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降至低个位数，并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随着成本增速升幅快于营收增速，企业盈利扩张势头放缓。以人工智能和出口支撑的行业利润仍可保持增长，黑色金属、消费品等传统行业则是维持低迷，对整体利润形成了拖累。不过，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仍然保持扩张，前八个月同比增长6.6%，增速略高于1至7月份的6.5%，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增速同比提高0.44个百分点，与1至7月份持平。
1: 临近着国庆的长假，那么资本市场在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震荡的回调。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郭先生，我们看今天 A 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啊，创业板指数大幅的出现下挫，而且这些高位人气股呢也批量跌停，同时呢八月份国内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落，再叠加了这个国庆假期临近避险情绪的升温，所以您怎么来看今天整个大盘的表现呢？
2: 确实应该说临近假期，今天周一的市场表现应该说整体来讲还是差强人意，市场好像我们觉得避险情绪的成分更多一些吧，因为从上周中秋节前两个交易日来看呢，两融资金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一种撤退的迹象，那么同时呢这周呢也就三个交易日，所以呢接下来仍然有一周的长假，所以市场更多的可能还是有一种长假避险的这样一个情节，也看出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些调整。虽然我们也注意到八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加值的增速呢有所回落，但是呢整体来讲应该说基本面实际上应该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到了十一之后一旦进入到三季报的一个披露过程当中呢，我们相信市场如果说在节前完成这一轮调整的话，到了节后可能又会重新回到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那郭先生，其实我们看除了国内的因素之外，当前海外整个扰动同样比较突出啊，美债收益率在走高，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在提升，还有就是中东局势呢也推升了整个油价的表现，所以美国有议员正在推动这个针对中国光收发器的这个限制法案，所以这些外部变量怎么会影响到 A 股的状态当中呢？您觉得在接下来
2: 确实应该说 A 股今天的一些光模块板块的这种调整确实也跟美国推出的一些限制政策有一些直接的影响，大家总觉得两国元首刚见完面，美国又开始出尔反尔，反正小动作不断，那么其实资本市场呢也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做法，美国方面的利空可能短期引来一些板块的调整，但事后呢可能就又不了了之又踏口了，所以呢整体来讲可能只是一方面，我们倒觉得呢可能接下来的美联储的加息，如果说十月份还有加息预期比较高的情况下来看，因为最近确实油价那边如果还不太稳定的话，确实对美国通胀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那么凯文沃什美联储主席也明确强调，近期似乎还是以控制通胀为主，所以如果这个政策观点延续的话，那很有可能美联储年内还有二次加息的这个空间。那么一旦说美联储美债利率进一步上升的话，至少对我们来讲呢还是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本身国内呢实际上货币政策处在一个相对宽松，我们的通胀更多的还没有一个更大的压力，但是呢正因为美债收益率不断走高，利差扩大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宽松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制约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可能从投资情绪上来讲呢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那么基于美联储有进一步加息的影响呢来看呢，其实从周一市场上来看，我们也注意

0: 到，确实对高科技板块、对双创板块的杀伤力开始慢慢体现。周一，双创板块的跌幅都超过4%，其中最典型的像光模块等这些板块呢，半导体产业链呢，实际上不光是我们下跌，我们相信美联储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对美国方面的这样一个半导体产业、AI 产业链一些大厂加大资本开支的企业来讲，他们的融资成本也将面临进一步的上升，所以整个融资环境、资金面进一步恶化的话，可能对纳斯达克也并不太有利，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链。但是呢，我们相信 A 股虽然说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一些调整，但我们相信 A 股其实还有其他更多的板块可以做一些弥补，所以调整完之后，大盘应该还是会处在一个相对韧性的一个区间内波动。主持人。
1: 郭先生，您特别提到还有板块会出现弥补啊。其实我们现在就在看到，这个市场在科技硬件板块大幅回调同时呢，整个三季度医药主题的基金业绩霸榜，盘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资金的高切低的这样一个特征啊。这是不是代表这种市场的主线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切换？那么科技成长和医药板块后续是此消彼长，还是说一个存在共存的机会呢？
0: 确实，实际上进入到三季报之后呢，我们相信 A 股市场就已经在寻找一些板块切换的这个过程，因为科技板块确实我们也知道，半导体在二季度6月份的时候曾经达到一个巅峰，机构的加仓也达到了，就两大通信电子板块两大板块机构加仓力度达到60%的这样一个抱团行为。那么随后7月份因为一种资金的一个消化，出现了一波升跌，8月份呢中报业绩只是迎来了一个小反弹，并没有展开大的反弹，但随后其实确实我们也感觉整个科技股太拥挤，所以呢市场需要寻找一些新的方向。就目前来看，其实 A 股当中，我们注意到，在半导体板块出现回调的过程当中，其实15规划当中的六大新兴产业板块也开始形成一些轮动表现，或者说有一些资金开始关注的一个现象。创新药是表现的最为明显，慢慢的，一方面借助一些龙头企业的基本面的改善，整个创新药板块也开始慢慢走出底部，这个反弹的迹象是比较明显。但同时呢，其他几个新兴产业，类似像脑机接口啊、6G 啊，甚至商业航天，慢慢的，如果后期有进一步催化剂的话，这些我们相信从半导体出来的资金，追求成长板块的资金，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可能会做一个轮换。所以其实 A 股呢，应该说并不会受制于说半导体或者集成电路板块出现调整就没有成长板块的行情，可能一些其他新兴产业的方向，无论从政策的支持力度，还是从资金配置的角度来看，都会在这几个赛道当中去做一些切换。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看啊，结合现在国内整个盈利分化的格局，还有海内外利率和地缘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以及前期题材炒作退潮的背景，所以四季度在仓位的管理上、板块的选择上，您有哪些建议呢？
0: 确实，正是基于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么多的一些制约因素来讲呢，确实大家也觉得，进入四季度呢，本身对这系统性的行情或者指数性的行情期望不高，但是我们觉得，既然节前如果大盘先完成一轮调整的话，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讲，四季度的这种主题性的投资应该还是值得关注。从主题投资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几大方向，三大主题加一个稳健组合，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三大主题里面，一个就是之前9月份市场已经开始预热的，全球也开始关注到厄尔尼诺现象、粮食产量危机的影响，所以呢，整个农业板块已经有所表现，所以我们觉得进入四季度很有可能整个农业板块在慢慢传导到养殖行业，这个整个相关的跟农业有关的一些主题呢，可能还是会有进一步发酵的一个过程。周一市场表现来看，大盘弱的情况下，好像养殖行业就相对比较抗跌，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农业板块还是主题性投资机会还是蛮大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确实看看四季度，在商业航天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催化剂，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也开始酝酿一些底部的这样一个反弹的机会。虽然近期表现还不太充分，但是可能如果说未来的像珠海航展啊一些催化事件集中兑现的话，可能相关的板块有一些表现。第三个主题投资就是刚刚出台的8月28号房地产的新政。可以看出，这个新政出来之后，确实对二手房的交易环节，对消费者来讲是相对比较友好。所以呢，未来整个全国房地产交易量如果出现活跃的话，对地产板块的估值，甚至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对一些做中介的

0: T 加一个高股息资产，这些方向都是可以做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郭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香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轻微的反弹，而租金指数则是创下了十连升，创下新高。有物业顾问则预期了美国利率前景不明朗，再加上港股在近个月持续的调整，这也影响了投资的情绪。香港楼市在未来数月将会进入到整固期。香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上升0.06%，按年上升接近11%。中小型单位的售价指数按月则保持持平，较大面积单位按月上升0.42%。今年前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了接近7%，不过相比于2021年9月的历史高位，楼价累计下跌19.49%。另外一方面，租金指数则是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八月报210.3，按月升幅是扩大至1.6%，按年则上升接近5.3%。今年前八个月则是累计上升接近4.9%。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是在关注着有迹象显示内地的原油消费可能在去年已经达到了峰值，早于十五五规划当中预计的2030年。面对着地缘局势带来的能源风险，中国布局多条的进口管线，避免了单一航道的依赖。另外呢，大力的发展了风电、光伏还有电动车，也都在改写着过去的旧石油秩序。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则是在关注着美国30年期的房贷利率达到了2年的新高，这是加剧了民众的住房压力，也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一大焦点问题。过去选战的矛头呢，是指向了华尔街和银行，如今炮火还转向了私募股权等等机构的投资者，大量的资本买入民间住宅之后，租金、地价水涨船高，这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那华尔街日报呢，则是在重点的关注着 AI 投资的热潮持续，不过市场开始忧虑会重演过去的网络和房地产泡沫的崩盘。报道也指出了 AI 最大的隐忧并非是技术本身，而是新鲜资本能不能源源不断的投入。不少的头部 AI 企业持续的烧钱，但尚没有实现盈利。如果说融资的窗口收紧，资金缺口显现，那么 AI 市场的繁荣局面到时就可能会发生扭转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부동산경기침체가길어지면서거래량이줄어들자공인중개업소들의거리움도커지고있습니다。
3: 韩国媒体报道，受韩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以及交易量萎缩影响，房产中介经营陷入困境，倒闭潮接踵而至。在部分地区，新开设的持牌房产中介数自2023年至今锐减超过半数，而今年歇业关闭的家数更是达到新增数量的2倍。业界分析，待售房源高企加上房价疲软，导致交易市场停滞。同时，由于利好因素缺失，停止与关闭的状况预计仍将持续。
4: 日銀は7月30日と31日に開かれた金融政策決定会合で。
3: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公布了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票支持政策利率不变。

0: 近一名成员意见相异，与会委员普遍警示物价上行风险，直言等待政策观望的代价攀升，未来加息速度或将快于市场预期。由于日元贬值推升通胀压力，日本央行九月会议已落地加息，将利率调至1.25%，当局也释出持续加息稳定通胀至2%的政策方向。
1: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layers will spend $500 million on R&D projects in Singapore over the next 5 years.
0: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加大半导体产业布局，计划未来5年投入5亿新元，约合26亿人民币，用于芯片研发，投入规模高于过去5年的总额。此前，当局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人才及智库资源，扶持本土中小型芯片企业发展。不过，如何推动新创技术实现商业化与可持续运营，则是新加坡半导体产业未来5年面临的主要课题。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2: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3: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4: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2: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4: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4: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日前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份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在26号表示已经拒绝了这份提议。伊朗为何突然提出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如何影响美伊的局势？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参谋长25号在利雅得举行了紧急会晤。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持续地遭到胡塞武装的打击。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框架之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下场介入沙特和胡塞的冲突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参战，能够解决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带来的能源和经济压力同样存在。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和继续谈判并不完全矛盾，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展示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学者认为，目前特朗普拒绝的是伊朗提出的具体方案，并不等于双方外交渠道已经关闭。即使纽约期间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仍可能延续。学者认为，此轮谈判非常关键，将决定美伊是继续进入下一阶段，还是再次回到军事对抗。
0: 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了一份七天方案，说如果美国接受相关的条件呢，七天之内就可以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个七天方案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表，而且也不是新提的条件，正是美伊在6月份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啊。您怎么来看这个七天方案的内容呢？
2: 七天方案的内容，实际上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美国要解除封锁，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金，那么同时呢，终结战争，当然终结战争我觉得是虚的，但是前头两个是实的，就是这两点，对伊朗的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然后呢，伊朗保证在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然后呢，伊朗保证在七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之后，美伊双方再进行谈判，来全面解决这个和平协议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七天方案的这个主要内容。七天方案的提出啊，实际上突出的显示了伊朗是想谈，想从这次联大的这样一个伊朗的行动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伊朗派出了总统佩德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6人小组去纽约，而且非常明确说他有全部的授权啊，也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啊是授权这个代表团有全权处理和美国谈判的问题。所以从提出这个七天之内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来讲啊，可以看出来伊朗真的是想谈。伊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是打不赢美国的，他不可能打赢美国啊，所以伊朗呢，他就是权衡利弊啊，他从这个逻辑方面的思考来讲，就是要抓住现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时机，因为他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逼迫美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提出的要求妥协，这是 它应该说是它的利益所在。
0: 伊朗方面提出这个七天方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明确表示是拒绝的。他还说呢，美国现在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还在有序的向外运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美国会拒绝？特朗普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信心满满吗？
2: 其实这个特朗普一再说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并不是事实。如果说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控制之内，那油价我觉得是应该是在70美元一桶以下啊，并不是现在100美元左右这么样一个情况。从美国的这个态度来看，美国也想谈，美国也是真的想谈，这个跟伊朗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一下，美国接受了伊朗总统和外长来美国纽约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啊，他向这个阿巴斯，就巴勒斯坦那个领导人阿巴斯是拒绝给阿巴斯发到美国的签证，但是同意伊朗的两位领导人代表团来纽约。而且在此之前，特朗普明确讲啊，他不怕。

0: 白族和佩泽西墙在纽约会面等等，从种种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也真的想谈，这毫无疑问。实际上就像刚才那个小片儿里分析的，就美伊呢各自都有需要啊，都想谈，但是真是谈不成。为什么谈不成呢？双方实际上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想通过压迫对方使对方妥协来达成这个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这样一个协议。你比如说这个在伊朗代表团这个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是当天美国的财政部长啊贝森特那么发出了禁令。什么禁令呢？全球对伊朗的禁飞令，全球对伊朗的这个航班进行禁飞，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得提供这个这个后勤保障啊，加油什么等等这些服务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就是都是想压迫对方来以压促谈，以压促使对方妥协。伊朗方面实际上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先是通过卡塔尔把伊朗的7条啊和美国达成协议的7条先决条件给了传给美国。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双方虽然都想谈，这是共同的，但是双方都想压迫对方妥协来谈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谈成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会面也是不可能的了啊。所以这是我认为特朗普拒绝这个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我就是在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1: 您刚才说呢，美伊双方现在都想谈，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它援引白宫的消息说，特朗普私底下给他的幕僚透露，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特朗普接下来是要接着打呢，还是要谈呢？
0: 不能排除在中期选举之后，啊，双方再重新返回这个相互这个冲突啊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想，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谈还是要谈，但是双方都要互相施加压力这么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中期选举之前其实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太妙的啊，所以国内的选民对这个战争不断的拖延实际上是很不耐烦的啊，这也拉低了特朗普，拉低了共和党的这个支持率。那所以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为了这个稳住这个选情，他在中期选举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他不会去大打出手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要和伊朗谈啊，他要稳住这个选民，而且甚至于不惜放出这种言论来，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等等，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就是竭力的想迎合选民，不愿意这个战争这个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样一种他想稳住这个选情。但中期选举之后就情况不一样了。中期选举之后啊，确实有这个重新恢复轰炸空袭这种可能性，但中期选举之后也有谈判的可能性。那么同时中期选举之后也不排除恢复全面战争，就是4月8号之前的全面战争。但是综合起来，我是这样看，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觉得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有一点你就可以排除，伊朗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那么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特朗普这个第二任内的一系列的议程。那么如果中期选举之后他仍然不管是结果如何，他仍然纠缠在这个战争之中，那么他接下来2年基本上他很难再实现他其他的议程了啊。所以我觉得恢复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那么很有可能的就是还是一边谈一边空袭，双方不断的交火来互相施加压力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现在的言论是非常矛盾的啊，一方面说选后立即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说不排除啊他可能要恢复空袭等等。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大家都在等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之后

0: 各方面对中期选举结构的研判，特别是特朗普在做决定。
1: 再说回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禁飞令啊，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是又升级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已经证实将会封锁伊朗80%到90%的国际的航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当然影响大了。贝森特其实讲的还是比较婉转的，美国是想100%封锁伊朗，啊，就是所有的航班，全部要禁飞，啊，当然他做不到了，这毫无疑问。我想是这样，这个禁飞令啊，实际上对伊朗已经产生了影响，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国家，好多个国家，包括阿联酋，甚至于伊拉克，啊，这些都对伊朗的航班停飞了，伊朗的航班啊，或者说停止接纳伊朗的航班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美国的禁飞令很难达到目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讲一个细节。9月25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5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结束了在纽约联大的这个活动，要返回伊朗。这个是不是对禁飞令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对不对？因为他要离开美国，他的飞机在23号把佩泽西西扬运到纽约之后啊。按照美国方面的安排，就飞到巴尔的摩那个机场来，停在那个机场。那么25号呢，他要飞回纽约，而且要在美国的纽约机场加油，他才能飞回德黑兰去。这是不是美国得提供这个后勤的保障，提供的加油啊？所以这是对禁令的考验。事实怎么样？9月25日，就在纽约的这个国际机场。美国为佩泽西西扬的飞机加了油，啊，提供了后勤保障，然后起飞，直飞德黑兰。
1: 有没有可能只是总统不受影响呢？
0: 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个贝森特曾经公开的威胁，他说：“接下来你们看，我就不知道啊，我就不知道佩泽西西扬怎么回家。”他并不是说对总统要豁免。就是从这些情况来看，其实这个禁飞令啊，我觉得它也完全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只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对，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迎首考，沙巴土军方高层紧急会晤，能解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6: 现场，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

0: 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沙特国防部和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事高层9月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以及能力整合等议题。
2: 声明指出，各国国防军司令及总参谋长评估了沙特面临的安全局势和威胁，并谴责了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圣城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军方补充道，与会军方高层还探讨了进一步推进三国武装力量间合作的途径。路透社当天报道指出，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上个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袭击。签署方表示，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威慑能力和军事合作。该协议是在历经近一年的谈判后达成的。当前，伊朗相关冲突暴露了海湾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并扰乱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石油以及其他关键物资的运输。当地时间9月19号，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
1: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个框架之下，我们看到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三国的参谋长紧急举行了一个会晤啊。这轮会晤主要是聚焦哪些议题？当前沙特的处境您怎么看？
3: 从这次会议的这个时间来看，那正是沙特可以说遭受到比较尴尬和困难的这个局面这样一个当口。当然，他的议题实际上是要落实麦加协议的。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的使得麦加协议，它迄今为止还是个政治宣言。怎么样的使这个政治宣言真正成为一个可落实的方案？我觉得这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恐怕是很难一次会议解决的。在麦加协议签署之后，8月31号，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三方的高层曾经有一个会晤。那个会晤啊，是要落实什么呢？落实怎么样的把麦加协议机制化？因为麦加协议只是个框架，只是大家讲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说，对三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就是相当于对其他国的攻击。那这样有这么样一个，就是类似于北约第五条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大家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细节，并没有怎么样的落实这个机制，所以8月31号呢，正是在伊斯坦布尔有个会，那个会啊，其实进展不大。那个会的一个进展就是把这个麦加协议正式命名为麦加共同防御联盟，共同防务联盟啊，怎么样一个？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政治宣言落实在可以执行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很难。为什么很难？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其实麦加协议签署之后啊，按逻辑上来讲，还有一个各国议会批准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现在麦加协议其实还不具备落实的那样一个
1: 条件，
3: 法理上的那个条件，所以还有怎么样这个进程，我觉得有待时间完成。第二个方面呢，就麦加协议之后怎么样的细致化。细致化，你比如说这次会议当然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既然要把政治宣言这个落实到什么的可以落实的一个方案，执行的方案，当然就往前进了一步。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没有解决什么情况下会触及这个就是三方共同这个防务、共同出兵的这样一个条款，像这些细节，你比如说，现在沙特面临的什么？面临的胡塞武装，面临着胡塞武装对他的攻击，面临着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触发这个共同防御呢？
1: 对，如果说沙特这次决定要启动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是不是别无选择，只能出兵支持？
3: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

0: 三方没有一个，就是包括触发这个机制那个细节的那个机制化的那样一个东西出现之前，沙特阿拉伯不可能宣布这个执行这个麦加协议啊，也不可能，所以也自然而然就不存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啊就出兵啊，或者说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来参与到沙特阿拉伯去打击胡塞的这样一个行动之中，我觉得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大家是往那个方面在推，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真的出手去攻击胡塞，我觉得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
1: 那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考量是什么？
0: 双方参加这个麦加协议，当然各有各的图谋了。从土耳其来讲，它侧重什么呢？侧重防务，特别是军工方面的合作。因为土耳其是军工的大国，从这三国来讲，土耳其是军工产品的大国。那么他想把自己的军工产品来输送到沙特阿拉伯，输送到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毕竟这些国家美国的武器这方面现在实际上出现了空白和漏洞啊，所以他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他是抱着一个极大的这种功利性来参与的。那么巴基斯坦不用说，巴基斯坦他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啊，因为他毕竟在南亚，他和印度是那样一种局面，所以他想把自己的中东是他的后方似的，他可以看着他的战略后方、战略纵深，他想在中东展示自己的这个实力，展示自己的影响。所以三国的考虑是不一样的。那么沙特不用说了，沙特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那么麦加协议出资方是沙特啊，大的金主是沙特，那双方还盯着沙特的这个援助，特别是巴基斯坦。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啊，就一纸麦加协议来为沙特卖命，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1: 如果说啊，未来真的有可能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介入了当前沙特跟胡塞的局势，您觉得这三个国家联起手来，这个威慑的实战能力到底有多强？
0: 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没有大的意义，大家说，虽然三国联合起来肯定是实力非常强了，但是再强能强过美国吗？
1: 对，美乙都没有击退胡塞。
0: 大家想一下，2025年1月份，在特朗普二任刚上台的时候，特朗普在3月份，2025年3月份，就是率先主动的去攻击胡塞，但是打了2个多月之后，50多天之后，怎么样？美国，可以说是，这个从国际上来讲，认为是很丢脸的。其实是私下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啊这样一个口头的协议，然后美国撤出了这个战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都奈何不了胡塞，用这个民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胡塞真的跟美国干，那么把美国拖在红海，那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你美国能奈胡塞如何，是吧？你可以狂轰滥炸，炸掉的可能是一堆石头的房子，是吧？没有什么大的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用说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打胡塞，我觉得军事上意义并不大。
1: 外媒还报道说啊，现在胡塞呢已经向欧盟做出承诺，不会在红海去袭击欧洲的船只，并且在阿曼的斡旋之下，也向美国做出承诺，不会去打击美国的船只。那等于胡塞已经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为什么胡塞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承诺？是打算集中精力去对付沙特吗？
0: 是这样，就是胡塞呢，这一次不仅不攻击欧盟，不攻击欧洲国家，不攻击美国。当然前提他说你不攻击我，我不会攻击你的，甚至于他不攻击以色列，那么他只针对沙特阿拉伯。为什么胡塞只针对沙特阿拉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一次这个冲突起来是7月份，胡塞武装的代表团参加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返回的时候，那他那个航班要降落的萨那国际机场受到了攻击，所以开启了这一次的这一轮的冲突。表面上讲，但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自从2024年双方实际停火之后，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一直是存在的，所以胡塞武装经过2年的休整，

0: 啊，他兵力是明显的增强，所以他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想着打破沙特的封锁。所以他这次目标就是针对沙特，啊，他要迫使沙特在松动对他的封锁，这个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是胡塞主要的目标。
1: 那接下来，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升级吗？
0: 我认为现在是在不断的升级，从7月份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战场上解决不了沙特阿拉伯和胡塞的这个问题啊。正像2015年到2024年，他们打了10年，最后怎么样？事实上停火了。我觉得要真正解决问题，双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啊。当然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端倪，但是我觉得最终双方还得坐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中国元首访美结成硕果，熊猫品品扶霜启程赴美。
10: 他接受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
9: 熊猫外交背后，中美人文交流持续升温。
11: 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9: 从历史到当下，从元首到民间，传递中国对世界的友谊，
11: 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
9: 凤凰聚焦，扶霜品品赴美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一双可爱的熊猫平平福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并且官宣之后，也从中国成都启程飞到了美国亚特兰大，27号平安抵达了动物园，计划在美国旅居10年。从中国宣布打算再租借大熊猫给美国，到选出平平福双这一对，给他们取好名字之后，中美双方严密配合，做了种种的筹备，到如今终于成型，在众所期盼中跨越太平洋，一路伴随着中美交往的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当习近平主席宣布这一消息时，特朗普总统笑着点头致意。
2: 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心的微笑，首先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他接收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第二个呢，也是就是这个其实对于特朗普总统目前的选举的选情，然后对于他在美国国内面临的种种压力呢来而言呢，其实是中方为他送上的一份大礼。
1: 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8条就是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
2: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信号，中国和美国其实两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且我们两个国家对于自身的发展的这种渴求其实都不对对方构成威胁。就正如习总其实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一次呢，我们说我们要去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呢，就是在针对的是去修复中美关系的底盘这个逻辑去做工作。因此美方其实也是在认可中方的行为，认可我们进一步去推动人文交流的这样一种尝试，所以他特意把接受熊猫放到了8点共识之内。
1: 2026年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

0: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此次平平和福双即将赴美的消息得到中美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欢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这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亚特兰大动物园则表示，非常荣幸再次受托守护这一珍贵物种，期待迎接两只大熊猫，并将它们重新介绍给亚特兰大民众。而社交平台上，美国网友们纷纷表达喜悦和期待，不少留言表示终于回来了。还有网友说，欢迎平平和福双，希望他们生宝宝。
1: 我们知道亚特兰大它属于佐治亚州，而佐治亚州呢是前总统卡特的故乡。我们就知道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就是在卡特总统的任期实现的，所以我们在把熊猫送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也是用这样一种行为去彰显中国人民非常珍视卡特总统给我们留下的这一段珍贵的友谊，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要把熊猫送到他的故乡，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忘初心的。
0: 据媒体稍早前报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亚特兰大动物园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此前该园饲养的大熊猫伦伦一家更是当地的流量明星，但随着2024年10月双方合作协议到期，伦伦携洋洋及双胞胎亚伦、喜伦回到中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也已经有近两年处于没有大熊猫可看的状态。在伦伦一家临别前夕，亚特兰大动物园送别大熊猫的美国民众更是排起了长队。
1: 实际上熊猫啊，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我们知道在海外呢，熊猫的生产和繁殖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亚特兰大动物园呢，它成功的养了一对熊猫20多年，而且呢，它是创造了海外熊猫繁殖的记录，是成功生育出7个熊猫宝宝。也就是说我们非常的信任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认为熊猫在那儿会得到妥善的保护。
0: 公开资料显示，本次赴美的雄性大熊猫平平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性格温顺且适应能力强，被选为此次合作研究的雄性代表。雌性大熊猫福双，2020年10月18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月亮产房。两只大熊猫均经过严格的健康检查和隔离检疫，各项指标符合国际合作标准。
2: 一个是它的谱系，不能说两只熊猫它是近亲。第二个呢，就要看它们的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它的特点。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花花送到美国去，就不太让人放心，因为它呢，相对来说比较娇小，它真到那边去生存的话呢，可能免疫力要差一点。那么像平平和福双，我们就选择相对来说免疫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熊猫家族，把它送过去以后呢，能够保障它比较好的生存。
1: 平平这只熊猫呢，它的特点呢是性格非常的温和内敛，而福双呢又比较活泼开朗。我们知道熊猫呢它也是需要配对的，对吧？这一对熊猫它们将在亚特兰大可能要未来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觉得它们这对熊猫的性格呢可能是比较适合送出去作为国礼。
0: 为了让平平和福双在美能住得安心，过得舒心，美方早就开始忙着改造场馆，从居住环境到活动空间都按照中方的标准。而中方的专家也将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小到场馆的通风温度控制，大到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沟通和确认。
2: 他原来有熊猫史的，这个熊猫史呢还是在1999年，这一次再次对这个熊猫馆进行整顿，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呢，就是它的运动场改大了。这个运动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动物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就是动物的室外活动区。 啊，它叫做运动场。那么这个运动场呢，原来就比较大，这次亚特兰大动物园特意还

0: 拓展了它的运动场，另外就是更加好的设备、更加好的监控，来保障它的室内的恒温恒湿，这一点对于熊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它们应该这次到亚特兰大会过得比较好。
1: 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在历史上就对于熊猫非常的精心照顾哈，它专门成立了熊猫馆，创造了这个恒温恒湿的环境，而且呢是常年空运产自四川的新鲜的竹笋来给熊猫作为食物，而且在历史上呢也和中国共同的在进行科研合作哈，看如何能够让熊猫诞生出更多的后代。但是这一次呢，我相信两国可能会在比如说大熊猫的疾病防控，还有这个疾病治疗方面呢，会加深更多的合作。
2: 萍萍扶霜赴美，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大熊猫萍萍和扶霜此时赴美，也是中方对美方释放的善意与期许。未来，在两只大熊猫的牵线搭桥下，中美民间交流更加频繁，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深厚。
1: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啊，熊猫外交啊，在这个熊猫租借或者是送到外国的动物园的时机呢，选择一般是两个点，一个呢是两个国家长期处于高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的时候，那么这一次我们两个熊猫宝宝送到美国呢，彰显了中美之间的一个重新定调。
2: 不过，这次大熊猫萍萍扶霜赴美，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有质疑之声。2023年2月2日早晨，乐乐在美国孟菲斯动物园被发现死亡。在中方专家赴美对大熊猫乐乐的尸体解剖检查后，排除了导致动物意外死亡的常见病因。而与乐乐一同抵达的另一只大熊猫丫丫的状况也引发网友担忧。在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们会在场馆内不断转圈，疑似有乞食的动作。除此之外，丫丫被拍到身上局部脱毛。2023年4月27日下午，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美大熊猫丫丫终于回国。2026年1月30日，北京动物园更新了丫丫的近况，她身形圆润，状态悠闲。
1: 北京动物园是它出生的地方。作为丫丫年纪那么大，还年事已高的一个熊猫，最后它能够回到故土的话，我相信对于它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安抚的作用。那么，当它的情绪扭转过来了，然后在祖国的亲人的关怀下，然后又能够吃到自己合心意的美味的竹子的话呢，当然它的状态就会比在美国要好。
2: 有分析认为，萍萍与扶霜赴美开展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核心意义在于以民间友好纽带缓和中美关系紧张，传递善意信号。这被广泛视为中方主动营造积极氛围，强调人民友好高于诸多分歧的姿态，呼应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熊猫外交的破冰历史。而聚焦濒危物种保护与科研，为中美两国在生态、科技等低敏感领域维持对话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再次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也有益于中美民间的友好交流。
0: 萍萍和扶霜呢，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度过10年的时光，也可能还会更长。而且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它的工作人员对熊猫是有比较丰富的饲养经验的，我们希望呢，他们的这种饲养经验能够使得两只中国熊猫能够在这儿繁衍下去。我们也期待着在美国这边呢，能够取得更多的熊猫饲育的经验，同时也希望，萍萍和扶霜在那一边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使两个国家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显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友谊，1957年，中国以国礼的形式向苏联赠送了两只大熊猫，平平和滋滋。刚到莫斯科，这两只熊猫就引发了轰动。
7: 所以当熊猫在莫斯科登场的时候，那整个前苏联的老百姓那为之一振，哪来这么一个动物啊，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不可思议。因为熊猫的整个形象，它白的和黑的是融在一块儿的，大自然是怎么造出这么一种可爱的极致的动物呢？这对于前苏联来说真的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奇迹。
5: 大熊猫以亲善大使的身份走出国门，成为和平和友谊的象征，为中国外交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到中国后，尼克松夫人毫不掩饰对大熊猫的兴趣。尽管其他行程一再修改，但去北京动物园看熊猫这一项却始终保留。
7: 美国的第一夫人，她本身也要在她的国家的老百姓面前表现出一个她是热爱自然的、热爱动物的，尤其是热爱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最为可爱的、最美丽的一种动物。
5: 到达中国的第二天，总统夫人就迫不及待前往北京动物园。除了专门的摄影组跟随拍摄，总统夫人还亲自为熊猫拍照和喂食，不断称赞熊猫可爱。上街购物时，尼克松夫人和他的随从又买了一大堆熊猫玩具，这也为中美之间首次熊猫外交埋下了伏笔。
8: 一直到尼克松回国的前一天，周恩来总理宴请尼克松夫妇。就在这个宴请过程之中呢，总理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拿了一盒烟递给尼克松夫人。尼克松夫人开始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很婉拒，说我不吸烟。总理还要递给他，很奇怪，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盒熊猫牌香烟，一下就明白了。
6: 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中方决定将两只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
8: 当时华盛动物园也是非常诚惶诚恐啊，专门有他的团队对熊猫进行养护，而且呢向我们取经吧，怎么来饲养熊猫。而且呢专门派出人员，这可是专门都派的是专家来记录熊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熊猫什么时候会叫啊，熊猫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对异性的喜爱，那么都是他们这样记录下来的。
6: 在玲玲和星星抵达华盛顿的当天，20000群众冒雨排队参观，造成交通堵塞。第一个月参观人数就达到了100万。可是刚来到美国的这两只熊猫也出现了挑食的情况。
8: 就是美国这边拿出的竹子，那么玲玲跟星星呢就是不吃啊，他们就好像对这个美国的竹子就是感到没兴趣。突然有一个美国姑娘站出来了，说我们家能够给熊猫提供竹子。就很奇怪啊，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竹子呢？原来呢，这个美国姑娘她一家当年就是熊猫的粉丝，所以呢他们家在周围种了很多熊猫能吃的竹子，这还在40年代种下去的。 结果这个竹子到玲玲和星星到美国的时候，正好长出了大片的竹林，于是就把他家的竹子，那就是中国四川品种的箭竹，砍了以后送到熊猫馆，结果呢，玲玲和星星果然非常爱吃。
6: 两位使者。

0: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972年也因此被美国民众称为熊猫年。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仅向美国无偿赠送过玲玲和杏杏两只大熊猫，此后通过租借或合作研究方式赴美的大熊猫约有十余只。截至2026年5月，实际在美的熊猫共有四只，分别是圣迭戈动物园的云川、新宝，以及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宝丽、亲宝。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旅外大熊猫超过60只，分布在全球的18个国家和地区。熊猫不仅仅代表中国文化，也成为中国秉持和平交流、发展友谊的标志。
2: 因为熊猫本身它长得非常可爱，而且呢，它的性格很平和。尽管它的祖先是食肉兽，但是它自己是以竹子为食，而且呢，很乐于和人进行玩耍，所以人们都对这种动物有着很亲切的感觉。熊猫实际上它的可爱在哪里呢？一方面，它黑白花本身就是带有一种艺术写真的这样的特点的。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它是吃竹子的，所以呢，它要有很强的咀嚼肌来啃咬坚硬的竹杆，所以熊猫的脸部筋肉比较多，这样一来呢，就使它的整个头部比较发达，看起来有点像人类的幼崽。这样一来，人们就对熊猫有着天然的好感，于是熊猫就成为世界各国保护动物和和平的象征。
1: 截止到1982年，新中国向9个国家送出了一共23只大熊猫。此后，大熊猫出国方式由无偿赠送转变为短期租借。尽管中国对熊猫在国外的生存环境、饮食、医护等有着极高的要求，仍有很多国家表现出了对熊猫的渴望。法国政府就曾多次向中国提出租借的请求。
2: 法国这边呢，也跟中国谈了很长时间，希望中国能够租借熊猫。问题是中国还没同意呢，那边先把熊猫馆修起来了，而且花了几百万欧元。那么这笔钱如果中国不同意的话，那基本就打水漂了。
0: 2012年2月15日，大熊猫欢欢和圆仔抵达法国。欢欢和圆仔被安置在法国中部地区的博瓦勒动物园里，成为了该动物园的明星。不久，他们在法国民众的热情期盼下产下了幼崽。
2: 生下第一只小熊猫要命名的时候啊，首先是全网征集。全网征集由谁来指定的呢？是由中国和法国两国的第一夫人啊，共同来指定熊猫的名字。结果呢，就把这个熊猫命名为圆梦，意思呢就是说梦想成真的意思，也希望着熊猫呢能够促进中国和法国的友谊继续推进。
1: 2022年10月19日，熊猫晶晶与四海抵达卡塔尔多哈。这是炎热的中东地区第一次出现熊猫身影。根据中卡双方的协议，这对熊猫将在卡塔尔居住15年。卡塔尔特意兴建了一座设备齐全的12万平方米的熊猫馆，温度和湿度都与大熊猫的家乡四川保持一致。
2: 在卡塔尔出现

0: 生存非常困难，所以卡塔尔才会花重金打造了豪尔熊猫馆。这样的话呢，把熊猫所有的生活都在熊猫馆内部解决啊，也就是为熊猫营造了一个袖珍的家乡的环境。同时呢，每星期要从中国用专机运来竹子，也就是中国本土的竹子，运到卡塔尔供两只熊猫食用。因此，这两只熊猫呢，被认为是熊猫界中的公主啊，就是它们享受了特别好的待遇。
1: 是熊猫外交，实际上是在两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两个国家如果处于一个战略的高位的时候，比如说战略的全天候伙伴关系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两国关系有一个转折。那我相信跟卡塔尔的关系呢，就是说明我们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高位。
2: 在一些熊猫启程前往国外的同时，一些熊猫租期到达后也会陆续返回中国。2026年，随着最后两只熊猫小小、雷雷按期回国，日本首次出现零熊猫的情况。在这两只熊猫返回中国前，大量民众前往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送别。
1: 对，这个就跟日本现在的领导人高盛早苗他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行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一次日本的熊猫到期，实际上，还有一个月，我们是提前一个月撤走了熊猫，就说明，日本现任领导人他的这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论，以及他掀起的这样一种右翼的这军国主义势力复辟的这种浪潮，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判断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实际上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第二对熊猫就直接赠送给了日本，当时是中日建交，中日建交，我们立刻就赠送了一对熊猫给日本，以表明我们对于日本的这样一种尊重和友善。而且其实在日本的熊猫也是一直是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喜爱的。但我想，日本的现任领导人高市早苗，他并没有珍惜中日友谊，他甚至不是在想着如何维护中日的友谊，他想的是如何打中国牌，如何使用这样一种对华强硬的形象，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
0: 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熊猫外交的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像对方租借熊猫或者是进行科研交流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前提，就是熊猫代表的是友谊啊，代表的双方有稳固的政治互信。那么高市早苗他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使得双方的政治互信基础受到了破坏，那么这时候中国怎么可能再向日本提供熊猫来表达友谊呢？所以现在日本目前是没有熊猫的，但是日本民众的确非常喜爱这种动物。有些日本民众因为没有熊猫了，还要到中国来啊，专门到中国来以旅游的方式来看中国的熊猫，来看望熊猫。那么这些其实都表达了日本民众对于熊猫的喜爱，也期待着与我们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但是呢，日本能不能得到新的熊猫，是要看整个政治层面互信的恢复情况的。
2: 当下中外人文交流正迈向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全新阶段，传统熊猫外交也被赋予了崭新内涵。大熊猫平平扶霜，远赴重洋，承载着诚挚善意与美好期许，架起中美友好沟通的桥梁，一只只国宝走出国门，既是和平友谊的生动象征，更是连通中外民心、深化民间情谊、拉近彼此心灵的亲善使者。大熊猫跨越山海而来，早已不只是和平的符号，更是连接不同国度、交融多元文明的温情纽带。
3: 看上去软软糯糯的大熊猫让人极度舒适，平平扶霜延续的熊猫外交特色外交，为中美关系又增添了一抹暖色。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行。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元首会晤给全世界送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好，我们看啊，今天中秋节啊，中秋节呢啊，中美元首的会晤呢给全世界送上一个大大的红包啊，而且是中美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非常利好的消息。而且呢，仔细想想，全世界向前发展的瘾君主要是三面旗子，一面旗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面旗子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一

一个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在这三面旗帜的引领下呢，全球才有进一步和平发展的原动力啊！别的国家呢体量不够，做不出这个引领的作用，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关系呢，就是引领全球的潮流啊！而引领呢，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这回特朗普总统反复强调啊，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啊，而且我们俩的个人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看这回的很多活动啊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军队过来表演啊，军队在这表演的时候呢，注意啊，这块地叫玫瑰园，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种菜的啊，种的西红柿，种的茄子，种的白菜啊。结果特朗普这回来了以后，把这个土地硬化了，硬化了，哎，这回军队表演呢就有一个场地，所以你现在看特朗普还是非常懂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原来是草地的啊，草地的每次特朗普坐直升机回来以后呢，这个鞋上沾的都是泥啊，总统穿的皮鞋正高发亮的，哎，结果沾一脚泥，现在你看他硬化处理以后啊。而且还用这个花岗岩啊，把那个刻出图案来，非常漂亮。而且这回还邀请习近平主席啊到现场观看，这都是特朗普进了白宫以后啊，你看不到两年的时间做了多大的工程，啊，看了画廊啊，画廊看特朗普啊，这个当年啊中子弹以后啊那个相片，还有啊还看了其他的相片，包括啊特朗普还把他啊今年五月份去北京啊照的相片也展示在上头啊，表现出非常的热情啊和有诚意。另外呢，在国宴的晚会上啊，我们看看是谁坐在主桌啊。这个主桌呢，我们看到这就第一桌，第一桌呢这个位置是坐特朗普，但是特朗普上去讲话了就空出来，那么特朗普的夫人在旁边啊，然后再往后就是马斯克啊，还有是舒兹芬啊，舒兹芬是华裔啊，可以听懂，旁边是他先生，然后黄仁勋啊也是华裔，旁边是他夫人，然后是库克啊，大家都认识。哎，你看第一桌，而且是用的红桌布，这是特朗普夫人精心设计的，而且是红蜡烛，你们注意到了吗？红色这回是主旋律啊，不仅是两国领导人经常戴红色，大家知道中国红代表的喜庆，而特别有趣的是共和党的颜色就是红颜色的，而民主党的颜色呢是蓝颜色的，哎，所以这个红色主题啊在这个主嘉宾席上出现。哎，而且你发现主嘉宾席上的客人除了特朗普和夫人以外，剩下的全是科技大佬啊，而且主要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特别用的是气泡酒，这个气泡酒呢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候啊，向周恩来总理的和平祝酒用的啊，用这个酒来致敬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啊。所以呢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第一道菜是汤，第二道菜呢是鱼啊，然后还有甜品。我们再看看这个，这是这回啊主桌，我们再看看上次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特朗普访华之后带的企业家啊，我们把这企业家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卖芯片的，一大类是找投资的。你看有卖飞机的啊，卖大豆的，要求扩产能的，要求他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准入的啊，还有卖手机的，保生产的，还有卖医疗器械的。这就是啊在五月份啊特朗普带的那个团队去中国访问的企业家。而现在呢，有些中国的企业呢还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所以习近平主席特别讲到啊，要公平对待中国的企业。那么这回举行宴会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啊，宴会的地方呢是在东厅，那么这回举行的形式呢都有一大部分在白宫啊，欢迎仪式，这是刚刚修好的草坪的那个停机坪啊，在这个地方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宴会厅啊是在东大厅，茶叙啊是在红厅。
那么我们具体看看白宫的位置，宴会厅啊，就是在这个东厅，在这个位置。但注意啊，这个相片呢是用的长桌，而昨天啊，这个晚会这个晚宴上呢是用的圆桌。圆桌一般是中国用的啊，美国西方呢喜欢用长桌。为什么喜欢用长桌呢？因为谁要上主桌是一种荣誉。那么长桌就好办了，100个人都可以上长桌啊啊！他但是昨天完全按照中国的啊是圆桌啊，然后看见没有，红厅啊是茶叙的地方啊，本来他的国宴厅是在西面，但西面太小放不下，所以放到了东边啊。另外我们这就可以看出来啊，总统办公室这是。原来没有改造以前啊，这白宫没有改造以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以当时停机坪就停在草皮上，停在草皮上，这个草皮老到破坏，老要修，关键这人从草皮上走呢，沾一鞋的泥水非常不方便。现在特朗普修好了啊，修好了，你看这昨天的表演非常漂亮，就在这个刚刚修好的花岗岩的这个停机坪上。然后这块原来是种菜的啊，民主党的总统在这儿种菜，现在特朗普上呢把它土地硬化，土地硬化啊就可以在这儿举行表演。刚才我们看到啊，就是军队的表演是在这里。那么军队表演很有意思，军队本来是打仗的，哎，结果是舞枪弄棒啊，跟中国的武术一样了。为什么呢？哎，他就增加和平的概念啊，我们军队也可以表演给你玩啊。这就是特朗普想盖的那个大的宴会厅，现在没盖好，所以这回的宴会厅呢，哎，就放在主楼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去的人就不多。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主席这回到美国的啊全过程啊，全过程他是刚到飞机场，叫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啊，这是个军用机场，特朗普来现场来接机。到华尔道夫酒店当天啊就休息了，然后到24号美国时间的上午啊早晨啊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然后啊下午两国元首闭门会谈啊，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是闭门会谈啊，这个是讲的非常透彻的问题。然后晚上啊在这里举行国宴，然后下午呢夫人呢啊参观亚洲艺术博物馆啊，小朋友还唱了歌啊，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镜头。这就是当天啊活动。明天啊到第二天25号啊，首先要有一个茶叙，还是在白宫，然后还要看国家档案馆，看中美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历史文件啊，这就是啊活动的在华盛顿获胜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2015年啊，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是从西雅图入境的啊。西雅图入境为什么呢？在西雅图这里可以看波音工厂、微软的总部，还有互联网的论坛。然后到了华盛顿，然后啊，华盛顿啊，这个是副总统啊接机。注意啊，上次是副总统拜登和夫人接机，而奥巴马呢在白宫等着，而且是举行了无领带的私宴啊，就不用打领带啊，然后出席了白宫一系列的正式活动，然后去联合国参加啊联合国的活动。这是上次的习近平主席访问，而且特朗普特别强调啊，习近平主席是中国国家领导人2次访问的啊，破纪录的，没有中国领导人啊，其他没有这样的记录，就是2次访问美国，而且是国事访问啊。好，明天啊，25号要去参观啊，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啊，这里面有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啊，如此等等。他这回安排美国也是精心设计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年5月份啊，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哎，参观了天坛，这是600年中国的历史，给展示一下。哎，我600年的历史文物，我们对天地的认识啊，天地天人合一啊，啊，那时候我们这个概念从建筑物来表现出来。而美国呢，还说你有600年的东西，我给你展示我最古老的，那我能把我的美国宪法、独立宣言250年前的东西拿给你也看，也是想展示啊我的历史的一面。虽然没有中国长啊，但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在这个档案馆里呢，有些跟中国有关的文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啊在参观的过程中会展示。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是它里面有一个。
1844年的望厦条约，这是中美首个贸易协定啊。还有就是开罗宣言1943年明确指出啊，日本应该归还窃取中国的领土那么还有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如此等等。而这个上海公报等三大公报呢，最重要的就是啊，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而且不能啊给卖给台湾武器啊，尤其是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我们看看台湾啊，在今年4月份曾经接过啊这个美国运来的武器，而且当时美国的武器快到港的时候，4月份我们发现这个仓库附近啊有重要的啊东西进来，而且还进行了一些管制。那么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些美国的军火到了，所以这点我们是表示强烈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国务卿最近一次讲话，他说给台湾售武要考虑到我美国的使用啊，我美国现在都不够用了，我凭什么给你啊，对吧？所以对美台湾现在有140亿美元的军售依然在评估中就是我能不能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我的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说，就是我想给你给你，不给你往后推由我来定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而且中美的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仅是一个建议，而且可行性，不仅可行性还可以落地。我们看看一些落地的内容一个中美启动贸易委员会机制正式落实非敏感商品的清单这非敏感商品就别扯这个关税不关税了非敏感我们把这个合作的清单要拉长这个有争议的清单要缩小这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方面。中美的军队方面也有指挥官见面在9月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印太平洋就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注意如果真的中美发生擦枪走火要不就是东部战区和印太司令部发生战区发生这个冲突。为什么？正好这两个部队就是前线部队中美最前线交锋，而两国的这个战区的司令官相互见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防止误判一个重要的做法。第三就是美方主动提出国家安全级别的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机制。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这回人工智能的这个关键人物都上了主桌，证明美国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希望跟中国在这方面加强沟通中国加强沟通没问题，现在是美国不愿意加强现在他可能觉得不行还要沟通。那么中美的贸易方面呢不断的在缓和这个紧张关系。我们先说中美的贸易紧张关系是多少开始的呢？2025年的2月到4月也就是发起了芬太尼关税和解放日关税，大家记得24%的解放日的关税，这是在2025年的2月到4月发起，最后关税上到140%，不能做了不能做了以后，好，很快我们就发现，在2025年的5月份，在日内瓦，中美双方的贸易代表团进行了第一轮的谈判，然后谈判达成一个结果，那个关税暂时不加了，先休战90天。到了2025年的7月份，把这个休战日呢，继续休战90天，一直到了这个韩国的釜山两国领导人见面，又定了一个新的协议，休战1年。这个一年呢，今年的11月份到期呢，好，这回就在这个地方9月20号，在纽约的摩根大通的总部，中美的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在华盛顿宣布。现在到11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停战呢，继续延续到明年的1月。为什么要延续到明年的1月呢？如果你不延续到明年的1月，有两个正常的两国的元首的交往的机会可能就要失去。一个就是11月份在深圳有个 APEC 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而这个会议据说普京也要来，那么特朗普也多次表示希望来。那么这个会议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中国是主办国这个会议
跟你这个贸易战是有相关的啊。你要气氛不够，那说不定这个会呢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会议是12月份啊，在迈阿密举行 G20 领导人的峰会啊。那么美国也希望啊这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能来啊，所以这个啊大家就看明白为什么要延到1月份，跨过12月。

0: 那么除此以外呢，特朗普还在基建，我们从白宫的改造就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搞基建真的是用上了啊！包括这回接待中国元首的时候，你看他的阅兵的仪式啊，欢迎的仪式就在他新做的两个平地上做的。很可惜呢，宴会厅没做成，所以宴会厅呢就比较挤一些。如果宴会厅能早点盖好，哎，也是不错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又要搞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凯旋门啊。这凯旋门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白宫的位置啊，这是白宫的位置，这是华盛顿的纪念啊碑，这是林肯的纪念堂。然后通过这个大桥呢，哎，特朗普想在这儿盖一个凯旋门，哎，这是个效果图啊。那么凯旋门呢，他说不是简单的凯旋门，我这是个军事装备啊，里面啊要有这个屋顶的狙击手啊啊，然后我还可以藏好多的飞机藏在这里头啊，然后我还可以加机关枪啊啊，另外还有这个火焰啊，有火焰。其实这个火焰呢是美国空管需要的，就高层建筑物上面不有个小红灯嘛，就怕飞机撞上，它这个火焰也是起这个作用。哎，不管怎么样，这样说呢，就是说我这个凯旋门啊是个军事装备啊，所以你别给我扯别的啊，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华盛顿的安全，另外我有个制高点啊，能够保护这个城市。好，这回特朗普和夫人亲自到机场去接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是60多年来第一次啊。为什么说呢？我们看看60多年前1962年的时候，当时肯尼迪啊总统，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去接啊这个英国的首相。注意，当时肯尼迪62年，他才45岁，而现在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已经80周岁了，80周岁亲自到机场，你想想，你身边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说明啊，这个特朗普总统是表现出啊非常大的诚意，而且还有人家真是吃的不错，身体好啊，经常锻炼，你看八十岁，你能不能到机场接人呢？啊，哎，这个真是个考验啊。而且这回接人的过程中呢，啊，还搞了阅兵仪式。哎呀，这个是很难得的呀。这个阅兵仪式是什么啊？在白宫啊，有飞机飞过，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战斗机啊。那么其实呢，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也飞过去。但是不是阅兵的形式，还没来得及说话的飞机就过去啊，弄得这个普京不知道啥意思，这啥意思啊？最近有个事情呢，美国觉得很头疼，不知道怎么办啊？什么呢？就是美国刚才讲阅兵的时候，他飞的是 F-22，但他出口了很多 F-35。啊，因为 F-22是不出口的 ，F-35是出口的。结果出口的 F-35的一架飞机坏了，要修，坏了要修呢，这个飞机的它什么呢？它的那个顶盖啊，顶盖呢，就驾驶员坐那个F-35那个顶盖，从澳大利亚运出来以后呢，哎，原定的航线是运回美国啊，运回美国，运到这个空军基地啊，希尔空军基地。结果这个航线走的半路突然拐弯去了韩国，从韩国完了又去了香港，然后这个舱盖呢，哎，就找不见了啊，说现在找不见这个舱盖了。这就因为这个舱盖有雷达的吸收波的这个雷达吸收涂层啊，认为这是核心技术。但是澳大利亚的外长说啊，这个防长说，哎呀，这个零件也不是什么敏感技术，也不是。那为什么这样修呢？我们就告诉你啊，就是因为 F-35的零件非常贵，也不是一个机场就能把所有的备件都存好，所以看这个橙色的就是全世界啊，美国 F-35的备件库啊。备件库，它的备件库在这些地方都有啊，都有，所以缺什么零件就看哪到哪去拿去。目前啊，你发现没有，加油啊，柴油贵得要死。为什么最贵呢？因为现在这是原油的价格啊，这么涨，但是柴油的价格呢，涨得非常的高，这两的差距呢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中间环节啊，跟上成本加高，都在加成本。农业机械啊，工程机械啊，都要用柴油。那么对这个问题，现在 啊，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像俄罗斯就禁止柴油出口啊。现在美国也有人呼吁是也要禁止柴油出口啊。而且呢，现在冬季马上要到了，冬季还要烧重油啊，也是一个麻烦事，所以呢，冬季取暖也有问题。而再加上中东地区的战争呢，使得中东过来的原油，还有中东去美国的原油，中国去中东去亚洲原油都减少了啊，都减少。那么前两天啊，这两天联合国在开会啊，联合国很多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啊，其中啊法国总统谴责最厉害，但是他也是好像无可奈何啊。而特朗普也是刚刚啊参加了纽约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演讲是去了纽约，从纽约又9月22号又赶9月22号专机又回到了华盛顿啊，回到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有一个成了个大笑话啊，日本的首相下了刚出机舱门就跟大家招手，好像很多人欢迎他。后来一个日本的记者从后面照了个相啊，这就是高市早苗对的啊欢迎他的人照相啊。机场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辆车刚过来啊，救护车的人好像是个救护车啊，警车在这儿，哎，他就这么举手啊，让人以为有多少人欢迎他啊。当然呢，最后他还见了古特雷斯啊，见了秘书长，见秘书长干什么呢？希望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次，也就是他们还想往里钻啊，日本往里钻，他根本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中俄一票否决，这是常任，这不是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这是常任理事国定的啊，所以他自己纯粹是个政治表演，没有任何的意义。好，现在特朗普打响了新闻的内战，其实也就面临着一场新闻的改革。请看一个小片。
1: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m surprised that CNN is here covering me. You shouldn't be here. You should not be here covering me.
2: 全面封杀，吊销采访证件，特朗普为何又与美国媒体开战了？
1: Hey, I don't think somebody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e in and write fake stories, fake news,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no credibility.
2: 9月18日，特朗普以长期编造虚假新闻和散布谎言为由，禁止 CNN 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
1: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 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 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2: 其实特朗普与媒体不和早已不是秘密，为何特朗普此次会显得格外敏感？归根结底，其实是因为特朗普近期的执政之路严重受阻，对伊军事行动陷入泥潭，国内油价飙升，加剧通胀压力，民调创新低，政绩亮红灯。尽管特朗普不断为自己打圆场，但 CNN 等主流媒体却毫不留情地发起批判。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特朗普最终选择把所有怒气发泄在媒体身上。被封杀的三家媒体已联合起诉特朗普，更有五家新闻媒体罕见联手暂停白宫的联访任务。而这波抵制行动也令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新停机坪的剪彩活动沦为一出尴尬幕剧。面对媒体报访，特朗普顺势推出了自己专属的特朗普电视台，24小时全天候播放。而当真相被过滤成单向宣传，被剥夺知情权的公众又还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世界？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黄正点播报。每天凤舞黄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就在美伊交战，伊朗向美国盟友发起攻击之际，英国当局挫败了一起针对一个长期被美国使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疑似恐怖袭击，并拘捕五人。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事件令人深感忧虑，政府必定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民众。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作出回应，说这些人想造成巨大破坏，但早已遭到监控。费尔福德基地是位于英国非常优美的 Cotswold 附近，三月份曾被美军战机用作对伊朗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前进基地，而现在似乎已经从一座安静的英国乡村机场变成了地缘政治对抗的前沿阵地。虽然当局目前还没有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以及表示现在揣测和伊朗相关是不负责任的，然而英国舆论已经开始质疑由英国在伊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伊朗已经向英国发起影子战争。到底这起事件如何暴露出英国的安全风险？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伦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华盛顿现场由驻华府记者姚怀珍，德黑兰现场驻伊朗记者李瑞都会带来前线的最新消息。另外，我们也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和军事评论员白梦辰现场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凌晨，英国乡村，几名蒙面男子，军事基地，这似乎是谍战电影的桥段，然而这一幕竟然真的在现实上演了。当地星期日凌晨，英国西南部格罗斯特郡的威尔福德，一名女子驾车回家途中发现三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跑向一旁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于是报警。英国警方在接报后25分钟内赶到现场，拘捕了五名涉案男子。警方还在附近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内发现燃烧装置和化学品。五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至少有15个，为什么费尔福德基地会成为目标？原因似乎有迹可循。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今年美伊战事开始时，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及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此外，报警的目击者向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嫌疑人是一群看起来像中东人的年轻人。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调查，将厘清这宗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关。英国首相伯纳姆敦促公众在有关部门查明全部事实期间不要随意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高度赞扬美英执法合作，不过和英方说法不同，特朗普表示美方早已长期监控并调查嫌疑人，指控其企图对基地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在这次炸弹威胁发生之前，美伊双方上周在联大期间的谈判依然处于僵局，火药味不仅没有散去，反而随着双方代表团的离场而愈发浓烈。特朗普透露，美方本周可能再与伊朗代表展开谈判，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相关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拥有核武，也愿意与美方讨论限制伊朗核计划议题。另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还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并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空军基地遭到威胁，英国正卷入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加速外溢，战火是否正蔓延欧洲？伊核谈判陷入僵局，相关议题能否重启？危机乍现。
0: 英国的这个基地为什么会成为攻击的目标？幕后黑手又可能是谁？好，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一起来分析分析。首先连线的是在英国的记者杨慧琛。慧琛你好，我们知道当局已经拘捕5个人，到目前为止调查有什么最新进展？有关5人的背景有没有进一步厘清？
2: 好的，杨叔。那么英国警方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消息呢，是这5名逮捕的男子都是英国的居民，而且年纪都非常的年轻，是在23到25岁之间。这5人呢都是居住在伦敦，他们最初是涉及到了爆炸物法被英国警方逮捕，后面又涉及到了这个反恐法的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目前呢还是在被英国警方拘留。那英国警方呢主要有3个调查方向，就是在昨天早上接到费尔福德附近的居民通报说有3辆可疑的车辆的时候， 英国警方现在还在调查这个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是否有携带爆炸的装置。那第二点就是这五个人准备干些什么，还有第三点就是英国媒体和舆论纷纷都在猜测的这件事情是否与伊朗有关。英国的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在今天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英国警方和反恐调查的官员都在密切的跟踪和调查此事，但是建议市民和媒体不要进行未经过验证的无端猜测。那他也感谢这个市民及时向警方通报了有关的信息，但是说市民提供的信息呢只是部分和片面的消息，并不能以偏概全去概括整个事情的全貌，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的。包括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今天也表示，这件事情也是在提醒英国正在面临威胁。那么由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呢虽然是位于英格兰且离伦敦不远，但是他们长期承接了是美方的军事任务的，所以在昨天这件事情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英国的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也在密切的与美方进行沟通联系。以上就是我在英国了解到的消息，杨叔。
0: 好的，谢谢魏琛。五名嫌犯目前证实是英国本地人。那于涉嫌的基地呢是长期英国授权美军使用的。美国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驻华府的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我们想知道就是美国在英国有很多基地啊，那目前事件发生之后其他的基地有更新安全保障措施吗？那另外美国方面对这次英国空军基地遭到恐怖袭击未遂有什么最新的反应？
2: 好的，杨叔，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最新是有五名男子因为涉嫌筹备恐怖活动以及涉及爆炸物遭到现场警方逮捕。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已经表示，这些嫌疑人企图造成重大的破坏，并且赞扬英美合作，但是英国警方还没有公布犯案的动机。而费尔福德基地是美军轰炸机在欧洲的重要前沿部署地点，美军目前也使用英国的莱肯西斯基地部署战机，米尔登霍尔基地则是用来执行空中的加油任务，并且在克劳顿、阿尔康伯里等等基地也都有设有通讯以及支援单位。那事件发生之后，美国驻英使馆则提醒公民提高警觉，警告与美国有关的设施可能都会面临比较高的风险。那英国路透社记者在莱肯西斯以及米尔登霍尔基地入口

0: 则是看见了装甲车和军人，显示警戒都已经开始加强当中。那美国空军表示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人员以及家属，但是目前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这些保安部署计划，而目前也没有公开消息显示美军会因此停止基地的服务。杨叔。
1: 好的，谢谢怀真。好，就像刚刚新闻里面说的，由于这个基地在三月份曾被美军战机用作对伊朗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前沿基地，而且现在美伊正在交战，那伊朗也对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发起打击，所以呢，当局也不排除怀疑来调查跟伊朗方面的联系。伊朗方面和最新回应，我们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你的掌握。
2: 好的，杨叔，目前呢，我们掌握最新消息呢，就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发表了声明。首先呢，指责关于伊朗有参与这一次的恐怖袭击的说法以及猜测呢，完全是毫无根据，而且带有偏见，实际上呢是损害伊朗形象的舆论宣传。那么从这个也可以说呢，是伊朗的一个正式的回应。但就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伊朗的官员、伊朗外交部以及伊朗的媒体更多的谈及此事。就我的观察呢，就是说此前的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就已经警告过英国，如果给美军基地做出基地，让他们使用，那么也可以成为伊朗的合法的打击目标。所以因为这样的警告呢，所以这一次的可以说呢是伊朗呢是最大的嫌疑。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否认，而且呢伊朗现在呢已经向美国呢提出了一个7天的停火的建议，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建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应该是低调，而且尽量的避免与这件事情相关。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好，想请教的是欧洲问题专家王毅维先生。刚刚我们说到美国在英国有10多个基地啊，那为什么选择 Felford 这个在 Cotswold 就是特别优美的乡村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来进行打击呢？这个背后暴露出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3: 这个 Felford 这个军事基地是欧洲唯一可以起降 B52 的战略轰炸机这样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在对伊朗的打击中呢，它提供了这样一个便利啊，否则美国要从本土出发，那么增加了很大的成本。所以事实上英国作为这个美国袭击伊朗的这样一个帮凶，那伊朗当然可以把英国的军事基地作为一个合法的打击目标啊，但是不是它一定是伊朗发起的这样一个打击？是不是在英国国内同情伊朗的一些穆斯林也好，或者其他的势力来发起的这样一个暴恐的袭击呢？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不能排除的。大家知道马凯硕曾经嘲笑英国人，当今的英国是一帮的印度裔的人统治一帮穆斯林，就在英国现在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肯定这个。反对英国参与对伊朗的打击，他们对伊朗的处境表示同情，所以呢，英国要满足美国的这样一个盟友的需求，同时呢，不能激发国内的这些穆斯林的反对，还不能得罪伊朗，所以这个将来考验英国政府的这样一个处境嘛。
1: 好的，谢谢。我来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孟晨。那刚刚我们听到伊朗记者李瑞就说到，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早就警告，如果授权美军使用基地的话，是有可能成为伊朗打击目标的。但是呢，目前伊朗方面已经明确否认跟这起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有关。那我们也注意到，英国不论是国防部还是政府，他都告诉大家不要妄加揣测，不要将此事目前一定要和伊朗联系起来。你会怎么评价英国政府这种呼吁各方不要臆测的这种态度？为什么会这么谨慎？
4: 我觉得首先对于英国来讲呢，这个菲尔福德基地的重要性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之前美英的交涉之中，围绕着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其实主要提到两个基地，那么一个就是迪格加西亚基地，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这一次的菲尔福德基地。那么3月9号呢，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就开始从这个相关基地对伊朗的目标来进行打击。所以整个对于美军来讲，那么不光是今年，实际上2024年、2025年，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欧洲的轮换部署都是以菲尔福德基地作为一个基础的。那么同时呢，菲尔福德基地还部署了美国在欧洲最主要的这个空中战略侦察的

0: 资产，就是U2。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对于美军在北约体系之下的空中力量来讲，那么菲尔福德的重要性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个基地呢，在安全方面，其实这几年的压力都很大。2025年，英国方面承认的无人机的这个不明的入侵事件超过250起。那么应该来讲，英国国内最主要的三个北约的基地，那么莱肯锡斯也好，米尔登霍尔也好，包括这个菲尔福德也好，那么这几年都是安保方面的一个要地。那么其实英国媒体我看到有些报道，在相关的事件被发现之前，那么菲尔福德基地其实已经利用路障和其他的手段开始对它的基地防御进行提升。那么这种提升本身到底是来自于一些秘密的情报，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提升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它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菲尔福德基地的重要性，但是呢，因为英美从1951年签了这个驻军地位协议，所以英国方面其实对菲尔福德基地内部的安全完全是触不到的。那么基地以外的安全是由英国警方来负责，但是基地以内的安全是由美军负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方面当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同时呢又没有办法真正有效地去整体的管控基地的安保。所以我觉得对于英国来讲，那么考虑到它现在在美以战争中的特殊的地位，那么考虑到美英现在在很多问题上面的这种矛盾和一些这个局域，所以我觉得英国方面的这种持重，那么既是为了避免在英国国内去触发更大、更复杂的博弈，同时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基地对于英国对外关系的这种特殊的地位。所以我想，英国方面在整个的事态得到更多的调查，有更多的证据，尤其是能够拿得出来，那么真正让各方满意的证据之前，很有可能会继续维持现在这种持重的状态。
1: 了解持重的状态，谢谢孟晨。好，那么有关这一次疑似恐怖袭击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我们发现英美双方是各执一词的。那英方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说这个破案是源于当地本地居民的举报，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表示啊，是美方长期监控并调查了这批人。双方的说法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呢？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元宝认为，目前来看，英美说法不必然矛盾，但特朗普的好大喜功，还有管辖权的分工等原因，可能导致双方的说法看似存在矛盾。那美国的 Gemini 也认为，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双方办案思路的不同，导致说法产生差异。另外，长期监控并不会直接触发逮捕，而且特朗普存在高调展示实力的强烈需求，会导致特朗普的说法看似矛盾。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两国口径有所矛盾，很有可能源自资讯不对称以及双方叙事重点不同。那目前除了事实本身，还有很多真相需要厘清。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 AI 也好，还有各方的专家也好，这个口径都非常的审慎。好，我还是要来问一下这个王毅维教授啊，不管是谁发动的这起袭击，您认为它背后想要传递的信号是什么？以及我们看到英国舆论已经有鲜明的标题说，有鉴于英国在伊朗战争的角色，这起事件他们认为是伊朗已经向英国发起了影子战争，这个安全风险现在有这么大吗？
2: 不管是从英国国内啊，还是伊朗资助的啊一些所谓的恐怖袭击啊、暴恐啊，或者代理人的这样一些方式，当然重要的信息当然就是跟美国提供这种战争的行为。是不是免费的，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个美伊的冲突已经从中东外移到了欧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将来为美国提供军事打击伊朗这个行为的时候，就更加要谨慎了。不光是说轰炸机像从这个军基地起飞，包括保加利亚也有军事基地可以作为加油机的加油，或者提供情报的支持。可能都成为伊朗合法的打击，或者说袭击啊、骚扰啊、或者报复的这样一手段，或者本国国内也面临着里应外合，劝说本国政府不要去支持美国的对伊朗的这样非法行为。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来，孟晨，刚刚我们问 AI 的一个问题，你也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我们发现这次美国和英国在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以及如何被阻止的口径有很大的不同。那英国呢，基本上认为是当地的居民举报，然后意外发现的。那言下之意呢，也就是说，假设没有这个居民举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特朗普却认为说，这五个人早已在美国情报系统的监控之下，然后呢，阻止了他们的破坏。那如果是在监控之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疑似恐怖袭击呢？你怎么看双方说法的不同？
0: 我觉得第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特朗普有两个很不好的习惯，第一就是特朗普并不考虑掩护情报来源。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在比如说对于伊朗航天的一些情报收集方面，那么特朗普有的时候会公开一些并不应该公开的内容，那么会导致自己的情报收集手段跟能力暴露，那么这个是特朗普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特朗普确实是好大喜功，那么很喜欢把有一些并不是自己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两点加到一块儿，就会使得外界对于特朗普的表述完全没办法判断到底是偏向于哪一方。那么对于英国来讲，我觉得英国的状态很尴尬。第一呢，我们看到英国媒体的报道，他不是先报警，他是先给英国的国防部打了电话，据说是0:39，但是英国国防部没有人接，然后他才开始打999的报警电话。那么这个时候已经超过凌晨1点了。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来讲，看得出来英国的警方似乎对于菲尔福德基地周边的一些这种威胁的了解程度很值得怀疑。那么，但是这个问题呢，又不奇怪，因为一方面，就算美国人真的进行了监控，美国人有没有向英国的国内情报部门进行通报，MI5 有没有了解这件事情，不知道。那么，MI5 就算了解的话，他有没有向英国的反恐警方通报，也不知道。而且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袭击本身到底是多大规模？是很专业的用爆炸物，还是说，比如说就有一些反对基地本身的和平主义者进行这种纵火的事件？这个在冷战时期也有。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事件本身有太多的信息没有被公布的情况之下，过早的对事件的很多内容进行揣测，可能为时尚早。那么这个也是英国官方做出一种很持重、很审慎的表述的关键原因，就是有一些信息到底会公开到什么程度，英国人了解到什么程度，英美之间的这种交流跟互动，甚至我们说合作到什么程度，现在都是未知的。最后如何公布，公布到什么程度，也要看政治。因此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特朗普如果真的掌握了一些信息，他有可能会大嘴巴说。但是对于英国方面来讲，在这么复杂的状态之下，那么英国方面很有可能会尽量的选择把信息留到最后一刻再公布出来。
1: 好，谢谢孟晨的分析啊。虽然这次菲尔福德军用机场事件呢是一个侥幸避免的灾难，但是它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欧洲从过去的后方支援，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前线的阵地。这起事件有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我们下节回来再请两位专家分析一下。回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国状态，这个中东的冲突不断的在外溢，更重要的啊，刚才讲欧洲内部政策、安全政策啊也不太协调，像欧盟27个成员国，24个是北约成员国，现在中立国家像爱尔兰呐、什么奥地利也屈指可数，他们之间呢一直说给北约啊不排斥啊，搞自己的一些防务的一体化，但是呢喊了多年，实际行动并不明显，还是比较多的靠北约、靠美国一些情报啊、军事的啊这样的保护，尤其像 AI 时代，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啊、搜索引擎等等啊，更多的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呢，美国优先了，所以美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议程设计，美国债务率也很高，所以使得欧洲的安全形势呢就面临的更复杂了。所以现在一直喊呢要战略自主、安全自主啊、数字主权，但是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欧洲国内啊是多元社会已经失败，新民粹势力在上台，这些都是它的安全的风险啊，就是里面人的安全。那么当然啊，这些像伊朗啊，像公开的这个欧洲国家发起军事冲击，这可能性还是不大啊，因为他们就是北约成员。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刚才讲暴风啊，非正常的这样攻击的方式。所以呢，欧洲的面临的这样一个安全，有点这个非传统安全的风险啊，和传统安全同时上升的这样。
1: 好，同样这个问题，不知道孟晨怎么看？欧洲的安全环境是不是面临更多的变量？那另外，我们看到这起事件发生的时机呢，也是，美国和伊朗都在重新考虑是否要重新开始打击，还是要继续谈判？这起事件发生，对于接下来的谈判会有影响吗？
2: 我觉得变量这个词很准确啊。对于英国来讲，它的很多面临的，比如说无人机入侵事件，到底是不是安全风险很难说，因为菲尔福德基地除了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基地之外，它每年的7月份会举行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军事航空展，所以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是周边的一些只是说爱好者，那么去试图用无人机侵入这个机场，这个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讲，欧洲现在越来越多的在自己吓自己，那么很多的问题，那么包括俄乌冲突、梅姨战争所带来的一些风险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是不是有真的描述中那么大，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的是政治上的操弄啊，并不见得是就是那么大的情况。我们看到在911之后，美国国内其实在国内的安全问题上面也突击的突破了很多的法律限制，到现在为止想收回来已经很困难了，这里面我觉得有小群体的利益，也有一些政治操纵在里面。那么对于欧洲来说呢，现在一方面是很多人希望在欧盟层面建立一个更为强硬的这种对于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或者叫做混合战争的应对模式，但是这里面我们讲欧洲不同的国家身处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那么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诉求，那么我觉得从欧洲整体来讲想要达成铁板一块很难，那么对于欧洲各个国家来说，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面前，那么加强自身的防御这点肯定没错，但是是不是要把自身的安全说得这么不安全，这个我觉得要看各国的政治方面的考虑。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三位记者围绕英国的 Fairford 空军基地疑似遭到恐怖袭击事件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好莱坞影院。
2: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一起来看，这是文汇报的版面。美国兽医饲养员全程陪同大熊猫平平双福迪美，接下来什么时间亮相，相信也是大家后续追踪的话题。而随着中国大熊猫赴美这趟旅程啊，也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导航的指向话题。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在当前的局势下碰面，国际话题在这一周的一开始仍旧持续追踪关注。先来看看在此行啊，各家媒体在报道当中的方向。首先呢，看习特确认年底前 APEC 及 G20 再聚啊，而这次的成果清单在媒体的版面上，我们看到强调尊重、公平、对等。同时也看到这强调不冲突啊，不冲突，两军将签危机预防备忘，这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是这一次中美啊接触当中的一个关系新方向。而且呢，能够再聚啊，尽管在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呈现上，有关于实质议题，其实各方都很理性的去观察啊，有很多呢一些实际的议题可能不是一次会面，但是呢都建立起一些对话沟通的管道。这个部分啊，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呢，给全球局势可以算是锚定了一些重要的观察方向。而这一幕呢，也是今天看到不少媒体持续在关注的，就是在美国所做的国宴上，因为非常的精心布置啊，包括中国红颜色的运用跟特朗普喜欢的金色，而且这一次呢，在上头乐团啊，还有现场啊来演唱这种音乐剧当中呢的名曲啊，整体的一个气氛呢，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气氛烘托之下，这一些科技大佬啊，科技大佬谁能够坐上桌？在上礼拜我们已经看到媒体都一一在点名，但是今天呢，媒体在看，这可能是一个缩影啊，在当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一个发展上，在这个场合里面呢，这些特别啊，这几位看到黄仁勋啦、马斯克，还有呢，像是 OpenAI 的相关的 CEO， 他们之前还为着中美风险的事情，这个 AI 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所会发生的风险，彼此意见其实不太一样。哦，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缩影呢，但是说魔性的意思，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其实还有一段路要继续去谈。而且南华早报另外再来看这一次呢，晶片的管制似乎在这一次中美峰会当中，它不是被放在一个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位置。哦，当然核心我们都说，因为两元首重要的大国关系啊，领导人会晤之时是锚定一个大家关系的一个方向，它有一个原则啊，在这里当中呢，芯片的一个议题，它当中引用了一些专家分析，说显见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因为特朗普有特朗普的想法，而中国在这一次呢，可以说展现了一个在发展上的一些信心啊，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上面有许多的一些能量。而在这个时候，《经济日报》来看说，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说，中美元首高频次战略沟通助跳出历史困局，前提就是沟通，而且在。

这一次看到了特朗普他们所这个摆出的非常高规格、极为隆重的一个仪式。在这东南亚呢，来看一下南华早报今天看到，在这一次的习特峰会之后，东南亚呢好像感到如释重负啊，但是呢又保持一点谨慎，可以说是审慎乐观，认为在这次的接触呢，确实为了当前啊整体的局势还有地缘政治的关系带来一些积极拉动的层面，甚至呢风吹过来都觉得有一点回暖，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让他们保持一些审慎的一些观察啊。在这个时候继续来看预言谈天的一个文章啊，预言谈天提中美关系需要一个穿越时间的答案。其实这句话真的可以细细品啊，穿越时间，时间就是做一个考验，穿越时间后有哪些变与哪些不变呢？啊，在这个部分变与不变之间确实需要一个穿越的答案。在这里啊，他特别提说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所以就说里面还有一句写，说一些东西在变，但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变也不会变。另外联合早报这边有篇分析说，中美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官媒表示说面对 AI 挑战需并肩作战。这里可以看到建立的对话机制也是当前可能各方在积极的期待当中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成果之一。对话机制建立可能共同呢，大家在 AI 更希望业界当然有他们的期望业界希望可能在一些促进上还有对话上，甚至是不是接下来是风险管控上，大家能够做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呢？在这个世界啊，特别是 AI 的风险防御呢，肯定更需要合作。而在这一篇的星岛跟信报这里呢，主要就是看到美国在 AI 发展上，他可能特朗普呢认为在这个时候脚步不能停下来啊，在技术整合的一个探讨上，这个部分呢，可能特朗普更多的是面对在美国业界啊，还有呢美国的媒体对他的追问当中所提，在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想要发展啊，不要停下脚步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到大方向还有原则上啊，建设性战略稳定。特别在新时代下中美书写的关系方向，从大熊猫的旅程或许呢也可以品味起刚才文汇报的文汇报的重要版面我们给大家看了这张图片另外呢这里大公报提要开启他们的十年旅居生活了在这里呢，而且中方也提前派了两批专家到美国协助美方已经建好了舒适的熊舍他们的屋子，这次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他们的十年旅居平平跟福双他们都是今年6岁2020年出生，那平平是雄性，福双是雌性，平平大概大福双7个月左右，他们这次一起到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呢，接下来园方也会看他们的适应情况在尽快择定日期对公众亮相。随着大熊猫的赴美，还有媒体特别整理了一下，早在1972年开始，再到今年2026年，我们算大概这个过程一共有8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是与中国大熊猫的美国旅居生活有关，那涉及的几个动物园在接下来他们是否照顾得好，特别在现在互联网的时代下相信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旅居大熊猫他们的生活动态。中美峰会那这个之后呢，谁最紧张呢？好像高市早苗他这个时候赶快跟特朗普通了个电话说是这电话大概内容有20分钟，谈了什么呢？对于高市早苗当前来讲可以理解，他肯定是要去确认他的一个地缘政治跟美国的一个同盟关系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呢，联合早报啦，日本共同社啦也提，当然在这一次呢，因为对于日本媒体来讲特别注意，因为美国白宫文件里面都提到有关于二战历史的这个情况下提到二战历史，提到中美的并肩作战，提及了这段情谊，那么停到了那里，那不就间接等于指日本点向日本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层面吗？但这一点我们看他们在这一次通话当中，至少在可公开的资料里面，这点并没有详细的追溯。但是看到高市早苗他要的呢，就是一个确认同盟关系的这个部分另外再来看特朗普呢，接受了一个政治新闻网站的访问，在刚过去的星期天，他说本周可能跟伊朗这边会开展一些对话但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他是这么说，可见间接对话这个路子并没有停，一直在持续的进行。同时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伊朗呢跟美国的特使库什纳还有维特科夫之间有间接性的一些谈判只不过呢，伊朗呢上个礼拜已经说得很清楚，说特朗普美国这里只要赶快

这个解除海上封锁，同时呢要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那么本周霍尔木兹海峡呢立刻就可以做一些开放，也可以恢复来谈。这个部分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交集点啊，所以文汇报还有一篇评论呢说现在破局啊缺乏基础，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俄乌的战线这条路了啊，这条路线，纽约时报说战场啊陷入了僵局啊，俄罗斯现在转向对乌克兰的经济啊，那发动全面战争了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用词。另外呢是俄罗斯 RT 说，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是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还有物流据点啊，物流据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看到啊，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针对乌克兰的仓库、港口、铁路网络设施呢，这里呢我们看到都成了攻击目标。那同时在八月底啊，白天的警报次数增加了，这个警报次数增加就会影响一般大家的一个消费啊、生活跟出行。信息当中还看到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乌克兰啊，它今年的实质 GDP 的增长本来之前预测是 2.2， 现在已经下调到 1.5% 左右，而且提到说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啊好像已经大致停滞。那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它本身的基本的供应线这里啊还有很多的恢复，所以整体的经济情势的压缩的困难是摆在眼前的。而俄罗斯跟德国的外长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呢，也有一些接触啊，这里大概也提20分钟，所以20分钟可能在他们外交的一个这个关系上面啊，可能是刚刚好拿捏的刚刚好。那《金融时报》今天路透社都提到了他们的一个接触啊。但这是因为呢，其实对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又对俄罗斯制裁，而且外交有些缩减，所以这样的一个会面大家还是挺关注的。不过在这一戳是接触，是接触了，但是对于德国呢，希望说这个战争啊，就有一些啊赶快停止这些的呼吁，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下呢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的出路。而当前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还有德国想要援助乌克兰这个意向呢，目前并没有发生变化。好，这是在英国的一个美军啊，其实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啊，但这里呢他们有让美军的空军啊这里面有协同去使用。那他这个基地附近啊有受到恐袭的威胁，那英国的警方呢也逮捕了5个人，但并没有去说明这5个人的身份。但是当地啊好多居民啊80多户呢都赶紧做紧急疏散。英国警方将这件事情列为重大事件，同时有反恐的有关部门啊开始做介入。而在这个部分让大家想到的是说呢，因为这个基地呢之前是被美国的空军来应用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前沿作战的这个基地。而之前呢这个伊朗革命卫队也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说如果他警告过伊朗啊，警告过这个英国啊，伊朗的革命卫队警告过英国说呢不要让美军的军机像是 B-52 啊轰炸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要不然像是英国还有欧洲在内的一些美军基地，让他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可能都会成为合理的攻击目标啊，所以大家神经绷得比较紧。接续是在西班牙啊，这房子的事情、房租的事情，让好多甚至更多的是年轻人的比例都走上街去抗议，而且形成了一个有规模的一个抗议群体，这给西班牙的执政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来看《金融时报》这里啊，《金融时报》这里呢看的是驱逐房客事件。点燃了大众对西班牙房源危机的一个怒火。这里是巴旬的一个老妇人被逼迁啊，这部分呢还有包括这个欧洲的媒体，你看这些呢抗议者怎么希望说自己的租房租的这个权益能够更为保障。这个事件啊可以看到的呢，她87岁的老妇人被迫逼走她已经住了71年的地方。71年的地方，那他之前承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当时的租金呢是一个他相对能够付得起的水平，但是之后呢有中介商介入购买了之后租金调高，这个调高的比例让老妇人甚至他在这个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欧洲国家福利应该是都不错的啊，他但是呢这个高税收啊高福利，他连他自己的西班牙能够有的这个国家的福利计划都没有办法让他支应房租，被逼搬走让很多人看到他们自己可能未来会面对的情况。而西班牙现在的房屋情况可以说是需求多过供啊，需多于供，因此这个住房的压力如何解除，租金的部分如何稳定的保障住户的权益，这是给了西班牙当局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
继续就是《纽约时报》，我们看的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星期天的时候宣布辞职。那么，按照塞尔维亚的宪法啊，因为他已经连任了两任了，所以他不能再竞选连任。而他宣布辞职之后啊，依照相关的规定，在三个月内就要进行议会大选。而目前他所领导和代表的在这个塞尔维亚，他的执政党啊，就要争取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有很好的成绩啊。你选得好的话呢，他可能甚至可以用总理的这个姿态呢，可以再回到这个政治路上啊。所以 RT 也在分析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他从总统那些可以，如果之后选得很好，成为总理，可以延续他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是有关于这次的一个粮食的议题啊。现在那个战争冲击了黑海粮食的一个运输，也推高了商品的价格。俄乌之间他们在黑海的港口互相袭击啊，那所以这当然会阻碍的整个相关粮食啊，还有周边商品的进口。这里他的数据可以看到，他说美国的小麦期货已经飙到了三年来的高位。那接下来九月俄罗斯乌克兰小麦出口量也会按年下降56%啊。56%到52%，那这个两个比例差这样差不多，就是在56%及52%啊。分析人士警告，像这个运输受阻，如果持续的话，可能会加剧食品通胀啊。那现在对于美国来讲，这柴油价格还没有能完全稳定了。韩国总统要求乌方就公开战俘信息及虚假通报道歉。我们看路透社这里呢，也是跟进这样消息。好，在这次一个插曲啊，在联合国大会上，因为不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时怎么想的，他就提到说呢，在战场上库尔斯克呢有两名来自朝鲜的士兵，后来根据他们的意愿把他们送到了韩国去了，韩国也接收了。当时韩国沉默不语，但也没否认，显见呢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情不太满意。现在韩国呢，虽然就稍微非常的不开心的理由呢，是因为说乌克兰方面呢否认了说有保密协议。但韩国青瓦台公布了一些陈述，他们做了一些陈述，说其实这件事情要保密还是乌克兰方面先提出来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内舆论有很大的压力，包括乌克兰民众可能会认为说基辅怎么放弃调回来救回自己的一个本国战俘，却把别人的战俘先放走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开始引起了两国关系的一个裂痕后续可能还有后坐力。另外，日本前外相岩屋义率团抵京，希望能够跟商务部的官员来会晤日本共同社我们看做了一个报道，其实我算了一下，到今年八月，大概有两批日本跨党派的团体来访华。但是当前的问题症结是什么呢？高市早苗，而他背后所领导的日本政界，他的在台海的议题上面不断的踩踏红线，这个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上海证券报、联合早报共同关注，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例会释放新信号，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对六张网建设金融支持，要稳定汇率的表述也看到有增加了。这是港媒说，医美注射规管增，水光针裂，医疗器械，这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医美啊，还有这个消费者的品质保障上，再有一些新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药丸追踪，最近有很多肯定在追 AI，很多的实验啊，这个封闭的墙堵不住他们，挡不住他们，而且有许多的逃逸事件当中呢，也让外界看到他们更多啊。AI 呢，可能彼此之间还会联系，现在呢，让大家呢，让人类啊，开始惊呼，就是说这些高级。

些的实验员呢，会发现说，他们呢，当他去连接其他的一些 AI 代理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可能甚至会有他们的语言，自己有一种沟通的方式。那我们第一眼可能不太知道他们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还需要一个转码哦。但是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相对比较广泛的关注啊，像两 AI 巨头就要查万计啊，有万件的安全事件。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最新的模型了。大公报这里看 OpenAI 的智能体狂扫 1.6 万次联合国数据库，还绕过过滤器硬闯，手段呢很激进，跟甚至呢有疑似黑客。在这里呢有一篇数据可以看到，这大概就是他们所检测到的智能体攻击的情况，有在他们实验室的环境当中，也有在现实当中发生。经济日报于是有一篇特稿在看，说测试安全事件骤增啊，人类不知 AI 在做什么。现在呢，本来就是大家在 AI 的领域呢，不断的去研发、去提升。我们看这个资本投入的也非常的迅猛，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同步的再去担心 AI 来做坏事了。特别呢，当他们可以自己连接起来之后，他们到底还会做出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疑虑啊。所以在这一波的情况下，可能这些科技的领头羊，在当前的一个安全风险中，他们所开展的探讨跟辩论呢，将会越来越重要。今天看到《华尔街日报》呢，也是放在头版的位置啊，这里看到 OpenAI 的智能代理尝试了更多的骇客入侵，这种延续刚才大家的这个关注。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有关于这个 OpenAI 啊，是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被要求要出席澳大利亚的人工智能调查听证会。这边呢也是提到，那因为在澳大利亚这里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参议院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致函他们，这两家公司的重要人物要出席10月1号在那里举行的一个听证会，因为都发现呢，他们的智能体未经授权啊，会影响到他们跟他们有关，跟澳大利亚当地有关的一个统计网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到目前为止，有关于 AI 发展中的讨论，这个风险危机呢，不是还没有出现，它已经就开始在发生了。但是这个发生的情形到底要用如何去管控呢？接续以来看，在这一波呢，看到的特朗普啊，他现在跟这个 Anthropic 的阿莫代啊，这里的会晤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要研究有关于之前呢的 AI 的恐惧论的议题啊，因为知道其实是这一位阿莫代他率先提出来，而且他的一席长文也引起了业界许多的关注。但尽管特朗普认为呢，这些都只是业界，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但是眼下呢，这些有关的这些在人工科技啊的智能体发展领域上面啊，他们的一些动作呢，还是直接就会影响到的社会舆论啊，特别我们说美国现在还有选举拉动。那比尔盖茨说的这个话，我们来看看他又是怎么想的。政治新闻网站比尔盖茨表示啊，仅有人工智慧的这个紧急停止开关还不够啊。之前都说他们是不是设计个紧急开关，如果这个 AI 真的发生了很大不可控，按一下上这个红色按钮一按，是不是就停了？但比尔盖茨认为这还远远还不够，认为有很多是在同步，它在发展中的事情，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做预先的掌控呢？那另外一边，彭博社这里啊，只是说他也表示抗拒人工智慧啊，人工智能安全的防护规范，这个是错误的。他就提到特朗普了，因为特朗普认为这不要设限制啊，但可是比尔盖茨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接下来看起来是比较危险的，他觉得这个方向啊，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呼吁。好，接续是泰国。泰国的曼谷发生了15年以来最严峻的水患，曼谷洪灾，多人罹难。这个水淹得很高啊，他们当地呢在这一波的情况下非常需要救助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曼谷这个泰国的总理啊，也是提前结束在欧洲的访问行程，赶紧回到曼谷。这也可以看到它的规模，连续48小时暴雨，有5万户受灾啊。刚我们都听到他们这里的整体啊，现在全市大概有50区啊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有万名的官兵前往救援。这个后续呢，也可以，我们也会再做关注。接续呢是中国军警黄岩岛海空演训回击挑衅啊，这里我们看到这几架也是震慑菲律宾啊，这就是回应挑衅了。这是有无人机多型号的舰艇协同，这个是展现一个能力，就是可以这个虽然看起来是演训啊，随时可以战啊，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就能战。在这里呢，当然还是菲律宾啊，菲律宾在刻意挑我们中秋节的时间，又去对座滩的军舰送补给，当然全程呢都受到中国我们看有关的海警部门全程监视跟警戒。那这一波呢也特别提到啊，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
军事专家张驰称，这联合演训指向明确，就是要让他们清楚知道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

而且这波演训呢，也是防止菲律宾不论搞什么小动作啊，在眼前都可以被看得很清楚。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说美国的民众啊，大概过半数的比例都不赞成建资料中心，因为他们觉得好要费好多水、好多电啊，影响他们的资源。但现在呢，这个要建资料中心的投资商家呢，投资方开始想出了一个方式：如果建资料中心啊，偏远小镇的每户家庭将可以获得$10,000。这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镇啊，这里要建一个大型的资料中心。当地呢，大概有4500户啊，那等于说有$450,000的资金，每一户10,000嘛，直接是可以投入的。但是另外呢，它还有被1500万的这个美金是要做支援社区的建设。另外呢，每年还要开出$700万去做一个维护啊、警务啊，还有希望压缩垃圾的处理等等之类。但现在呢，当地的镇民呢，可以说开始对这个。这只是一波的一个补助，能不能接下来哦，是不是真的就同意？这个还没有确认，因为还是有不少的证明是表示疑虑的。另外就是美国啊，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州啊，华盛顿州呢本来是说要向百万富翁来征税了，但是现在呢，富人就希望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把它废除？那这个部分当然接下来要做一个投票啊，在地方做一个公民投票。那这里呢，可能可以看到他对于高额收入呢，当然是希望他因此也可以增加一些税收，但忧虑呢就是担心把这些高净值收入的人是不是都给吓跑了。南华早报今天这一篇，我们一起来看看说日本美术馆啊。现在是碧潭在海外备受赞誉的一个战时的这个影像艺术作品。好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就是小泉明郎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呢，就是把之前啊这个在二战时期那个日本的一些作为啊，他认为他用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其实在欧洲很获好评，甚至还有得奖啊。但这里呢，他主要是清晰让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他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残暴去入侵啊的这种历史。那只是呢，现在日本呢各个美术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一波，我们说呢，他们唯有到真正面对历史的时候啊，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真的过去啊。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这是南华早报今天说是香港的男生开始注意到他们包包上有可爱的小公仔了，以前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女生才能做，但现在不了，他们会觉得这是展现他们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庇护的同时，也可以展现更多元化的包容啊。另外再来看这个世纪赛唯一的扑瓦女选手，香港女生这这样侯塞雷啊，21岁，她就是扑砖啊，在世界赛中是唯一的女选手成焦点，背后有她家人的支持。好，再来一张图片呢，只是亚运当中的武术精彩的一些瞬间，一起看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它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它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你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啊、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
1: 对
0: 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1/3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
0: 是说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10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10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10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就基本上都已经比10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0: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吧？
1: 对，
0: 过去10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从本来要防守现在已经非常笃定了，比如说一些短板也补上了，
1: 对，
0: 已经更有底气了。除了芯片之外还有什么短板？
1: 就是别人封锁的越严密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速度越快。真正的原因呢，它不是说你本国的企业有没有生产能力，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机会。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杀出来的机会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做到世界第一，这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很多本土企业想做本土创新，它一上来就被国外的竞争对手就给
0: 灭了，
1: 就算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它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就是我不可能一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0: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1: 对，
0: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1: 对
0: 每一个人的机会。
1: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0: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
1: 不可能
0: 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1: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也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在越做越窄， 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就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他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呢，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0: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1: 对，
0: 您是怎么观察的？
1: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的不得了，
0: 还是 AI 部门、
1: AI 相关的呀，
0: 新科技部门，
1: 对，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的话，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你怎么增加大家的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该买的全都买了，什么以旧换新啊，补贴啊，
0: 也不能老换新。
1: 那你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好，这个消费品的需求里头又有相当一大的部分，它是相当于像这个公共服务一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定的。你在中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你要在美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所以它很难去比。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比较大的社会创新才能够激励出来
0: 新的消费。
1: 新的消费，
0: 这是供给的东西，不是需求的需要。
1: 对，其实政府有时候也很困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0: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
1: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可能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0: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1: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 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

0: 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
1: 活
0: 火味儿，
1: 力。
0: 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
1: 是
0: 不
1: 不
0: 干
1: 是
0: 了。
1: 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
0: 对，
1: 还没那么卷？
0: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
1: 解
0: 房里
1: 放。
0: 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它会调整，叫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呐，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1: 就是
0: 更
1: 还，
0: 窄。
1: 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进那个大厂。
0: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他其实选择面更
1: 哦，
0: 广，
1: 这种选择面
0: 他
1: 反
0: 的，
1: 而未来
0: 对
1: 更
0: 他
1: 不
0: 反
1: 容易
0: 而他
1: 被
0: 有时候
1: AI
0: 可
1: 取
0: 能，
1: 代。
0: 对他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选得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然后你泡沫崩溃了之后价格就更便宜了，基础设施又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群人然后真正想出来了落地应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会忽悠大家，你像 Google 原来的这个前 CEO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有个火箭的座位给你，你不要犹豫是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先坐上去。仔细去想，他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这是第一艘去火星的火箭，它大概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它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0: 它会接着，
1: 它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他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他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你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呢？
1: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的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0: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1: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讲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量器官的，而且方向也不太一样。就美国更多的会是我投资了之后呢，我去堆这种大模型的算力啊，让它的性能会更好。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儿，它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儿，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你不觉得吗？就硅谷有很多时候呢就跟讲鬼故事一样啊。美国呢它其实是个宗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专门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0: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1: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0: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2: 对，
0: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2: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五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

0: 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
1: 嗯，
0: 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1: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
0: 是
1: 作，
0: 的，
1: 这其实挺吓人的。
0: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AI 来帮我。你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现在我都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
1: 对，
0: 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1: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
0: 对，
1: 要
0: 而
1: 的
0: 且他
1: 时
0: 这
1: 间。
0: 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之后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其
1: 就
0: 实。
1: 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
0: 年
1: 开
0: 轻人
1: 始。
0: 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或者他们自己要创业，那他创业的本金从哪里来呀？那还是父母去提供。
1: 你刚才说另外一个蛮扎心的，就是说，你看，像连教授现在都不愿意再研究生了，
0: 对，
1: 就以后学生我暂时不就业，我继续念书都有困难了。
0: 学生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学校里面去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那些课本的知识，过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个文凭，那个文凭呢，能够帮着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变了，就你以后你哪怕拿到的是一份精英学校的文凭，它也不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哪怕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这个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直能干到退休。那你就得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End game，你的 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1: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0: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
1: 呢？
0: 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呀、啊。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
1: 竞
0: 你这
1: 争
0: 核
1: 力，
0: 心竞争力不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呀、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 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

0: 同龄人。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四川北部剑门山脉连绵，群峰叠嶂之间有一道巨大豁口，当地人称其为巨山崖。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这座沉寂一冬的山崖将被一场跨越千年的聚会唤醒。巨山崖大肉会，牛灯队送福是这场聚会的序幕。牛作为传统农耕中最重要的力量，如今已渐渐退出田野，但牛灯作为其精神的化身，仍然活跃在山间村落，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春愿送入每户人家。这是老人们关于土地深刻的记忆，也是孩子们关于家乡最初的记忆。但重头戏当然是大肉席，300多斤的肥猪，整场宴席需要6头。传统的乡宴，老乡厨会将猪不同的部位物尽其用，每头猪均匀分割出22块大肉，这是老一辈定下的规矩，也是乡厨必备的手艺。分好后以盐抹匀，腌渍一夜，几天底味也杀菌脱水。贴对联，挂灯笼，坝子里摆上桌子板凳，大肉会宴席在一派忙碌中正式开始。10碗加一品是宴席的固定规格，寓意十全十美。其中10碗为当地传统乡席的热菜，一品便是压轴主菜巨山鸭大肉。大肉的风味是慢出来的，整块大肉需先经熬糖汁上色，糖汁为肉披上一层琥珀色的亮衣，既提升卖相又增滋味，为最终糯的口感埋下伏笔。趁热扎孔，便于后续入味。在入锅中油炸，既能让肉皮最终有弹劲儿，也让色泽愈发鲜亮饱满。最后在多种香料熬制的底汤中，保持沸而不腾，微煮12小时才能出锅。10碗。也藏着门道，刀煎圆子制作时轻托猪肉糜舞动刀尖，使其形如月牙，再落入蒸笼，蒸至定型后才能进入香碗工序，以海带丝、豆腐干和杂碎做底。类似其他地区的香碗，当地称为头碗，作为头菜寄托着团圆的寓意。当地的烧白舍弃传统芽菜，而取本土凉粉垫底，是祖辈靠山吃山的灵活应变，也是就地取材的生存哲学。土凉粉自带涩味，口感不佳，源自早年蔬菜匮乏的年代，是春耕青黄不接时的智慧选择，后来成了一方水土的味觉记忆。10碗备齐，马入笼屉，只待开席启程。乡厨以3日光阴守一灶烟火，靠的是一份沉得下心、耐得住性的坚守。从鲜肉到大肉，12小时的慢煨，香料层层入味，油脂缓缓析出，酥烂软糯，肥而不腻。这是时间的功夫，更是人的用心。但这还不是大肉的终点。底猪头、整鸡、大肉，加以隆重的仪式祭祀天地，祈愿即将到来的春耕祥风时雨，望大地不负耕耘。 今天大肉不仅是这场聚会的主题和宴席上的主角，更是祭祀祈愿的贡品。这种民间习俗起源于唐代，明朝发展为以集体备宴分食大肉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如今这一习俗得以延续，源于人们对土地的敬畏，对农耕的守望。祭祀礼毕，正式开席，五福重楼率先登场，五道菜叠五层，寓意福禄寿喜财。
1: 上大肉喽！
0: 在旧社会，每年春耕前，大户人家会以大肉祭祀天地神灵，同时邀请帮工打打井，民间也被称作吃大户，一来联络情感，二来备战春耕。一块大肉重四斤，分作八块，乡亲们年年围坐，祭解舌尖之馋，更是借肉相逢，笑语言欢。这本是贫苦人的一段苦难记忆，人们品尝的是那段不该被遗忘的来路。如今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老人留守一方，但大肉会一致，游子归乡，山外来客齐聚，重温旧味，大肉会成了最暖的乡愁年代。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过去，一头接着当下。或许在这些老人们的心里，他们希望那些炊烟，那些遗节，依然能有人挂念，有人铭记，并能参与其中，并一年年的延续下去。蒿草锣鼓响彻山间，唤醒沉睡的大地。一眨眼，又到一年春耕季。牛在前，离开冬眠的土壤；机器在后，翻涌着新生的气息。大巴山深处的东篱村，就在这新旧的协奏中，开启了一年最重要的篇章。梨花开，炊烟起。过去大山里，你家有牛，我家有梨，春耕前聚一餐，就是换工的盟约。如今山外来客沿着公路来赏花，而桌上那份待客的乡土之味依旧滚烫。东篱村的物产是大巴山给的答案。万元黑鸡，肉质富有嚼劲，味道鲜美可口，搭配道地天麻，慢炖出春耕的滋补力量。同时猪蹄斩块，加入姜蒜爆香，翻炒至微黄，倒入川味豆瓣酱、花椒、干辣椒，炒出红油与香气，加入清水文火慢炖。东篱村的平碗与四川其他地方的香碗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雪白肥嫩的猪板油。制作时，厨师会先将鸡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再用蛋清与剁成泥状的猪板油调和，让口感更显细嫩丝滑。蒸制时，反复以蛋黄浆液均匀涂抹上色，待其定型，便得到黄白相间、油亮诱人的肉糕。将两种肉糕切片后，镶入碗中，以黄花菜垫底， 香碗作为四川香宴上三蒸九扣的大菜，不仅寓意丰收团圆，更承载了一方饮食文化与乡土记忆。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启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梨花如雪引来了山外的目光，也唤醒了山间的记忆。春日的至味深藏在山野的脉络之中，冬末最后一茬香菇，田埂边新发的野葱，还有山涧旁青翠欲滴的折耳根，带着泥土的问候和露水的清澈，构成了这一席春宴的根。用野葱来拌折耳根，调味只需蒜末、糖和盐，最后的辣椒油是升华，一份春宴的山野风味，简单却

极具冲击力。蒿草当地称作清明菜，香气清新。新鲜的清明菜切碎后，与面粉、清水揉成翠绿面团，红糖切碎，竹叶铺底，将春天的短暂与珍贵包成圆球。蒿草粑粑是大山里春分至清明时节的限定记忆，一年一季，错过再待来年。萼背蒸冬梨是农耕人家应对春寒的智慧药膳，将古梨树阶下的冬梨挖洞，填入川贝母中的珍品萼背，缀以枸杞，覆盖梨盖，慢蒸出汁，凝聚一冬窖藏的甘甜。过去香艳的三蒸九扣多偏肥腻，如今这道以梨花点缀的鸡蛋羹也登上了大席，嫩滑鲜美，老少皆宜，是时代流转中的新惊喜。茶菊猪肝是湘厨从城市带回的创意，整块猪肝切开小口，塞入咸蛋黄，再用针线缝合如香囊，经蒸透后与本地高山茶、粗盐以及各种香料同局，粗盐导热入味，茶香驱腥增香。出锅后汆水去咸，再冷却切片。这不仅是一道菜，更是城乡风味的交融，是手艺与技艺的缝合。炒盐豆需将泡发好的盐豆裹上一层面粉浆，入热油中炸出外酥脆里嫩香，最后用青红椒蒜末烹炒，酥香诱人。一桌春耕宴，半卷风物志，宴席的香气还在山间萦绕，多重气息在此交汇。面对山外文明的冲击，老屋还在，炊烟依旧，年轻人的来去注入了新的视野，它将在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既扎根于传统又拥抱现代的新村落。一席宴，一朵梨花，让老村在春光中焕发新颜。过去借牛借梨换工互助，这桌宴是齐心劳作的盟约，如今机器轰鸣客从山来，这桌宴成了八方共聚的桥梁。餐桌上添了茶菊猪肝这样的心意，也少不了品碗这样的老味。老村在变，生活也在变，但春耕宴所凝聚的人心没变。一场春耕宴藏着东里村从靠山吃山到借山兴业的变迁，也藏着从共度时间到共享时代的温度。那些山野的滋味依然被人们记得，有关耕作的故事依然在烟火中延续。春耕之后是生长，是希望，梨花依旧年年开，宴席岁岁有新意，而那份根植于土地的深情亘古未变。

清明至，茶山行。巴山云雾间，新绿正当时。这是中国人与春天千年的约定，气候与雨水在此刻达成默契，孕育出香气清雅、滋味鲜爽的明前茶。大山是屏障，也是馈赠。人们依山而居，靠茶而生。巴蜀采茶制茶已逾千年，

0: 我上山容易下山难哎呀哟。
1: 茶香走出大山，靠的是一代代背二哥，他们用脚步丈量山水，背剑打杵，在古道上留下深痕。这枚东方的古老叶片穿越千年时光，悄然融入日常。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里，茶是精神的香薰，亦是灶台的烟火。茶果子最初起源于唐代，作为佐茶的糕点，恰似东方饮食里的微缩园林。小小的身形里封存着流转的节令与地域的风土，让品茗之事成为眼口心皆得慰藉的完满。而一滴茶汤入馔，便将山水清气浸入人间烟火，取香调味表意。茶就这样穿梭于中国人的雅集与厨房，将山林的呼吸融入四季三餐的物质滋养，最终在宴席之上成就一席流动千年的风雅与丰饶。
2: 知奉茶德，不忘先恩，护佑名山，茶叶大兴。我请各位主祭人

如今高铁重塑山海，一片小茶叶载动千年新文明。春茶下山，朝发夕至，在雅安的茶叶交易市场，新茶总会第一时间送达，香气未散，人声已沸。清明前的茶是最鲜嫩的时候。茶宴厨师王静希望用第一批春茶做一席特别的茶宴，为此他寻访制茶大师张月华，求教茶道，共制新茶，探寻茶食共生的风味密码。90后王静习惯借助人工智能寻找灵感，又怕丢了老手艺的根，期望于在现代力量之外寻一份茶与食的老默契。在他看来，茶入馔不在猎奇，而在唤醒茶的本味，唤醒它与食材共鸣的可能。鸡豆花作为川菜里的国宴菜，用以荤脱素的手法得到吃鸡不见鸡的精髓。鱼豆花化用鸡豆花之魂，取雅安本地雅鱼为材，鱼肉制溶制成豆花，底汤掺入绿茶，清淡中见鲜醇，鲜醇中见山水，入口是茶的香，鱼的嫩。老川菜雪花鸡闹讲究软嫩如雪花，突破了麻辣标签，展现清鲜醇浓的另一面。王静在此基础上加入蒙顶甘露，茶香渗在每一丝肉里，少了油腻，多了山林的清润，是老菜新做的巧思。红茶炖红烧肉，解腻增香，为其披上琥珀亮衣，祭天脉象，也是红火回甘的好寓意。在四川民间流传着好吃不过茶泡饭的谚语，他将常见的老鹰茶换成柔和的红茶，茶汤润着米饭，每一口都是淡雅的甜，把粗粝的烟火气做哑了，却没丢踏实。茶油辣椒糖心皮蛋与春茶虾皮冻则是茶入馔的具象表达，一滴茶油点睛之笔，一片春茶雅韵天成。当茶的清香从古道飘到宴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温饱走向丰盛的身影。一席茶宴是茶从饮品到美食的艺术升华，更是跨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既有山野的根，也有时代的花。请大师邀宾客品新菜，源于敬畏，却不止于敬畏，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茶从大山到宴席，连接着贝二哥走过的古道，通向中国人创造的未来。万变的是茶路，恒定的是根脉，千年茶文化于此翻开新章，新香。

0: 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Армали,
7: Роя,
8: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9: Диверсита,
10: Таямни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Ихтиром,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期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到了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继续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于28日举行。同时，特朗普又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令美伊接触再添变数。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日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需要保持高度战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
3: این وضع وضعیت خوبی نیست برای امریکایی، وضعیت مناسب و مطلوبی نیست و خب ممکنه که دست به یک در واقع حرکتی، تجاوزی، تعرضی بزنن. همونطور که قبلا هم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مروز از گذشته آماده تریم، واقعا آماده تر از آغاز جنگ و تجاوز 9 اسفند هستیم، هم به لحاظ روحی و آمادگی های در واقع انگیزشی و روانی و اعتماد به نفس البته و هم به لحاظ تجهیزات.
2: 阿克拉米亚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3: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ا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ا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3: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با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2: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基础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上周，美伊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阐述各自结束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7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只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3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它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 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4: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2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便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七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

去年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三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十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互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民意，但在海面之下，双方将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开展实实在在的安全合作。所以内塔尼亚胡密访阿布扎比当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访问，而是一场以防务安全与情报救火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交易。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明珠光芒夜空绽放，共贺祖国华诞，同启时代新篇。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邀您共赴荣光。中国银行香港与全球华人同庆祖国77周年华诞。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

0: 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3: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 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伯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他迅速的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等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做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

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啊，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邻近的皇家莱肯锡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啊，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路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啊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今天的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铺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方表示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中央共识，并就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0: 李梅琛，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美方愿给予制裁豁免或解冻部分资金，不过他们说这样的报道不实。
1: 伊朗否认美国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称有能力击沉美军军舰。
0: 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桥梁的空袭行动。
1: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并称打击了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卢比奥会见黎总理，商讨黎以协议。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了重要指示，
0: 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1: 在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圈。
0: 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而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就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来保持沟通。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4: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经贸团近日是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的清单等达成了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就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5: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 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亚速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的信息。在被问到美伊谈判进展时，其实特朗普没有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称美国会赢，这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伊间接的会谈在当天的上午开始。此前伊朗的媒体就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的当前局势最新提议。
0: 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就说，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
1: 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于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的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的申诉。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希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

0: 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格什姆岛在28号的深夜传出了爆炸声。
2: 我们注意到，这是伊朗塔斯利姆通讯社随后就援引了格什姆岛当地的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并没有报告遭袭或者是发生爆炸，而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的霍姆斯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导致的。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和伊朗是围绕着结束战争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继续在推进，而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
2: 另外，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28号就否认美国有关于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且受到美方控制这样的说法。他强调了伊朗是有能力能够保卫国家，并且能够击沉美军军舰，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要阻止敌人入侵。
3: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姆斯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姆斯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4: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
3: سایا لی 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4: آیا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پذیر است یعنی ملت ماتسلیم می شود که دیگران بیان در آب و خاکشون قدم بگذارن بیان سرنوشت اونه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بودی باشد هر کسری باشد اما این خط قرمز مردمه این ملت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ست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ناپذیر است تسلیم در قاموس ملت ما نیست
3: لیو عرب میتی 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的海南报道。
2: 当前，美伊五老在结束战争的外交斡旋还在继续。
1: 美国媒体就引述美国官员话报道称，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具体的行动，那么特朗普政府愿意考虑给予制裁的豁免并解冻部分的资金。特朗普随后就发文点名美媒的这一报道不实。
0: 目前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伊朗希望谈判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展开，而特朗普政府则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的让步为前提，双方立场仍有明显距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本周正展开新一轮外交斡旋，试图推动美伊双方缩小分歧并达成协议。根据阿克西奥斯报道，卡塔尔调停人周一在纽约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讨论一项由卡塔尔提出、各方过去几天持续磋商的方案。卡塔尔方面周一晚些时候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争取推动谈判取得突破。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将会谈形容为积极且具有建设性，并表示伊朗方面已经释放出在核问题上保持灵活的信号。不过这名官员同时指出，双方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并强调只要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与此同时，白宫对伊朗能否履行相关承诺仍持怀疑态度。美方指责伊朗今年七月曾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开火，认为这一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也进一步加深了华盛顿对德黑兰履约意愿的疑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对于英国空军基地险遭到恐袭事件有哪些最新回应？对于英国允许美军可以利用基地来打击伊朗，伊朗当局又持有怎样的立场呢？来看一下我们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5: 目 前呢，就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已经发表声明，强烈的谴责那些个人媒体关于伊朗的这些带有偏见的毫无根据的猜测，认为现在以这个目前呢可疑的嫌犯呢是五名英国人，同时呢英国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伊朗相关，所以是侧面呢也是反映了伊朗的对这一事件呢予以了否认。但是呢伊朗的国内的媒体包括伊朗外交部现在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多的回应，我觉得主要呢是觉得这个事情太敏感，而且呢此时是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避免与西方国家呢就更加的紧张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此前警告，任何给美军提供帮助，让给他们这个场地的外国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费尔福德的基地呢就也成为了伊朗的合理的打击目标。但是呢伊朗呢此前也都是威胁性的话语，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不想惹起众怒让自己更加孤立，反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现在呢还在纽约呢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外交与美国来解决这段纷争，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还是非常低调的回应的。
1: 英国警方反恐部门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个人，年龄均为20多岁，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在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是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
2: 另外，英国媒体在当天也报道了更多事发当地的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出英国空军机场一早就成为了恐袭的目标。
6: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7: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6: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8: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6: Why?
8: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6: But why here?
8: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9: 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6: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2: 好，我们再跟进也门局势。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

0: 动。也门军方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有356次精确打击行动。
1: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使用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的媒体报道，以军在28号轰炸了黎南部的村庄曼苏里，几乎将当地夷为了平地。而以色列方面就宣布，已经完成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地下通道。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8号于华盛顿会见了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双方商讨了黎以协议当中以及中东的局势等议题。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8日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曼苏里后，当地接连发生爆炸，而且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指出，爆炸几乎将曼苏里夷为平地，附近的提尔市和周边多个村庄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当局指控以色列系统性的摧毁黎南多个村庄，包括房屋、学校、宗教场所和水力发电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28日宣布，以军在黎南安全区内的曼苏里完成了一项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在该地区的600多个基础设施和8条地下通道。以色列军方强调，此次行动是防止真主党在安全区内重新集结并建立据点。声明称，以军早在约2个月前已指示该地区居民进行全面撤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日在国务院会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并且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围绕黎以谈判、伊朗政策和中东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预计两人还将评估当前黎以边境状况以及有关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政部长当天还将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面。此访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另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就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框架协议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双方于8月结束的第7轮谈判在关键领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3月以来，以色列持续的攻击已导致黎巴嫩超过4300人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王毅会见的日本国际贸促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放眼全。

0: 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
1: 岩屋毅曾经在石破茂的执政时期任日本外务大臣，这次在北京与王毅的会见，正值他接任日本国贸促会会长一职之后，以新身份率团访华期间。
2: 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时，仍能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国贸促前任会长河野洋平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民众的尊重。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促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3: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岳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要求撤回此项计划的请求书，并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的感受，荒诞至极，绝对无法接受。当山就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成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目前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而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在25号就公布，低风导弹系统拟于10月的中旬前撤出，转移至加守那基地存放。
0: 朝鲜外务相副相金先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世界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相互不信任和对抗，并且表示朝鲜会凭借着其军事优势继续控制和管理外部威胁。
4: 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앞으로도압도적인힘의강세로외부로부터가해지는온갖위협들을엄격히통제관리해나감으로써국가의자주권과군번리익을굳건히수호하고지역과세계의평화와안전을담보해나가는데서책임적인핵보유국으로서의사명에더더욱책임적으로충실할것입니다
0: 金先景表示，当前的国际关系处于混乱局面，前所未有的互相不信任和对抗在盛行。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的持续敌视，并且不断在加剧军事对抗，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正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不稳定局势。朝鲜会凭借着其军事优势继续控制和管理外部威胁，并作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要捍卫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保障本地区更加广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1: 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在28号表示，继上周与美国签署了安全协议之后，丹麦方面就相信北约将会在格陵兰岛和更广泛的北极地区长期保持高度的军事存在。 布鲁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丹麦方面希望北极哨兵计划能够延续到明年，更能够最终成为一项长期的计划。北约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启动了代号为北极哨兵的行动，旨在加强在地区内的军事演习和巡逻，以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吞并格陵兰岛而导致的北约内部严重的紧张局势。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日前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强调，北极和格陵兰岛的安全仍然将会由北约共同负责。

0: 好，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俄乌近期持续在派出文机在互相袭击，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28号就遭到无人机袭击，过后已经坍塌，导致有多节的车厢脱轨。
1: 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在28号就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多地在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2: 乌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有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
0: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国家杜马各个党派的领导人，就选举结果及后续的工作安排进行了沟通。普京表示，所有的议会党派不仅确认了自身的地位，更为巩固国家主权和公共稳定做出了贡献。 此次会面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举行，参与方包括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自民党领导人斯卢茨基、公正俄罗斯党第一副主席巴巴科夫以及新人党代表。普京在会面中祝贺各党派及其支持者取得选举成果，并强调各党派在选举中展现了政治成熟度。他指出，所有议会党派均将特别军事行动退伍军人纳入候选人名单，这些军人在战斗中证明了对俄罗斯的忠诚，相信他们在议会和公民岗位上同样会忠诚服务祖国。
3: Вс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не толь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свой статус, но и внесли вклад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0: 同一天，普京还会见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讨论选举结果。帕姆菲诺娃表示，本次选举中代表议会党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未提出任何特别意见，为2003年以来首次，这印证了选举的高合法性水平。新一届国家杜马首次全体会议定于9月30日举行。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消息回来之后，再来带您关注到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呢，内地的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稍后见。

0: 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6: 中方表示，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并就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5: 美元称，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美方愿给予制裁豁免，并且解冻部分资金。不过，特朗普说这样的报道不实。
6: 伊朗否认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称有能力击沉美军军舰。
5: 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的境内桥梁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桥梁的空袭行动。
6: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并称打击了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卢比奥会见黎总理，商讨黎以协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呢，内地的高铁网络是再次的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在28号集中开通运营。
7: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

0: 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 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以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陆运处表示，10月1号到7号会是内地国庆黄金周，预计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会经由各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这当中会有630万人次会经由陆路管制站出入香港。 陆运处预计，陆路出境的高峰期会在本周六，那么出境人次大约会有58.7万，而陆运的高峰期会在周日，大约会有58.6万人次的入境。处方就指，届时像是罗湖、落马洲支线，还有深圳湾管制站将会是非常的繁忙，因此会在多个陆路的管制站会加开柜台，还有车辆的检查亭，也会减少前线人员的休假，加强出入境的检查以及疏导人流和车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9名选手在28号凯旋，其中有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优异奖，创历届最佳成绩。
3: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迎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
4: 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咁我哋放弃到，我哋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
5: 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schedule
4: 啦，就系去咗扎铁啦。我就继续铲我啲石屎啊，因为太多，因为我哋清理都有份。
5: 所以我就系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对方。呢个系真嘅，系，因为我哋成日即系因为呢啲少少事啊，我哋成日都嘈架。
6: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7: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呢，我成日去厕所。 因为我可能本身个人咧肠胃唔系几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厕所啦。咁但系去到比赛，我成功咁节制咗自己嘅饮食，我几日比赛我都冇去厕所。唔好睇我悭咗呢啲去厕所嘅时间，往往令我比赛入边更多时间去处理我嘅突发事故啦，或者一啲执理场面嘅时间啦。
3: 议会的常胜项目焊接，本届也连续第3届获得优异奖。
7: 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断不定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 1个半月至2个月系冇休息过，礼拜日都冇休息过，系由8至朝头早8点去到夜晚10点。
3: 连同本届的3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 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

0: 富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1: 我们有技能一定可以是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们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建造业界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充满用科技的业界，我都希望我们的香港社会年轻人是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个技能比赛的舞台的表现的精神，可以是多些吸引到他们参加我们的建造业。
0: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财经焦点。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在攀升，美股在周一收跌，稍后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债收益率在上周是大幅波动的基础上继续走高，再加上国际油价的攀升，拖累了美股在周一集体收跌。
1: 我们关注到，在盘面上呢，英伟达就将股票的回购计划规模增加到有创纪录的1500亿美元，这也带动股价收涨超过在1%。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481点，下跌了347点，跌幅为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在了26820点，下跌248点，跌幅为0.92%。另外，标普500指数收在了7683点，下跌59点，跌幅为0.77%。另外，美国的国债市场抛售在加剧，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升至到19年来新高，长期的借贷成本也在持续攀升。
0: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长期利率，但是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的持续之下呢，这一设想如今和现实走势是背道而驰，高利率也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
2: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美国国债市场28日抛售进一步加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一度上升约9个基点至5.25%，创19年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57%，为2004年以来最高。短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反映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继续加息。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这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初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推动长期利率自然回落的设想相背而行。20个月后，美国通胀再度升温，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高于特朗普就任时水平。华尔街日报认为，预期中的财政紧缩并未真正出现，而关税、能源冲击、劳动力供给收紧以及财政扩张等因素反而增加物价和利率压力。布鲁金斯学会预算与税收政策专家李德尔指出，关税提高进口成本，美伊战争推高油价和产品。

0: 油价格，移民限制则收紧劳动力供给，多重因素共同增加通胀压力。高利率也开始向家庭、企业和政府传导。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从今年2月约6%升至7%以上。一笔40万美元的新房贷，每年还款可能增加约3000美元。截至9月底的本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也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仍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明显高于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提出的3%目标。摩根大通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卡斯曼认为，在经济保持增长的情况下，赤字仍未明显下降，也成为长期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一。面对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改善市场流动性并缓解融资成本，但收益率短暂回落后很快重新上升。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国债回购更多属于战术性工具，真正决定长期利率的是财政支出、关税和通胀等因素，并非财政部长能够单独控制。华尔街日报认为，下一阶段美国长期利率能否回落，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财政赤字能否改善，以及美伊战争和能源价格何时降温。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数周，最新民调就显示了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7%，这创下了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
2: 而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的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正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于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法国北部的海域在28号再次发生了偷渡船的事故，一艘载有105人的橡皮艇在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途中发生了险情，造成了3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一名10岁的男孩。
4: 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表示，涉事橡皮艇28日清晨从法国北部桑加特一带出发，船上共有105人。大约上午8点，当船只行驶至距离英国海岸约6公里处时，船上人员向救援部门求助。法国当局表示，事故初步判断与船只严重超载造成的挤压有关。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3名乘客不幸身亡，包括2名30多岁的女性和1名10岁男孩。3名死者据信来自厄立特里亚，初步判断可能是在严重超载的船只上遭到踩踏或挤压。遇难男孩据报与母亲及兄弟姐妹一同出行，其余人员随后全部获救，并被带回法国加莱港。
5: Les gens s'habituent trop, et là encore une fois, à devoir aller sur un quai pour constater qu'il y a deux jeunes femmes, voilà, un petit garçon de 10 ans, sa maman.

0: point.
1: 好，你看到的是在美国中部时间28号的7:50左右，在香港时间的28号的20:50左右，新舰就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按照计划，这火箭第一级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会受控进入于墨西哥湾的附近海面上，不返回发射场回收。而第二级的新舰的飞船原计划在距离地球表面大约是275公里的轨道上，要继续绕地球飞行大约6圈，而整个飞行任务会持续大约有10个小时，但是最终决定缩短只剩下3个小时，计划会在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海面上降落。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带您关注到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稍后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名著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